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以下是详细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说，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

0: 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说，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九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早间第一资讯，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于7月29号至8月3号联合开展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登记选民在经济治理问题上近10年来首次偏向民主党。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整体施政支持率从此前的37%再降2个百分点至35%，距其第二任期最低点仅差1个百分点。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在经济问题上的表现，尤其是伊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上行，正在直接影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情。
4: 据知情人士8月3号透露，特朗普政府计划于4号在白宫召集美国主要人工智能开发企业，讨论一项针对人工智能模型开展自愿安全测试的新框架，旨在加强对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的监管。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安特罗匹克以及谷歌等公司将派代表参会。据了解，该框架基于特朗普今年6月签署的一项关于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的行政令来制定。
1: 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6125人，6462人获救。
4: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5时32分左右，北京时间今晨4点32分左右，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三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开始，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特朗普此前于二号释放双方即将开启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但伊朗官方三号予以否认，双方表态出现明显分歧。
1: 三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针对美国称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谈判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伊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据伊朗媒体稍早前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巴加埃还说，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就此前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巴加埃说，乌克兰方面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的直接沟通以及向伊方传递的信息中，都声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并非故意，但包括乌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态在内的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方对伊朗商船的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他强调，伊朗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是否会采取实际行动来证明此次袭击是无意的，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追究乌方责任。
0: 三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有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你们今天或明天就会知道了，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快明天就会完全开放。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

0: 间。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三号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指责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他们却公开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什么事都没谈，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1: 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
2: 相关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持续下降。此外，6艘沙特油轮绕行好望角，避开红海航线。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3天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数据显示，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温沃德公司的分析显示，对于部分驶往美国的油轮而言，绕行好望角将比经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的直达航线增加约6至7天航程。温沃德公司认为，这6艘油轮全部选择在空载航段绕行，这可能是沙特方面避免其船舶进入相关海域的整体运营政策，而非针对特定货物风险采取的临时措施。近期，红海航运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胡塞武装多次宣布对与沙特有关联船舶实施打击，迫使部分船舶运营商调整航线。
1: 连日来，数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邮轮被伊朗击中。近日，伊朗媒体公布了一段被袭邮轮的画面，我们来听报道。
3: 画面中展示的就是一艘被击中的船只，它被击中完全是因为船长对美国抱有错误的信任。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多次声明，任何船只若不按照伊朗规定的航线通行，而是试图通过其他路线，都将面临这样的结果。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公布了向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喊话的音频。
5: 米努安荣耀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在向你发出警告，未经许可，切勿尝试从南部通道穿过霍尔木兹海峡，改变你的航向，返回你的始发地。如果你继续前进，你将被摧毁。船长，你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滚滚浓烟，昨晚那艘船已经被摧毁了，不要把你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改变航向，立即折返。
4: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 0.25% 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 10%。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亿美元，如果保费为10%，这意味着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万美元。 有保险公司表示，从商业角度而言，如此高的保险费率已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

0: 变得几乎没有商业可行性。
1: 我们看到保险费率再次显著上涨，达到船舶价值的8%到10%，有时现货运价甚至更高。这种情况往往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变得不再具有商业可行性，同时也向船员和船东传递出一个信号：保险界普遍认为这种操作风险相当高。
2: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三号通报，乌军持续袭击该核电站设施。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三号通报，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厂区。一架无人机在三号反应堆厂房附近被发现，位于过渡走廊区域的墙体旁。该走廊是核电站运行人员每日通行的通道。无人机未发生爆炸，没有造成破坏和人员伤亡。通报称，这是最近一周内第二起无人机出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的事件，也是本周内第二次以与核电站安全运行直接相关的设施为袭击目标。通报称，此类行为给核安全带来了额外风险，并再次表明，袭击已不再针对核电站周边区域，而是直接针对对电站安全运行具有关键意义的设施附近。尽管挑衅行为持续不断，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仍在继续监控所有安全参数，核电站处于安全状态，厂区和观测区内的辐射水平正常。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三号还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使用无人机对核电站所处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工业区和入口处的公路进行了远程布雷。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四名员工在前往上班途中，在一处被布设地雷的路段遭遇爆炸，两人伤势严重，另外两人受轻伤。通报称，使用无人机进行道路布雷意味着核电站员工、应急部门和埃涅尔戈达尔市市民日常使用的普通道路正在变成致命危险区。此类行为并非针对军事目标，而是针对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这是又一次试图制造恐慌、破坏能源设施运行的企图。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乌方将努力争取在今年冬季前促使俄罗斯结束冲突。当天，泽连斯基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三日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驻外使节会议上表示，乌方将努力争取在今年冬季到来前促使俄罗斯结束冲突。泽连斯基称，乌方将继续团结合作伙伴，并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乌克兰总统网站三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克利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 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5: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5: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22: 早上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22: 那今后几天天气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稳定，一个是变动。那今后几天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会依然牢牢控制我国，所以我国一西一东两片高温区域还是很稳定的。西边的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以干热暴晒为主，东边的辽宁、山东往南一直到福建、江西多地闷蒸赶强。那不光白天闷热，中东部多地夜间最低气温也都会在25度以上。那特别南方，很多地方夜温会逼近30度，从早到晚都不好受。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极易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在午后最热的时段外出。那在两片高温区的中间有一条贯穿南北的狭长雨带，今天像黑龙江、山西、陕西、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会出现明显的强对流天气。特别提醒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河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会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将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一定要高度警惕。那另外今天广西、广东沿海以及海南岛等地受季风气流的影响，雨势也比较强，短时强降水的特点会更加的突出，但变动也会在本周中后期显现。那明天我国降雨就会明显的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那即便降雨减弱，仍要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降雨的减弱主要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随着它的逐步靠近，吸走了部分水汽。那预计6号之前，白海豚对我国近海海区都没有影响。7号开始，华东沿海降雨会有所增强，高温消退，未来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小小，
2: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22: 也有的，那受到强盛的季风气流影响，明后天在印度西海岸和东北部、尼泊尔、以及孟加拉国、不丹、缅甸、老挝等地将会出现分散性的大雨，局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常年七八月正值南亚、东南亚雨季的盛期，雨日多，雨强大。那刚刚过去的七月，印度西海岸及东北部、中南半岛等地的累计雨量都比常年同期要偏多，部分地区偏多达到了200毫米以上。那今后几天降雨不会完全的停下来，需要格外警惕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内涝、冲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小小，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2: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4: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伊朗方面表示，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进行磋商。美国总统坚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
4: 扎波罗热核电站称，再遭乌方无人机袭扰，乌克兰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
2: 接下来我们还将会关注离以新一轮会谈即将举行，专家表示，黎巴嫩真主党被排除在外成为局势最大变数。
4: 全球多地热浪频发，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肯尼亚媒体刊文称，中国对非零关税政策赋能非洲发展。
4: 有消息人士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在近期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本月一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多名消息人士说，鉴于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方式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上月在国会作证时也坦承，仅靠空袭难以达成特朗普公开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特朗普还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与伊朗一轮一轮相互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形成僵局，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 60%， 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 40%。 一名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也考虑过再次打击美国和以色列去年空袭的伊朗核设施，以一场类似烟花秀的象征性胜利结束这场战事。
2: 美国和以色列原计划8月1号对伊朗发起联合打击，美方却突然在最后时刻选择临时收手。以色列媒体2号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称，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那么美国为什么会突然宣布取消打击伊朗？为什么

0: 见特朗普总统，对潜在的军事打击表示严重关切。而海湾多国呢，也都明确反对升级战事，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是已经做出了严正警告，如果自身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遭到严重打击，那么伊朗将必定采取对等反击措施。那地区各国呢，也因此加大对美施压力度。从长远来看，美国还是要从中东地区逐渐抽身，而短期内避免陷入战争泥潭也是白宫的优先考量。想要达到这些目的，美国必须要获得地区国家对美国地区战略的支持，因此呢，也就必须要回应各国的现实关切。
1: 问题二，取消打击伊朗，美国为何把以色列晾在一边？
0: 的确，在美国将止损作为优先议题的背景下，以色列的话语权可能会阶段性的被弱化，但特朗普政府一个鲜明的行动特点是反复无常，军事施压和政治谈判会交替进行，所以与其说以色列是被晾在一边，不如说当前美国的地区战略优先考虑对象中暂时把以色列放在了靠后的位置。但美以的战略协作关系不会就此中断，更不会逆转，美国对伊朗的施压军事威慑仍然是主轴，而无论是情报合作、军力部署还是作战协同，以色列呢仍然都将是美国的第一优选对象。这一次美国暂缓对伊朗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但并不意味着后续美国不会对伊朗采取其他的军事手段。事实上，极限施压加上所谓的精准打击，正是美国对伊朗持续施压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呢，地区动荡大概率不会就此打住，美国未来仍然会和以色列进行合作，对伊朗施加新的军事压力。
1: 问题三，美伊若开启谈判，可能达成什么样的成果？
0: 就目前来说，美国和伊朗的立场差距巨大，军事对抗激烈。此前，美国和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实践当中被撕毁，等于是给双方目前的政治接触设立了一个现阶段的天花板。也就是美伊的这一轮谈判，至多也难以达到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水平。否则呢，美伊就没有必要在过去的几周之内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换句话说，这一次谈判最积极的目标是能够实现阶段性的停火止战，并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达成临时性安排。即便真的达成了临时性安排，那后期的执行也仍然是存在巨大隐患，随时可能会因为新的突发事件而推翻既有的共识。海湾的安全前景呢，仍然并不乐观。

0: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会谈将于当地时间8月4号至6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今年4月，黎巴嫩与以色列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官方接触。6月，黎以在美国斡旋下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离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
1: 7月，黎以代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第6轮会谈，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即将举行的黎以新一轮罗马会谈具体将会讨论哪些问题？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根据美国和黎巴嫩政府的说法，这次主要是谈一些长远的、大的、很重要的问题。第一呢，怎么扩大现在的试点？因为根据之前的规定，试点只是包括2个很小的地方，这2个地方基本都在利塔尼河以北的地方。那么未来要扩大到黎巴嫩南部更多的地方。 第二个议题呢，就是要解决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有争议的边境线。那么这个问题已经那个好几十年了都没有解决了。第三个，要为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全面的和平和综合性的和平那个达成一个协议。但是以色列对于说全面和平、永久和平、解决边境问题、全面撤军， 包括全面停火这些，以色列现在都没有什么兴趣。以色列现在想谈的还是就以色列现在已经撤出来的第1个试点后续的核查，包括那个确保安全的机制啊，在第1个试点上怎么彻底消灭黎巴嫩真主党的那个武装啊，这些问题就形成一个机制。然后就第2个试点的

0: 撤军，形成新的机制，然后才谈所谓的试点的扩大的问题。
1: 牛新春认为，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被排除在黎以会谈之外，其态度对于会谈以及未来黎以局势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变数。
0: 因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协议的共同目标就是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这是涉及到黎巴嫩真主党的切身的利益的，甚至说对黎巴嫩真主党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呢，这次谈判始终把黎巴嫩真主党排除在外，因为实际上在地面上以色列军队并没有跟黎巴嫩政府军打过仗，在地面上打仗的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协议，黎巴嫩真主党是坚决反对，甚至对于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谈判，黎巴嫩真主党都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好的消息是，自从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政府达成协议之后，黎巴嫩真主党虽然口头上反对，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黎巴嫩真主党并没有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交接工作。但是未来黎巴嫩真主党会不会就主动把整个黎巴嫩南部都交出去，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2: 在当前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在美国，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极端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在欧洲，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的初步数据显示，波兰斯武比采市7月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意大利卫生部8月1号发布的最新热浪预警显示，在被监测的27座城市中，有25座被纳入8月3号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多地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八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梁山市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日本媒体报道，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1: 高温干旱导致部分欧洲河流水位走低，一些核电设施停运，林火大范围蔓延。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荷兰基础设施与水资源管理部7月30号说，莱茵河荷兰段水位已降至阿姆斯特丹标准水位以上 6.47 米，创下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利部门预计，未来几天莱茵河水位将进一步下降。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关停了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7月30号表示，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在其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预计多瑙河水位在未来几周还会继续下降，该电站短期内重启的可能性不大。高温和干旱加大了森林火灾风险。西班牙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截至8月2号，今年西班牙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超过1860平方公里，约为2025年同期的 5.6 倍。据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报道，截至7月28号，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森林火灾，总过火面积约740平方公里。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林火在该国吉伦特省爆发以来，过火面积约为420平方公里。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 8月1号 美国有84起大规模林火在燃烧，其中绝大多数都在西部， 超过2.6万名消防人员及支援人员参加灭火作业。
2: 伴随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多位国际组织官员呼吁各国强化预警应对气候危机，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指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 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古特雷斯说，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 今年8月至10月 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厄尔尼诺现象不仅带来热浪，还对全球范围的降水产生影响，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南美洲、 南亚、西南太平洋、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将迎来高温和干旱，他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世界气象组织等机构的预测认为，厄尔尼诺现象会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一些气象专家认为，当前的气候变化会放大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非洲联盟农业、 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非盟总部举行的应对厄尔尼诺部长级特别磋商会议上说，预测显示极有可能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疾病爆发、 人道主义需求增加等，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措施，保护生命、生计和经济发展。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1: 7月27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与非洲的进出口商品总额达到 1.41 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最高。今年双方的贸易总额有望再上新台阶。对此，肯尼亚新闻网站首都调频刊文称，贸易统计数据往往蕴含着远超数字本身的意义。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的零关税政策正在重塑中非经贸关系。文章说，这一成果不仅树立了全新的行业标杆，更标志着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伙伴关系之一正步入全新发展阶段，同时也印证了市场准入而非援助正逐步成为中非经贸关系的核心特征。中非贸易数据表明，更深层次的市场整合与互利共赢的贸易仍然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共同繁荣。更关键的是，这些数据也充分印证了中国对所有与之建交的非洲国家给予零关税待遇这一政策的实际成效。该政策目前已经在重塑中非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数据，在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后的5月和6月，中国自非进口额为19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23.5%。截至目前，非洲干辣椒、咖啡豆、腰果和野生水产品等四大类产品已实现区域一体准入。文章认为，这些数据表明，改善市场准入能够带来切实的经济效益。几十年来，非洲领导人一直强调，非洲大陆需要的是更好地进入全球市场，而不是更加依赖援助。中国的零关税措施通过降低壁垒，为非洲生产商创造新的机遇，直接回应了这一诉求。文章说，非洲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从出口原材料转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能为通过食品加工、包装和制造等方式增加产品附加值创造更大的动力。比如烘焙包装后的咖啡比生咖啡豆能带来更多收入，经过加工的腰果相比直接出口原材料能带动更多就业岗位。这类发展机遇在农业、渔业等领域都普遍存在。文章还表示，这一伙伴关系恰逢非洲发展关键期，非洲拥有全球最年轻的人口，也是劳动力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要创造数百万就业岗位，非洲需推进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吸引私人投资，做强制造业。历史经验表明，一国通过产业政策叠加，扩大国际市场准入，可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文章强调，创纪录的 1.41 万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贸易额远不只是商业上的成功，它标志着中非伙伴关系正稳步走向成熟，从过去以基建融资为核心的合作模式逐步转向由生产协作、双向投资和贸易往来共同驱动的全新阶段。这一成果也印证了，虽然当下全球部分地区正大行保护主义，但是坚持扩大开放的政策依然能带来可观收益。
2: 近日，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模型失控事件中遭入侵的抱抱脸公司首席执行官克莱门特·德朗格首次就该事件接受美国媒体专访。在专访中，他表示，这次事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帮助其公司成功拦截攻击的一款核心工具是中国的开源大模型，这对整个 AI 行业而言是极具冲击力的重大事件。
0: 在回答主持人是否认同美国政府拟出台禁令限制从美国境内访问中国 AI 模型的权限时，德朗格明确表示反对，并称这将相当于自废武功。
3: No, of course not. That would be terrible because
4: 当然绝对不应该，这会酿成非常严重的后果，相当于直接削弱了网络防御方的核心能力。我们在这次攻击事件里充分意识到，所有涉及敏感私有数据的操作必须完全在我们自己的算力基础设施上运行，而只有开源模型才能满足这一硬性要求。所以不管这些开源权重来自哪里，能自由获取对我们来说都至关重要。有意思的是，我们当时用的还不是中国发布的原生版本，而是英伟达二次分发的衍生版本。这恰恰体现了开源模型的核心优势，所有人都可以对模型做自定义调整、二次融合改造，再自行部署托管。所以哪怕模型的源头来自中国，在美国境内使用也是完全安全的。
3: They are safe to use in the US.
2: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任玉、小小代表节目监制刘鹏，主编王从，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he national fruit 水果，榴莲还是菠萝呢？马来西亚打算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选出最能代表该国的国民水果。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该国尚未正式认定 The national fruit 国果，最终结果将综合考虑不同水果的普及程度、文化价值和经济收益。马来西亚部分民众认为，榴莲是水果之王，猫山王和黑刺榴莲辨识度较高，能够代表本国的高端水果产业。而支持菠萝的民众认为 The national fruit 果果应该更为普及和亲民。马来西亚菠萝产量保持较高增长，也拥有较为成熟的本土产业体系。据了解，这并非是马来西亚首次提出对果果的讨论。在2025年11月，马来西亚就曾讨论是否将榴莲定为果果。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8: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9: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7: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0: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他还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此外，特朗普还透露了有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的谈判进展。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4号重开。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一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巴加埃还说，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一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以军3号发表声明说，在2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以色列近日持续空袭加沙地带，称袭击目标是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据以色列时报3号消息，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等人当天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在哈马斯交出所有武器之前，以军无需撤至黄线以外，并称哈马斯已同意这一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西班牙外交大臣

0: 尔瓦雷斯三号表示，西班牙将在四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来承担。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大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三号晚，在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凭借补时最后时刻的制胜一球，中国 U17 男足以3-2绝杀阿森纳 U17 男足。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圆；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肯尼亚媒体刊文称，中国对非零关税政策赋能非洲发展。
4: 7月27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与非洲的进出口商品总额达到1.41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最高。今年双方的贸易总额有望再上新台阶。对此，肯尼亚新闻网站首都调频刊文称，贸易统计数据往往蕴含着远超数字本身的意义。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的零关税政策正在重塑中非经贸关系。文章说，这一成果不仅树立了全新的行业标杆，更标志着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伙伴关系之一正步入全新发展阶段，同时也印证了市场准入而非援助正逐步成为中非经贸关系的核心特征。中非贸易数据表明，更深层次的市场整合与互利共赢的贸易仍然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共同繁荣。更关键的是，这些数据也充分印证了中国对所有与之建交的非洲国家给予零关税待遇这一政策的实际成效。该政策目前已经在重塑中非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数据，在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后的5月和6月，中国自非进口额为19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23.5%。截至目前，非洲干辣椒、咖啡豆、腰果和野生水产品等四大类产品已实现区域一体准入。文章认为，这些数据表明，改善市场准入能够带来切实的经济效益。几十年来，非洲领导人一直强调，非洲大陆需要的是更好地进入全球市场，而不是更加依赖援助。中国的零关税措施通过降低壁垒，为非洲生产商创造新的机遇，直接回应了这一诉求。文章说，非洲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从出口原材料转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能为通过食品加工、包装和制造等方式增加产品附加值创造更大的动力。比如烘焙包装后的咖啡比生咖啡豆能带来更多收入，经过加工的腰果相比直接出口原材料能带动更多就业岗位。这类发展机遇在农业、渔业等领域都普遍存在。文章还表示，这一伙伴关系恰逢非洲发展关键期，非洲拥有全球最年轻的人口，也是劳动力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要创造数百万就业岗位，非洲需推进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吸引私人投资，做强制造业。历史经验表明，一国通过产业政策叠加，扩大国际市场准入，可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文章强调，创纪录的1.41万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贸易额远不只是商业上的成功， 它标志着中非伙伴关系正稳步走向成熟，从过去以基建融资为核心的合作模式逐步转向由生产协作、双向投资和贸易往来共同驱动的全新阶段。这一成果也印证了，虽然当下全球部分地区正大行保护主义，但是坚持扩大开放的政策依然能带来可观收益。
2: 近日，标准银行肯尼亚子行正式上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成为非洲第6个接入该系统的国家。多家肯尼亚媒体报道称，这将进一步深化肯中贸易往来，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效率，为两国企业开展贸易投资提供更安全、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5: 位于南非的标准银行是非洲首家直接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银行。目前，这项服务覆盖范围已从南非扩展到安哥拉、加纳、坦桑尼亚、莱索托和肯尼亚。据肯尼亚财经媒体库索科网站刊文分析，此次标准银行肯尼亚子行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符合标准银行集团的布局模式，先在一个市场启动，验证模式可行后，再推广至整个非洲大陆。目前已有6个非洲国家完成接入，年底前还将有更多国家加入。该银行表示，更快的人民币结算将使非洲进出口商获得更多便利。传统国际支付往往需要经过多家中间或代理银行，流程长，追踪难，而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企业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完成清算和结算。肯尼亚媒体卡哈瓦通古分析认为，这意味着更少的汇兑步骤，更低的手续费，更快的到账速度。对于向中国工厂付款或接收中国买家货款的本地企业，单笔交易时间可能从此前经由数家中间银行耗费数天缩短至更短的周期。肯尼亚进出口商将切身感受到新系统带来的便利。标准银行肯尼亚子行公司和投行部门总经理乔纳森·穆加表示，企业正日益渴求更快更透明的跨境支付方式，而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将帮助肯尼亚客户以更高的速度、效率和信心进行贸易。非洲企业正加速将目光投向亚洲，尤其是中国市场。南非标准银行近日发布的非洲贸易晴雨表，对非洲10个市场的2000多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发现35%的受访者目前将亚洲市场列为首选贸易伙伴，其中67%的受访者将中国列为首要市场，理由包括有竞争力的定价、丰富的产品种类和可靠的供应链。标准银行肯尼亚子行中国业务部主管表示，中国企业始终是该行战略聚焦的核心。他指出，随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落地，这一金融基础设施将有力强化非中金融连接。
3: 美国对伊朗暂停了大规模军事袭击，但双方在是否举行谈判问题上正陷入一个让外界看不清的谜团。那么美伊谈判与否陷谜团原因何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资讯很有料。
6: 各位好，我是昆鹏。本期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有关谈判的一个谜团。美国对伊朗暂停了大规模军事袭击，但双方在是否举行谈判的问题上正陷入一个让外界看不清的谜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东部时间8月2日宣布将于3日和伊朗进行谈判，但是就伊美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日就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的否认与美方释放的谈判信息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立刻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而美伊在谈判问题上的不同调似乎让美方有些恼怒。据沙特的阿拉伯新闻报网站3日报道，伊朗的否认引发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烈回应。他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军事封锁将持续到伊朗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为止。特朗普还指责伊朗方面对美伊谈判进展的状况不诚实。他表示，谈判开始了，接下来还会安排更多会谈。而美联社4日的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新规划的会谈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发动进一步打击的最后机会。特朗普确认两国正在接触，并称他预计谈判将涉及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以及美国对伊朗核计划的担忧。即便是特朗普本人多次表态，但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3日的报道，美国官员向该媒体表示，目前美方对伊朗没有新的谈判计划，只是美方谈判小组通过调解人与伊朗代表团之间进行磋商。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3号则援引一名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人员可能已经准备飞往德黑兰，届时将举行一次间接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方面将派遣外交人员，以便尽快促成此事。不过报道称呢，有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反复升级并随后取消对伊朗的攻击，损害了通过谈判达成和解的前景。我们综合上述的种种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称的美伊之间正在进行谈判，可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双方代表坐下来恢复谈判，而是将所有的间接沟通，哪怕是斡旋方进行的磋商努力，都算到了所谓谈判的范畴。这种对外表态上的谈判，即便没有获得伊朗方面的证实，但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在降低冲突紧张局势、降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方面是有意义的。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试图缓解美国国内的生活成本和反战压力。实际上，美国方面反复对伊朗发出威胁，其效果是越来越低的。美联社3号的报道称，8月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出现达成协议的迹象，并暂时取消了美以新一轮大规模空袭伊朗的计划。而3号，伊朗外交部宣布，伊方目前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之后，特朗普再次对谈判前景表示怀疑。特朗普可能仍会认为有必要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升级的行动。而对此呢，报道称，批评人士指出，特朗普的犹豫可能反映出美国政府内部的一种没有明确的共识，也就是仅靠美军力量可能不足以迫使伊朗退让，从而结束这场持续数月的战争。在战争期间，特朗普曾多次表现出好战倾向，但最后却突然退缩，并宣称其威胁推动了谈判进展。另外呢，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中，一位地区专家认为，伊朗正在承受持续冲突导致的巨大经济压力，但特朗普政府也正为此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近的民调显示，67%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决定损害了美国利益，65%的人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使国家经济状况恶化。实际上呢，有媒体做过统计，在美伊冲突期间，这已经是特朗普第12次取消原定威胁的空袭行动。这样的行动其实有些像狼来了的故事，美国不断发出威胁，又不断找理由取消。连美国媒体都认为，特朗普这样的做法已经让伊朗领导层认为其无意扩大战争，只是通过该策略希望在谈判中赢得筹码。一方面是伊朗必须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存亡之战，另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在内部压力和盟友反对之下的狼来了式的威胁。如此反复的军事威胁，其在谈判上的效果是越来越低的，对推进谈判的破坏作用却越来越大。
2: 为稳定国际油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8月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增产能否真正落实仍然存疑。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分析人士指出，受中东冲突影响，波斯湾地区的原油供应持续受限，欧佩克加计划中的增产规模恐怕难以完全落地。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来看，此次增产更多具有象征意义。但分析人士也表示，在能源政策领域，哪怕是象征性的行动也能发挥作用。欧佩克加需要向市场证明他们仍在正常运转，在危机结束之后，欧佩克加还是一个协调一致、能够发挥作用的产油国联盟。美国咨询公司拉皮丹能源集团创始人兼总裁鲍勃·麦克纳利说，
8: It's OPEC plus saying,It's Russia, it's Saudi Arabia, it's Kuwait.
9: 这相当于欧佩克加在向市场表明，无论是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还是伊拉克，都在说，我们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供应受到干扰，但我们依然在这里，我们仍在努力。
7: 目前，欧佩克加正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的实际产能，以确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这将直接影响到各国未来的生产配额。分析师预计，欧佩克加可能在9月的会议上会暂停进一步增产，以观察中东局势变化，并评估其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原油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近期多家能源企业公布的最新财报，结果显示，中东冲突给石油行业带来了巨额的短期利润。由于油价上涨，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利润大幅增长。埃克森美孚净利润同比翻倍至145亿美元，雪佛龙净利润则飙升至12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0%。不过，投资专家警告，押注地缘政治走势风险很高。近期能源投资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短期投机，而不是基于长期基本面的分析。经验丰富的交易员或许能够通过分析原油供应、炼油产能以及市场波动，把握短线交易机会。 但普通投资者通常难以准确判断市场时点，在这种高波动行情中更容易蒙受损失。最后还值得关注的就是由于燃油成本高企，美国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最新数据显示，6月美国机票价格同比上涨 26.5%， 航空公司表示

0: 是，尽管票价明显提高，但是消费者订票需求仍然强劲，因此预计至少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美国机票价格仍将维持在高位。分析指出，部分航空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削减航班，市场运力减少，进一步推高了票价。此外，随着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倒闭，部分联航收缩运力，也削弱了市场竞争，导致大型航司增强了对消费者的掌控。接下来，市场关注，随着暑期旅行旺季结束，航空公司究竟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希腊消防部门8月2号说，该国首都雅典所在阿提卡大区的林火明显由一条故障输电线所产生的火花引发。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发生故障的输电线从一座私营风力发电设施向主电网输电，警方已逮捕两名嫌疑人，分别是负责设计和监督该电力项目的工程师和参与建设输电网络的承包商，他们面临纵火重罪指控。当局还对该风力发电企业的负责人发出了逮捕令。阿提卡大区林火始于7月31号，借助强风迅速蔓延，迄今这场火灾已迫使超过1000人疏散。8月2号当天，两架在该地区灭火的消防直升机空中相撞，一架直升机上两人死亡，另一架直升机上两人受伤。3号，有更多的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投入灭火。当天强风减弱，有助于近500名消防员控制火势。不过，天气预报显示，阿提卡大区气温今后将上升，林火风险仍高。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林火。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林火已烧毁超过120平方公里的森林和农业用地。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警告，火灾形势仍将极为严峻。
3: 持续的高温天气近期席卷加沙地带，让当地本就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雪上加霜。数十万因战乱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正在简陋的帐篷中承受极端高温与恶劣居住环境的双重考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4: 近期盛夏飙升的气温将加沙地带数十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所居住的临时帐篷变成了闷热难耐的蒸笼。因材质关系，简易帐篷密闭性强，通风性差，白天蓄积的热量在夜间也无法散去。当地民众被迫在窒息的高温环境中艰难度日，日夜饱受酷暑折磨。战乱还摧毁了加沙的基础设施，民众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式降温解暑。来自拉法的流离失所者艾达·阿布·哈迪沙讲述了帐篷内的极端困境。
5: 天气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我们根本没法待在帐篷里。我们的帐篷是尼龙材质的，还破了洞，处境十分艰难。我用纸板扇风，或者用水给孩子们降温。每天我和孩子们都围着一桶水，我泼水帮他们解暑。
4: 艾达·阿布·哈迪沙进一步表示，酷暑之外，他们还要面对物资匮乏、蚊虫肆虐、卫生恶劣等多重难题。
5: 孩子们身边连一台风扇都没有，我们夜里根本睡不着，就这样熬一整晚。除此之外，蚊虫到处都是，我们的处境糟糕透顶。我只希望局势能早日好转，我们能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摆脱这样的生活。
4: 持续的高温进一步放大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当地清洁水源、电力资源极度短缺，难民营地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堪忧。高温天气极易引发脱水、中暑，同时还大幅提升了皮肤病、腹泻等各类疾病的传播风险。多家援助机构发出预警，当前的恶劣生存环境已严重威胁加沙流离失所民众的生命健康。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表示，战争彻底颠覆了他们的生活，最基础的生活物资如今都成了奢侈品。
6: 高温让人难以承受，孩子们只能整天泡在储水容器里降温，我们买不起风扇，全靠一点清水勉强支撑，很多时候甚至连水都找不到。战争爆发前，我们住在自己的家里，有风扇，物资也充足，而如今我们处境艰难。
5: 我们已经在这种环境里熬了近三年，冬天难熬，夏天更是度日如年。我们没有燃气，没有风扇，连照明用的电池都没有。
4: 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表示，以色列几乎每天都在侵扰这片土地，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还在不断恶化。
1: 眼下，一种无需集装箱、脱离实体物流就能销往全球的商品，有望成为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全新增长点，它就是磁源。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磁源出海的相关知识。
7: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磁源英文叫做 token， 是指 AI 大模型处理语言时使用的基本单位，也被视为 AI 智能交互的通用货币。磁源出海，简单来说，就是海外用户使用中国的 AI 大模型，将指令传输到部署在中国境内的数据中心，并依托中国的电力供给和算力集群完成计算，最后再将结果返回海外用户终端。磁源出海之所以有望成为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全新增长点，首先是因为我国拥有强大的电力支撑，尤其是成本低廉的绿电。要知道 AI 的每步计算都要耗电，若没有能源支撑，再强的算力也会因失去动力源泉而停摆。另外，我国在磁源的硬件与调用成本方面也颇具优势。据测算，同等性能下，中国大模型的调用成本只有美国的1/10左右，这背后强大的性价比也体现在市场反馈上。中国大模型的磁源调用量已连续十几周位居世界第一。在上述优势的加持下，磁源出海将带来诸多机遇。目前全球 AI 算力需求激增，但供需极不均衡，这便为我国磁源出海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缺口。再加上我国拥有完整的算力产业链，可将国内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而且磁源出海还可助力我国拓展数字服贸新空间，深度融入全球开发者生态，以及开辟外贸新赛道。然而，风险也与机遇并存。磁源出海目前面临着全球数据监管法规的复杂性和差异性问题，且 AI 大模型关键技术和硬件资源的外部依赖，海外本地化运维能力不足和多场景适配的配套资源存在短板等问题也不容忽视。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情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陕西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以及河北中北部、天津北部、北京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多云，35到28度，天津多云转晴，35到27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1到24度，广州中雨转阴，30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24度，澳门雷阵雨，29到26度。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暑假以来，赴华旅行在海外逐步成为一种潮流。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相关热词不断更新，从早期走红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近期 China Magazine 再度刷屏。热词迭代的背后，是海外游客对中国不断攀升的探索兴趣。伴随着热度升温，外国游客的出行版图持续扩张，足迹遍布国内近500座城市。与此同时，大家观察中国的视角也悄然转变，旅行不再局限于知名景点，目光延伸至繁华都市、乡村街巷。越来越多海外旅行者自发记录鲜活日常，勾勒出真实立体的中国图景， 硬核产业实力、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便捷完善的生活服务相融共生，造就独一无二的中国吸引力。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股热潮。在线支付平台统计，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今夏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形成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
7: 感知全球脉动，
10: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1: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号晚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海塞普东北约20海里处海域遭遇袭击，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北京时间4号6点收到军方报告，涉事货船报告称船只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强调，伊朗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是否会采取实际行动来证明此次袭击是无意的，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追究乌方责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援引2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在近期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表示，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于7月29号至8月3号联合开展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登记选民在经济治理问题上近10年来首次偏向民主党。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整体施政支持率从此前的37%再降2个百分点至35%，距其第二任期最低点仅差1个百分点。
16: 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在经济问题上的表现，尤其是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行，正在直接影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情。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7: 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弃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3: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3: 今年恰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有哪些生态保护最新成果值得关注？来听报道。
18: 根据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5年来园区内野生东北虎数量从试点阶段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数量从42只增至115只。同时，梅花鹿等东北虎豹主要猎物种群稳步恢复，旗舰物种保护取得阶段性成果。
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段兆刚：
19: 我们的保护原则必须是全民保护，除了我们自己以外啊，广泛的发挥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共同的参与保护工作，这样呢，使我们保护成效更加显著。
18: 作为集生态展示、自然教育和研学实践于一体的科普平台，全国首家以动物感官视角为特色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科普宣教中心，通过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传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1: 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
20: 这个宣教中心大家进来的感觉，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但这个博物馆其实跟我们过去做的场馆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互动是非常丰富的。
18: 此外，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还同步发布首批4条生态体验线路，首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标识产品以及一系列自然教育和影像传播成果，进一步拓展生态保护成果的展示、传播和转化应用。
1: 作为森林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野生东北虎的生存状态是林区生态好坏的直观标尺。在一系列的保护举措中，补足食物链、丰富猎物资源是解决东北虎猎物不足的关键。为此，黑龙江科研团队推出梅花鹿野化放归专项附状项目，从源头上解决东北虎生存的核心难题。
18: 眼下正是梅花鹿的哺乳期，在位于哈尔滨的种源鹿场，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正在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只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纯种东北梅花鹿，送往位于鹤岗市罗北县的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驯化与繁育工作。
0: 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那个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纯种梅花鹿。我们引入的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这个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
18: 科研团队将对选育的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在达到放归标准后，放归个体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

0: 即野化放归梅花鹿68只，经过多年野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
1: 这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这个第一代，他给他带的项圈，他这个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儿。现在这里画面上这两只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
0: 作为东北虎的主要猎物之一，梅花鹿的种群复壮也让太平沟林区重现野生东北虎的踪迹。2014年，林区监测到少量雄性东北虎短暂过境。2022年，猎物种群复壮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资源让东北虎逐步定居，雌虎以及幼崽在小兴安岭地区频繁现身。
2: 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
3: 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壮硕程度，它的这个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0: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等一系列保护举措不断推进，让野生东北虎的生存空间持续扩容。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余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
2: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
4: 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到2025年，这个老爷岭、张五才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哈，就是说都出现了老虎栖地的面积呢，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达到了非常好的保护成效。
5: 影视剧中排爆手身着厚重的排爆服，小心剪断引线的场景总是令人分外揪心。而在真实排爆一线，排爆机器人正化身无畏钢铁卫士，直面各类爆炸险情。不久之前，多款国产排爆机器人亮相，引人关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6: 什么是排爆机器人？简单来说，它是一种能够代替排爆人员进入危险区域，执行爆炸物转移、销毁等任务的遥控或自主移动装置。这类机器人通常配备机械臂、抓取工具等模块，能够通过高清摄像头和传输装置，将现场信息实时回传，让后方的操作人员远程完成爆炸装置的转移拆解工作。队员需要操作轮式或履带式排爆机器人，翻越障碍，完成若干模拟爆炸物的转移处置。而机器人的第一道考验就是翻过5层台阶。
2: 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实爆排爆科目裁判长孙小琪：
7: 这个台阶设计的时候呢，就是仿制了我们国内目前民用标准的台阶。那么设置5层呢，就是为了考核我们的操作手对于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基本的操作能力。
2: 新疆特警参赛队队员张海军：
8: 日常使用过程当中，我们会针对不同的场地类型，去选择使用我们的机器人。大机器人在通过楼梯的时候，它的重心会过高，会前倾，会侧翻。但是我们小机器人的话，对于上楼梯和它的通过性会更稳定。
9: 哦，小的相对爬坡会容易一点。
8: 是的，但是它的夹爪力度不如大机器人。大机器人因为它的电机和它的齿轮承受能力会非常的强，所以它对夹取过程当中转移，对模拟爆炸物的一个掌控，不时模拟爆炸物掉落，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6: 越过障碍到达目的地后，用机械手臂精准加持模拟爆炸物，是参赛队员面临的又一大考验。力度、角度稍有偏差，都可能引发危险。
8: 我们搜爆手需要去操作它，调整它适合的角度，并且在它爪子张合夹取爆炸装置，不得对爆炸装置造成形变。因为爆炸装置里面会有一些触发类型的，如果说夹得过狠，会导致它的触发。
9: 就是说如果夹的角度不对的话会怎么样？
8: 就是夹的角度不对会导致它掉落。
9: 又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
8: 是的。
6: 要精准把控机械臂加持力度，熟练操控排爆机器人。特警队员需要反复练习，夹取各类物件。

0: 磨手感。
1: 我们在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就是会去找生鸡蛋、熟鸡蛋去练夹取。最初我们是夹取硬物，硬物夹取完了以后，通过乒乓球、鸡蛋就是逐步提升。
2: 夹鸡蛋也就是说夹了不能破？
1: 是的。
0: 在越来越多射爆险情处置中，排爆机器人正在协助特警完成高危前端操作，成为守护平安的第三只眼和第三只手。
3: 继续来看，不久前圆满完成广西贵港抗洪抢险救援任务的中国安能救援队伍，在20多天里先后执行大规模转移被困群众等重要任务，尤其队伍携带的动力舟桥装备霸气登场，成功完成任务，收获全网点赞。那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装备，究竟是一套怎样的救援重器？今天我们带您一起揭秘，请听报道。
0: 回望今年7月初，受台风米沙克登陆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遭遇严重内涝，多所校园沦为孤岛，常规救援舟艇一次只能转移10人左右。面对上万名师生被困的险情，由中国安能救援队派出的动力舟桥紧急抵达被困校园，展开彻夜转移。救援人员冒雨进入园区，在留守老师的配合下，有序安排被困的同学们依次登上动力舟桥。这座长60米的水上平台自带动力，单次即可运载数百人。救援队将6节舟桥两两拼接，3艘舟桥穿梭往返于宿舍楼与安全地带之间，仅用了不到20个小时，救援人员便将6000余名师生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
4: 这套由我国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水上救援重器还有过哪些硬核战绩？一起回顾。
0: 2016年，安徽池州发生溃口险情，洪水肆虐，通往溃口的道路全部被淹，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抵达。动力舟桥临危受命，第一时间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救援装备运抵溃口现场，为快速封堵赢得了宝贵时间。2021年7月，河南新乡遭遇特大暴雨，洪水漫灌，多个村庄上千名群众被困，动力舟桥再次出征，在水深浪急的洪流中架起生命通道，5个多小时连续奋战，将被困群众分批次安全转移。2022年9月，四川泸定发生6.8级地震，山体塌方导致通往镇中的陆路交通全面中断，抢险装备和救援物资无法进入。又是动力舟桥紧急出动，在大渡河湍急的水流上开辟出水上救援通道，架起一座移动的水上码头，保障了大型抢险装备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4: 能像搭积木一样自由拆分，也能像渡船一样在水上往返穿梭。被网友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为何能在不同灾害场景中派上用场？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迭代？
0: 据了解，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一种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轮式机械装备能够快速通过江河障碍。最初的舟桥其实并不带动力，需要借助架桥汽艇顶推航行。随着技术迭代，科研人员将动力系统集成在舟体当中，整体结构更为紧凑，架设速度更快，操作也更为便捷。如今的动力舟桥采用模块化设计，单节舟桥长10米，宽8.3米，一节节舟体就像积木一样，可以根据救援现场情况自由拆分组合。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承载能力可达70吨，用于人员转移时，单次可运载超过700人。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让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展开即用， 而到了水上，动力舟桥还能根据需求随时变形。一种是拼接成水上运输平台，像大型渡船一样转运人员和装备。这次广西贵港救援采用的就是这一模式。另一种是带式浮桥模式，多节舟体首尾相连，横跨水域，保障重型车辆和工程机械直接通行。如今，相关技术团队还在推进下一代动力舟桥的升级和智能化方案，包括将目前动力舟桥的适应水流速度从每秒三米提升至每秒四米以上，以满足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需要。二是实现无人化操作，能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确保救援人员安全。从渡河装备到救援利器，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正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6: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6: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6: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资讯导航仪，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4: 当地时间8月1号晚，由上海民族乐团演奏家带来的中国色音乐会在巴西圣保罗成功上演。作为2026中巴文化年重点活动之一，此次上海民族乐团巴西巡演以传统民乐融合现代艺术的创新形式惊艳亮相，以音乐为媒介拉近两国民众的距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7: 当晚8点左右，演出在圣保罗 B32 剧场举行，现场座无虚席，舞台光影随乐曲节奏灵动流转，沉浸式营造出东方诗意美学氛围。整场演出以9首原创曲目层层递进，凸显一气一色一曲一境的创作理念，突破传统民乐单一演绎范式，实现中国民族器乐与西式器乐的巧妙配比，跨界共生。开篇东方既白，松花汉淡，以纯粹民乐奏响清雅悠远的东方意境，音色温润空灵，意韵绵长。中段青紫柔蓝焦红巧妙叠加，现代律动传统古韵与新潮节奏相融共生，张弛有度。中章合奏色雅，全员同台，众乐和鸣，中西声韵交融碰撞，让巴西观众直观感受到中式美学的深厚意蕴和当代活力。参与曲目柔兰演出的琵琶演奏者刘佳是第一次来巴西演出，他表示来巴西参加演出，感受到了巴西人的热情似火，也感受到了巴西观众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喜爱与欣赏。
8: 观众是非常的热情，就是因为我们的乐曲大概有8分钟左右，我这首它是有起起伏伏的嘛，在它每次停下来的时候，其实它不是乐曲的终章，但是观众就已经在鼓掌欢呼了，能够感受得到他们是在用心去听的。
7: 参与中国鼓玄天演奏的鼓手胡佳倩表示，巴西当地也有非常丰富的鼓乐文化，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中国鼓群奏，将中国数千年的鼓乐文化呈现给当地观众。
9: 那像我们中国的打击乐呢，它是讲究的一个一张一弛，然后气韵的一个留白，还有一个呢就是相对完整的一个叙事的结构。那像我们来到了巴西，巴西的打击乐的风格其实非常的热情自由奔放的，那我希望可以把中国传统有着千年历史的古乐把这些力量和气势磅礴带给大家。
7: 本次演出以笙笛、筝、阮、唢呐、中国鼓等传统民乐为核心底蕴，结合曲目意境灵活融入键盘、低音提琴、电吉他、爵士鼓等现代配器，呈现出层次丰富、动静兼具的曲风特质和艺术效果。演出尾声，乐团特别加演两首返场曲目，一曲当地观众耳熟能详的巴西经典旋律 Tico Tico 瞬间燃爆全场，一曲中国经典民乐花好月圆，节奏轻快明朗，曲风喜庆祥和，尽显中式圆满美好的意境。演出结束时，现场观众以持久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远道而来的中国艺术家致意，当地观众们表达了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喜爱。
10: Eu gostei muito desses instrumentos tradicionais chineses, são todos.
11: 我很喜欢这些中国传统乐器，它们都很美妙，而且喜欢这些乐器与中国古典音乐、当代音乐的结合方式，这展现了中国音乐的活力，展现了它如何能够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展现了中国传统如何始终在与时俱进。这场演出非常美。
12: 我觉得今晚的演出非常感人，音乐都非常优美，变化很多，有些非常平静，有些让人心里暖暖的，还有一些让人非常兴奋和充满活力，我非常喜欢。
7: 据介绍，此次中国色音乐会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打造，即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演出后，音乐会还将亮相巴西利亚、贝洛奥里藏特、库里蒂巴、阿雷格里港等巴西主要城市。总台记者江平，巴西圣保罗报道。
3: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he Rhine， 莱茵河。持续高温和干旱正在让欧洲多条重要河流陷入低水位危机。据德国媒体报道说，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目前船只的载货量只是其运力的20%左右。如果八月份依然炎热干燥 ，The Rhine， 莱茵河部分河段的货运可能会面临临时限制。煤炭、原油等依赖内河航运的工业原材料或将出现供应短缺，天然气受到波及。德国经济研究所专家表示 ，The Rhine。莱茵河是德国货运的生命线，由于水路运输能力下降，德国企业可能被迫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但现有替代运力难以完全填补缺口。如果莱茵河关键航段水位持续下降，相关成本可能会进一步传导至终端市场。
15: 这里是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5: 环球资讯，
1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6: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 一场跨越九千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0: It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0: 10 years ago.
16: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开。
16: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0: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3: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6: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8: English Mama。
1: 环球资讯广播。
9: 用声音，
10: 用声音，
9: 用声音，记录世界。
11: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据伊朗方面消息，科威特4号凌晨发生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消息称伊拉克南部也能听见爆炸声。对于相关消息，目前科威特和美军方面没有做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此外，特朗普还透露了有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的谈判进展。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4号重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驻外使节会议上表示，乌方将努力争取在今年冬季到来前促使俄罗斯结束冲突。泽连斯基称，乌方将继续团结合作伙伴，并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扎布罗热核电站官方3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使用无人机对核电站所处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工业区和入口处的公路进行了远程布雷。扎布罗热核电站4名员工在上班途中，在一处被布设地雷的路段遭遇爆炸，2人伤势严重，另外2人受轻伤。据知情人士8月3号透露，特朗普政府计划于4号在白宫召集美国主要人工智能开发企业，讨论一项针对人工智能模型开展自愿安全测试的新框架，旨在加强对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的监管。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安特罗匹克以及谷歌等公司将派代表参会。据路透社4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处驻外机构，包括驻格林纳达圣乔治使馆、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驻印度尼西亚棉兰领事馆、驻喀麦隆多阿拉使馆分支机构，以及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知情人士称，这些关闭计划与特定地缘政治事件无关，而是特朗普政府缩减外交体系、推动美国优先议程的一部分。白宫方面此前曾经主张关闭多达30处驻外机构。国内方面，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今天公布7月份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总体保持扩张。 从分项指数来看， 7月份 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近日乌克兰突然出动无人机袭击里海水域的伊朗船只，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发生联系，那么乌克兰为何加入美国伊朗战局，战火会不会蔓延？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 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So
8: having mor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fighting，
10: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3: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战火串线，乌克兰袭击伊朗船只的背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提出过心脏地带的论点， 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麦金德眼中的心脏地带前沿大致位于中亚的里海一带，然而近期心脏地带却突然发生颤抖，眼下全球规模最大的两场热战， 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在该地带发生交汇，有被串联成一线的趋势。 当地时间7月28号， 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在华盛顿举行，葬礼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致悼词时说了一句话，被外界视为是对格雷厄姆的某种盖棺定论。
13: 他极度鹰派，我告诉你们，就没有他不喜欢的战争。此时台下坐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两人此次赴美的表面原因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但二人罕见同框的象征意义可能远超葬礼本身。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指出，泽连斯基正进行一场将伊朗战事与俄乌冲突合流的危险赌局，外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7月25号凌晨， 乌军出动远程无人机对里海水域的一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当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但伊朗方面称，遭打击的是悬挂伊朗国旗的安纳号商船，袭击造成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一人重伤。 当时该船正装载着冷轧钢材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港驶往伊朗安扎利港。 第二天7月26号，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反击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 阿拉格奇说，在与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及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我已明确表示，对基辅这个投机者的所作所为，伊朗绝不可能不予以回应。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考沙尔透露，伊朗一些弹道导弹，如沙哈布三型和霍拉姆沙赫尔四型，都能覆盖乌克兰部分地区。 7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获得伯纳姆 100% 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承诺后，对外宣称乌克兰与伊朗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
3: 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你觉得这算什么？
10: 他们在第一年就提供了数千架见证者无人机，还授予了生产许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袭击我们了吗？我认为是的。
3: 不过第二天，乌克兰外长西比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却表示希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格奇称，西比哈向他保证最近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无意的，基辅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也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必须明确任何针对我国公民和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当地时间8月3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指出，
2: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3: 媒体注意到，就在此次袭击发起前的7月23号，欧盟刚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其中提到了所谓绕过石油禁运与俄罗斯保持贸易的影子船队问题。据报道，谈判过程中，希腊一度动用否决权，要求修改此前已获通过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禁令。最终，各方同意新增例外条款，允许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签订合同的欧盟企业继续向非欧盟客户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商船队，希腊船王普罗科皮乌旗下的希腊液化天然气运输公司经常往返于贴近俄罗斯的北极航线，并且拥有欧盟急需的战略级液化天然气破冰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3月，至少有10艘悬挂希腊国旗的超级邮轮在夜色中悄悄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硬闯霍尔木兹海峡。至于闯关能否成功，又取决于伊朗的微妙态度。尽管欧盟绞尽脑汁要制裁俄罗斯，但波斯湾航线的液化天然气却是刚需。据统计，欧盟约40%的家庭使用天然气取暖。然而6月底，金融时报却报道称，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量进入供暖季，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才能进入印度洋并运往欧洲。然而，伊朗战事的持续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相继受阻，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限。正是在相互卡脖子的僵局下，航运安全成了多方博弈的俄罗斯轮盘赌。欧洲新兴市场商业新闻网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盟友正准备在基辅面临严酷寒冬前发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的最后冲刺。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却指出，此前西方各轮制裁间接打击了欧盟经济，而新一轮制裁也同样将对欧盟经济造成直接打击。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娜号商船的遇袭地点距离伏尔加河入海口仅5公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表明无人机已渗透进伊朗与俄罗斯之间最敏感的物流通道。伏尔加格勒作为交通枢纽，是俄罗斯南部的工业心脏。二战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52年，苏联以伏尔加格勒为起点，修建了101公里的伏尔加河到顿河运河，实现从黑海到里海的航运连通。俄乌冲突爆发后，这条通道成为远程无人机躲避雷达追踪的战略走廊。从去年起，俄罗斯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多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偷袭。目前该炼油厂的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 5.6%。 英国独立报注意到，早在2024年8月，乌克兰就在里海袭击了一艘货船，乌方称里面装载了伊朗产的沙赫德136无人机部件。 这篇报道并未提及遇袭船只的具体国籍，伊朗则否认对俄出口无人机。今年一月，伊朗两艘货船曾在里海遭到未说明国籍的无人机袭击，外界猜测这和美以乌联合打击伊朗有关。可以说，此次袭船事件前，伊朗和乌克兰为避免直接冲突，双方或多或少都采取了模糊策略。而此次里海袭船事件发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这是乌克兰和伊朗两年多来处于对立面的国家之间异常的直接交锋。7月31号，泽连斯基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再次表示，他有证据证明俄罗斯参与了。
10: 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无人机，伊朗利用这些无人机打击其他中东国家和以色列，这是事实吗？是事实。
3: 值得注意的是，8月12号，第七届里海峰会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峰会前夕，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在分析人士看来，此举有着精准的地缘算计。此前的7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未亲自出席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按照原计划，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而此时乌克兰无人机的出现，似乎是警告莫斯科到德黑兰之路并不平坦。回到8年前，2018年8月12号，里海五国首脑峰会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当时签署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规定，里海既不是海也不是湖，而是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水体，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里海地区也不允许外来武装力量存在。英国《卫报》把里海公约称为地区宪法，而此次乌克兰作为域外军事力量的出现，无疑是对里海公约的破坏。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指出，试图通过扩大冲突的范围来解决某一战略问题，往往会使两个问题都变得更加难解。2026年7月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强调，
8: So having mor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fighting,
14: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3: 美国兰德公司俄罗斯问题专家塞缪尔·查拉普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以伊冲突由于消耗了美国的注意力和政治资本，导致俄乌和谈进程被直接冻结了。但随着近期两场热战之间的防火墙出现裂痕，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战火背后相关各方的多重博弈和深层次对抗也变得越来越复杂。7月28号，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泽连斯基与内塔尼亚胡虽然进行了短暂交流，但并没有就各自的战事进行深入讨论。7年前的2019年8月，内塔尼亚胡曾到访乌克兰，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内塔尼亚胡再没有去过基辅。有分析认为，原因之一是以色列不愿向乌克兰提供铁穹防御系统的相关技术。如果说里海袭击是两场战争在地理上的首次碰撞，与之相关联的弹药争夺战则是一场更为持久的竞争。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可第二天他又发帖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有分析称，特朗普态度反转背后，或许还有美军所面临的弹药困局。7月21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高于此前的估算。事实上，近期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作为防长的赫格塞斯在此问题上的表态则一直含糊不清。美伊战争初期，赫格塞斯宣称不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储备十分充足。
15: We've got no shortage of munitions.
16: 我们绝不缺乏弹药，现有的攻防武器储备足以支持我们根据需要长期维持这场行动。
3: 到了四月，他向国会议员坦言，补齐美国武器库存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时间。
16: 我是说，数月或数年，很快，我们正同时新建厂房，这取决于具体的武器系统。
3: 六月，赫格塞斯又回归乐观论调，称美国弹药库存充足，且规模在持续扩大。而在七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他又抨击拜登政府四年投入不足，管理失当，为1.5万亿美元的2027年国防预算案辩护。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网站指出，美国政府显然想要掩盖一个事实，在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时，美国武器库存就已经不足。根据白宫的说法，截至4月8号脆弱的停火生效时，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超过 1.3 万个目标，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超过1700架伊朗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而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显示，在美伊冲突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高成本的防空弹药。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库存，美军开始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这种选择性拦截更印证了美国弹药短缺已达到临界点。而此次泽连斯基访美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获准生产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这将使乌克兰在获取西方核心军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帮助美国生产急需的无人机，预计今年将生产600万至700万架小型第一人称视角攻击无人机。相比之下，五角大楼耗资11亿美元的项目，到明年二月累计订购的无人机还不足20万架。然而，美国的表态则始终微妙。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
17: 没有其他国家具备这种能力，这些武器威力惊人，在允许其他国家生产这类武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格外谨慎。
3: 值得一提的是，7月28号当天，特朗普分别与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避免了三人同时在场的尴尬。乌兹别克斯坦媒体扎民网注意到，经过一小时会谈，美乌并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也未签署正式文件。特朗普会谈后保持沉默，而泽连斯基进出白宫并没有走主入口，而是走的侧门。在英国武器专家德布雷顿·戈登看来，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船只的攻击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表明基辅具备攻击800公里外目标的能力。美国记者马克·艾姆斯也认为，乌克兰的袭击行动是一场公关秀，以此赢得特朗普的支持。而现在，泽连斯基攥在手里的王牌就是远程无人机。2025年7月，特朗普的特使退役中将凯洛格在参观基辅无人机工厂时，提出了无人机就是航母的观点。2026年7月10号，美国议员格雷厄姆在去世的前一天，还曾在基辅参观乌克兰的地下无人机工厂，并呼吁美乌签署无人机协议。7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奔萨州，奔萨州州长奥列格·梅尔尼钦科证实，
18: 凌晨4点左右，15架无人机袭击了民用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野煤公司的仓库。
3: 7月18号到25号，乌军投放大批无人机，远程偷袭了俄罗斯电商巨头野煤公司的多处物流中心。野煤被看作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在基辅独立报看来，乌克兰凭借西方的星链系统以及配备了 AI 瞄准系统的重型无人机，已经取得了技术优势。 据报道，如果俄乌冲突一直延续下去，乌克兰计划到2030年将无人机的产量提高到1800万架。然而，与无人机繁荣相对照的，则是乌克兰国内不断发生的征兵骚乱。7月8号晚上，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当地居民与军事招募官发生冲突，招募车辆被推翻。有网友感慨称，在福克斯和 CNN 上看不到这样的报道。那么，假如俄乌冲突继续扩大化，结果将如何呢？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坦言，美国已经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英国广播公司称，当乌克兰试图通过与美国捆绑进相同的对手网络时，反而强化了乌克兰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乌克兰能源专家尼尔曼则认为，这种短期的深度捆绑对于乌克兰来说并非好事，甚至不切实际。因为从长远看，一旦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中东，乌克兰又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认为，
19: 当前这场战争的性质及2月28日爆发的伊朗、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具有流动性、可扩散性且不可控，正如过去数日乃至数周的事态所证明的那样，这场战争会变得愈发复杂，局势会反复失控，超出参战各方的掌控。
3: 从里海到伦敦，从华盛顿到德黑兰，一场原本局限于两个地理空间的间接博弈正在被一步步推向直接对抗的边缘。一旦战火真正串线，化解冲突的难度系数会指数级上升，国际社会推动和谈的努力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当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不断增加，西方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时，这个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向更加危险的未来。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陕西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以及河北中北部、天津北部、北京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多云，35到28度，天津多云转晴，35到27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1到24度，广州中雨转阴，30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24度，澳门雷阵雨，29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暑假以来，赴华旅行在海外逐步成为一种潮流。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相关热词不断更新，从早期走红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近期 China Magazine 再度刷屏。热词迭代的背后，是海外游客对中国不断攀升的探索兴趣。伴随着热度升温，外国游客的出行版图持续扩张，足迹遍布国内近500座城市。与此同时，大家观察中国的视角也悄然转变，旅行不再局限于知名景点，目光延伸至繁华都市、乡村街巷。越来越多海外旅行者自发记录鲜活日常，勾勒出真实立体的中国图景。硬核产业实力、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便捷完善的生活服务相融共生，造就独一无二的中国吸引力。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股热潮。在线支付平台统计，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今夏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形成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

0: 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 Oh yes, OK.
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6: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6: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以色列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二号晚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色列军方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以色列时报说，卡茨和扎米尔2025年也曾就高级军事将领任命及各自在此过程中的权限公开交锋，在媒体上互相指责。乌克兰总统网站三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任命乌克兰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还签署总统令，解除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娜的职务。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三号报道，一艘土耳其货船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三名船员受重伤。另据当地媒体援引土耳其海事总局的消息报道，货轮的遇袭地点距离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大约20海里，船上所有23名船员已经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新罗西斯克港，土耳其海事总局没有指认袭击方。当地媒体援引遇袭货船船长的话说，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对货船发动了袭击。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三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极端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的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当天17时05分，该国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安哥拉南宽扎省3号凌晨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载有46名乘客的长途客车与一辆运载燃料的摩托车相撞，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马达加斯加东部城市图阿马西纳市政厅3号表示， 当地的一处市场二号晚间发生严重火灾，至少3500人受灾。当地警方表示，尚不清楚火灾发生原因，相关部门将会启动调查。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12: 今年五月底，日本国会通过一项名为《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法案。两个多月后的2026年7月31号，首次国家情报会议举行，日本国家情报局在会上正式宣告成立。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人员设置约为730人，直接对日本首相负责。虽然规模远不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其职能却高度相似。舆论认为，日本由此完成了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国家情报会议的首次举行和国家情报局的设立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资讯有故事，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新版中央情报机构粉墨登场，意欲何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2026年7月31号，日本东京，一台新的日本国家情报机器正式开始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在外界看来，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也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二战时期那个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难道要死灰复燃了吗？7月31号上午10点30分，日本首相官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会上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局。
8: 国家情报局应充分发挥指挥中心职能，稳步推进情报能力提升。
12: 当天，国家情报局作为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正式挂牌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央情报局。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历克西斯·达顿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袁和野的警察系统出身。
13: Since 1952, Japan's 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largely relied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14: 日本的情报收集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军方。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情报局局长曾经担任过警察厅官员，他并不是外务省出身，现在却负责收集有关国际事务的情报。
12: 根据日本今年五月通过的相关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是其具体执行机构，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日本政府内的五家主要情报机构各自分工，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两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五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 7月31号挂牌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则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袁和野，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

0: 在其官方宣传片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1: 我们收集和分析外国情报，开展秘密行动，开发创新技术。
0: 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具有两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美国《华盛顿邮报》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美国《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就曾向高市政府提供非正式建议。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德鲁·希勒，很荣幸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日本大使。
0: 今年二月，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据知情人士透露，五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时，还专门就这一人事安排感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双方会谈后发布的首脑声明中，情报合作也被纳入优先推进的七个项目之中。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编著的《国家实力研究》一书中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关于设立所谓日版中情局的企图，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吉田茂内阁。1952年，吉田茂内阁的官房长官绪方主虎提出仿造美国中情局，把新成立的官房调查室打造为可以收集全球情报的中心，遭到以读卖新闻为首的三大报刊集体反对后，计划最终搁浅。70多年后，2025年10月，高市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日本记者佐佐木一真当时在高市就任首相的直播报道中，专门提及了国家情报局。
3: 在发表就职演说之前，高市首相只是要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政府情报搜集活动的中心，并就此展开审议。
0: 今年三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执行机构的情报机制，由首相高市出任国家情报会议主席。今年5月27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
4: 该法案获得通过。
0: 从三月中旬政府提交法案到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不到70天完成立法程序。按照高市政府的计划，接下来还将推动出台反间谍法、设立对外情报厅、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等。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认为，这一系列举动加剧了很多人的担忧。
3: 不少人担忧，未来反间谍法的制定是否意味着日本正在某种意义上回归战前体制。
0: 舆论认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将进一步强化日本情报工作自上而下的单一垂直体系，作为战后改革成果的分权安全阀已被摧残殆尽。一位日本民众表示，国家情报局成立后，日本将变成一个仅凭首相一人决定就能发动战争的国家。
5: 国家情报局
4: 所谓国家情报局，
5: 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

0: 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1: 回顾历史，日本的对外侵略往往与情报能力的强化相伴而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其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二战时期，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曾派出大量间谍前往珍珠港，搜集天气、水文、地形信息和美军基地中飞机、舰艇的部署情况。一段日本媒体关于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专题片就提到了一个名字。
2: 在这次成功偷袭珍珠港背后，鲜为人知的是打探夏威夷舰队战力及动向，并不断向日本发回情报的日本海军少尉吉川猛夫。
1: 历史上活跃的对外间谍活动往往是日本开展军事行动的前奏。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比如1906年成立的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表面上是铁路经营公司，但公然涉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满铁大量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贩、医生、学者等，针对中国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也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派人秘密潜入东北多地实施侦查。日本战败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布拉德·威廉姆斯总结了三个制约战后日本情报能力发展的因素。一是同盟政治，对日美同盟的依赖抑制了日本追求独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意愿。二是部门主义，日本官僚体系的纵向分割结构催生了各部门对情报的垄断倾向。三是反军国主义，二战的历史记忆让日本社会对强化中央情报权力尤为敏感。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也持同样的观点。
3: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
1: 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姿态转向收缩，日本又意趁机整军扩武，所谓的情报强军成为日本又意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的又一抓手。这不禁让国际舆论担忧，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难道要复活了吗？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4: 很多人担忧国家情报局有可能演变成一种与战前的特高课极为相似的机构。
1: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曾亲历特高课镇压行动的池田麻里回忆，
5: 警察穿着鞋就进来了，打开柜子和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只要是有外语的东西就说是间谍用品，然后全部没收走。
1: 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
5: 这里曾建起监狱般的高墙，所有人都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1: 1928年3月15号，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特高课大肆参与了抓捕和刑讯逼供。日本媒体获取的一份特高课文件中这样写道，
2: 非法活动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合法活动也要接受彻底审查。
1: 在侵略战争中，日本特务将魔爪伸向海外， 隶属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以及被称为东方女魔的川岛芳子，都曾疯狂刺探情报，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918事变等一系列侵略罪行。分析人士注意到，如今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与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存在高度相似性，一是情报由少数决策者集中管理，二是同时加强对内舆论管控与对外情报搜集。2026年7月20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一批据称是从日本驻俄外交官的工作电脑中窃取的电子文件正在暗网上出售，包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等共170GB 的内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这些文件可能表明日本情报机构正在监视俄罗斯公民。2024年9月，俄罗斯媒体披露，一名日本间谍在白俄罗斯被抓获，涉嫌拍摄军事设施等活动。2022年9月，俄联邦安全局宣布，日本驻俄一名外交官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抓。可以说，近年来日本对外间谍活动屡遭曝光。此次日本情报体系的重构，并非刺探周边国家情报那么简单，而是近期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调整的其中一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年7月17号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3: 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展开讨论的议题，但核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议题之一。如今的形势迫使我们带着危机感，抛开各种禁忌，全面研讨推进所有相关政策。
1: 而这触碰了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禁忌。日本民众认为，日本防卫大臣的这番话表明，他完全没有汲取历史教训。
6: 小泉进次郎他什么都不懂，就是这样。核究竟有多么可怕？广岛和长崎的人们一直都在向社会讲述有关经历和教训，但是小泉根本没有听进去。
1: 韩国《朝鲜日报》认为，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是高市政府推动核松绑的又一次危险试探。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拥有总量约44.4吨分离布，其中8.6吨存放在国内，35.8吨寄存在英国和法国的核设施中。这是什么概念？据韩国民族日报称，按每枚核弹头需要8公斤布来计算，日本拥有的核材料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而日本也长期蓄意保持着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距离发展核武器只差拧一拧螺丝刀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任何企图发展核武器的行为都会让日本变得更不安全。
7: 日本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严格约束，任何试图发展核武器或启动相关讨论的行为都必然会引起地区多国的强烈反应，这非但不会加强，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安全。
1: 材料和技术已不是障碍，政治意图成为潘多拉魔盒上唯一的锁。近60年来，日本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为国策，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如今，这把锁正被一点点撬动。韩国《朝鲜日报》认为，高市政府已将目光投向了美国计划于2032年实战部署的海基核巡航导弹，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目的是让搭载核武器的潜艇能够进出横须贺和佐世保的美军基地，为日美核共享铺路。从情报体系重构到核禁忌松动，从军力扩张到挑动周边对抗，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再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本赤旗报评述，高市政府种种言行表明，其目的就是让日本成为抛弃宪法和平理念的战争国家。日本绝不能容忍在破坏和平的危险道路上暴走的手下。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那场正义的审判中，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被清算。然而，面对不容辩驳的历史定论，日本右翼势力并无

0: 悔改之夜，企图一举挣脱战后体制束缚，颠覆战后国际秩序。2026年8月15号就是日本二战战败81周年纪念日。历史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如果把自身战略价值建立在制造对立冲突、强化阵营对抗之上，最终受损的只会是自身的外交空间和国运前途。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2: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3: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4: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5: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6: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比
5: 较。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he national fruit， 水果，榴莲还是菠萝呢？马来西亚打算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选出最能代表该国的国民水果。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该国尚未正式认定 The National Fruit 国果，最终结果将综合考虑不同水果的普及程度、文化价值和经济收益。马来西亚部分民众认为榴莲是水果之王，猫山王和黑刺榴莲辨识度较高，能够代表本国的高端水果产业。而支持菠萝的民众认为 The National Fruit 国果应该更为普及和亲民。马来西亚菠萝产量保持较高增长，也拥有较为成熟的本土产业体系。据了解，这并非是马来西亚首次提出对国果的讨论。在2025年11月，马来西亚就曾讨论是否将榴莲定为国果。
9: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1: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2: 过去50年，
11: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2: 30年间，
11: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2: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1: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5: What China has done，
1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据伊朗方面消息，科威特当地时间4号凌晨发生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伊拉克南部也能听见爆炸声。对于相关消息，目前科威特和美军方面均没有做出回应。总台记者3号获悉，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以色列政府提交的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据了解，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此类延长紧急动员期限的申请，每隔几个月就会获得一次批准。当地时间3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重申这些行为构成对停火协议的违反，并威胁局势缓解进程。3国呼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人员得到充分保护，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加沙地带畅通无阻的运送。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4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该国北非自治市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约7.35万名移民已从休达返回摩洛哥。在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以更好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另据报道，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3号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非法跨越边境的前往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及煽动骚乱的人员进行审理。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3号证实，密歇根州报告2例环豹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2名死者均患有严重基础疾病。这是自今年5月环豹子虫病在美国持续蔓延以来首次报告相关死亡病例。美国密歇根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当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密歇根州累计报告环豹子虫病病例11234例，其中193人住院治疗，2人死亡。塞尔维亚足球协会3号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足协在声明中强调，任何对世界足球未来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都不应在缺乏广泛共识、未与相关方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做出。在当前情况下，国际足球机构需要新的信任、新的方式和新的领导层。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4: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各位好，我是葛鹏。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15: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
16: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17: 只要美国的邪恶行径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继续，只要美国对伊朗及其利益的军事侵略继续，只要美国在此间犯下的所有罪行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因此，与阿曼谈判重点将放在海峡通航上，而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将如何发展。
15: 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3: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有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18: 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你们今天或明天就会知道了，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快明天就会完全开放。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指责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他们却公开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什么事都没谈，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14: 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通道，即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
13: 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此外，他还表示，因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3个地点，但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
14: 另据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总司令卡拉米3号在视察伊朗西北作战区时表示，革命卫队在全国各作战区内均具备全面的情报掌控力与作战准备，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4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道，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6: 数据显示，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克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温沃德公司认为，这6艘邮轮全部选择在空载航段绕行，这可能是沙特方面避免其船舶进入相关海域的整体运营政策，而非针对特定货物风险采取的临时措施。
12: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今天4号凌晨发生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报道称，伊拉克南部也能听见爆炸声。
13: 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连日来数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被伊朗击中。这些邮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不顾伊朗方面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近日，伊朗媒体公布了一段被袭击邮轮的画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9: 画面中展示的就是一艘被击中的船只，它被击中完全是因为船长对美国抱有错误的信任。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多次声明，任何船只若不按照伊朗规定的航线通行，而是试图通过其他路线，都将面临这样的结果。
1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公布了向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喊话的音频。
20: 米努安荣耀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在向你发出警告，未经许可，切勿尝试从南部通道穿过霍尔木兹海峡，改变你的航向，返回你的始发地。如果你继续前进，你将被摧毁。船长，你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滚滚浓烟，昨晚那艘船已经被摧毁了，不要把你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改变航向，立即折返。
16: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 0.25% 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 10%。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亿美元，如果保费为10%，这意味着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万美元。有保险公司表示，从商业角度而言，如此高的保险费率已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变得几乎没有商业可行性。
21: 我们看到保险费率再次显著上涨，达到船舶价值的8%到10%，有时现货运价甚至更高。这种情况往往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变得不再具有商业可行性，同时也向船员和船东传递出一个信号：保险界普遍认为这种操作风险相当高。

0: This is a pretty dangerous thing to do.
1: 有消息人士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在近期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但他本月1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多名消息人士说，鉴于镐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方式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上月在国会作证时也坦承，仅靠空袭难以达成特朗普公开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特朗普还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与伊朗一轮一轮相互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形成僵局，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 60%， 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 40%。 一名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也考虑过再次打击美国和以色列去年空袭的伊朗核设施，以一场类似烟花秀的象征性胜利结束这场战事。
3: 美国和以色列原计划8月1号对伊朗发起联合打击，美方却突然在最后时刻选择临时收手。以色列媒体2号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称，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那么美国为什么突然宣布取消打击伊朗？为何把以色列晾在一边？而美伊如果开启谈判，又可能达成什么样的成果？请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观点。
4: 问题一，美国为何突然宣布取消打击伊朗？
5: 这次导致白宫在最后关头选择临时收手，终止对伊朗的潜在军事行动，主要是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那在这一部分呢，美国主要顾及的是美国自身在中东的利益存在，以及海湾阿拉伯盟友的经济安全。特别是我们看到美国自身呢，也证实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经致电特朗普总统，对潜在的军事打击表示严重关切。而海湾多国呢，也都明确反对升级战事，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是已经做出了严正警告，如果自身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遭到严重打击，那么伊朗将必定采取对等反击措施。那地区各国呢，也因此加大对美施压力度。从长远来看，美国还是要从中东地区逐渐抽身，而短期内避免陷入战争泥潭也是白宫的优先考量。想要达到这些目的，美国必须要获得地区国家对美国地区战略的支持，因此呢，也就必须要回应各国的现实关切。
4: 问题二，取消打击伊朗，美国为何把以色列晾在一边？
5: 的确，在美国将止损作为优先议题的背景下，以色列的话语权可能会阶段性的被弱化。但特朗普政府一个鲜明的行动特点是反复无常，军事施压和政治谈判会交替进行。所以与其说以色列是被晾在一边，不如说当前美国的地区战略优先考虑对象中暂时把以色列放在了靠后的位置。但美以的战略协作关系不会就此中断，更不会逆转。美国对伊朗的施压军事威慑仍然是主轴，而无论是情报合作、军力部署还是作战协同，以色列呢仍然都将是美国的第一优选对象。这一次美国暂缓对伊朗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但并不意味着后续美国不会对伊朗采取其他的军事手段。

0: 事实上，极限施压加上所谓的精准打击，正是美国对伊朗持续施压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呢，地区动荡大概率不会就此打住，美国未来仍然会和以色列进行合作，对伊朗施加新的军事压力。
1: 问题三，美伊若开启谈判，可能达成什么样的成果？
0: 就目前来说，美国和伊朗的立场差距巨大，军事对抗激烈。此前，美国和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实践当中被撕毁，等于是给双方目前的政治接触设立了一个现阶段的天花板。也就是美伊的这一轮谈判，至多也难以达到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水平。否则呢，美伊就没有必要在过去的几周之内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换句话说，这一次谈判最积极的目标是能够实现阶段性的停火止战，并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达成临时性安排。即便真的达成了临时性安排，那后期的执行也仍然是存在巨大隐患，随时可能会因为新的突发事件而推翻既有的共识。海湾的安全前景呢，仍然并不乐观。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三号报道，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两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
4: 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上周末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空袭、炮击和枪击持续发生，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十人死亡。位于阿克萨医院附近的一处医疗物资储存设施在袭击中受损。来听详细报道。
5: 哈克强调，联合国方面警告，加沙医疗系统仍面临严重物资短缺，更多用于感染预防和控制的医疗物资仍在等待以色列批准运入加沙。
6: 世界卫生组织告诉我们，这次袭击导致重要医疗物资被毁，其中包括世卫组织此前运送的部分物资。由于袭击地点距离医院较近，医院建筑也受到轻微损坏。卫生部门报告称，7月份记录到15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数十名平民，这是今年年初以来报告的单月最高死亡人数。
5: 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医疗设施绝不能遭到袭击，也不得被用于军事目的。
6: 我们谴责所有造成平民死亡的事件，一直以来都是这一立场。
3: 持续的高温天气近期席卷加沙地带，让当地本就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雪上加霜。数十万因战乱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正在简陋的帐篷中承受极端高温与恶劣居住环境的双重考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7: 近期盛夏飙升的气温将加沙地带数十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所居住的临时帐篷变成了闷热难耐的蒸笼。因材质关系，简易帐篷密闭性强，通风性差，白天蓄积的热量在夜间也无法散去。当地民众被迫在窒息的高温环境中艰难度日，日夜饱受酷暑折磨。战乱还摧毁了加沙的基础设施，民众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式降温解暑。来自拉法的流离失所者艾达·阿布·哈迪沙讲述了帐篷内的极端困境。
8: 天气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我们根本没法待在帐篷里。我们的帐篷是尼龙材质的，还破了洞，处境十分艰难。我用纸板扇风，或者用水给孩子们降温。每天我和孩子们都围着一桶水，我泼水帮他们解暑。
7: 艾达·阿布·哈迪沙进一步表示，酷暑之外，他们还要面对物资匮乏、蚊虫肆虐、卫生恶劣等多重难题。
8: 孩子们身边连一台风扇都没有，我们夜里根本睡不着，就这样熬一整晚。除此之外，蚊虫到处都是，我们的处境糟糕透顶。我只希望局势能早日好转，我们能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摆脱这样的生活。
7: 持续的高温进一步放大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当地清洁水源、电力资源极度短缺，难民营地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堪忧。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脱水、中暑，同时还大幅提升了皮肤病、腹泻等各类疾病的传播风险。多家援助机构发出预警，当前的恶劣生存环境已严重威胁加沙流离失所民众的生命健康。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表示，战争彻底颠覆了他们的生活，最基础的生活物资如今都成了奢侈品。
8: 高温让人难以承受，孩子们只能整天泡在储水容器里降温，我们买不起风扇，全靠一点清水勉强支撑，很多时候甚至连水都找不到。战争爆发前，我们住在自己的家里，有风扇，物资也充足，而如今我们处境艰难。
9: 我们已经在这种环境里熬了近三年，冬天难熬，夏天更是度日如年。我们没有燃气，没有风扇，连照明用的电池都没有。
7: 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表示，以色列几乎每天都在侵扰这片土地，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还在不断恶化。
4: 北京时间11:25，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回来。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陕西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以及河北中北部、天津北部、北京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多云，35到28度，天津多云转晴，35到27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1到24度，广州中雨转阴，30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24度，澳门雷阵雨，29到26度。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 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6: 环球这一刻，
2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三号表示，上周末加沙地带持续发生空袭、炮击和枪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十人死亡。位于阿克萨医院附近的一处医疗物资储存设施在袭击中受损。哈克警告，加沙医疗系统仍面临严重物资短缺，更多用于感染预防和控制的医疗物资仍在等待以色列批准运入加沙。他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美国、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国际油价一路走高。虽然之后随着局势的变化有所下跌，但相比开战前仍保持高位。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称，他对雪佛龙、埃克森美孚等大型石油企业赚得太多，很不高兴。特朗普还称，一旦搞定伊朗，全球油价将会暴跌。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三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六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瑙鲁共和国政府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公告说，该国国名已经更改。联合国已经接到瑙鲁的相关通知，并在其官网进行了更改，其中涉及英语、法语等语言，但该国中文名瑙鲁维持不变。当地时间三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6125人，6462人获救。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3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接近了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近期，法国多地接连发生火灾。据法国内政部3号的消息，法国警方已逮捕375名涉嫌与近期山火有关的人员，其中包括142名未成年人，约占被捕总人数的 37.9%。 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3号发布消息说，实现完全国产化的 MC-21310 型客机于当天在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的机场完成首飞。 MC-21310 是新一代中程窄体客机，由隶属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的雅科夫列夫飞机制造公司研发，设计载客量为163-211人。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该机型有望在2027年年底前获得试航证。威尔士足球总会三号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此外，英格兰足总也拟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4号10:25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6: 聆听天下大事，
3: Definitely energy shock hit Europe.
4: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6: It is very worrying.
7: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8: 追踪新闻热点。
9: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2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3: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0: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8: 纵览全球动态。
13: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8: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3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9: Andare subito in China.
8: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3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32: 各位好，我是葛鹏。
3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32: 继7月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后，日本气象厅今天再发布消息，当地时间4号5时32分左右，北京时间今天4时32分左右，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4。
31: 当地时间4号6时04分左右，北京时间今天5时04分左右，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3.9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
32: 熊本县内聚集着大量半导体相关企业和汽车工厂。日本经济学家田代秀敏表示，强震将给相关产业带来严重冲击。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3: 由于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相关企业，九州地区也被称为硅岛。其中熊本县自1970年前后开始吸引半导体企业落户，逐步发展成为日本重要的半导体产业基地。然而，受到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影响，多家半导体相关企业停产至今。专家表示，如今九州地区的相关供应链复杂，供应链恢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34: 10年前的熊本地震，半导体工厂平均用了约3个月恢复生产，而这一次部分地区震级更大，恢复时间预计会更长。更重要的是，如今供应链比10年前复杂得多，联系更加紧密。由于铁路、公路中断，整个供应链实际上已经停止运转，因此供应链恢复所需时间很可能比工厂维修本身还要长。所以这次造成的影响大概率会比10年前更加严重。
33: 目前震区周边地震活动仍然十分活跃。据最新统计，自7月28号强震发生以来，到当地时间8月3号下午3点，已累计观测到380多次余震。
34: 现在比较令人担心的是，虽然不是特别大的地震，但小规模地震仍然在持续不断发生。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依赖高精度设备运行的半导体工厂可能无法继续生产。如果企业判断已经无法维持生产，那么最终可能不得不撤离当地。
33: 不仅是半导体，受零部件供应延迟影响，日本部分汽车制造商的生产也已受到波及。企业能否按计划如期恢复生产，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在7月3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将持续关注各工厂的灾后恢复情况，尽可能将停产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
34: 随着时间推移，供应链持续中断所带来的连锁效应会越来越明显。日本大量零部件企业本来就是依靠每天生产、每天销售来维持现金流。如果生产停摆，那么企业究竟还能支撑多久，就将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31: 当地时间3号，日本民众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
1: 为了建设美国的军事基地，却要使用我们日本民众的税金，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与其重视防卫，不如更应该重视防灾，本应把力量和税金投入到防灾上，但高市政府却没有这样做，反而不断按照美国的要求

0: 要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1: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作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1区间，达到近3个月以来新高。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此前4月至5月的那波汇市干预中，日元汇率也一度从160:1美元快速升至155:1美元区间。但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那一轮砸下700多亿美元的效果仅维持了1个多月。考虑到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多久依然不确定。
3: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0: 近日，受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影响，欧洲多国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法国、罗马尼亚及匈牙利境内的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或水温过高，已相继停运多台反应堆。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法国电力公司3号宣布，受干旱影响，法国东北部莫兹河与摩泽尔河水位持续下降，舒兹核电站2台反应堆及卡特农核电站1台反应堆因此暂停运行。目前，法国共有57座核反应堆，承担全国约70%的电力供应。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量减少、水温升高，为保护生态环境，核电站需降低发电功率或停运，以避免冷却水排放进一步推高河流水温。同日，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最新监测报告称，截至1号，全国已有1373条小型河流出现断流或干涸现象，较一个月前增加554条，涉及43%的监测站点，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报告还指出，今年夏季法国小型河流的水文状况已超过2022年历史性干旱期间的同期水平，受影响程度约为2025年同期的2倍。持续的干旱和连续的热浪使多瑙河在中欧和东欧的水位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且预计未来数周将继续下降。3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河段的多瑙河水位降至10厘米左右，远低于2018年创下的33厘米的历史最低点。而且，随着新一股极端热浪袭击该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电力和水的使用量还将继续上升。由于多瑙河缺水，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4个反应堆连续停运，该核电站3号的发电量仅为240兆瓦，远低于总装机容量2000兆瓦。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我们正面临最关键的5天，如果情况无法改善，本周晚些时候宝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停运。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反应堆分别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罗马尼亚国防部长拉杜米鲁查说，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 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可能在本周三或周四完全关闭。

0: 尔维亚国家电力公司三号也表示，不断干涸的多瑙河扰乱了科斯托拉茨燃煤电厂的冷却系统，不得不降低发电量。
1: 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少雨，加剧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的水资源压力。这里既是著名的农业区，也聚集着陶瓷、机械、汽车和生物医药等制造业。一些企业正通过循环用水降低风险，但要把这些做法推广到更多行业，仍面临成本、技术和企业规模等限制。来听总台记者李耀阳发回的报道。
2: 七月下旬，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旱情进一步恶化，多个监测断面的流量远低于同期平均水平，部分河段达到严重干旱状态。截至七月底，意北部伦巴第大区已有50个市镇出现供水困难。作为波河蓄水池的马焦雷湖也接近最低运行水位。
3: 意大利北部波河的重要支流塞基亚河所在的波河平原，不仅是意大利最主要的农业产区，也是欧洲制造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连日的高温少雨使得河床大片裸露，在水资源吃紧的情况下，如何保障生产已经成为这片工业带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2: 塞基亚河附近的萨索洛是意大利陶瓷工业的核心产区，陶瓷生产在原料研磨、技术清洗等环节需要大量用水。记者走访的这家陶瓷板材工厂年用水量约10万立方米，在生产过程中，除喷雾干燥蒸发的部分水分外，其他环节产生的工艺水都会被回收重新送回生产线。厂区还收集雨水作为补充水源。
4: 意大利陶瓷生产商首席执行官阿尔贝托·塞尔米，无论如何都必须优化用水，并谨慎使用水资源，这本身也符合企业的经济利益。
2: 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陶瓷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陶瓷行业的工艺水再利用率高达约99%，但从全年总需求看，循环水只满足行业一半左右的用水量，其余仍要依靠地下水和公共供水。当地陶瓷工业的水循环改造始于上世纪70年代，大量企业集中在有限区域内，一方面加重取水和工业排放压力，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共同建设处理设施，在产业区内调配和循环使用水资源创造了条件。
5: 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陶瓷工业协会可持续发展专员毛罗鲁洛，地理上的高度集中，也就是产业集群效应，是陶瓷制造业最重要的特点。90%以上的瓷砖生产集中在20平方公里内，使企业能够在水回收、废弃物回收以及技术研发方面形成协同。
2: 分析人士认为，从技术上看，多数行业都有进一步回收生产用水的可能。不过，这一成功模式难以直接移植到整个制造业。机械、纺织、制药等行业的用水环节和水质要求各不相同，很难照搬同一套方案。此外，在实际改造中，设备成本、厂房条件、管理能力、合规审批等都会形成制约。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则更为突出。
4: 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艾米利亚中部地区分会区域环境与安全主管里卡多蒙蒂，水回收系统和污水处理设备在中小企业中并不普及，因为他们需要较大资金投入、基础设施投入和足够的建设空间。
6: 始终将海外侨胞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头，永远做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坚强后盾。环球资讯广播，直通使领馆，用声音感知大国外交温度。
7: 书期已至，比利时将举办系列大型文化活动。驻比利时使馆提醒赴比在比中国公民牢记安全至上，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安全防范，确保顺畅出行，开心游玩，平安回家。
1: 驻比利时使馆提醒，比利时入出境检查严格，布鲁塞尔机场启用欧盟电子入出境系统后，边检排队等待时长大幅增加，建议行前详细了解比利时和申根地区入境政策，做好行程规划，预留充足时间，避免行程受阻。
7: 此外，比利时治安事件时有发生，热门景点交通枢纽及大型活动现场是扒窃、抢劫、诈骗案件高发期。另外，建议出行前做好护照、签证等材料电子版备份，尽量避免携带大量现金、证件、银行卡等重要财物，分开贴身存放，切忌将行李脱离视线范围。
1: 暑期是出行高峰， China Travel 也热度高涨，环球资讯广播推出特别策划，当 China Travel 遇上暑假，这个夏天在九寨沟、都江堰等生态旅游地，清凉舒适的气候与优美的自然环境也吸引了不少国外游客前来避暑游玩。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8: 在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依托原始森林、高山海子、叠瀑溪流构筑的独特生态环境，夏季平均的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清凉的气候与绝美的山水吸引了海内外游客前来避暑。暑期旅游旺季，游客漫步在碧水彩池，穿行在森林栈道当中，感受清风相伴的夏日惬意。随着入境文旅服务不断完善，九寨沟的国际化配套也持续提升，优美的自然景观和舒适的避暑体验也吸引了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德国游客佩内洛普：
9: 这里的气温特别舒适，因为是在山区，白天不像城市里那么炎热，整体来说很舒适，特别是在森林里，到处都有树荫遮挡，感觉非常凉快。当然，特别要说的是，这里的山景也非常漂亮，水也很美，呈现出一种非常迷人的碧绿色。
8: 德国游客萨洛梅·卢卡斯：
10: 我们是专门来这里度假的，我们都来自德国德累斯顿，感觉这里真的非常漂亮，景色绝美，我们游玩得特别开心，不得不说这里的自然风光真的令人陶醉。
8: 除了九寨沟，四川都江堰等地的清凉生态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仅今年七月，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累计接待的境外游客就达到了近3万人，同比增长约30%。而在都江堰市的石阳镇，郁郁葱葱的水杉林与清澈的溪流相映成趣，当地依托生态优势推出了森林露营、制作手工漆扇等非遗特色体验项目。游客可以漫步林间，在溪水当中戏水消暑的同时，感受青山绿水间的夏日清凉。加拿大游客瑞恩：
11: 我们是专程过来的，这里非常适合带家人朋友一起来游玩，这里还有清澈的溪流，真的非常棒。夏天这里天气凉爽，不会觉得太热，可以和朋友家人一起玩上一整天，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8: 随着入境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各个景区的国际服务也不断优化。目前九寨沟景区已经基本实现了入境游客支付无障碍，售票咨询通道还配备了支持多国语言、实时双向语音翻译的设备，方便工作人员与外国游客沟通交流。今年以来，九寨沟景区接待境外游客已经达到近2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6.34%。
7: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发展态势，海洋经济、生态环境等多领域核心数据表现亮眼，彰显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与活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自然资源部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其中，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 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4.7%， 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 6.0%， 海洋渔业保供能力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有力保障。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出口保持正增长。
1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 Rhine 莱茵河。持续高温和干旱正在让欧洲多条重要河流陷入低水位危机。据德国媒体报道说，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目前船只的载货量只是其运力的20%左右。如果八月份依然炎热干燥， The Rhine莱茵河部分河段的货运可能会面临临时限制，煤炭、原油等依赖内河航运的工业原材料或将出现供应短缺，天然气已受到波及。德国经济研究所专家表示， The Rhine 莱茵河是德国货运的生命线，由于水路运输能力下降，德国企业可能被迫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但现有替代运力难以完全填补缺口。如果莱茵河关键航段水位持续下降，相关成本可能会进一步传导至终端市场。
12: 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
14: 世界无比精彩，
12: 世界在你指尖，
14: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7: 咿咿呀呀
16: 学说话时
17: 嘛，
16: 希望
17: 当洒水车
16: 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6: 就会很开心。
1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0: 让我安心。
15: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 这一刻停下来，听。
2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其他方面，美伊就谈判说法各执一词。美方称与伊朗谈判分两阶段推进中，伊朗方面表示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航进行磋商。
3: 扎波罗热核电站称再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
0: 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已造成88人死亡，休达危机折射欧盟移民政策困境。
3: 极端高温席卷多国，气温屡创历史记录，欧洲山火肆虐，河流水位走低，多座核电站被迫停运。
0: 欧足联将就国际足联相关提案采取法律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因凡蒂诺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求助美方接连遭拒绝。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肯尼亚媒体刊文称赞中国对非零关税政策赋能非洲发展。

0: 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以下是详细报道。
2: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说，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 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1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

0: 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像智能球锁、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说，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九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导致国际油价一路走高。虽然之后随着局势变化有所下跌，但相比开战前仍保持高位。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称，他对雪佛龙、埃克森美孚等大型石油企业赚得太多很不高兴。特朗普还称，一旦搞定伊朗，全球油价将会暴跌。
3: 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三号报道，一艘土耳其货船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三名船员受重伤。另据当地媒体援引土耳其海事总局的消息报道，货轮遇袭地点距离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大约20海里，船上所有23名船员已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土耳其海事总局没有指认袭击方。当地媒体援引遇袭货船船长的话说，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对货船发动了袭击。
2: 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以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二号晚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报道称，卡茨和扎米尔去年也曾就高级将领任命及各自在此过程中的权限公开交锋。
3: 来自亚美尼亚执政党公民合约党的议员卢本·卢比尼扬在三号举行的投票当中当选亚美尼亚国民会议议会新一任议长，卢比尼扬也是议长的唯一候选人。
2: 据路透社四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计划关闭5处驻外机构，包括驻格林纳达圣乔治使馆、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驻印度尼西亚棉兰领事馆、驻喀麦隆杜阿拉使馆分支机构，以及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知情人士称，这些关闭计划与特定地缘政治事件无关。而特朗普政府缩减外交体系推动美国优先议程的一部分。白宫方面此前曾主张关闭多达30处驻外机构。
3: 瑙鲁共和国政府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公告说，该国国名已经更改。联合国已接到瑙鲁的相关通知，并在其官网进行了更改，其中涉及英语、法语等语言，但该国中文名瑙鲁维持不变。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在6月24号强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125人，另外已有6462人获救，超过6万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5时32分左右，北京时间今晨4时32分左右，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 4.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4。熊本县此前遭遇大地震，当前仍面临大范围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

0: 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 巴加埃透露，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因此，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双向的通道，而不是两个或三个独立的航线。这条中间航线只在临时使用，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该航线将取代旧航线。 对此，特朗普指责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他们却公开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什么事都没谈，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 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月2号称，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朗等国的请求下，他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行动。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不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目前并无新的或不同寻常的谈判计划，仅是美伊谈判团队通过调停方进行既有磋商的延续。
0: 8月3号，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通话，并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巴。
1: 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表示，上周末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空袭、炮击和枪击持续发生，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十人死亡。位于阿克萨医院附近的一处医疗物资储存设施在袭击当中受损。
3: 世界卫生组织告诉我们，这次袭击导致重要医疗物资被毁，其中包括世卫组织此前运送的部分物资。由于袭击地点距离医院较近，医院建筑也受到轻微损坏。卫生部门报告称，7月份记录到15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数十名平民，这是今年年初以来报告的单月最高死亡人数。
0: 联合国方面警告，加沙医疗系统仍面临严重的物资短缺，更多用于感染、预防和控制的医疗物资仍在等待以色列批准运入加沙。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医疗设施绝不能遭到袭击，也不得被用于军事目的。
4: 我们谴责所有造成平民死亡的事件，一直以来都是这一立场。

0: 来关注一下俄乌冲突。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3号通报，乌军持续袭击该核电站设施。此外，乌军布设地雷，封锁核电站附近道路，造成4名核电站员工受伤。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3号通报，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厂区。一架无人机在3号反应堆厂房附近被发现，位于过渡走廊区域的墙体旁。该走廊是核电站运行人员每日通行的通道。无人机未发生爆炸，没有造成破坏和人员伤亡。通报称，这是最近一周内第二起无人机出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的事件，也是本周内第二次以与核电站安全运行直接相关的设施为袭击目标。通报称，此类行为给核安全带来了额外风险，并再次表明，袭击已不再针对核电站周边区域，而是直接针对对电站安全运行具有关键意义的设施附近。尽管挑衅行为持续不断，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仍在继续监控所有安全参数，核电站处于安全状态，厂区和观测区内的辐射水平正常。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3号还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使用无人机对核电站所处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工业区和入口处的公路进行了远程布雷。扎波罗热核电站的4名员工在前往上班途中，在一处被布设地雷的路段遭遇爆炸，两人伤势严重，另外两人受轻伤。通报称，使用无人机进行道路布雷意味着核电站员工、应急部门和埃涅尔戈达尔市市民日常使用的普通道路正在变成致命危险区。此类行为并非针对军事目标，而是针对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这是又一次试图制造恐慌、破坏能源设施运行的企图。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乌方将努力争取在今年冬季前促使俄罗斯结束冲突。当天，泽连斯基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3日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驻外使节会议上表示，乌方将努力争取在今年冬季到来前促使俄罗斯结束冲突。泽连斯基称，乌方将继续团结合作伙伴，并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乌克兰总统网站3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克利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
0: 近日，数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目前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当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2: 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逐渐从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返回摩洛哥，这场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趋于平静。但在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发生政策方面的分歧。来听详细报道。
3: 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意大利宣布暂停执行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表示将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责任分担等方面的矛盾，也暴露了所谓欧洲团结的脆弱性。面对移民危机，各国首先采取的是国家层面的防御措施，而非共同应对，这给欧洲的凝聚力带来考验。欧盟各国地理位置和国情差异明显，各方对移民问题的责任分担态度不一。一些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 即便形成类似公约这样的共同政策，其执行也面临不小阻力。而在各国内部，移民问题成为党派博弈的工具，在德法等国，激进的反移民立场成为极右翼政党扩大政治影响、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部分相对温和的主流政党为应对选举压力，也对自身立场进行调整，导致各国移民政策碎片化，削弱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治理能力。相关分析人士指出，除非欧盟和相关国家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否则类似的危机可能反复上演。
0: 据悉，欧盟将于当地时间8月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4: 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7: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8: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9: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8: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6: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8: 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8: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0: 夏欣你好。
0: 夏季暴雨和高温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重点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0: 好的，我们一说到了夏季，副热带高压就会主导我国的余热分布。那副热带高压的内侧是上蒸下煮的桑拿天，那今后三天从东北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南，再到江汉的北部和东部呢，都将会是高温高湿的天气，而且夜温也高，从早热到晚，防暑还要全天候。而降雨则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外侧分布，那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大到暴雨会出现在黑龙江的东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重庆东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局地还会有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提醒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河南北部和西部的朋友们注意，要注意防范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将可达11级以上，局地甚至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外出一定要多当心。家俊，
0: 听说又要有台风的影响了，那具体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0: 好的，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14时生成，曾一度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那昨天8点减弱为强台风，目前仍处在强台风的级别。预计它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在本周四之前，对我国近海没有影响。但是6到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后，那这之后的路径就会对我国的影响，造成影响，但是目前来说不确定性也比较的大。目前研判可能会有2种可能，一种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会深入内陆。那这种情况登陆影响时间最早，登陆强度也最强，就可能给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那第二种是白海豚在东海转向，转为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10到11号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那这种情况下，东海、黄海、华东沿海会先后有9到11级大风，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就会出现强降雨。那由于后期路径的不确定性比较大，还需要临近再看，但华东沿海地区要注意提前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工作。夏俊，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0: 我是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其他方面，美伊就谈判说法各执一词。美方称与伊朗谈判分2阶段推进中，伊朗方面表示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进行磋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称再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扰，乌克兰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极端高温席卷多国，气温屡创历史记录，欧洲山火肆虐，河流水位走低，多座核电站被迫停运。
2: 欧足联将就国际足联相关提案采取法律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因凡蒂诺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求助美方接连遭到拒绝。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肯尼亚媒体刊文称赞中国对非零关税政策赋能非洲发展。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我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1: 7月27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与非洲的进出口商品总额达到 1.41 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最高，今年双方的贸易总额有望再上新台阶。对此，肯尼亚新闻网站首都调频刊文称，贸易统计数据往往蕴含着远超数字本身的意义，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的零关税政策正在重塑中非经贸关系。文章说，这一成果不仅树立了全新的行业标杆，更标志着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伙伴关系之一正步入全新发展阶段，同时也印证了市场准入而非援助正逐步成为中非经贸关系的核心特征。中非贸易数据表明，更深层次的市场整合与互利共赢的贸易仍然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共同繁荣。更关键的是，这些数据也充分印证了中国对所有与之建交的非洲国家给予零关税待遇这一政策的实际成效。该政策目前已经在重塑中非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数据，在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后的5月和6月，中国自非进口额为19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23.5%。截至目前，非洲干辣椒、咖啡豆、腰果和野生水产品等四大类产品已实现区域一体准入。文章认为，这些数据表明，改善市场准入能够带来切实的经济效益。几十年来，非洲领导人一直强调，非洲大陆需要的是更好地进入全球市场，而不是更加依赖援助。中国的零关税措施通过降低壁垒，为非洲生产商创造新的机遇，直接回应了这一诉求。文章说，非洲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从出口原材料转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能为通过食品加工、包装和制造等方式增加产品附加值创造更大的动力。比如烘焙包装后的咖啡比生咖啡豆能带来更多收入，经过加工的腰果相比直接出口原材料能带动更多就业岗位，这类发展机遇在农业、渔业等领域都普遍存在。文章还表示，这一伙伴关系恰逢非洲发展关键期，非洲拥有全球最年轻的人口，也是劳动力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要创造数百万就业岗位，非洲需推进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吸引私人投资，做强制造业。历史经验表明，一国通过产业政策叠加扩大国际市场准入，可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文章强调，创纪录的 1.41 万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贸易额远不只是商业上的成功，它标志着中非伙伴关系正稳步走向成熟，从过去以基建融资为核心的合作模式逐步转向由生产协作、双向投资和贸易往来共同驱动的全新阶段。这一成果也印证了，虽然当下全球部分地区正大行保护主义，但是坚持扩大开放的政策依然能带来可观收益。
0: 近日，由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联合新西兰当地华人社团、企业家及高级管理人员共同组织的中新企业双向出海学习交流活动在奥克兰大学成功举办。来自政府、外交、学术、社团及企业界的代表出席活动，共同探讨中新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新机遇与新路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志敏的报道。
21: 此次活动旨在搭建中新企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推动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拓展国际市场，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与会嘉宾围绕企业走出去、国际市场拓展、跨境合作及全球战略布局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通过经验分享与案例探讨，为更多企业了解如何成功出海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启示。新西兰国会议员梅丽莎里在活动中阐述了新西兰开放的必要性。
22: 新西兰虽然是世界边缘的小国，但不能只靠内部贸易变得富裕，我们历来都是向外发展，通过贸易协议实现了成功，我们必须走出去，我们需要携手共事，我们需要合作。
21: 梅丽莎里的论述。

0: 带来什么，我们如何相互补充。
1: 这一观点意义深远，新西兰企业界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不仅是市场，更是创新技术和知识的重要来源。在此框架下，双向出海不是单向的商业拓展，而是互补共赢的战略合作。来自商界的代表托尼·雪莉也分享了他对中国制造的新认知。
2: 现在人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创新能力和规模化能力，以及产品质量的巨大进步。所以中国制造商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看待，现在这已经成为一个更容易销售的品牌。
1: 托尼·雪莉表示，中国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这见证了中国企业实力的提升。与会者特别强调双向出海的战略价值，不仅推动中国企业更好地进入新西兰及国际市场，也鼓励新西兰企业进一步了解中国市场，拓展亚洲及全球业务。通过政府、学术界、社团与企业界的多方协同，为中心企业创造更加开放、多元和创新的交流环境。
3: 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起诉，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来听详细报道。
4: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1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也认定，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最高法院裁决清楚表明，美国政府不能无视法律大范围征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7月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多家企业已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
5: 继续来关注新闻。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于7月29号到8月3号联合开展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登记选民在经济治理问题上近10年来首次偏向民主党。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整体施政支持率从此前的37%再降2个百分点至35%，距其第二任期最低点仅差1个百分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综合报道。
6: 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应对经济的举措，包括受伊朗战争影响走高的能源价格，或将拖累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本次中期选举结果将决定未来2年国会控制权归属。特朗普总统支持率从上月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联合民调的37%回落至35%，认可其执政表现的受访者占比距离其任期最低水平仅相差1个百分点。民调登记选民中，37%受访者认为民主党应对美国经济的方案更佳，36%倾向共和党，另有27%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或是认为其他政党能做得更好。 从2017年至2021年

0: 特朗普首个任期的大部分时段到民主党总统拜登完整四年任期，再延续至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初期，共和党在经济议题名义层面一直保有优势。而在特朗普本届任期内，共和党在经济议题上的优势不断缩水，近几个月优势归零。 今年2月，美国与以色列打击伊朗，此后冲突持续发酵，汽油价格飙升，美国家庭财务承压。自战事爆发以来，汽油价格涨幅超25%，美国民众在加油站每加仑燃油平均多支付1美元以上。这份全美线上民调显示，如果国会选举即刻举行，
1: 37%登记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37%选择共和党候选人。独立选民当中，倾向民主党的比例较共和党高出12个百分点。共和党需要在11月3日选举中守住微弱的国会多数席位。尽管民调反映出全国民意态势，但美国国会实际选举格局更为复杂。
0: 众议院全部456个席位中，预计仅有大约36席竞争激烈，参议院预计仅有8个席位处于焦灼争夺状态。针对大量显示民众对其施政不满的民调，特朗普多次予以否定。在这份最新民调发布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掌握的真实民调数据并非假新闻媒体编造的结果，真实民调数据正处于历史最佳水平。
2: 来关注天气。进入8月，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3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 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英国气象局3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7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8月3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 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8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由于近日来持续高温， 韩国首尔市、京畿道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的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将于4号， 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时生效。 本月2号， 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 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 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 据共同社报道， 3号日本九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酷暑天气， 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市分别测得40.2摄氏度和40.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此前7月21号至25号， 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 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欧洲森林火灾风险显著升高。欧洲多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过火面积大幅高于往年同期水平。来听详细报道。西班牙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初步数据显示，截至2号，今年全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超18.6万公顷， 约为2025年同期的5.6倍。据意大利媒体报道， 截至7月28号， 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山火， 总过火面积约7.4万公顷。 目前，意大利中部的火情依然严峻。葡萄牙自然与森林

0: 保护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葡萄牙共发生5729起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3万公顷，为近四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生山火以来，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这起山火也是1949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山林火灾。受高温、干燥与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山火频发。据当地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内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 1.2 万公顷。3号天气预报显示，山火重灾区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气温将再度攀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称，形势仍极为严峻。荷兰林堡省南部文赖市一处自然保护区3号突发山火，由于天气干燥，火势有迅速蔓延的风险。消防部门已调派大量人力并实行轮班作业，预计灭火工作将持续较长时间。
1: 此外，受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影响，近日欧洲多国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法国、罗马尼亚及匈牙利境内的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或水温过高，已相继停运多台反应堆。
2: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此后，这一商业提案宣告流产。据英国媒体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包括电子邮件、社交软件通信、短信、书面信函和会议记录等，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代理人，或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或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指出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许多足球大家庭成员的信心。欧足联在其近日的声明中指出，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因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声明最后指出，国际足联放弃其新商业提案，不意味着事件就此结束，重建外界对国际足联信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1: 威尔士足球总会3号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此外，英格兰足球总会也计划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2: 同一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据悉，欧足联方面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如果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将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按照规定，国际足联211个成员中，只要有43个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
2: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说，因凡蒂诺日前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 邦奇保住国际足联主席的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
1: 好，北京时间的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嘉军、尚宇，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王全文，导播冠群，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he national fruit， fruit 水果，榴莲还是菠萝呢？马来西亚打算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选出最能代表该国的国民水果。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该国尚未正式认定 The national fruit 国果，最终结果将综合考虑不同水果的普及程度、文化价值和经济收益。马来西亚部分民众认为榴莲是水果之王，猫山王和黑刺榴莲辨识度较高，能够代表本国的高端水果产业。而支持菠萝的民众认为 The national fruit 果果应该更为普及和亲民。马来西亚菠萝产量保持较高增长，也拥有较为成熟的本土产业体系。据了解，这并非是马来西亚首次提出对果果的讨论，在2025年11月，马来西亚就曾讨论是否将榴莲定为果果。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0: 你喜欢吗？
2: 环球资讯广播。
21: 用声音，
22: 用声音，
2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21: 每一刻。
0: 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3号表示，上周末加沙地带持续发生空袭炮击和枪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十人死亡。位于阿克萨医院附近的一处医疗物资储存设施在袭击当中受损。哈克警告， 加沙医疗系统仍面临严重物资短缺，更多用于感染预防和控制的医疗物资仍在等待以色列批准运入加沙。他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 美国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国际油价一路走高。虽然之后随着局势的变化有所下跌，但相比开战前仍保持高位。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他对雪佛龙、埃克森美孚等大型石油企业赚得太多，很不高兴。特朗普还称，一旦搞定伊朗，全球油价将会暴跌。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 6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 瑙鲁共和国政府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公告说，该国国名已经更改。联合国已接到瑙鲁的相关通知，并在其官网进行了更改，其中涉及英语、法语等语言，但是该国中文名瑙鲁维持不变。 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 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 遇难人数上升至6125人， 6462人获救。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3号宣布，乌总统泽连斯基已解除驻美国大使奥利加·斯特凡尼希娜的职务。 斯特凡尼希娜2025年8月被任命为驻美大使， 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解除职务是她本人主动请求的， 并称自己已完成赴任时计划中的主要事项。 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5%。 根据这份民调，特朗普的支持率从上月的 37% 降至 35%， 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 3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接近了40摄氏度。 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当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 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 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哎，我看到你了。我也看到你了。每个小点连成线，
3: 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3: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文斌。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有不少机构和媒体热议中国机遇2.0背后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给世界带来的红利。 南非有一位专家就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机遇2.0对非洲意义重大。文章里面提到了几件事儿， 一个是中国对非洲零关税，咖啡啊、鲜花啊等等农产品可以更好更方便的卖到中国来。
1: 然后鲁班工坊在非洲培训技术人才，还有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非洲的开发者已经在用它做本地化的工具，比如说一些金融工具啊，还有一些农业病害识别模型啊等等。那么我在想，就这些非常宏大的一些什么机遇啊，零关税啊等等，这些词落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会是什么样的具体感受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米莱，首先你作为一个津巴布韦人，听到中国机遇 2.0 这个词，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感受啊？
2: 听到中国机遇 2.0， 我想到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中国市场，像全世界啊，包括非洲在内开放。那么我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这几年看到的一个变化是一个转型，就是从中国原来呢，它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卖到全世界去，卖到非洲来。我之前也是在我们老外看点节目里面也讲过很多次，我说 Made in China 在我们津巴布韦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从小我用吃饭的那个盘子下面写的就是 Made in China， 所以到处都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影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变化是说，能够在中国的市场上能够买得到非洲的产品。我觉得非洲的产品可能大家会觉得非洲的产品呢只是一些原材料，或者是说一些这个农产品，那么实际上是有很多呀，农产品是其中之一。但是呢，我现在你在一些电商平台上面都可以买得到来自南非的红酒，你可以买得到来自南非的这个小绿膏绿博士茶，各种各样的产品你可以买得到来自肯尼亚的这个果干，各种各样的非洲的产品。所以这个是我认为是可以用来解释我眼中的中国机遇 2.0。另外一种解释呢，是我自己看到的，随着中国的这个走出去战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呢，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国企业到非洲来，也有一个转型，他们就是来非洲寻找市场的机遇。非洲也有很多这个很多人，我们加起来呢也是14亿啊，所以跟中国也是差不多啊。所以说你拿一个津巴布韦来看肯定是比较小，对吧？但是整个非洲整体，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打造一个叫非洲自贸区，这个在后面肯定对我们的中国的产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了。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些中国企业到非洲，然后呢在非洲造，不是简单的来卖他们的东西。他们是涉及到哪些行业呢？这个制造业里面有很多呀，埃塞俄比亚是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这个皮革行业啊，还有这个纺织业啊，就很多埃塞俄比亚它是。对对对对，皮革。还有这个纺织业嘛，就是服装这一块。所以埃塞俄比亚的工业靠的就是中国企业的这个投资，中资企业的投资占了他们中国企业的投资70%左右，都是到了这个制造业里面，尤其是皮革还有这个纺织业。然后他们生产的东西都是这种外向经济的，就是卖到其他的国家去。所以这个就对整个这个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所以说这个是我看到我们讲的中国机遇 2.0。那在津巴布韦有很多我可以讲的案例。
1: 你刚才讲的其实就是两个最重要的方向。一个就是中国向国外开放我们自己的市场，所以不仅是把东西卖出去，现在也欢迎其他国家把东西卖到中国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企业走到非洲国家去，在当地来建企业，来生产产品，提升当地的制造业的水平，对吧？
2: 对的对的对的。在这里面也会涉及到这个就业啊，就是推动啊，就是有一些中国企业在这儿，我就举个例子，有一个企业在这投资了，钢铁厂，他这个钢铁厂就雇佣了 也超过1500的这个员工，当地人。所以我讲这些中国企业在这边的一些案例，确实就是这种从原来的那种简单的一个单向的输出，变成大家合作互利。
1: 对，
2: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中国的这个技术科技的发展。
1: 嗯，
2: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它向一些想在中国去投资的企业也开放。我看到有很多的现在世界顶级的一些企业，他们会在中国慢慢的设立了一些研发中心。从原来的他们那种模式是，我可以让中国去生产，反正东西是我的，技术是我的，所以我就让他去帮我生产我的东西。但是现在就变成他们到中国去研发，在中国制造，而不是简单的在中国生产。尤其是汽车行业这一块，因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是做得非常好的，然后有一些著名的世界汽车的一些公司龙头企业都是说，我们是用我们在中国研发的技术来扩大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全球的这个布局，其实是双方都获得。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它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环境，尤其是它包括它的一些优惠政策啊，它的各种这个制度的环境啊，所以有很多的因素在推动这个事儿。所以说我看到的一些数据就是说，明显的外国的这个企业在中国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在这几年。所以说这个也是对这些个外国企业来说，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了。
1: 小彬彬有什么感受？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也很活跃的，你们当地人对于中国机遇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4: 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中国机遇并不陌生，我感觉像我们的物流啊，就是比以前好很多。那我们想要买个榴莲，或者说想要从中国买东西的时候，马上就很快就可以得到拿到，本来是14天，现在又缩短了3到7到8天就可以到了，到货了。
1: 这个是对于消费者来说，他的体验在提升，是吧？
4: 对，对。然后呢，其实在教育方面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国家的机构也好，那个私企的机构也好，也是在给我们做一些技术的培训啊什么的，像我们中文教学啊，还有那个文化推广什么的。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机构来帮忙啊，来给我们带动起来，或者是说现在尤其是清迈也是旅游业嘛，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更多的便捷方面的事情，也带了经济的发展。因为像以前清迈可能就是东西还是比较卖的也不是算很多啊，现在很多游客来了以后东西又卖很多，然后中国货也很多，泰国货也很多，然后现在支付方式也比以前方便很多。我前几天我去吃饭的时候，我在一个泰国本地的一个火锅店的时候，我就看到中国游客他们就直接用微信支付，然后我说现在就特别特别方便。然后呢，也是一种，我觉得它算是一种中国机遇的一个好处吧，就是更方便的能够来交流这点。然后还有像餐饮方面，我经常去吃东西的时候，去中国店吃东西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那种泰国的店员，他们会筛选几个泰国本地的员工来学习来指导，然后让他们学会很多的，不管是经营的技巧技术啊，还有就是专门性的技术，也是中国的类似于中国的领导吧来教他们，所以也教会当地本地的这种餐饮方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
1: 这也算是一种培训技能，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1: 看来小彬彬更多的感受到的是生活当中普通人对于便利性的提高，还有这种消费体验的提升这方面的感受比较多一些。
4: 对啊，因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是在用那个新能源电车嘛。近两年来，中国的公司也是在泰国这边驻厂建厂了，所以建厂 厂了以后呢，也是给当地也能够学习到这个汽车建造的这个方面的技术也好，
1: 嗯，
4: 还有一些就是增加了这个就业的机会，所以这几点都是还是比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1: 嗯。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Comment

0: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2: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新能源车在泰国建厂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挺有典型代表性的，就不是说单纯的把产品卖到泰国去，而是和当地人一起来造汽车，是吧？这种一起来做事情，就是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从 1.0 到 2.0 的转变的一个关键。 1.0 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中国有很多企业帮助当地建造一些基础设施，中国出钱出技术，然后其他国家呢出资源，项目建成了以后，中国人走了，留下一条路或者留下一座电站等等。那么到了 2.0 的时候，核心特征是并肩建设，不再只是我给你修个东西或者是我卖你个东西，而是第一，开放自己的市场，第二，给当地人培训技能，然后我们一起来建设，并肩建设这么一个模式。所以小冰冰也感受到了这种一起做的氛围哈。那米莱，你觉得这种一起做的氛围在津巴布韦有一些什么样真实的项目吗？尤其是为非洲建设和与非洲并肩建设这两种说法，在你听来感受有什么不同？
4: 区别是很明显的，因为为非洲建设的原来呢，中国也有很多的一些援助的项目，然后呢有中国企业来完成，尤其是这个国有企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像津巴布韦的议会大厦，非常漂亮非常大的一个议会大厦，也是中国援助援建的。但是呢，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一起并肩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它其实是一种，我觉得是以市场为导向，它是有包括民营企业的参与，是我觉得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觉得在津巴布韦这里就非常的明显，因为早期津巴布韦在2003年的时候才有一个我们叫它向东看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指的是什么？当时呢，他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来自中国的这个投资进来。然后最早的时候呢，更多的都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市场，对于中资企业来说，所以民营企业可能不会特别的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因为他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挑战，但是国有企业有这个国家的一些保障，他们敢出来。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些民营企业也意识到也有这样的一些机会，他们开始在这里设立一些，包括你刚才讲的这个鲁班工坊，有一些是有一些民营企业也参与进来。还有一个模式呢，叫中文工坊。中文工坊在津巴布这里有一个现在在建设中。中文工坊指的什么呢？语言加技能的，都是一些技能培训。这个是一个民营企业在做这个项目，我也有幸参与过他们的一些讨论，以这样的一个顾问的这个方式来给他们提一些建议。他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要提高这个当地员工他们的一些工业素养，还有包括自己的一些语言，就是我指的语言呢是这个中文，因为毕竟是一个中资企业嘛，然后很多的高管都是用中文，很有可能在某一个车间里面的这个师傅他也不太会英语的，所以他们在这里的一些工作模式原来可能都要有一个翻译，所以师傅在跟当地员工沟通的时候必须要中间有另外一个人在帮他们做这个翻译的。但是如果这个中文工坊这样的一个模式能够成功的话，那也就是意味着可以提供这些当地的员工他们的这个一些最基本的语言的能力。
1: 所以这种技术培训不是说针对于学校里面他们去学习中文，而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就直接到企业里面去培训员工的语言水平。这个很好啊，非常实用。
4: 对，然后还有一种做法呢，是产校融合。这个是我们现在慢慢发现了很多的一些中资企业在非洲，他们意识到他们就是想要的这个人才和现在市场现有的人才可能有一个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是在于他们的这个技术。比如说津巴布韦他自己其实他的这个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体系已经建设得非常完整的，但是呢有一些技术中国企业

0: 业拉进来的这个技术可能是比较先进的，然后他们在学校里面不一定是学过的，所以企业现在开始做一种叫一加一加一的这种模式，他们跟国内的一个极业院校和津巴布韦的极业院校直接合作，那么也就意味着你可以在津巴布韦一年，然后呢再到中国一年，再回到企业里面实习一年了，三年就完事儿了。这样的话，企业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我们能不能留得住，就是他有没有这个能力留在我们这个公司里
1: 直
0: 面。
1: 接培
0: 所以
1: 养
0: 这样
1: 企
0: 的
1: 业
0: 话，
1: 需要的人才。
0: 对，所以这个不仅仅是培养了企业需要的人才，也对于这个技术的转移，因为这些人才也掌握到这些相关的一些技术，所以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明显的，不是说我为你建设，反正我大家一起来做，
1: 对，
0: 我也可以培养当地的人才，这是一种长期的一种战略的一种思考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国基于2.0的一种生动的一种展示嘛。
1: 没错，中国有一句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听起来都是鱼，但是第一个是直接用来吃的鱼，第二个是打鱼的技术，所以我帮你建，不如我们一起来造这么一种模式。所以中国机遇2.0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都是帮助自己成长的这么一个机遇，是吧？那如果让你们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外合作的这种变化，你们会用什么词呢？
2: 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它应该就是升级版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有一个就是很好，也是很密切的这种交流啊，也是本来不是有一句嘛，中泰一家亲嘛，所以呢，从这个基础上面，我觉得我们像是更加的升级，就像今天我们所说的那样，就是从本来是卖产品的，那我们就来一起建造这个标准，也不管是建厂也好，培养人才也好，都是共同来定下这个更明确、更详细的、更具体的一个方向和标准，然后呢，也是从一个做生意的对象变成人跟人之间也是变成朋友，国跟国之间也是友谊的国家吧？我觉得这点是升级最合适。
1: 从一个买卖关系变成了合作关系。
2: 也是也可以说是本来是一个单向的输出的那种，现在像双向奔赴，一起成长的那种。
0: 奔赴，
1: 所以是关系的升级。
2: 对对。
1: 米莱呢？刚才米莱用了"转型"这个词，是不是你想说的？
0: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是转型。我们在经济学里面有这么一个词叫产业转型。这产业转型呢，是意味着你从一些原来简单的一些产业，比如说农业啊，大家都可以做，你只要有土地，你只要有这个足够的这个水和种子，你都可以去搞农业的。但是如果我们进行了这个转型之后呢，这意味着你现在用的包括技术啊什么的，都是相当于比较先进的。这个我也可以用来描述这个关系，我觉得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转型，从原来的它，滕文斌刚才讲的单向的输出变成双向奔赴，我们在这里面用的一些技术也好，包括我们参与到这个事情的人才也好，都也是做了一个转型。我们从简单的你雇佣一个简单的员工，他来搬砖，变成一个有知识，他自己可以去行动啊，他可以发挥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在一个车间里边，哪怕是在一个厂子里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变化应该是一个转型。
1: 所以今天聊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机遇"这个词啊，好像很大，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普通人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切切实实的感受到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一些变化，有更多的人找到了工作，有更多的人学习了新的技能，有更多的企业办得更大，当地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这种变化是切切实实存在的。这个就是中国在发展，同时也在影响世界，给其他国家带来很多红利的中国机遇2.0吧。 好，那今天关于如何理解中国机遇 2.0 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我是来自泰国的王斌，那这里是 Minecraft， 我的 Cap。

0: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 Tino Tenda Tino Nana。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八月四号到六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八月六号早上之前，台风白海豚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还将有一个台风生成，预计对我国没有影响。七号前，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等地有四到六天日最高气温在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到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暑假以来，赴华旅行在海外逐步成为一种潮流。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相关热词不断更新，从早期走红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近期 China Magazine 再度刷屏。热词迭代的背后，是海外游客对中国不断攀升的探索兴趣。伴随着热度升温，外国游客的出行版图持续扩张，足迹遍布国内近500座城市。与此同时，大家观察中国的视角也悄然转变，旅行不再局限于知名景点，目光延伸至繁华都市、乡村街巷。越来越多海外旅行者自发记录鲜活日常，勾勒出真实立体的中国图景。硬核产业实力、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便捷完善的生活服务相融共生，造就独一无二的中国吸引力。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股热潮。在线支付平台统计，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今夏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形成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美国纽约时报三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和阿曼正接近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达成协议。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

0: 海岸且由一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一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3号报道，一艘土耳其货船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3名船员受重伤。另据当地媒体援引土耳其海事总局的消息报道，货轮遇袭地点距离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大约20海里，船上所有23名船员已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土耳其海事总局没有指认袭击方。当地媒体援引遇袭货船船长的话说，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对货船发动了袭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4号，连日季风暴雨引发的洪涝与地质灾害持续席卷印度多地。据阿萨姆邦灾害管理局3号通报，该邦已有7个县超12.8万人受灾。阿萨姆邦本轮洪灾累计遇难人数已升至87人。除东北部外，印度南部与东部灾情同样严峻。喀拉拉邦强降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5人，数万民众被撤离至临时安置点。东部沿海的奥里萨邦因主要河流泛滥导致22个县受灾，受灾人口超86万，逾26万受困民众被紧急转移。印度气象部门警告，强降雨仍将持续，发生突发性洪水的风险极高。目前各级应急救援队伍正全面展开抢险救灾工作。近日，中国第24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建筑工兵分队、医疗分队先后接受连黎司令部军事能力评估。此次考评整体分为功能、任务2大考核类别，考核标准精细严苛，覆盖履职全领域。自2025年12月全员部署到位，在维和指挥部统一统筹指挥下，3支分队各司其职，协同攻坚，累计清排雷场825平方米，销毁地雷146枚，标识未爆物27枚，完成道路修复、任务区、基础设施等年度任务18项，75项临时任务，接诊维和友军和当地民众1900余人次，常态开展人道主义义诊，为当地民众提供诊疗服务。非洲首条沙漠重载铁路阿尔及利亚西部铁路矿业线2号正式启动通信、信号及电力系统工程建设。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向哲俊是东京审判中近400页庭审记录的中国检察官，2年半里几乎从未缺席一场庭审。在庭审中，他是如何把日本战犯罪行追溯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为918事变、南京大屠杀的追责奠定法理基础的？ 他带领中国检查团队奔赴日本内阁与陆军省绝密档案库，从堆积如山的旧址中都翻出了哪些关键密电？他又是如何在法庭上与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展开百余次交锋，把罪行定死在历史之中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永不退庭的历史证人向哲俊。向哲俊1892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双江口，父母给他取名为哲文，盼他文质彬彬，明德维新。父亲向少轩为人正直，乡邻有了田产纠纷、宗族矛盾，总爱找他评理，他从不偏袒。母亲坚韧持家，孝敬公婆，善待邻里。在这样的院子里长大，向哲文很小就明白了公正二字的分量。1909年深秋，17岁的向哲文背着铺盖卷走进长沙私立修业学校，他在这里遇到了后来的延安五老之一，当时正在教代数的徐特立。12月8日，长沙寒风凛冽，徐特立在临时搭起的土台上讲时事报告，他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讲到庚子赔款的屈辱，声音因悲愤而发颤。列强在租界横行霸道，中国人被打死打伤，却只能忍气吞声，这江山要靠我们自己守啊。话音未落，徐特立突然跳下讲台，冲进厨房，抄起菜刀，寒光一闪，左手小指应声落地。他攥着断指走回土台，用染血的手指在白布上写下断指送行，请开国会8个字。台下学生一片惊呼，向哲文站在人群里浑身震颤，惊悸与悲愤交织，久久喘不过气。那天夜里他辗转难眠，家国蒙辱的痛感像烈火灼烧心腹。他找到同窗陶志月，两人在油灯昏黄的光晕里用针尖刺破指尖，以血为墨，在衣襟内侧写下匈奴未灭，何以为家。望着指尖的血痕，向哲文突然想起尚书里俊哲闻名的典故，俊是穿石破岩的激流，哲是照亮黑暗的智慧。从今日起，我不叫向哲文了，他对陶之月说，我叫向哲俊，俊字为刃，要冲开这世道的阴霾。1910年，清廷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由美医业馆，也就是清华学堂的前身，首次面向全国招生。消息召进修业学校，校规严禁在校生投考外校，但向哲俊动了心，这是开眼看世界的机会。他瞒着校方报了名，白天照常上课，夜里就着油灯苦读。考试要考国文、数学，还要考他从未系统学过的英语。放榜那天，长沙贡院街挤得水泄不通，向哲俊终于钻到榜单前，目光撞上榜首“向哲俊”三个字时，所有的焦虑、疲惫都烟消云散。后来他才得知，自己不仅在长沙初试中拔得头筹，复试也稳居榜首。此后北京全国复试依旧力压各地才子，拿下全国第一。连中三元的消息传开，相识的学子都笑称他为杨状元。清华园的8年是向哲俊知识与信念飞速成长的时光，他住在西斋宿舍，每天清晨5点荷塘边就已出现他的身影，英语、拉丁语的诵读声穿过晨雾，国际法的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1917年，向哲俊远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仅用3年便修完4年制课程，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转入法学院，潜心学习国际公法与国际司法。后经耶鲁法学院院长推荐，他又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继续深造。1925年秋季，向哲俊取得法学学士学位，毅然归国，受聘于北京大学与北京交通大学，将国际法知识倾囊相授。 1927年6月，王宠惠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次年升任司法院首任院长。他是中国第一位耶鲁法学博士。

法权，但向哲俊等法律人从未停止努力，他们在法条修订中积蓄力量，在个案审理中展现能力。后来美、英、法、比、荷等国终于相继终止在华领事裁判权，这项被剥夺近百年的司法主权重回祖国怀抱。1932年后，向哲俊出任吴县地方法院院长和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11月上海沦陷，租界沦为孤岛。汪伪政权一次又一次派人游说向哲俊，需以高官厚禄，只要肯合作就能当最高法院的法官，但他严辞拒绝，我是中国的检察官，只办中国人的案，绝不做侵略者的傀儡。拉拢不成，敌伪动了杀机，派人暗中跟踪，向哲俊被迫离开上海，先辗转到重庆，在司法行政部和司法院工作近一年半，后赴贵阳县出任高等法院湘粤分庭首席检察官。1945年8月15日，贵阳暑期未消，检察署内向哲俊正埋头审阅案卷，窗外突然传来呼喊，日本投降了。他快步走到窗前，只见街上百姓举旗欢呼，相拥而泣。喜悦过后，他的眼神渐渐变得坚毅。日本天皇投降不等于战犯认罪，那些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刽子手必须在国际法庭上接受审判，才能告慰千万亡魂。1945年12月，向哲俊收到任命状，任中国检察官，将与法官梅汝敖一道代表4亿5000万同胞奔赴东京。临行前夜，他对妻子周芳说，此去东京不为功名，只为替千万死难同胞讨回公道，不将战犯绳之以法，我绝不归来。1946年2月7日，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抵达东京，审判尚未开庭，第一场交锋就已爆发。关于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各国检察官争论不休，英、美、澳主张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算起，理由是此前未正式宣战。日本战犯辩护团队更是叫嚣，1931年到1941年只是局部冲突，不应纳入战争罪追责范围。在向哲俊心中，1928年皇姑屯事件才是日军罪行的开始。日军悍然暗杀东北军政首脑张作霖，拉开侵华战争序幕。为了说服各国检察官，他泡在盟军总部档案库里，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逐字梳理法理依据，写成详细论证报告。最终，国际检察局采纳了他的主张，起诉起始日定为1928年1月1日，为伪满洲国、南京大屠杀等罪行的追责奠定了关键法理基础。起诉书的撰写是另一难关，从2月7日抵达东京到4月29日提交起诉书，仅有2个多月。中国需要追责的罪行跨度10多年，涉及领土侵占、屠杀、经济掠夺、毒化政策等多个方面。向哲俊与裘少恒几乎住在了办公室，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人手不足时，向哲俊亲自打字。4月29日，一份42页、55条的起诉书完成。其中44条直指日本侵华罪行，从皇姑屯、918、77事变、南京大屠杀，到华北三光政策、毒化政策，字字浸透着同胞的血泪。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市古宫会堂正式开庭，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齐声高喊无罪。向哲俊首次发言如一记重锤。1931年9月18日起，日军在中国没有任何挑衅的情况下悍然出兵侵略。14年间，他们杀死了数百万中国士兵、妇女与儿童，烧毁了无数村庄与城市。如果这不是战争罪，那世上再无战争罪可言。日本辩护律师龙川正次

郎后来回忆，向检察官言辞恳切，气场凛然，所谓燕赵悲歌之事，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中国检察团队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取证。日本战败前大量销毁档案，盟军截获的零散密电、战俘口供如同大海捞针，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罪行更是知之甚少。抵达东京未满一周，向哲俊便连夜给外交部发急电索取证据，但国民政府正忙于内战筹备，回应迟缓令他心急如焚。1946年3月，向哲俊与裘少恒陪同美国检察官萨顿、莫罗回国实地调查，中方团队不仅人员短缺，经费也紧张，连宴请国际同行协调调查事宜的费用都需向哲俊自掏腰包。转机出现在4月1日，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陆军中将朱世明飞抵东京，他精通英语，深谙外交，与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关系密切，第一时间说服对方开放了被查封的日本内阁与陆军省绝密档案库，档案堆得像小山，不少残缺不全，纸页发黄，甚至长着霉斑。向哲俊和裘少恒一头扎进去，日复一日的翻找核对，指尖被纸边划破，简单缠上纱布继续分拣，眼睛盯日文小字发酸，滴几滴眼药水再凑到灯下辨认。终于他们发现了1931年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发回国内的密电，还原了土肥原贤二诱骗胁迫溥仪离开天津，为伪满洲国铺路的全部阴谋，还有1938年日本五项会议原始记录，以武力征服华北华中，实现对华全面控制的既定方针，一目了然。向哲俊捧着文件的手微微颤抖，又一批战犯将在这些铁证面前无处遁形。随着庭审推进，海量文件需要翻译整理，英美法系的辩论质询流程又复杂，而中方团队仅13人，且多为司法行政官员，缺乏精通英美法系的专家和熟练翻译。向哲俊多次向司法部、外交部据理力争，强调若不扩充团队，恐难应对复杂庭审，致国家权益受损。最终，张培基、高文斌、周希清、刘继盛、郑鲁达等青年才俊赶赴东京任翻译秘书，倪正玉、鄂森、桂玉、吴学义等法学家成为顾问，团队实力才得到实质性扩充。南京大屠杀的追责尤为艰难，战犯松井石根声称因生病未能阻止部署暴行，其律师辩称南京事件是混乱所致。向哲俊早已备好铁证，1937年12月10日松井石根亲笔签名的进攻南京命令，要求占领南京必须发扬日本威武，使中国畏服。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回柏林的密电，描述日军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美籍牧师约翰·马吉冒死拍摄的105分钟纪录片真实还原了烧杀抢掠。1946年7月至8月法庭专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向哲俊带领8名中国证人远赴东京，其中包括被日军刺伤的8岁幸存者夏淑琴。夏淑琴泣诉，日军闯进我家，杀死我的父母姐姐，我背部和侧面被刺3刀，侥幸活了下来，这血海深仇我永世不忘。播放马吉纪录片时，法庭内一片寂静。当松井石根的律师质疑证据真实性时，向哲俊从容拿出命令原件，厉声质问：畏服二字难道不是日军实施屠杀的核心动机？对伪满洲国阴谋的揭露同样惊心动魄。作为关键证人，溥仪起初担心牵连，犹豫不决，向哲俊与裘少恒多次劝说，揭发日本罪行是立功赎罪，是为国家尽忠。1946年8月16日，
溥仪连续八天出庭，从被土肥原宪二胁迫赴东北，到日军毒死妻子谭玉玲，声泪俱下的控诉，他的证词彻底揭穿伪满洲国独立的谎言，让板垣征四郎、土肥原宪二的辩护土崩瓦解。庭审中，向哲俊常与辩方辩论至剑拔弩张。1947年10月6日，他与首席顾问倪征玉、顾问桂玉组成检方团队，与六名辩方律师展开一整天交锋。检方122次发言，辩方123次反驳。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纪录片中留下了他与辩方律师山田半藏抢话筒的画面。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向哲俊全程参与，援引证据数千份，牵头整理庭审记录48412页，分定226卷。1948年11月12日，宣判日到来，法官们身着法袍，依次走入审判大厅，全场肃静无声。庭长韦伯爵士以深沉的声音宣布，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因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判处绞刑。公诉席上的向哲俊心中翻涌着万千情绪。庭审结束后，法官梅汝敖走到他身边，两人紧紧握手。这是以6-5的微弱多数换来的死刑判决，是对亿万同胞苦难的一份告慰。向哲俊在日记中写道，2年半心血终换正义昭彰，数千万同胞可瞑目矣。1948年底，向哲俊回到国内，国民政府送来司法院大法官的任命状，催他赴台，他回绝了。上海大夏大学与东吴大学的聘书递来，他脱下法袍，重登三尺讲台。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教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改革春风吹起时，向哲俊已年逾80，仍参与宪法修改讨论，写下密密麻麻谏言。当日本右翼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时，他连夜撰文，用东京审判时的密电证词、影像逐条驳斥，痛斥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耻行径。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筹建，向哲俊已身患重病，他颤抖着取出珍藏的庭审记录复印件、证人证词和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案的审理经过手稿，这些都拿去，让后人知道当年的血债清清楚楚。这份手稿后来成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1987年8月31日，95岁的向哲俊在上海逝世。向哲俊走后，他留下的庭审记录、证人证词和那台老式打字机，成为一代代研究者回望东京审判的入口。如今80年过去，档案发黄，打字机沉默，但那份为千万死难同胞讨公道的誓言，仍在提醒人们，正义需要被追问，更需要被书写，和平需要被珍惜，更需要被捍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 Rhine， The Rhine， 莱茵河。持续高温和干旱正在让欧洲多条重要河流陷入低水位危机。据德国媒体报道说，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目前船只的载货量只是其运力的 20% 左右。如果八月份依然炎热干燥， The Rhine， 莱茵河部分河段的货运可能会面临临时限制。煤炭、原油等依赖内河航运的工业原材料或将出现供应短缺，天然气受到波及。德国经济研究所专家表示， The Rhine，莱茵河是德国货运的生命线，由于水路运输能力下降，德国企业可能被迫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但现有替代运力难以完全填补缺口。如果莱茵河关键航段水位持续下降，相关成本可能会进一步传导至终端市场。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3号表示，上周末加沙地带持续发生空袭、炮击和枪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十人死亡。位于阿克萨医院附近的一处医疗物资储存设施在袭击当中受损。哈克警告，加沙医疗系统仍面临严重物资短缺，更多用于感染预防和控制的医疗物资仍在等待以色列批准运入加沙。他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

0: 把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美国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国际油价一路走高。虽然之后随着局势的变化有所下跌，但相比开战前仍保持高位。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称，他对雪佛龙、埃克森美孚等大型石油企业赚得太多很不高兴。特朗普还称，一旦搞定伊朗，全球油价将会暴跌。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四号通报称，初步信息显示，自当天凌晨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导致该州五人死亡，六人受伤。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附近的一处仓库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当地击落了15架无人机，但是他没有透露遭袭仓库设施的具体信息。对于俄方这些消息，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瑙鲁共和国政府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公告说，该国国名已经更改。联合国已接到瑙鲁的相关通知，并在其官网进行了修改，其中涉及英语、法语等语言，但该国中文名瑙鲁维持不变。美国25个州三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也认定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三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5%。根据这份民调，特朗普的支持率从上月的37%降至35%，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14时04分06分左右，日本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4.4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极浅。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这里是边走边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和各位共同关注寻古中国第三届。2025年，西夏陵跻身世界遗产名录，这座沉寂千年的陵区终于让那段隐匿于历史缝隙的过往再次走入世人视野。党项一族自青藏高原辗转迁徙，在宋辽的夹缝中扎根西北，历经数代经营，于公元1038年建立西夏，缔造出与宋辽三足鼎立的辉煌。他们选择贺兰山路建陵，背山面河的选址藏着风水智慧，仿中原规制的陵园布局，融游牧豪情与汉地礼制，八角密檐式灵台更镌刻着佛教信仰的印记，每一处细节都是文明交融的见证。李元昊建朝后创制西夏文，经略河西走廊，让西夏成为丝路要道的重要枢纽，农牧业并举，商贸往来繁荣，在西北大地书写了近200年的传奇。如今敦煌研究院的文保智慧数字化的遗产监测平台正为这些黄土遗址筑起守护屏障，从党项工匠的夯土造陵到现代人的接力保护，跨越千年的守护只为让西夏文明不再尘封。 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贺兰山的风走进西夏陵，解锁那段多元交融、波澜壮阔的西北王朝往事，感受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深厚底蕴。
1: 2025年7月，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西夏陵项目通过大会审议，成为中国第60项世界遗产。在宁夏银川，规模庞大的西夏陵宠辱不惊，默然伫立。
3: 贺兰山下古冢愁，高下有如浮水鸥，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这个曾居于中华大地西北边陲、存续近200年的政权，却因为史料匮乏，几乎销声匿迹。公元10至12世纪，在中国北方，宋、辽、西夏、金政权并存；而在传世的24史中，有宋史、辽史和金史，唯独不见西夏史。
1: 公元11世纪，中华大地正经历着政权并立、文明跃迁的壮阔时代。此刻的中国版图上，一股雄踞西北地区的势力正在宋辽的夹缝中悄然崛起。1038年以后，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逐渐与宋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唐代史书记载，党项人自称是古代西羌族的后裔，曾游牧于青藏高原。党项先民逐水而居，以畜牧为生，崇尚勇武。
4: 党项人最初啊，他是在青藏高原上跟吐蕃是邻居远邻。
1: 公元7世纪，吐蕃崛起，打破了党项人的平静生活。在外部势力的挤压下，党项人生存维艰，只能将求生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大唐。公元629年，党项族酋长细封布赖举步提出归顺臣服请求，唐太宗李世民接纳了他们。9年后，党项族中势力最大的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请求归唐，唐太宗欣然册封其为西戎州都督，并赐礼信。公元881年，黄巢起义军攻陷唐都长安，党项族将领拓跋思恭因率军参与镇压有功，被唐僖宗封为夏国公，受定南军节度使，统辖夏、银、右、隋、晋等州。公元960年，北宋政权建立后，党项人迎来了又一次命运转折。北宋初立，党项人选择归附宋朝，宋廷决定收回拓跋氏政权控制的五州之地，命令党项贵族迁居内地，以削弱其势力。身为拓跋氏子孙的李继迁不甘族兄进献世居之地，率部出逃。200余年间，党项人先后经历了2次大迁徙。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他们建立起耕牧兼宜的新家园。这跋越千里的辗转跋涉，既是寻求栖身之所、延续族群生息的生存远足，也是一步步融入中原文明怀抱、自我革新的文化归途。公元11世纪初，李继迁之子李德明继承其父开创的基业，将黄河之畔的宁夏平原作为统治重心稳固经营，使这里逐步成为党项政权牢固的根据地。党项人从此不再漂泊，政权既定，兵戈既缓，另一件同样重要的大事也急需落定。
5: 在筹备营建都城兴州的同时，李德明将目光投向了贺兰山东路。
6: 西霞林呢，它选址很讲究的，背靠贺兰山，东临黄河，中间呢一片缓冲地带。
7: 贺兰山

0: 东路这片开阔红旗山区呢，这里干旱少雨，加上它的这个黄土的这种土质结构呢，它也很紧密，就是特别适合建那个陵园。
1: 贺兰山，中国地理上一条重要分界线。西夏陵的选址背靠海拔3500余米的贺兰山主峰，考古学家实地勘测发现，其所在的红旗山平原土层深厚，质地均匀，既避免了积水侵蚀墓穴，又为大规模夯土营建提供了优质材料。
0: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传统的中国的风水堪舆之说，就是背山靠水，藏风聚气。
1: 贺兰山为靠，黄河为脉，平原为基，三位一体的考量构筑了西夏陵平衡稳固的自然格局。或许李德明相信陵园背靠大山，便能借山之伟力，得祖先庇佑，让族群基业如山一般坚不可摧，万事不易。那么究竟要修建怎样一座陵园，才能上彰统治之威严，下奠礼制之根基呢？党项人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中原。皇陵中的每一处规制都意在继承视死如是生的传统，凸显亡命受于天的合法性。陵寝是都城的镜像，祭祀是庙堂的延伸，重视陵寝的礼制秩序也是维系人间的社会纲常。
2: 陵墓的建设本身就是等级制度。
1: 如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西夏陵，每天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整个陵区里最受瞩目的，当属占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三号陵墓，一般认为是西夏统治者李元昊的陵墓。这座背依巍峨贺兰、面向滔滔黄河的三号陵墓，遵循前唐后秦的格局，从南至北依次铺展着阙台、碑亭、月城、献殿、灵台等建筑，一条中轴线贯穿其中，东西对称设计，主次分明，秩序井然。南端的双阙台遥遥相对，是陵寝的礼仪之门，象征着君王威仪与等级界限。阙台之后，两座碑亭遗址对称分布，据考证，这里曾矗立着的石碑以西夏文与汉文共同镌刻西夏统治者的功绩。越过碑亭，是一座称为越城的小城，越城之内曾排列着石人、石马等石像生，明显是效仿唐宋陵制，形成庄严的礼仪阵列。献殿在北，便是陵寝的核心所在灵台，其高度达20余米，呈现八角形密檐式结构，层层收分，好似高塔矗立。如今人们所见到的西夏陵灵台，仅存外表剥蚀的黄土，这远非它最初的模样。考古发现表明，佛教对西夏政权有着深远影响。一座圆形密檐佛塔曾裹覆着灵台封土，顶部青瓦层叠，肃穆庄严之余，红与绿的碰撞也彰显着游牧民族个性中的浓烈和张扬。在完成了都城与陵园的基本建造后，公元1032年，李德明在兴州病逝，继任者是他的长子李元昊。李元昊与父亲的沉稳持重不同，这位29岁的年轻首领浑身迸射出草原雄鹰般的锋芒与野心。他不甘于只做被册封的王，更是要建立一个能与宋辽三族鼎立的政权，让党项在历史上占据一页华彩篇章。 公元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府登基，因其政权地处中原王朝西境，史称西夏。
3: 这些西夏陵出土的残碑里藏着一个曾经困扰学界多年的谜题，这些笔画繁复的文字虽然与汉字相仿，但却并非汉字。在同时代北方主要的游牧民族当中，契丹和女真的文字都是在汉字的基础上稍作改动，而西夏却选择仿照汉字创制了一套新的文字。这一决定由李元昊做出，这暗藏着他怎样的政治考量呢？
1: 创立西夏文字的核心原则由李元昊与其心腹重臣野利仁荣共同敲定，即基于汉文风骨而生，成方块字之形，偏旁构字之理，同时融入党项人语言特质，先提炼基础字根，再以合成法拼组繁衍。李元昊下令推行西夏文，宣告其与汉文并行的官方地位。李元昊又命野利仁荣主持创办藩学，广设详序，学子们诵读以西夏文编撰的启蒙读物，研习用西夏文翻译的儒家经典，蔚然成风。在汉字辐射的文明版图上，西夏文为更多党项人打开了与汉文化交流互识的窗口。
4: 他之前是有自己的语言的，但是他没有自己的文字。
1: 文治初定，西夏统治阶层的目光已悄然投向戈壁浩渺的战略要冲河西走廊。西夏精锐的铁鹞子骑兵挥师西进，历经数年征战，先后攻克瓜州、沙州、宿州，将整条河西走廊纳入版图。丝路要道成为西夏的经济动脉与战略屏障。在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加持下，西夏以雄健之姿与宋辽成鼎立之势，其疆域东进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一个方圆数千公里的强盛王朝就此崛起于公元11世纪的中华版图之上。然而西夏的命运并不平坦，就在西夏盛极而衰的同时，北方草原上的蒙古族正悄然勃兴。自公元1205年起，约20年间，西夏先后6次遭强悍骁勇的蒙古铁骑大举攻伐，其版图急剧缩减。公元1227年，蒙古军长久围困西夏都城兴庆府，墨竹李宪宣布献城，存续189年的西夏王朝最终覆灭。若干年后，中华大地迎来了元朝的再一次大一统。然而西夏人梦想中那史书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却并未兑现。元朝建立后，以惯例为前朝修史，西夏仅作为附传中的一篇被载入宋史。自西夏王朝湮灭于历史尘埃之后，仍一直试图探寻这片土地的过往，而那一座座苍凉的古冢，就是西夏王朝留给后世中国最为切实和重要的历史凭证。自李德明建西夏陵开始，近200年间，西夏的王侯将相几乎尽数归葬于此。历经悠悠千载的时光洗磨，西夏陵昔日的黄鹤早已似天边残月逐渐淡退。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严酷环境，更是让西夏陵的夯土遗址长期面临表面裂化、结构失稳、根部掏蚀的威胁。
5: 西夏陵它有土的夯筑性的土 土这种材料它本身就是一个脆弱性材料，然后墙体上还存在这种大的这种裂隙，想把它用锚杆把它穿起来，有些裂隙里面把我们研发的这些浆液灌到里面封住，这样一来雨水就是灌不到里面去了，这样起到一个保护加固的效果。
1: 如果说敦煌研究院是遗址的主治医生，西夏陵遗产监测中心便是守护遗迹的智慧中枢。在监测中心的大屏幕上，庞大墓葬群的健康数据一目了然。梯度土壤监测设备在灵塔不同高度布设探头，捕捉不同位置的温湿度等病害发展。2015年，在一次野外调查中，他们探明了西夏陵在营建过程中的又一个秘密。
0: 无意间发现，有的墓葬它附近还有堆垒的小石块墙，随着地形地势，它忽高忽低，而且它的位置基本上都位于整个这个墓园的西侧或者西北侧，就把这一座墓等于是都包围在内。这应该是西夏时期修的一些防洪的设施。
1: 每年汛期，贺兰山东麓的短时强降雨是夯土遗址最严重的威胁之一，而考古发现的共计30余处古代防洪遗址，在功能和形制上竟与1998年修建的现代防洪工程高度契合。
6: 每个王陵都是会考虑到水流的情况，把水流避开来，也会修一些小的引水设施，把水引走了，让水呢不会影响到林区或者是一些林木，所以他考虑得很周到。
1: 从西夏工匠到今日的考古和文保工作者，跨越千年的接力守护，为的是同一个愿景，让过去拥有未来，让文明永续传承。千年之后，波灰去尘，印痕犹在，清晰可辨。正如那些被历史掩埋的故事，也终将被再次唤醒，向后世之人娓娓道出。
3: 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被蒙元大军征服后，他们的后人成为元朝的百姓，与其他民族融合，共同谱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篇章。矗立千年的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建筑遗址中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陵园当中还埋藏着揭开西夏历史的更多重要线索。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考古学者们抽丝剥茧，逐渐解开关于西夏的历史谜题。
7: 王朝虽灭，文明未绝。贺兰山下的每一座夯土灵台，每一块残碑瓦当，都是西夏历史的实证，让那段因史料匮乏而模糊的过往有了可触可感的模样。而党项族与各民族的融合，更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特质。从古代工匠筑陵时的巧思，到当代文保工作者的坚守，敦煌研究院的夯土加固技术、数字化监测平台的精准守护，还有考古工作者的不断探索，跨越千年的接力，让西夏陵在时光中得以存续。世界遗产的称号，不仅是对这段历史的认可，更是对文明传承的期许。西夏陵的故事是西北大地的传奇，更是中华文明的缩影。那些埋藏于黄土中的记忆，那些跨越时空的守护，终将让古老的西夏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让后人永远铭记每一处文化遗产都是文明的根脉，每一次守护都是对历史的致敬。而中华文明的长河也因这些多元的支流才得以奔腾不息，源远流长。边走边看，我们稍后见。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4号到6号，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

0: 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八月六号早上之前，台风白海豚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还将有一个台风生成，预计对我国没有影响。七号前，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等地有四到六天日最高气温在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到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暑假以来，赴华旅行在海外逐步成为一种潮流。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相关热词不断更新，从早期走红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近期 China Magazine 再度刷屏。热词迭代的背后，是海外游客对中国不断攀升的探索兴趣。伴随着热度升温，外国游客的出行版图持续扩张，足迹遍布国内近500座城市。与此同时，大家观察中国的视角也悄然转变，旅行不再局限于知名景点，目光延伸至繁华都市、乡村街巷。越来越多海外旅行者自发记录鲜活日常，勾勒出真实立体的中国图景。硬核产业实力、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便捷完善的生活服务相融共生，造就独一无二的中国吸引力。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股热潮。在线支付平台统计，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今夏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形成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四号表示，伊朗将捍卫其领土，但不会寻求继续或扩大战争。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是美伊谈判的调解方、传话人，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 23号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而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发文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还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美国《纽约时报》3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和阿曼正接近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达成协议。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伊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此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前总司令、现任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3号在乌克兰驻外使节会议上表示，尽管加入北约是乌克兰的战略目标之一，但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的前景。扎卢日内称，他对北约非常了解，此前他一直在努力推动乌克兰达到北约标准，但不幸的是，乌克兰永远无法真正加入。截至当地时间3号，美国华盛顿州人口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市郊区的山火已经烧了3天，但是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这起由3场火灾组成的火群总过火面积已经超过32平方公里，至少700栋建筑被毁，大约 6.5 万人被迫撤离，超过斯波坎市人口的1/4。斯波坎山火已被列为全美最高优先级扑救火情。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5: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6: 这里是边走边看，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寻古中国第3季，探秘西夏陵。西夏陵的夯土建筑中藏着党项族交融中原文明的密码。明代文献曾记载西夏陵仿巩县宋陵而作，这一论断背后是西夏对唐宋陵寝规制的承袭与创新，更是这个西北政权主动融入华夏文明的生动体现。走进西夏陵，中轴线对称的布局，威严的石像生，精巧的建筑构件，处处可见中原王朝的礼制印记，却又在细节中藏着西夏独有的巧思。从建筑布局到构件装饰，从藏俗转变到文化认同，西夏陵的一砖一土都是承唐仿宋、兼容自我的结晶。白瓷板瓦映出的大白高国执念，武德忠史说里的正统追求，轩辕皇帝的先祖溯源，更让这片陵园成为西夏自认华夏一脉的铁证。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西夏陵的建筑脉络，探寻党项族如何在贺兰山路将唐宋风华与自身特色融铸一体，书写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西北篇章。
7: 西方 望贺兰，雄壮苍茫，长空雁过，萧然鸣响。西夏政权的荣光与遗憾，就埋藏在这些古冢深处。今天，面对静默无言的西夏陵，侧耳细听，似乎还能听到回荡在历史中的心跳声。西夏陵最初有着怎样的面孔？
8: 贺兰山之东，树冢巍然，传以为西夏建妾时所谓嘉玉陵者，其制度规模仿巩县宋陵而作。名人认为贺兰山下的这片陵园是西夏仿照北宋陵园建造，他们为何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9: 陵园里面具体的这个建筑是东西角就这个对称分布。
7: 西夏陵二号陵占地面积约7.73万平方米，考古成果显示其外城墙以石块和黄土堆垒而成。二号陵的格局基本反映出目前发现的九座西夏统治者的陵园具有统一规划。
10: 从它的陵园布局来说呢，它就是因袭了宋陵的中轴左右对称的这种状态去分布。比方说它中轴线从南到北是左右各有一对阙台碑亭，然后里面的月城还有陵城呢，它都是做成方形的，也是左右对称的这种状态去分布。
7: 西夏陵召建之时，作为中原正统的北宋王朝正处于繁荣时代，参考宋陵布局并非难事。不过西夏陵陵园形制与北宋帝陵相比也存在一定差异。
9: 阙台的北边呢是有两个碑亭，它是长方形的，但是碑亭上面的这个建筑现在是看不到了。
7: 由碑亭再往北向陵区深入，依次留存着两组高大的土堆，构成了两道门的形态。左右残存的土墙将这两道门之间的区域合围成一座封闭的小城。
9: 现在咱们看到这个就是越城南门的这个门阙，现在只剩下面的夯土了啊。越城里面它主要是放石像生的，
7: 与唐宋时期皇陵的做法相似，西夏陵中也放置有石像生，意在彰显威仪等级，保护墓主安宁。这些石像生被放置在越城之中，分为四列，立于中轴线两侧，而不是唐宋皇陵中分为两列。
10: 他想因袭宋陵，宋陵的它的神道是非常的长的，它左右排列的基本上平均都是在60多个石像生。而西夏陵呢，它的整个建筑规模跟宋陵它是没办法比的。宋陵一座帝陵的占地面积在40万平方米左右，而西夏陵呢它只有10万平方米，所以它的这种实力我觉得它是达不到中原的这种雄伟壮观的这种状态，于是他就采取了一个变相的一种，既让这个陵园显得紧凑，又不失它的庄严。
7: 石像生是中国古代皇帝陵墓前常见的礼仪性建制，党项人自唐代便与中原交往密切。与其说西夏陵是仿照宋陵而建，归根到底还是受到唐陵的深刻影响，并潜移默化地将唐宋之风融入到了自身陵园的规划营建之中。穿过越城，经过两侧的石像生，只见面前有两个距离较近的夯筑土墩，左右连接着又一道墙体遗址，似乎在提醒着到访者 即将进入一个更为庄严肃穆的区域陵城。
9: 现在这个周围的墙都已经塌了，但它那个阙体你看现在还算比较高，还能看到它那个突出的那阙台，就三出阙。应该说从咱们汉代开始，这个三出阙都就有了，都是跟咱们中原

0: 翱翔。绿幼套瘦，张口呲牙，怒目圆睁，须毛翻翘，狰狞威武，颇像龙首。更引人瞩目的是，三号岭还出土了多件半人半鸟的神兽，被称为嘉陵频家，又叫妙音鸟。传说其声音清妙，能唱佛经，是佛教造像艺术中常见的神奇形象。嘉陵频家头顶花冠，宝增下垂，面向丰圆安田，身披璎珞，双手合十，背部生出一对鸟翅，翅羽高翘，似乎正在一面冥想，一面振翅欲飞。
1: 宋代的营造法式上，一共是九位蹲兽，仙人呀，凤凰呀，但是西夏陵出土的数量没有那么多。
0: 当年的西夏陵不仅建筑顶部装饰威力，连脚下的地砖也刻画着精致旖旎的纹饰。位于甘肃张掖的文殊山石窟群，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佛教石窟遗存。玉道上遍铺花砖，正与西夏陵考古发现的文物相契合。
2: 螭吻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常见的一种构件，装饰于屋顶正脊两端，寓意着除灾防火，也彰显着使用者的权利和地位。这件灰陶螭吻出土于西夏陵三号陵西门遗址中，通高150厘米，宽95厘米，整体呈龙首鱼身的造型，龙首张口吞脊，鱼尾翻卷上翘，形象夸张威猛。这与宋徽宗赵佶在《瑞鹤图》当中的螭吻形象十分相似。现存辽金时期的建筑上，仍然可以见到如孪生兄弟般的螭吻实物。像这样的相似相通之处，在西夏陵中俯拾皆是。
0: 在西夏陵以北约26公里处，一对砖砌佛塔矗立于贺兰山山口的缓坡之上。
3: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它是一个八角形的13层的密檐式砖塔，在这个位置出现这种八边形，是包括北宋啊、辽啊、金，包括西夏，是普遍的一种形制。
0: 西夏建筑中对佛教元素的使用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在西夏朱陵园中，最核心的建筑是灵台，即墓主灵魂的安息之所。西夏陵灵台以夯土为基心，外围有立柱、斗拱、檐方等木结构包裹，形成内外一体、土木结合的密檐式塔刹造型。
4: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陵城里面的核心的建筑了。首先从南向北，我们看到长方形的这个，这就是献殿。献殿的北侧，咱们开始看到的这个凸起的这个鱼脊梁了，这就是它的墓道。鱼脊梁的墓道的最前方呢，就是它的墓室。灵塔是位于墓室的后方。
0: 鱼脊梁墓道将献殿和灵塔两座重要建筑串联起来。灵塔是整座陵园中最高大宏伟的标志性建筑，引人注目，自不待言。
1: 这是说明呢，西夏的统治阶级，他们立国之后呢，已经开始实行的是土葬。这就说明，随着他们的西迁的过程中，他们也开始，慢慢的借鉴使用我们中原的这种葬俗，土葬。
0: 灵塔与地宫的组合，似乎是西夏统治者在自身信仰和汉地习俗间找到一个巧妙平衡点，崇信佛教的同时对中原陵寝制度的采纳和转化，使西夏人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缩影。与陵区不同，除建筑构件外，这组北端建筑周边

0: 还出土了大量宝相花泥塑残块，纹饰精美舒展，表面饰有贴金彩绘，十分富丽。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圆雕做法的手指残块，圆润饱满，应是泥塑造像的一部分。
1: 实际上这个建筑遗址它也是一个博士啊，天圣律令中有这么一条记载啊，记载说的就是这样的寺院啊，它供奉的有圣容啊，它就变成皇家寺院了。蒙古人进来以后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这个寺院里挺奇怪，他供奉有一排一排的西夏死去的这些皇帝的塑像，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个印象最深刻的这一点儿，就把它叫做西夏王庙了。
0: 西夏统治者笃信佛教，境内塔寺林立，僧侣众多，故此尽管西夏与宋之间纷争不断，但双方在精神文化层面的交流堪称频繁深入。
1: 其实他这种做法也是模仿北宋的，唐宋时期很流行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中古时期宗教世俗化的一种表现。
0: 历经岁月剥蚀，如今的西夏陵已经是一片黄土之色，但最初它的样子并非如此。
2: 西夏陵还出土了一个白瓷白瓦。
0: 在各种颜色中，西夏人似乎对于白色有某种特殊的感情。其实西夏本身并非西夏人的自称，西夏自称大白高国，国名中使用色彩词汇是非常少见的情况。
1: 我们知道这个王朝，就说他的前后的这个更替啊，有一个学说呢去解释它呢，这个呢就叫五德宗史说啊。五德就是金木水火土啊，德育和他的胡色和他的正朔啊呢，都是一一相配的啊。历代的这个王朝啊呢，都要在五德中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啊呢。有一个词叫延宋啊呢，因为宋是火德，所以他也是把这个德运的书信啊呢放在王朝的名称的前面，所以叫延宋啊呢。
0: 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曾出土一部西夏文典籍《胜利意海》，这本于1182年由西夏官方刊印的文献中明确提到西夏德运属金，因此对应的服色就应当上白。
1: 唐朝是土德啊，土生金啊，这表明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是继承唐朝而来的。这个白高大夏国呢，就是以色上称国啊，是受他的德运的支配啊，他才出现这个国名啊。
0: 上白的背后，首先透露出西夏统治者如秦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奉行着五德理论。其次，西夏人自视为唐王朝土德之续头，即大唐之后治理西北地区，视为金德。西夏陵中，大到选址、规划布局，小到建筑构建、纹样装饰，都依循着中华文明的气韵。像这样的雕龙石栏柱，在六号陵出土有四件，柱上云气缭绕，龙形栩栩如生，一颗明珠居于中间，正是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双龙戏珠的经典图案。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图腾，龙不仅盘伏在西夏陵的石栏柱上，陵区出土的残碑边缘也不乏龙形浮雕的翩然身姿。经过对西夏文献的梳理翻译，研究者发现西夏对于中华人文始祖轩辕皇帝的记载并非孤立，

0: 样出土于黑水城遗址的西夏文献《宫廷诗集》，记录了党项人对元祖的追溯。
1: 皇帝成为中华民族的共主，离不开两个史学家，就是这两个史学家，一个是司马迁，一个就是那个《魏书》的作者魏收啊。司马迁呢，在写《史记》的时候呢，他在皇帝的这个血脉网络之中呢，他留了一个缺口啊，他就说啊，皇帝有一个小儿子叫昌邑，没有下文了。哎，他留这个缺口很重要啊，所以到了这个魏收时期呢，魏孝文帝改革要改汉信，对吧啊？正好呢，把这个北方少数民族的这个啊，全部加到那个昌邑的那个名下，皇帝就成为北方各个民族的共主了啊。从那以后呢，实际上对皇帝形象的塑造呢，一直都没有停止啊。比如说辽朝认为他也是皇帝的后裔啊，西夏嘛也认为是皇帝的后裔啊。那这么多民族参与皇帝形象的塑造，一步一步的啊，皇帝呢变成我们今天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啊。
0: 西夏统治者晋依北魏拓跋氏的世袭基础，远追皇帝为其先祖，可见西夏不仅以正统王朝自居，且对于华夏正朔的身份抱有强烈的归属感。
2: 西夏与辽、宋都是在唐朝灭亡后五代十国分裂与动荡的背景下建立而来的。西夏对中国西北部的统一与辽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北宋对中国中原及其以南地区的统一，都为后来元朝的大一统打下了基础。中华文明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在此刻彰显，而西夏乃至辽、金从未停止与宋朝中原文化的交融发展，也让多元交融的中华文明越发生机勃勃、熠熠生辉。
3: 贺兰山下西夏陵的夯土遗痕，勾勒出一个西北政权向中原文明靠拢的清晰轨迹。成唐仿宋并非简单的形制照搬，而是西夏在汲取唐宋礼制精髓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力与信仰的创新表达。中轴线对称的布局，三出阙的等级象征，十相生的礼仪建制，承袭的是华夏数千年的陵寝文化。月城的增设、灵塔的形制、佛教元素的融入，彰显的是党项族独有的文化特质。从火葬到土葬的转变，是生活习俗的交融。从大白高国的德运归属，到追溯轩辕皇帝为元祖，是西夏对华夏正统身份的坚定认同。这座陵园里每一处建筑细节，每一件出土文物，都在诉说着党项族并非游离于中华文明之外，而是主动融入、深度参与的一员。西夏与辽宋并立，各据一方，却始终未停止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互鉴。这种跨越地域与民族的文明共振，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核心魅力。西夏陵的成唐仿宋，不仅是建筑艺术的融合，更是民族心魄的相融。如今，这里依然在向世人昭示，中华文明的长河因各民族的相融共生而奔腾不息，因多元文化的交相辉映而璀璨夺目。而这份包容与凝聚，正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根本所在。感谢收听本期边走边看。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he national fruit. Fruit 水果，榴莲还是菠萝呢？马来西亚打算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选出最能代表该国的国民水果。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该国尚未正式认定 The National Fruit 果果，最终结果将综合考虑不同水果的普及程度、文化价值和经济收益。马来西亚部分民众认为，榴莲是水果之王，猫山王和黑刺榴莲辨识度较高，能够代表本国的高端水果产业。而支持菠萝的民众认为 The National Fruit 果果应该更为普及和亲民。马来西亚菠萝产量保持较高增长，也拥有较为成熟的本土产业体系。据了解，这并非是马来西亚首次提出对果果的讨论。在2025年11月，马来西亚就曾讨论是否将榴莲定为果果。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3号晚，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航线。只要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视其为打击目标。雷扎伊强调，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任由其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就绪，将为国家而战。雷扎伊当晚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为回应日前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原本已准备好对乌克兰的3个地点发动攻击，但在乌方称此次袭击系误击并道歉之后， 为核查其说法，伊朗暂停了回击行动。美国国防部三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当中大幅消耗。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三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施压和惩罚伊朗。报道称，在美军内部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日本民众三号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炮制借口。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近日遭遇严重森林火灾，据该省首府波尔多市不远的勒波日镇的一些二战遗留弹药被火引爆。据法国媒体三号报道，排爆人员已在勒波日镇发现约400枚被岁月遗忘的炮弹、手榴弹等。波尔多市爆炸物处理部门负责人菲利普说，据判定，这批弹药原本半个多世纪以前应在挖掘的坑内集中销毁，但不知何故销毁未彻底完成，留下大量未爆弹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免费公开国家标准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自去年对30,000余项国家标准提供免费下载服务之后，今年又全文免费公开了2600余项国家标准外文版。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0: 环球资讯广播，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近日，乌克兰突然出动无人机袭击里海水域的伊朗船只，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发生联系。那么，乌克兰为何加入美国伊朗战局？战火会不会蔓延？
22: 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
23: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24: So having mor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fighting，
25: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3: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战火串线。乌克兰袭击伊朗船只的背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提出过心脏地带的论点，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麦金德眼中的心脏地带前沿大致位于中亚的里海一带，然而近期心脏地带却突然发生颤抖，眼下全球规模最大的两场热战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在该地带发生交汇，有被串联成一线的趋势。当地时间28号，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在华盛顿举行，葬礼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致悼词时说了一句话，被外界视为是对格雷厄姆的某种盖棺定论。
26: 他极度鹰派，我告诉你们，就没有他不喜欢的战争。
3: 此时，台下坐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两人此次赴美的表面原因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但二人罕见同框的象征意义可能远超葬礼本身。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指出，泽连斯基正进行一场将伊朗战事与俄乌冲突合流的危险赌局，外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7月25号凌晨，乌军出动远程无人机对里海水域的一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当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但伊朗方面称，遭打击的是悬挂伊朗国旗的安娜号商船，袭击造成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一人重伤。当时该船正装载着冷轧钢材从俄罗斯阿斯特拉汉港驶往伊朗安扎利港。第二天7月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反击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说，在与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及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我已明确表示，对基辅这个投机者的所作所为，伊朗绝不可能不予以回应。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考沙尔透露，伊朗一些弹道导弹如沙哈布三型和霍拉姆沙赫尔四型都能覆盖乌克兰部分地区。7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获得伯纳姆100%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承诺后，对外宣称，乌克兰与伊朗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22: 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你觉得这算什么？他们在第一年就提供了数千架见证者无人机，还授予了生产许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袭击我们了吗？我认为是的。
3: 不过第二天，乌克兰外长西比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却表示，希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格奇称，西比哈向他保证，最近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无意的，基辅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也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必须明确任何针对我国公民和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当地时间8月3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指出，
23: 这就是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3: 媒体注意到，就在此次袭击发起前的7月23号，欧盟刚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其中提到了所谓绕过石油禁运与俄罗斯保持贸易的影子船队问题。据报道，谈判过程中，希腊一度动用否决权，要求修改此前已获通过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禁令。最终，各方同意新增例外条款，允许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签订合同的欧盟企业继续向非欧盟客户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商船队，希腊船王普罗科皮乌旗下的希腊液化天然气运输公司经常往返于贴近俄罗斯的北极航线，并且拥有欧盟急需的战略级液化天然气破冰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3月，至少有10艘悬挂希腊国旗的超级邮轮在夜色中悄悄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硬闯霍尔木兹海峡。至于闯关能否成功，又取决于伊朗的微妙态度。尽管欧盟绞尽脑汁要制裁俄罗斯，但波斯湾航线的液化天然气却是刚需。据统计，欧盟约40%的家庭使用天然气取暖， 然而六月底，金融时报却报道称，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量进入供暖季，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才能进入印度洋并运往欧洲。然而，伊朗战事的持续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相继受阻，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限。正是在相互卡脖子的僵局下，航运安全成了多方博弈的俄罗斯轮盘赌。欧洲新兴市场商业新闻网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盟友正准备在基辅面临严酷寒冬前发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的最后冲刺，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却指出，此前西方各轮制裁间接打击了欧盟经济，而新一轮制裁也同样将对欧盟经济造成直接打击。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娜号商船的遇袭地点距离伏尔加河入海口仅5公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表明无人机已渗透进伊朗与俄罗斯之间最敏感的物流通道。伏尔加格勒作为交通枢纽，是俄罗斯南部的工业心脏。二战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52年，苏联以伏尔加格勒为起点，修建了101公里的伏尔加河到顿河运河，实现从黑海到里海的航运连通。俄乌冲突爆发后，这条通道成为远程无人机躲避雷达追踪的战略走廊。从去年起，俄罗斯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多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偷袭。目前，该炼油厂的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5.6%。英国独立报注意到，早在2024年8月，乌克兰就在里海袭击了一艘货船，乌方称里面装载了伊朗产的沙赫德136无人机部件。这篇报道并未提及遇袭船只的具体国籍，伊朗则否认对俄出口无人机。今年1月，伊朗两艘货船曾在里海遭到未说明国籍的无人机袭击，外界猜测这和美以乌联合打击伊朗有关。可以说，此次袭船事件前，伊朗和乌克兰为避免直接冲突，双方或多或少都采取了模糊策略。而此次里海袭船事件发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这是乌克兰和伊朗两年多来处于对立面的国家之间异常的直接交锋。7月31号，泽连斯基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再次表示，他有证据证明俄罗斯参与了。
22: 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无人机，伊朗利用这些无人机打击其他中东国家和以色列，这是事实吗？是事实。
3: 值得注意的是，8月12号，第七届里海峰会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峰会前夕，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在分析人士看来，此举有着精准的地缘算计。此前的7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未亲自出席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按照原计划，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而此时乌克兰无人机的出现，似乎是警告莫斯科到德黑兰之路并不平坦。回到8年前，2018年8月12号，里海五国首脑峰会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当时签署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规定，里海既不是海，也不是湖，而是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水体，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里海地区也不允许外来武装力量存在。英国《卫报》把里海公约称为地区宪法。而此次乌克兰作为域外军事力量的出现，无疑是对里海公约的破坏。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指出，试图通过扩大冲突的范围来解决某一战略问题，往往会使两个问题都变得更加难解。2026年7月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强调，
24: So having mor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fighting,
25: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3: 美国兰德公司俄罗斯问题专家塞缪尔·查拉普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以伊冲突由于消耗了美国的注意力和政治资本，导致俄乌和谈进程被直接冻结了。但随着近期两场热战之间的防火墙出现裂痕，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战火背后相关各方的多重博弈和深层次对抗也变得越来越复杂。7月28号，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泽连斯基与内塔尼亚胡虽然进行了短暂交流，但并没有就各自的战事进行深入讨论。7年前的2019年8月，内塔尼亚胡曾到访乌克兰，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内塔尼亚胡再没有去过基辅。有分析认为，原因之一是以色列不愿向乌克兰提供铁穹防御系统的相关技术。如果说里海袭击是两场战争在地理上的首次碰撞，与之相关联的弹药争夺战则是一场更为持久的竞争。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可第二天他又发帖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有分析称，特朗普态度反转背后或许还有美军所面临的弹药困局。7月21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高于此前的估算。事实上，近期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作为防长的赫格塞斯在此问题上的表态则一直含糊不清。美伊战争初期，赫格塞斯宣称不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储备十分充足。
0: We've got no shortage of munitions.
1: 我们绝不缺乏弹药，现有的攻防武器储备足以支持我们根据需要长期维持这场行动。
3: 到了4月，他向国会议员坦言，补齐美国武器库存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时间。
1: 我是说，数月或数年，很快，我们正同时新建厂房，这取决于具体的武器系统。
3: 6月，赫格塞斯又回归乐观论调，称美国弹药库存充足，且规模在持续扩大。而在7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他又抨击拜登政府4年投入不足、管理失当，为1.5万亿美元的2027年国防预算案辩护。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网站指出，美国政府显然想要掩盖一个事实：在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时，美国武器库存就已经不足。根据白宫的说法，截至4月8号脆弱的停火生效时，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超过1.3万个目标，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超过1700架伊朗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而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显示，在美伊冲突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高成本的防空弹药。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库存，美军开始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这种选择性拦截更印证了美国弹药短缺已达到临界点。而此次泽连斯基访美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获准生产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这将使乌克兰在获取西方核心军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帮助美国生产急需的无人机，预计今年将生产600万至700万架小型第一人称视角攻击无人机。相比之下，五角大楼耗资11亿美元的项目，到明年2月累计订购的无人机还不足20万架。然而，美国的表态则始终微妙。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
26: 没有其他国家具备这种能力，这些武器威力惊人，在允许其他国家生产这类武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格外谨慎。
3: 值得一提的是，7月28号当天，特朗普分别与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避免了三人同时在场的尴尬。乌兹别克斯坦媒体扎民网注意到，经过一小时会谈，美乌并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也未签署正式文件。特朗普会谈后保持沉默，而泽连斯基

0: 进出白宫并没有走主入口，而是走的侧门。在英国武器专家德布雷顿·戈登看来，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船只的攻击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表明基辅具备攻击800公里外目标的能力。美国记者马克·艾姆斯也认为，乌克兰的袭击行动是一场公关秀，以此赢得特朗普的支持。而现在泽连斯基攥在手里的王牌就是远程无人机。2025年7月，特朗普的特使退役中将凯洛格在参观基辅无人机工厂时提出了无人机就是航母的观点。2026年7月10号，美国议员格雷厄姆在去世的前一天还曾在基辅参观乌克兰的地下无人机工厂，并呼吁美乌签署无人机协议。7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奔萨州。奔萨州州长奥列格·梅尔尼钦科证实，
1: 凌晨4点左右，15架无人机袭击了民用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野煤公司的仓库。
0: 7月18号到25号，乌军投放大批无人机，远程偷袭了俄罗斯电商巨头野煤公司的多处物流中心。野煤被看作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在基辅独立报看来，乌克兰凭借西方的星链系统以及配备了 AI 瞄准系统的重型无人机已经取得了技术优势。据报道，如果俄乌冲突一直延续下去，乌克兰计划到2030年将无人机的产量提高到1800万架。然而与无人机繁荣相对照的，则是乌克兰国内不断发生的征兵骚乱。7月8号晚上，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当地居民与军事招募官发生冲突，招募车辆被推翻。有网友感慨称，在福克斯和 CNN 上看不到这样的报道。那么假如俄乌冲突继续扩大化，结果将如何呢？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坦言，美国已经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英国广播公司称，当乌克兰试图通过与美国捆绑进相同的对手网络时，反而强化了乌克兰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乌克兰能源专家尼尔曼则认为，这种短期的深度捆绑对于乌克兰来说并非好事，甚至不切实际。因为从长远看，一旦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中东，乌克兰又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认为，
2: 当前这场战争的性质及2月28日爆发的伊朗、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具有流动性、可扩散性且不可控，正如过去数日乃至数周的事态所证明的那样，这场战争会变得愈发复杂，局势会反复失控，超出参战各方的掌控。
0: 从里海到伦敦，从华盛顿到德黑兰，一场原本局限于两个地理空间的间接博弈正在被一步步推向直接对抗的边缘。一旦战火真正串线，化解冲突的难度系数会指数级上升，国际社会推动和谈的努力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当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不断增加，西方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时，这个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向更加危险的未来。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八月四号到六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八月六号早上之前，台风白海豚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还将有一个台风生成，预计对我国没有影响。七号前，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等地有四到六天日最高气温在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

0: 最高气温可达38到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暑假以来，赴华旅行在海外逐步成为一种潮流。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相关热词不断更新，从早期走红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近期 China Magazine 再度刷屏。热词迭代的背后是海外游客对中国不断攀升的探索兴趣。伴随着热度升温，外国游客的出行版图持续扩张，足迹遍布国内近500座城市。与此同时，大家观察中国的视角也悄然转变，旅行不再局限于知名景点，目光延伸至繁华都市、乡村街巷，越来越多海外旅行者自发记录鲜活日常，勾勒出真实立体的中国图景。硬核产业实力、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便捷完善的生活服务相融共生，造就独一无二的中国吸引力。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股热潮。在线支付平台统计，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今夏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形成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继续来关注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4号表示，伊朗将捍卫其领土，但不会寻求继续或扩大战争。美国《纽约时报》3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和阿曼正接近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达成协议。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伊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此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美国无党籍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日前接受采访时对共和民主两党均提出批评，称当前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领导者都只为富豪金主服务，脱离美国普通民众。桑德斯强调，美国需要一个为所有人服务而不仅仅服务于富豪金主的政府。瑞士联邦食品安全和兽医局三号说，自七月中旬以来，瑞士多地报告奶牛出现发热、腹泻、产奶量下降等症状。瑞士病毒学和免疫学研究所在一些急性发病的奶牛体内检测到一种属于心部血清群的正布尼亚病毒，正在进一步确定病毒的类型，并确认是否为奶牛患病的原因。瑞士病毒学和免疫学研究所说，这种心部血清群正布尼亚病毒主要分布于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这家研究所的初步调查结果与法国、德国方面掌握的证据一致，两国也怀疑有同类病毒正在传播。据悉，正布尼亚病毒主要通过猛虫叮咬在反刍动物间传播，尚无疫苗。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4号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约合5.69亿元人民币，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悉尼歌剧院于1973年正式开放，每年举办约1850场演出，年接待游客近1100万人次。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8: 今年五月底，日本国会通过一项名为《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法案。两个多月后的2026年7月31号，首次国家情报会议举行，日本国家情报局在会上正式宣告成立。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人员设置约为730人，直接对日本首相负责。虽然规模远不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其职能却高度相似。舆论认为，日本由此完成了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国家情报会议的首次举行和国家情报局的设立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资讯有故事，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新版中央情报机构粉墨登场，意欲何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2026年7月31号，日本东京，一台新的日本国家情报机器正式开始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在外界看来，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也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二战时期那个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难道要死灰复燃了吗？7月31号上午10点30分，日本首相官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在会上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局。
9: 国家情报局应充分发挥指挥中心职能，稳步推进情报能力提升。
8: 当天，国家情报局作为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正式挂牌成立， 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央情报局。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历克西斯·达顿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袁和野的警察系统出身。
10: Since 1952, Japan's 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largely relied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自1952年以来，
11: 日本的情报收集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军方。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情报局局长曾经担任过警察厅官员，他并不是外务省出身，现在却负责收集有关国际事务的情报。
8: 根据日本今年5月通过的相关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是其具体执行机构，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日本政府内的5家主要情报机构各自分工，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2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5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7月31号挂牌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则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袁和野，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但如果仅仅把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日本行政机构改革，那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美国最大对外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 在其官方宣传片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11: 我们收集和分析外国情报，开展秘密行动，开发创新技术。
8: 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具有2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美国《华盛顿邮报》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6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5眼情报联盟，成为第6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美国《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就曾向高市政府提供非正式建议。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德鲁·希勒，很荣幸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日本大使。
8: 今年2月，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据知情人士透露，5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时，还专门就这一人事安排感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双方会谈后发布的首脑声明中，情报合作也被纳入优先推进的7个项目之中。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 他在2024年编著的《国家实力研究》一书中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关于设立所谓

0: 记者佐佐木一真当时在高市就任首相的直播报道中专门提及了国家情报局。
1: 在发表就职演说之前，高市首相只是要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政府情报搜集活动的中心，并就此展开审议。
0: 今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执行机构的情报机制，由首相高市出任国家情报会议主席。今年5月27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
2: 该法案获得通过。
0: 从3月中旬政府提交法案到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不到70天完成立法程序。按照高市政府的计划，接下来还将推动出台反间谍法、设立对外情报厅、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等。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认为，这一系列举动加剧了很多人的担忧。
1: 不少人担忧，未来反间谍法的制定是否意味着日本正在某种意义上回归战前体制。
0: 舆论认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将进一步强化日本情报工作自上而下的单一垂直体系，作为战后改革成果的分权安全阀已被摧残殆尽。一位日本民众表示，国家情报局成立后，日本将变成一个仅凭首相一人决定就能发动战争的国家。
3: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
2: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0: 回顾历史，日本的对外侵略往往与情报能力的强化相伴而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其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二战时期，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曾派出大量间谍前往珍珠港，搜集天气、水文、地形信息和美军基地中飞机、舰艇的部署情况。一段日本媒体关于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专题片就提到了一个名字。
1: 在这次成功偷袭珍珠港背后，鲜为人知的是打探夏威夷舰队战力及动向，并不断向日本发回情报的日本海军少尉吉川猛夫。
0: 历史上活跃的对外间谍活动往往是日本开展军事行动的前奏。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比如1906年成立的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表面上是铁路经营公司，但公然涉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1931年918事变爆发前，满铁大量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贩、医生、学者等，针对中国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也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派人秘密潜入东北多地实施侦查。日本战败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布拉德·威廉姆斯总结了三个制约战后日本情报能力发展的因素。一是同盟政治，对日美同盟的依赖抑制了日本追求独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意愿。二是部门主义，日本官僚体系的纵向分割结构催生了各部门对情报的垄断倾向。三是反军国主义，二战的历史记忆让日本社会对强化中央情报权力尤为敏感。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也持同样的观点。
4: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
0: 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姿态转向收缩，日本又以趁机整军扩武。

0: 所谓的情报强军成为日本右翼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的右翼抓手，这不禁让国际舆论担忧，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难道要复活了吗？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1: 很多人担忧国家情报局有可能演变成一种与战前的特高课极为相似的机构。
0: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曾亲历特高课镇压行动的池田麻里回忆，
2: 警察穿着鞋就进来了，打开柜子和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只要是有外语的东西就说是间谍用品，然后全部没收走。
0: 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
2: 这里曾建起监狱般的高墙，所有人都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0: 1928年3月15号，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特高课大肆参与了抓捕和刑讯逼供。日本媒体获取的一份特高课文件中这样写道，
3: 非法活动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合法活动也要接受彻底审查。
0: 在侵略战争中，日本特务将魔爪伸向海外，隶属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以及被称为东方女魔的川岛芳子，都曾疯狂刺探情报，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918事变等一系列侵略罪行。分析人士注意到，如今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与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存在高度相似性，一是情报由少数决策者集中管理，二是同时加强对内舆论管控与对外情报搜集。2026年7月20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一批据称是从日本驻俄外交官的工作电脑中窃取的电子文件正在暗网上出售，包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等共170GB 的内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这些文件可能表明日本情报机构正在监视俄罗斯公民。2024年9月，俄罗斯媒体披露，一名日本间谍在白俄罗斯被抓获，涉嫌拍摄军事设施等活动。2022年9月，俄联邦安全局宣布，日本驻俄一名外交官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抓。可以说，近年来日本对外间谍活动屡遭曝光。此次日本情报体系的重构，并非刺探周边国家情报那么简单，而是近期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调整的其中一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年7月17号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4: 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展开讨论的议题，但核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议题之一。如今的形势迫使我们带着危机感，抛开各种禁忌，全面研讨推进所有相关政策。
0: 而这触碰了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禁忌。日本民众认为，日本防卫大臣的这番话表明他完全没有汲取历史教训。
5: 小泉进次郎他什么都不懂，就是这样。核究竟有多么可怕，广岛和长崎的人们一直都在向社会讲述有关经历和教训，但是小泉根本没有听进去。
0: 韩国朝鲜日报认为，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是高市政府推动核松绑的又一次危险试探。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拥有总量约44.4吨分离布，其中8.6吨存放在国内，35.8吨寄存在英国和法国的核设施中。 这是什么概念？据韩国民族日报称，按每枚核弹头需要8公斤布来计算，日本拥有的核材料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而日本也长期蓄意保持着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距离发展核武器只差拧一拧螺丝刀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任何企图发展核武器的行为都会让日本变得更不安全。
6: 日本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严格约束，任何试图发展核武器或启动相关讨论的行为都必然会引起地区多国的强烈反应，这非但不会加强，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安全。
0: 材料和技术已不是障碍，政治意图成为潘多拉魔盒上唯一的锁。近60年来，日本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为国策，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如今，这把锁正被一点点撬动。韩国《朝鲜日报》认为，高市政府已将目光投向了美国计划于2032年实战部署的海基核巡航导弹，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目的是让搭载核武器的潜艇能够进出横须贺和佐世保的美军基地，为日美核共享铺路。从情报体系重构到核禁忌松动，从军力扩张到挑动周边对抗，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再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本赤旗报评说，高市政府种种言行表明，其目的就是让日本成为抛弃宪法和平理念的战争国家，日本绝不能容忍在破坏和平的危险道路上暴走的手下。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那场正义的审判中，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被清算。然而，面对不容辩驳的历史定论，日本右翼势力并无悔改之意，企图一举挣脱战后体制束缚，颠覆战后国际秩序。2026年8月15号，就是日本二战战败81周年纪念日。历史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如果把自身战略价值建立在制造对立冲突、强化阵营对抗之上，最终受损的只会是自身的外交空间和国运前途。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7: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8: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9: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0: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11: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2: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张。
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he Rhine， 莱茵河。持续高温和干旱正在让欧洲多条重要河流陷入低水位危机。据德国媒体报道说，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目前船只的载货量只是其运力的20%左右。如果8月份依然炎热干燥 ，The Rhine， 莱茵河部分河段的货运可能会面临临时限制。煤炭、原油等依赖内河航运的工业原材料或将出现供应短缺，天然气受到波及。德国经济研究所专家表示 ，The Rhine。莱茵河是德国货运的生命线，由于水路运输能力下降，德国企业可能被迫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但现有替代运力难以完全填补缺口。如果莱茵河关键航段水位持续下降，相关成本可能会进一步传导至终端市场。
15: 讯广播，
1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5: 世界在你之间。
1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2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2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2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2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4: 环球资讯广播。
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0: 你好吗？
2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31: Ladies and gentlemen，
2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7: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2: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2: 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3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调解方，三国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加沙停火协议的行为。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加沙停火协议，并损害了旨在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努力。以色列必须遵守国际法规定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停火协议中的承诺。声明呼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得到充分保护，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整个加沙地带畅通无阻。美国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2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 多名消息人士披露，美国政府计划关闭一批驻外使领馆，涉及加拿大、日本等五个国家。美国国务院回答媒体提问时未证实上述消息，仅表示将确保美国外交布局兼顾效率与作用。路透社评论，在并非关联特定地

0: 地缘政治事件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关闭多处驻外外交机构较为罕见。美国民主党以及一些离任的外交和国家安全官员认为，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政府收缩外交布局，或损害美国的外交利益和海外影响力。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四号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三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因富埃戈火山喷发持续加剧，在全国范围发布橙色警报。富埃戈火山位于首都危地马拉城西南，海拔3763米，是中美洲最活跃火山之一。2018年6月，富埃戈火山喷发致200多人死亡。英国苏格兰自然遗产组织三号宣布，为保育种群有数百年历史的唐鹅幼鸟捕猎活动今年禁止开展，不过捕猎者可在2027年重新申请捕猎许可。数据显示，由于禽流感影响，分布于苏格兰西北海域偏远无人岛苏拉岩的唐鹅种群2021至2023年间经历了大规模死亡。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中国新疆有一条公路，被很多自驾爱好者叫做一生必走一次的天路。它从北疆的独山子出发，一路向南，翻越终年积雪的天山，穿过草原、峡谷、冰川和戈壁，最终抵达南疆的库车，全长561公里。 但这条路最动人的地方其实不在风景，你看到的每一道弯、每一座桥、每一条隧道，几乎都能讲出一段故事。因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上万名年轻军人曾在这里干了整整九年，168个人把命永远留在了天山深处。那么当年国家为什么要修这条路？究竟是谁在修这条路？ 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艰险？而一个退伍回家的老兵又为什么会因为一个馒头的约定回到天山为战友守墓近40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独库公路天山深处的168个名字。 要理解独库公路为什么诞生，得先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60年代。 当时中国的周边环境很不乐观，北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边境摩擦不断， 西南边1962年 又爆发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南边美国正在增兵越南，战火一度烧到老挝，可以说当时的国防压力是多个方向同时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备战成了国家最高层面的紧迫任务。 1964年4月9日， 毛泽东主席作出指示，要搞活天山。这一年，新疆天山地区的战备交通工程被提上日程，工程分两段，一段从独山子南巴音沟经蒙嘎特达坂、沙尔布拉克到伊宁敦麻扎，代号0603工程；另一段从新源泽克台经武营江布达坂到小木里兹达坂，再到库车，代号 07042工程。这两段线在通过联络支线连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独库公路。不过这时候工程还只是在规划和测

特赦阶段，真正大规模动工要等到1974年，这中间有将近10年时间，国家在等什么？答案还是那句话，备战形势。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针对边疆地区的命令，从此全国战备工作进入了高潮。1970年3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疆要集中力量建设好天山及周围附近平原地区，使之成为独立作战、长期作战的红色根据地。所以到1974年4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关于加快建设天山公路的命令。同年8月，独库公路全线开工。这不是一条普通的公路，而是一条被赋予了特殊使命的国防公路。开工之后，上来的第一支主力部队是军委工程兵第4工区，率138团、161团、168团从内地分批开进新疆。工区司令部最初设在乌苏县。1976年，第4工区又改制为基建工程兵第12支队。此外，新疆军区第7工区、第8工区以及公路局桥梁工程队也参加了施工。1976年，施工达到高峰，全线施工人员达到约1.8万人，在工地一线的就有1.4万人。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很多战士18、9岁，第一次见到雪山，第一次在海拔3-4千米的地方干活。独库公路的施工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自然条件。独库公路561公里，有一半以上是在崇山峻岭深山峡谷里穿过，要翻越4个海拔3000米以上、常年积雪的打板，跨越5条河流，打通3条高山隧道，修建2座防雪走廊，其中100多公里是悬崖峭壁，还有5公里多被称为飞线的绝壁路段，直上直下，黄杨看了都发愁。除了地形，还有气候，高寒、缺氧、冻土、大风、雪崩、泥石流、塌方、碎落石，样样都来。冬天积雪2-3米深，夏天开工第一件事有时候不是修路，而是找路，把被雪埋掉的便道挖出来。机械在低温下发动困难，战士们就用火烤、用热水浇，甚至人推着走。设备零件也坏得快，所以有些路段干脆是用镐和铁锹一锤一锤刨出来的。1979年，全线毛路通车。1983年9月，工程正式竣工验收。验收委员会由交通部、国家纪委、总参、总后、基建工程兵、自治区政府、乌鲁木齐军区等22个单位组成。鉴定书的评价是工程质量优良。到1985年，除了2号隧道和拉尔敦打板防雪走廊等少量遗留工程，独库公路的建设基本结束。独库公路后来又进行过多次改建，比如2008年到2012年投资近30亿元，把全线升级为2级公路。但不管怎么修，这条路最核心的基础还是上世纪70年代那群人用血肉铺出来的。在独库公路建设的9年里，168名解放军指战员献出了生命。他们中有人被雪崩埋住，有人被塌方砸中，有人从高崖上摔下去，有人在冰河里被卷走。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戛然而止的故事。姚虎城是这些人里后来被更多人知道的一个名字。他1971年参军，同年入党，后来担任基建工程兵某部副营长。他文化不高，但干活拼命，当班长时曾被荣记2等功。1975年，他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第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7年，他又当选为党的11大代表。后来姚虎城带领的区队一直在海拔3400多米的哈希勒根冰大板上作业。这里的隧道能不能早日打通，关系到整个工程的进度。他组织大家提前上山，冒着零下10几度的严寒施工，终于提前39天完成了任务。
1978年4月，为保证筑路部队生活物资和施工材料供应，必须先打通一条被冰雪土石埋没的之字形便道。9日是个星期天，姚护城放弃休息，带两名推土机手清理最后几堆积雪。中午12:40左右，忽然传来沙沙的声音，有经验的战士一听就知道雪崩了。姚护城大喊：不要怕，冲过去！话音未落，10,000多立方米的冰雪已经从山上倾泻下来，十几吨重的推土机被冲下便道50多米，两名推土机手受伤脱险，姚虎成却壮烈牺牲。他牺牲后，基建工程兵领导机关为他追记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好干部称号。他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天山行》，在银幕上流传开来。但姚虎成不是唯一一个，在那段飞线上还有一位叫李善国的指导员。李善国是湖北武昌人，1965年入伍，牺牲时是基建工程兵第12支队112团3营7连的政治指导员。1974年，他随第一批部队进军天山，之后一直在工地上。1976年6月底，他的妻子曾昭英从湖北老家赶到新疆。曾昭英是一名村医，她在信里得知丈夫长期在高寒冰雪中作业，得了严重的胃病和风湿，腰椎都弯了，双手伸不直，于是带了一大包中药来探望。李善国2年没回家探亲了，按条例本可以休假，但工期紧任务重，他一步都没离开工地，只是委托战友下山把妻子接到了山上。他们结婚3年，见面时间加起来还不到3个月，这次重逢是他们婚后相聚最长的一次。7月15日，两人相见第3天，李善国接到一个电话，对妻子说：我到工地去看看，很快回来。曾昭英为他戴上了一块手表，叮嘱他注意安全。当天下午4点，曾昭英正在营房里煎中药，突然听到地动山摇的一声巨响，他冲出去，看见对面山上升起漫天尘土，前方很快传来噩耗，施工点发生大塌方，6人被埋。战士们把李善国的遗体从碎石中挖出来时，曾昭英扑过去，摸着丈夫青紫的脸哭喊，山谷里回荡着她的声音，却唤不回丈夫的英魂，只有那块手表还在手腕上滴答滴答地走着。李善国牺牲时只有29岁，他和另外4位战友一起被永远留在了天山。姚虎成、李善国这些名字对于1979年9月才入伍的陈俊贵来说并不陌生，他刚到天山时新兵教育里学的就是这些身边英雄的故事，但他没想到自己后来会成为另一个故事的主角。陈俊贵是辽宁人，1979年9月参军，随部队到新疆新源县那拉提参加独库公路大会战。1980年4月，天山深处突降暴风雪，1500多名官兵被围困在-30多度的雪山上，断粮断联系，唯一与外界相通的电话线也被大风刮断了。指挥部必须派人下山送信求救，这个任务落在了4个人身上：班长郑林书、副班长罗强、战友陈卫星，还有新兵陈俊贵。他们只带了1支手枪和20多个馒头就出发了。出发时，他们以为40公里的路，咬咬牙一天就能走完。可谁知道他们走的是海拔3000多米的高寒雪山，寒风呼啸，积雪太深，根本分不清哪里是路面，哪里是悬崖。他们走了1天1夜，已经筋疲力尽，走到第2天，20多个馒头只剩下最后一个。4个人望着那个馒头，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吃。陈俊贵说分成4份，每人吃一口。班长郑林书否定了，馒头太小，分成4份根本起不到冲击作用。最后郑林书做了一个庄严的决定，
我和罗强是共产党员，陈卫星是老兵，只有陈俊贵是新兵，年龄又小，馒头让他吃。陈俊贵说什么也不肯吃，郑林书用不容商量的口气命令他吃下去。陈俊贵含着眼泪把那个馒头吞了下去，而一直在前面开路的郑林书因体力透支最严重，最终倒在了雪地里。临终前，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对陈俊贵说，希望死后葬在附近的山上，永远看护着战友和这条路。另外，作为儿子，生前没能孝敬父母，托陈俊贵到老家看望一下他的父母。陈俊贵和陈卫星含泪用冰雪掩埋班长，继续赶路。但没走多远，副班长罗强也无声无息地倒下了。最后，陈俊贵和陈卫星掉下山崖，被哈萨克牧民救起，才把消息送到了指挥部。1500多名战友得救了。可22岁的郑林书和21岁的罗强却永远留在了天山。1983年，尼勒克县修建了乔尔玛烈士陵园，陵园占地近500亩，由烈士纪念碑、烈士墓冢和展厅组成。纪念碑高20米，正面刻着原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的题词，为独库公路工程献出生命的同志永垂不朽。碑座正面镌刻着128位烈士的英名。为什么是128人？因为1984年立碑时，能够确切考证身份的只有这128位，剩下的40人因为年代久远、档案不全，当时没能具名，但他们同样属于这168人，同样被安葬、被纪念。后来，陈俊贵把郑林书和罗强的遗骨也迁到了这里。陈俊贵因为严重冻伤，在医院接受了4年治疗，被评为甲级2等残废军人。1984年，他复员回到辽宁老家，当地给他安排了一份电影放映员的工作。不久，他娶妻生子，日子平淡安稳。但那段天山往事，他从来没有忘记。1985年10月，他放映电影《天山行》，银幕上的雪山、隧道、推土机让他想起自己的班长，想起那个馒头，想起郑林书临终前的嘱托，他夜不能寐。那几天，他反复想一件事：自己这条命是班长和战友们换来的，他曾答应过班长要替他尽孝，还要守着他。1985年冬天，陈俊贵做出决定，辞去放映员工作，带着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儿子回到天山脚下，回到班长身边。他们在离郑林书坟墓最近的一个山坡上安了家。陈俊贵的腿受过伤，干不了重活，一家人的生计只能靠妻子打零工维持。那些年，他们经常喝粥吃咸菜，也曾为孩子凑不齐学费而发愁，但陈俊贵从来没有后悔过。他本来只想待上3-5年，找到班长父母，完成遗愿就回去，可没想到一待就是近40年。寻找班长父母的过程非常艰难，陈俊贵和郑林书只相处了38天，只知道班长是湖北人，其他一概不知。后来通过老战友陈卫星和烈士罗强的父亲，他终于和老部队取得联系。部队领导不仅告诉了他郑林书家的地址，还派人陪他去湖北罗田拜访烈士家人。2005年，陈俊贵来到湖北省罗田县白庙河乡郑家院村。郑林书的父亲早在他牺牲前就已经去世了，家人怕影响他的工作，没敢写信告诉他父亲去世的噩耗，而他的母亲于2003年离开人世。陈俊贵站在两位老人的坟前，悔恨自己没有早点来，但他知道班长的嘱托他终于完成了。他趴在坟前跪着磕了一个响头，流着泪喊了一声爹娘。再后来，陈俊贵成为乔尔玛烈士陵园的守护人，他每天看护陵墓，给前来瞻仰的人义务讲解。有人问他守了这么多年苦不苦，他
他说，班长们在这守了一辈子，我守这几十年算什么？2009年，陈俊贵被评为全国优秀复员退伍军人。

2013年被评为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2014年被评为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2019年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这些年，乔尔玛烈士陵园早已不只是一处墓地，每年独库公路通车后，总有游客顺路拐进来，在陈俊贵的讲解中听一听那段往事。他讲的最多的是那个馒头的故事，是班长临终的嘱托，是168个名字里每一个人的牺牲。有时候讲到动情处，他会停下来望着雪山发呆。陵园门口的一面墙上刻着那句人们熟悉的话，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竖起的路。陈俊贵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更多走过这条路的人知道，这些名字不是传说，而是真真实实的人。如今他的儿子陈小红也已经接过了守墓的工作，成为第二代守墓人。今天的独库公路早已经是一条网红公路，每年六月开放，十月封路，通车期间车流不断，人们在路边拍照，在草原上露营，在打板上感受四季变换。但这条路的价值从来不只是风景，在168个名字中，有人像姚虎城一样在雪崩中推开了队友，有人像李尚国一样在塌方的碎石中长眠，也有人像郑林书一样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新兵，用生命换回了1500多名战友的生机。而陈俊贵用一个馒头换来的第二次生命，兑现了一个跨越近40年的承诺。他守望的不只是一个班长的墓，也不只是一段战友情，更是这条路上168个名字共同的重量。独库公路把天山南北连为一体，缩短了北疆到南疆的运输距离，加强了国防机动，也带动了沿线旅游、牧业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当年被赋予战备使命的一条路，如今成了一条连接着历史、风景和人心的大通道。所以，当你下一次驾车行驶在独库公路上，看到的也许是无边风景，但耳边其实还能听见风里的声音，那是车轮碾过的声音，也是那些年年轻生命留在天山深处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八月四号到六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八月六号早上之前，台风白海豚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还将有一个台风生成，预计对我国没有影响。七号前，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等地有四到六天日最高气温在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到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暑假以来，赴华旅行在海外逐步成为一种潮流。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相关热词不断更新，从早期走红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近期 China Magazine 再度刷屏。热词迭代的背后，是海外游客对中国不断攀升的探索兴趣。伴随着热度升温，外国游客的出行版图持续扩张，足迹遍布国内近500座城市。与此同时，大家观察中国的视角也悄然转变，旅行不再局限于知名景点，目光延伸至繁华都市、乡村街巷。越来越多海外旅行者自发记录鲜活日常，勾勒出真实立体的中国图景。硬核产业实力、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便捷完善的生活服务相融共生，造就独一无二的中国吸引力。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股热潮。在线支付平台统计，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今夏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形成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四号表示，伊朗将捍卫其领土，但不会寻求继续或扩大战争。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地时间三号晚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武装部队全面备战，誓死捍卫国家，战至最后一滴血。他还称美国决策层的水平已大幅滑坡，而且美国把国内问题和战争的蔓延都揽到身上，是在自掘坟墓。下一届美国政府必将当下视为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四号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 以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此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韩国政府四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修正案及相关法律将于10月2号起正式实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等政党对修正案通过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完成检察改革的重要一步。国民力量党等保守阵营在野党则认为此举是一次倒退式改革。韩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干燥天气，首尔市当地时间4号上午11时首次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

0: 温重大警报，并全面启动停工、降温、关怀三大紧急应对措施。韩国总统李在明四号在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韩国正遭遇史无前例的极端高温天气，自今年五月以来，高温相关疾病患者已接近2000人，死亡人数增至16人，形势十分严峻，应将当前形势视为国家灾害状态，政府各部门要全力采取各项应对措施。美国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大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不过，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今年4月至5月的汇市干预中，日元汇率一度从160对一美元快速升至155对一美元区间。但是，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那次干预砸下700多亿美元的效果仅维持了一个多月。考虑到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这次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多久依然不确定。新西兰国会日前通过英语语言法案，正式确定英语为官方语言之一，被不少人批评多此一举。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o ça va
6: Como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文文斌。
9: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有不少机构和媒体热议中国机遇 2.0 背后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给世界带来的红利。南非有一位专家就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机遇 2.0 对非洲意义重大。文章里面提到了几件事儿，一个是中国对非洲零关税，咖啡啊、鲜花啊等等农产品可以更好更方便地卖到中国来，然后鲁班工坊在非洲培训技术人才，还有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非洲的开发者已经在用它做本地化的工具，比如说一些金融工具啊，还有一些农业病害识别模型啊等等。那么我在想，就这些非常宏大的一些什么机遇啊、零关税啊等等，这些词落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会是什么样的具体感受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米莱，首先你作为一个津巴布韦人，听到中国机遇 2.0 这个词，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感受啊？
9: 听到中国机遇 2.0， 我想到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中国市场，像全世界啊，包括非洲在内开放。
3: 嗯，
9: 那么我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这几年看到的一个变化是一个转型，就是从中国原来呢，它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卖到全世界去，
3: 嗯，
9: 卖到非洲来。我之前也是在我们老外看点节目里面也讲过很多次，我说 Made in China 在我们津巴布韦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从小我用吃饭的那个盘子下面写的就是 Made in China， 所以到处都是这个中国的这个银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变化是说，能够在中国的市场上能够买得到非洲的产品。
3: 嗯，
9: 我觉得非洲的产品可能大家会觉得非洲的产品呢只是一些原材料，或者是说一些这个农产品，那么实际上是有很多呀， 农产品是吃重之一，但是呢，我现在你在一些电商平台上面都可以买得到来自南非的红酒，你可以买得到来自南非的这个小绿膏，绿博士茶，各种各样的产品，你可以买得到来自肯尼亚的这个果干，各种各样的非洲的产品，所以这个是我认为是可以用来解释我眼中的中国只有 2.0。另外一种解释呢，是我自己看到的，随着中国的这个走出去战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呢，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国企业到非洲来，也有一个转型，他们就是来非洲寻找市场的机遇。非洲也有很多这个很多人，我们加起来呢也是14亿啊，所以跟中国也是差不多啊，所以说你拿一个津巴布来看肯定是比较小，对吧？但是整个非洲整体，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打造一个叫非洲自贸区，这个在后面肯定对我们的中国的产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了，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些中国企业到非洲，然后呢在非洲造，不是简单的来卖他们的东西，他们是涉及到哪些行业呢？这个制造业里面有很多呀，埃塞俄比亚是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这个皮革行业啊，还有这个纺织业啊，就很多埃塞俄比亚它是，对对对对，皮革，还有这个纺织业嘛，就是服装这一块，所以埃塞俄比亚的工业靠的就是中国企业的这个投资，中资企业的投资占了他们中国企业的投资70%左右，都是到了这个制造业里边，尤其是皮革还有这个纺织业，然后他们生产的东西都是这种外向经济的，就是卖到其他的国家去，所以这个就对整个这个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所以说这个是我看到我们讲的中国基于 2.0。 那在津巴布韦有很多我可以讲的案例，
3: 你刚才讲的其实就是两个最重要的方向，一个就是中国向国外开放我们自己的市场，所以不仅是把东西卖出去，现在也欢迎其他国家把东西卖到中国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企业走到非洲国家去，在当地来建企业，来生产产品，提升当地的制造业的水平，对吧？
9: 对的对的对的。在这里面也会涉及到这个就业啊，就是推动啊，就有一些中国企业在这儿，我就举个例子，有一个企业在这投资了，钢铁厂，他这个钢铁厂就雇佣了也超过1500的这个员工，当地人。所以我讲这些中国企业在这边的一些案例，确实就是这种从原来的那种简单的一个单向的输出变成大家合作互利。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中国的这个技术科技的发展。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它向一些想在中国去投资的企业也开放，我看到有很多的现在世界顶级的一些企业，他们会在中国慢慢的设立了一些研发中心，从原来的他们那种模式是我可以让中国去生产，反正东西是我的，技术是我的，所以我就让他去帮我生产我的东西，但是现在就变成他们到中国去研发，在中国制造，而不是简单的在中国生产，尤其是汽车行业这一块，因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是做得非常好的，然后有一些著名的世界汽车的一些公司龙头企业都是说，我们是用我们在中国研发的技术来扩大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全球的这个布局，其实是双方都获得。 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它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环境，尤其是它包括它的一些优惠政策啊，它的各种这个制度的环境啊，所以有很多的因素在推动这个事儿。所以说我看到的一些数据就是说明显的外国的这个企业

0: 本来是14天，现在又缩短了3到7到8天就可以到了，到货了。
1: 这个是对于消费者来说，他的体验在提升，是吧？
0: 对，对。然后呢，其实在教育方面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国家的机构也好，那个私企的机构也好，也是在给我们做一些技术的培训啊什么的，像我们中文教学啊，还有那个文化推广什么的，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机构来帮忙啊，来给我们带动起来，或者是说现在尤其是清迈也是旅游业嘛，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更多的便捷方面的事情，也带了经济的发展。因为像以前清迈可能就是东西还是比较卖的也不是算很多啊，现在很多游客来了以后东西又卖很多，然后中国货也很多，泰国货也很多，然后现在支付方式也比以前方便很多。我前几天我去吃饭的时候，我在一个泰国本地的一个火锅店的时候，我就看到中国游客他们就直接用微信支付，然后我说哎，现在就特别特别方便，然后呢也是一种我觉得它算是一种中国机遇的一个好处吧，就是更方便的能够来交流这点。然后还有像餐饮方面，我经常去吃东西的时候，去中国店吃东西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那种泰国的店员，他们会筛选几个泰国本地的员工来学习来指导，然后让他们学会很多的不管是经营的技巧技术啊，还有就是专门性的技术，也是中国的类似于中国的领导吧来教他们，所以也教会当地本地的这种餐饮方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
1: 这也算是一种培训技能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看来小冰冰更多的感受到的是生活当中普通人对于便利性的提高，还有这种消费体验的提升这方面的感受比较多一些。
0: 对啊，因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是在用那个新能源电车嘛，近两年来中国的公司也是在泰国这边驻厂建厂了，所以建厂了以后呢，也是给当地也能够学习到这个汽车建造的这个方面的技术也好，还有一些就是增加了这个就业的机会，所以这几点都是还是比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新能源车在泰国建厂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挺有典型代表性的，就不是说单纯的把产品卖到泰国去，而是和当地人一起来造汽车，是吧？这种一起来做事情，就是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从 1.0 到 2.0 的转变的一个关键。 1.0 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中国有很多企业帮助当地建造一些基础设施，中国出钱出技术，然后其他国家呢出资源，项目建成了以后，中国人走了，留下一条路或者留下一座电站等等。那么到了 2.0 的时候，核心特征是并肩建设，不再只是我给你修个东西或者是我卖你个东西，而是第一开放自己的市场，第二给当地人培训技能，然后我们一起来建设，并肩建设这么一个模式。所以小冰冰也感受到了这种一起做的氛围哈。那米莱，你觉得这种一起做的氛围在津巴布韦有一些什么样真实的项目吗？尤其是为非洲建设和与非洲并肩建设这两种说法，在你听来感受有什么不同？
7: 区别是很明显的，因为为非洲建设的原来呢，中国也有很多的一些援助的项目，然后呢有中国企业来完成，尤其是这个国有企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像津巴布韦的议会大厦非常漂亮非常大的一个议会大厦，也是中国援助援建的。但是呢你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一起并肩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它其实是一种，我觉得是以市场为导向，它是有包括民营企业的参与，是我觉得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嗯，
7: 我觉得在津巴布韦这里就非常的明显，因为早期津巴布韦在2003年的时候才有一个我们叫它向东看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指的是什么？当时呢，他希望人过系。

0: 更多的来自中国的这个投资进来。
1: 嗯，
0: 然后最早的时候呢，更多的都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市场，对于中资企业来说，所以民营企业可能不会特别的愿意去冒这个风险，
1: 嗯，
0: 因为他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挑战，但是国有企业有这个国家的一些保障，他们敢出来。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些民营企业也意识到也有这样的一些机会，他们开始在这里设立一些，包括你刚才讲的这个鲁班工坊，有一些是有一些民营企业也参与进来，还有一个模式呢，叫中文工坊。中文工坊在津巴布这里有一个现在在建设中。中文工坊指的什么呢？语言加智能的，都是一些技能培训。这个是一个民营企业在做这个项目，我也有幸参与过他们的一些讨论，以这样的一个顾问的这个方式来给他们提一些建议。他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要提高这个当地员工他们的一些工业素养，还有包括自己的一些语言，就是我指的语言呢是这个中文，因为毕竟是一个中资企业嘛，然后也很多的高管都是用中文，很有可能在某一个车间里面的这个师傅他也不太会英语的，所以他们在这里的一些工作模式原来可能都要有一个翻译，所以师傅在跟当地员工沟通的时候必须要中间有另外一个人在帮他们做这个翻译的。但是如果这个中文工坊这样的一个模式能够成功的话，那也就是意味着可以提供这些当地的员工他们的这个一些最基本的语言的能力。
1: 所以这种技术培训不是说针对于学校里面他们去学习中文，而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就直接到企业里面去培训员工的语言水平。这个很好啊，非常实用。
0: 对，然后还有一种做法呢，是产校融合。这个是我们现在慢慢发现了，很多的一些中资企业在非洲，他们意识到他们就是想要的这个人才和现在市场现有的人才可能有一个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是在于他们的这个技术。比如说津巴布他自己其实他的这个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体系已经建设得非常完整的，但是呢有一些技术中国企业拉进来的这个技术可能是比较先进的，然后他们在学校里面不一定是学过的，所以企业现在开始做一种叫一加一加一的这种模式，他们跟国内的一个职业院校和津巴布的职业院校直接合作。那么也就意味着你可以在津巴布一年，然后呢再到中国一年，再回到企业里面实习一年了，三年就完事了。这样的话企业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我们能不能留得住，就是他有没有这个能力留在我们这个公司里面，
1: 直接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
0: 对，所以这个不仅仅是培养了企业需要的人才，也对于这个技术的转移，因为这些人才也掌握到这些相关的一些技术，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很明显的，不是说我为你建设，反正我大家一起来做，我也可以培养当地的人才，这是一种长期的一种战略的一种思考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国基于 2.0 的一种生动的一种展示嘛。
1: 没错，中国有一句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听起来都是鱼，但是第一个是直接用来吃的鱼，第二个是打鱼的技术，所以我帮你建不如我们一起来造这么一种模式。所以中国基于 2.0 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都是帮助自己成长的这么一个机遇，是吧？那如果让你们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外合作的这种变化，你们会用什么词呢？
2: 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它应该就是升级版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有一个就是很好也是很密切的这种交流啊，也是本来不是有一句嘛，中泰一家亲嘛，所以呢从这个基础上面我觉得我们像是更加的升级，就像今天我们所说的那样，就是从本来是卖产品的，那我们就来一起建造这个标准，也不管是建厂也好培养人才也好，都是共同来定下这个更明确更 详细的更具体的一个方向和标准，然后呢也是从一个做生意的对象变成人跟人之间也是变成朋友，国跟国之间也是友谊的国家吧，我觉得这点是升级最合适。
1: 嗯，从一个买卖关系变成了合作关系。
2: 也是也可以说是本来是一个单向的输出的那种，现在像双向奔赴一起成长的那种
0: 奔赴。
1: 所以是关系的升级。
2: 对对，
1: 米莱呢？刚才米莱用了转型这个词，是不是你想说的？
0: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是转型。我们在经济学里面有这么一个词叫产业转型。这产业转型呢，是意味着你从一些原来简单的一些产业，比如说农业啊，大家都可以做，你只要有土地，你只要有这个足够的这个水和种子，你都可以去搞农业的。但是如果我们进行了这个转型之后呢，这意味着你现在用的包括技术啊什么的都是相当于比较先进的。这个我也可以用来描述这个关系，我觉得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转型，从原来的它滕文斌刚才讲的单向的输出变成双向奔赴，我们在这里面用的一些技术也好，包括我们参与到这个事情的人才也好，都也是做了一个转型。我们从简单的你雇佣一个简单的员工他来搬砖，变成一个有知识他自己可以去行动啊，他可以发挥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在一个车间里面，哪怕是在一个厂子里面，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变化应该是一个转型。
1: 所以今天聊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机遇这个词啊好像很大，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普通人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切切实实的感受到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一些变化，有更多的人找到了工作，有更多的人学习了新的技能，有更多的企业办得更大，当地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这种变化是切切实实存在的。这个就是中国在发展，同时也在影响世界，给其他国家带来很多红利的中国机遇 2.0 吧。好，那今天关于如何理解中国机遇 2.0 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那这里麦克拉斯瓦迪卡，
0: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天的提诺娜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he national fruit， fruit 水果，榴莲还是菠萝呢？马来西亚打算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选出最能代表该国的国民水果。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该国尚未正式认定 The national fruit 国果，最终结果将综合考虑不同水果的普及程度、文化价值和经济收益。马来西亚部分民众认为榴莲是水果之王，猫山王和黑刺榴莲辨识度较高，能够代表本国的高端水果产业。而支持菠萝的民众认为 The national fruit 果果应该更为普及和亲民。马来西亚菠萝产量保持较高增长，也拥有较为成熟的本土产业体系。据了解，这并非是马来西亚首次提出对果果的讨论。在2025年11月，马来西亚就曾讨论是否将榴莲定为果果。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7: 美方称与伊朗谈判分两阶段在推进中，伊朗对此予以否认。专家认为，美国借此来展现其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双方或许正在进行某种间接的政治沟通。
8: 以色列声称加沙解除武装后以军才会撤出。联合国、卡塔尔、埃及等多方谴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
7: 最新民调显示，美国选民在经济议题上近十年来首次更青睐民主党。专家表示，多重因素交织施压美国经济，内外挑战加剧市场预期不确定性。
8: 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已造成88人死亡，危机折射欧盟移民政策困境。
7: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中东战事推高油气价格，两大石油巨头二季度盈利创纪录；
8: 极端高温席卷多国，欧洲山火肆虐，河流水位走低，多座核电站被迫停运；
7: 多地足协宣布不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求助美方接连遭拒。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8: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
7: 首先来聚焦伊朗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达尔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声明说，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
8: 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是

0: 美伊谈判的调解方传话人，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发文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还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0: 根据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的表态，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那么特朗普所说的谈判分两个阶段该如何来解读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那特朗普所说的把谈判呢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这本身就是在向伊朗一贯坚持的政治叙事进行妥协。我们知道伊朗方面呢非常明确的表示，一方不会在军事威胁之下来讨论核问题，避免呢给外界营造一种自身是在逼迫下被迫就核问题做出妥协让步的印象。包括之前美伊所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其实质内核呢也反映了这样一条原则，那必须要先满足一系列的先期条件，特别是完全实现停火止暴之后，伊朗才会就核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当下的情形也是如此，目前海峡通行问题和停火止战其实是一体两面，只有当这个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被撤销之后，双方才有可能就核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而对美国来说呢，也很清楚目前的优先事项其实是恢复海峡通行，但核问题又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轮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呢，只要开启政治进程，解决核问题必须是相关谈判中的既定议题，否则就会显得美方在做妥协退让。但是考虑到伊朗方面的强烈拒绝，美国只能接受这种分阶段的方式。在第一阶段呢，按照此前的惯例，大概率只会象征性的就未来的核问题谈判框架进行先期的商讨，但大概率不会涉及到具体的实质性技术议题。所以仅凭此次谈判就想达成全面协议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这一次的政治接触只是给目前岌岌可危的地区局势进行降温，争取能够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达成某种临时性的安排。
1: 美方单方面宣称谈判正在进行，且由伊朗主动要求，而伊朗对此明确否认。那么双方到底谈没谈？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各说各话，主要还是为了争取对于当前地区形势的政治叙事主导权。美国呢，希望来营造自己所谓负责任的形象，展现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而伊朗呢，是很明显要拒绝把自己放在签订城下之盟的不利地位，避免外界认为自己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来求和。其实如果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这种美国宣布将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美伊之间直接谈判，这种情况在过去几个月并不鲜见。最终很有可能的是美伊之间会进行某种间接的政治沟通，但双方或许在一时间会避免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呢，美伊双方都在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再度开放来进行相关的政治行动。如果我们从最终想要达成的这个目标反向来推断，那美国与伊朗之间至少是间接的政治接触，这是必然存在的。因为海峡的开放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呢是新的通行秩序的确认，其二呢是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就目前来看，海上通行秩序的确认依靠的是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而美国对伊朗封锁的解除则必须要由美方的亲自确认才能实现。所以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完全没有进行任何政治沟通，这是不现实的。但沟通的形势呢，也未必会如美国所宣称的这样正式。
0: 另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来听详细报道。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报道认为，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

0: 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但他本月一号又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鉴于藁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方式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承诺。分析认为，特朗普还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与伊朗一轮一轮相互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一直无法解决，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过 60%， 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过 40%。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当地时间8月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当天已在意大利罗马开始。
3: 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此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
2: 据乌克兰方面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前总司令、现任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3号在乌克兰驻外使节会议上表示，尽管加入北约是乌克兰的战略目标之一，但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的前景。扎卢日内称，他对北约非常了解，此前他一直在努力推动乌克兰达到北约标准，但不幸的是，乌克兰永远无法真正加入。
3: 美国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军工巨头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2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拦截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当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
2: 路透社3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美国国务院上周末在信中通知国会，计划关闭一批驻外使领馆，涉及加拿大、日本等5个国家。美国国务院回答媒体提问时未证实上述消息，仅表示将确保美国外交布局兼顾效率与作用。路透社评论称，在并非关联特定地缘政治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关闭多处驻外外交机构较为罕见。美国民主党一些离任的外交和国家安全官员认为，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政府收缩外交布局，或损害美国的外交利益和海外影响力。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三号表示，上周末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空袭、炮击和枪击持续发生，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十人死亡。位于阿克萨医院附近的一处医疗物资储存设施在袭击中受损。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医疗设施绝不能遭到袭击。
4: 世界卫生组织告诉我们，这次袭击导致重要医疗物资被毁，其中包括世卫组织此前运送的部分物资。由于袭击地点距离医院较近，医院建筑也受到轻微损坏。卫生部门报告称，七月份记录到15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数十名平民。这是今年年初以来报告的单月最高死亡人数。我们谴责所有造成平民死亡的事件，一直以来都是这一立场。
3: 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三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加沙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说，作为调解方，三国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特别是以色列针对卫生设施和医疗基础设施的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这些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2: 声明表示，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加沙停火协议，并损害了旨在落实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的努力。以色列必须遵守国际法规定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停火协议中的承诺。
3: 三号由美国支持设立的监督加沙地带战后过渡治理的所谓和平委员会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当天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及其团队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商讨加沙地带解除武装及移交加沙行政权等事宜。来听详细报道。
0: 声明称，作为加沙地带去军事化、向文职政府过渡以及为该地区创造安全未来进程的一部分，此次会谈具有建设性，目标是分阶段实现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并向文职政府管理过渡。声明还强调，只有在加沙地带解除武装的工作完全完成后，以军才会撤出目前的所谓黄线控制区。这些武装也包括轻型武器、重型武器以及地道设施。相关协议的落实将由国际稳定部队和执行核查委员会共同监督。三号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各派别致力于落实有关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各项安排，其中包括该协议规定的所有相关各方应当承担的义务。目前，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正在等待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以及各斡旋方就此前已达成的协议内容作出正式和明确答复。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在这之后，以军持续空袭加沙地带。以军发表声明说，在二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2: 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于7月29号至8月3号联合开展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登记选民在经济治理问题上近10年来首次偏向民主党。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整体施政支持率从此前的37%再降2个百分点至35%，距其第二任期最低点仅差1个百分点。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综合报道。
5: 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应对经济的举措，包括受伊朗战争影响走高的能源价格，或将拖累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本次中期选举结果将决定未来2年国会控制权归属。特朗普总统支持率从上月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联合民调的37%回落至35%，认可其执政表现的受访者占比距离其任期最低水平仅相差1个百分点。 民调登记选民中 37% 受访者认为民主党应对美国经济的方案更佳， 36% 倾向共和党，另有 27% 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或是认为其他政党能做得更好。从2017年至2021年，特朗普首个任期的大部分时段到民主党总统拜登

0: 拜登完整四年任期，再延续至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初期。共和党在经济议题、民意层面一直保有优势，而在特朗普本届任期内，共和党在经济议题上的优势不断缩水，近几个月优势归零。今年二月，美国与以色列打击伊朗，此后冲突持续发酵，汽油价格飙升，美国家庭财务承压。 自战事爆发以来，汽油价格涨幅超25%，美国民众在加油站每加仑燃油平均多支付1美元以上。这份全美线上民调显示，如果国会选举即刻举行， 42%登记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 37%选择共和党候选人。 独立选民当中，倾向民主党的比例较共和党高出12个百分点。 共和党需要在11月3日选举中守住微弱的国会多数席位。
1: 最新民调数据直观反映出经济议题、民意风向出现重要反转，民意变化的背后是当下美国经济多重矛盾持续发酵。那么，当前美国经济具体面临哪些压力？会对后续政策实施效果与经济预期带来哪些影响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稍早前在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
2: 我觉得最直接的压力呢，就是跟经济和民生相关的压力啊，特别是现在关税政策的这种反噬，因为去年以来，这个美国对全球的主要贸易伙伴普遍加征高物关税，这样一种做法呢，实际上是扰乱了全球的这样一个分工体系，包括产业链和供应链，而且使得美国进口的商品成本呢出现了大幅的上升，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呢也被迫的将一部分的进口的压力转嫁给消费者，而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关税的这种通胀效应。 和美联储现在的这种政策效应形成了一种对冲。那么一方面呢，就是美联储它要试图压低通胀，但是关税本身又在制造通胀，所以政策预期并没有达到效果。而第二个方面就是地缘政治的方面，因为战争的这种外溢效应，特别是油价直接传导到这个经济体，霍尔木斯海峡的这样一种封锁呢，其实推高了整体全球的油价。虽然美国是石油的进出口国， 但实际上能源价格也传导到美国，比如说生产啊或者消费端，那么带来了一个整体美国通胀的压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整个就业形势还是不如预期，因为新增就业包括在 AI 的冲击啊，包括现在美国整体经济预期的这样一种下行，实际上都使得现在就业市场出现了一个乏力的这种情况。 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如果你就业市场出现了乏力，那实际上直接跟民生相关的百姓的收入，实际上它对未来的这种消费预期的这样影响，就会出现一个负面的这样一种作用。那第四点呢，就是美国现在战争的开支，包括减税的政策，叠加着现在这个债务利息的增加，那么就使得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财政空间急剧被压缩，所以也使得这个美国很多财政政策它没有办法 实现它的可持续性，比如说针对企业这个大规模投资的这种支持，包括现在对民生的一些支持，其实财政都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以上的这些压力呢，实际上对美国当前的这样一种经济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效果，一个是直接效果，另外一个就是在很多层面上是带来了预期的这种不确定性。
3: 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来听详细报道。
1: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 康涅狄格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此前， 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也认定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 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

0: 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最高法院裁决清楚表明，美国政府不能无视法律大范围征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7月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多家企业已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数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目前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当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2: 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逐渐从休达返回摩洛哥，这场移民危机趋于平静。但在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政策分歧。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意大利宣布暂停执行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表示将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责任分担等方面的矛盾，也暴露了所谓欧洲团结的脆弱性。面对移民危机，各国首先采取的是国家层面的防御措施，而非共同应对，这给欧洲的凝聚力带来考验。欧盟各国地理位置和国情差异明显，各方对移民问题的责任分担态度不一。一些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即便形成类似公约这样的共同政策，其执行也面临不小阻力。而在各国内部，移民问题成为党派博弈的工具，在德法等国，激进的反移民立场成为极右翼政党扩大政治影响、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部分相对温和的主流政党为应对选举压力，也对自身立场进行调整，导致各国移民政策碎片化，削弱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治理能力。相关分析人士指出，除非欧盟和相关国家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否则类似的危机可能反复上演。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指尖，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到，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21: 时刻刷新资讯
4: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2: 夏欣，你好。
1: 听说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可能影响我国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相关情况。
22: 好的，那今天下午2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那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6级，52米每秒。预计它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会有所增强。那台风路径的影响因素啊有很多，像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形状、冷空气的强度、季风气流等等，任何一个变量的更新都有可能会让台风的路径出现新的变化。那我们预计呢，未来白海豚在本周四之前对我国近海不会造成影响，但是6到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这之后的移动路径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那目前有2种可能，一种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会深入内陆。这种情况登陆影响时间最早，登陆强度最强，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就可能会给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第二种是白海豚在东海转向，转为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10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那这个时候白海豚可能会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的级别。那在这种情况下，东海、黄海、华东沿海将先后出现9到11级大风，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就可能会出现强降雨。那由于后期白海豚的路径的不确定性大，还需要临近再看，但华东沿海要注意提前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工作。夏君，
1: 那在白海豚还没有影响之前，明后2天我们需要关注哪些天气呢？
22: 那未来随着北海豚的靠近，西走部分的季风水气，我国的降雨会呈现出减少减弱的态势，像明天仅在云南、广西、海南局地还会有零散的强降雨，其余地区的强降雨呢基本会消退。虽然降雨收敛，但是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一带，由于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当地的朋友还要注意防范自身灾害。而高温则分为东西两片区域，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一带是干热炙烤型的高温，而中东部从辽宁到浙江、福建都属于潮湿闷热型的高温，而且这一带的暑热到了夜里也不会散去，尤其是江南一带，未来几天最低气温都会普遍维持在25度以上，局地甚至会接近30度，防暑降温的工作还要全天候的进行。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美方称与伊朗谈判分两阶段在推进中，伊朗对此予以否认。专家认为，美国借此来展现其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双方或许正在进行某种间接的政治沟通。以色列声称加沙解除武装后，以军才会撤出。联合国、卡塔尔、埃及等多方谴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
1: 最新民调显示，美国选民在经济议题上近10年来首次更青睐民主党。专家表示，多重因素交织施压美国经济，内外挑战加剧市场预期不确定性。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东战事推高油气价格，两大石油巨头二季度盈利创纪录。
0: 极端高温席卷多国，欧洲山火肆虐，河流水位走低，多座核电站被迫停运。多地足协宣布不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求助美方接连遭拒绝。 近日，由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联合新西兰当地华人社团、企业家及高级管理人员共同组织的中芯企业双向出海学习交流活动，在奥克兰大学成功举办。来自政府、外交、学术、社团及企业界的代表出席活动，共同探讨中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新机遇与新路径。来听总台记者刘志敏发回的报道。
2: 此次活动旨在搭建中芯企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推动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拓展国际市场，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与会嘉宾围绕企业走出去、国际市场拓展、跨境合作及全球战略布局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通过经验分享与案例探讨，为更多企业了解如何成功出海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启示。
3: 新西兰国会议员梅丽莎里在活动中阐述了新西兰开放的必要性。新西兰虽然是世界边缘的小国，但不能只靠内部贸易变得富裕。我们历来都是向外发展，通过贸易协议实现了成功。我们必须走出去，我们需要携手共事，我们需要合作。梅丽莎里的论述表明， 新西兰清晰认识到，作为太平洋地区的小国，唯有对外开放、积极合作，才能实现共同繁荣。在这一背景下，来自奥克兰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副教授安特耶·菲德勒进一步阐述了中芯关系的战略前景：互补而非竞争。
2: 中国能提供的远不只是一个市场，你可以从中国学习，获取新西兰没有的科技知识和专业经验。我们需要思考互补性，每个国家能为对方带来什么，我们如何相互补充。这一观点意义深远。新西兰企业界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不仅是市场，更是创新技术和知识的重要来源。 在此框架下，双向出海不是单向的商业拓展，而是互补共赢的战略合作。来自商界的代表托尼·雪莉也分享了他对中国制造的新认知。
6: 现在人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创新能力和规模化能力，以及产品质量的巨大进步。所以中国制造商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看待，现在这已经成为一个更容易销售的品牌。
2: 托尼·雪莉表示，中国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这见证了中国企业实力的提升。与会者特别强调双向出海的战略价值，不仅推动中国企业更好地进入新西兰及国际市场，也鼓励新西兰企业进一步了解中国市场，拓展亚洲及全球业务。通过政府、学术界、社团与企业界的多方协同，为中心企业创造更加开放、多元和创新的交流环境。
1: 进入八月，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八月三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当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
7: 而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八月三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据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八月一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
1: 韩国首尔市当地时间4号上午11时，首次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重大警报。韩国疾病管理厅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
7: 再来看欧洲，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森林火灾风险显著升高。欧洲多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过火面积大幅高于往年同期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8: 西班牙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初步数据显示，截至2号，今年全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超18.6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5.6倍。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截至7月28号，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山火，总过火面积约7.4万公顷。目前，意大利中部的火情依然严峻。葡萄牙自然与森林保护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葡萄牙共发生5729起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3万公顷，为近4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生山火以来，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这起山火也是1949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山林火灾。受高温、干燥与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山火频发。据当地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内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1.2万公顷。3号，天气预报显示，山火重灾区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气温将再度攀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称，形势仍极为严峻。荷兰林堡省南部文赖市一处自然保护区3号突发山火，由于天气干燥，火势有迅速蔓延的风险。消防部门已调派大量人力，并实行轮班作业，预计灭火工作将持续较长时间。
1: 受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的影响，近日欧洲多国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法国、罗马尼亚以及匈牙利境内的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或水温过高，已相继停运多台反应堆。来听报道。
8: 法国电力公司3号宣布，受干旱影响，法国东北部莫兹河与摩泽尔河水位持续下降。舒兹核电站2台反应堆及卡特农核电站1台反应堆因此暂停运行。目前，法国共有57座核反应堆，承担全国约70%的电力供应。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量减少、水温升高，为保护生态环境，核电站需降低发电功率或停运，以避免冷却水排放进一步推高河流水温。同日，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最新监测报告称，截至1号，全国已有1373条小型河流出现断流或干涸现象，较一个月前增加554条，涉及43%的监测站点，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报告还指出， 今年夏季法国小型河流的水文状况已超过2022年历史性干旱期间的同期水平，受影响程度约为2025年同期的两倍。持续的干旱和连续的热浪使多瑙河在中欧和东欧的水位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且预计未来数周将继续下降。3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

0: 些时候，保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停运。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反应堆分别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罗马尼亚国防部长拉杜米鲁查说，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可能在本周三或周四完全关闭。塞尔维亚国家电力公司3号也表示，不断干涸的多瑙河扰乱了科斯托拉茨燃煤电厂的冷却系统，不得不降低发电量。
1: 8月4号，英国石油巨头 BP 与沙特国有能源企业沙特阿美同日发布第二季度财报，两家全球头部能源企业盈利均实现大幅增长，核心驱动因素均为中东战事扰动全球能源供给，推高油气价格同比走高。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2: BP 财报显示，2026年4至6月公司税后净利润达 39.1 亿美元，远高于2025年同期的 16.2 亿美元。其首席执行官梅格·奥尼尔在声明中表示，刚过去的二季度是全球能源市场受冲击最严重的周期之一，地缘冲突带来的价格波动既抬升了企业营收，也对供应链风控提出更高要求。沙特阿美同期业绩增幅同样亮眼，其二季度净收入高达327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226.7亿美元同比涨幅 44%。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指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史无前例的供应扰动，企业依旧依靠成熟调度体系维持了业务连续稳定运营。本轮中东冲突持续搅动原油市场，国际油价震荡上行，2026年二季度油气均价显著高于去年同期。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关键石油航运要道，运输受阻加剧供给紧张，进一步支撑油价高位运行。主营油气开采出口的两家龙头企业直接受益于大宗商品涨价红利。从企业差异来看，沙特阿美依托本土海量油气储备与国家控股优势，产能与出口底盘稳固，盈利体量规模遥遥领先。 BP 作为欧洲老牌能源企业，上游业务同步受益油价上涨，同时需额外应对欧洲区域能源政策、消费波动等多重经营变量。业内分析指出，两家企业短期业绩暴涨高度依赖地缘冲突带来的油价红利，后续仍存多重不确定性，一旦中东局势缓和，油价大概率回落，盈利增速将随之放缓。长期高位油价还会加速全球新能源替代节奏，压缩传统油气行业远期增长空间。此外，全球宏观经济走势、下游原油消费需求变化、欧佩克加产能调控策略也会持续影响两大能源巨头后续经营表现。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多家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安特罗匹克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以及谷歌公司受邀于当地时间4号与白宫官员会面，共同讨论针对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自愿性安全测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报道，有白宫官员3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敲定自愿性网络安全测试的细节，旨在评估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黑客攻击能力，并计划与人工智能行业展开讨论。不过，白宫方面未提供有关测试的详细信息。此前，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30号表示，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在不久前承认，该公司多个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相关事件引发美国立法者对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可能会被用于发动或协助网络攻击的担忧。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在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后宣告终止。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称，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而塞尔维亚足协、瑞典足协以及威尔士足总则正式决定已不再支持因凡蒂诺连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塞尔维亚足协3号发表声明，正式撤回对国际足联主。

0: 席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声明称，在仔细评估了近期一系列事件后，撤回支持是唯一合乎逻辑且理性的决定。与此同时，瑞典足协也在当天召开的特别理事会上宣布，不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支持因凡蒂诺。瑞典足协表示，这一决定源于国际足联在治理透明度和管理方面屡屡出现的缺陷。三号早些时候，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成为首个公开表态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威尔士足总称，未能把足球运动的最大利益置于首位是无法接受的失职。因凡蒂诺此前宣布准备成立一家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股权，遭到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据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称，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主席兼国际足联副主席蒙塔利亚尼正考虑在明年三月的选举中挑战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
1: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 ATP 蒙特利尔一千赛、WTA 多伦多一千赛两大网球赛事角逐继续，中国网坛两位名将将分别迎来重磅对决。在男单赛场上，小将商俊成将亮相蒙特利尔赛次轮，迎战赛会十号种子俄罗斯名将卢布列夫。女单赛场上，挺进多伦多赛次轮的老将张帅将对决前法网冠军拉脱维亚名将奥斯塔彭科。相关赛事的看点，接下来我们马上就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妍媛。妍媛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两场焦点对决。
2: 好的，那这两场比赛呢，其实都已经是单打的第二轮了啊。那么两位这个中网球球员，他们都已经是在单打的第一轮当中是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胜利啊。那么在蒙特利尔大师赛这边呢，商俊成，咱们的这位其实还是小将了，他在这个经过复出之后啊，那么其实这才是他复出打的第二站的一个比赛啊。那么在之前已经是获得了这个首胜啊，淘汰了这个前青少年世界第一巴列霍，但是他这个第二轮碰到卢布列夫呢，就会比较的困难了啊。首先是他们两个人之前有过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这个香港中国香港的250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半决赛当中啊，当时卢布列夫是逆转获胜的啊，那么是2-1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那么这个成绩呢，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商俊成他从力量啊，从在比赛当中的这种经验来讲啊，那么跟卢布列夫啊相比呢，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差距的啊。当然现在已经是两年以后的事情了啊，那么商俊成也经历了这样的受伤啊、做手术啊、恢复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卢布列夫的这个状态也有起伏，所以这场比赛呢并不能以上一场的这个结果来给他下一个定论呢，那么还是要看两个球员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状态。那卢布列夫当然是他在底线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火力，同时他的发球也会非常的强劲，那么在硬地当中呢是有一定优势的。不过商俊成本身的这种打法，快节奏的打上升点的这种打法也是很适合硬地的，应该说风格不同，所以这场比赛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商俊成能不能更好的利用自己的优势。那么另外这边的就是张帅，我们的这位老将啊，去面对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啊，在多伦多一千的女子网球的这个比赛里面，那么张帅呢，目前的世界排名已经是在60位以内了，他首轮的表现非常出色，2-0战胜了普丁塞娃，终结了对后者的7连败啊，你就可以知道说张帅，他其实是在前那一轮就已经展现了自己的这个突破了。那么奥斯塔彭科呢，也是一个力量型的这样一个球员，但他的问题在于他属于这个本论上就有论不上没有的这种打法，也就是他的制胜分和他的失误是同样的多的。那么张帅能不能用自己的经验，用自己这种作为双打的大满贯冠军的球路的多变性啊，来遏制奥斯塔彭科的这样的一个进攻啊，是这场比赛当中张帅如果想获胜的话非常关键的一点。他们两个人的历史交手记录呢，张帅并没有赢过奥斯塔彭科啊，所以看他能不能再一次实现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的小小的突破吧。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妍媛。
3: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科学杂志发表一项成果称，美国研究团队宣布在现代人类基因组中定位了来自两个未知远古祖先的 DNA 区域。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科学家对现代人类祖先的探索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我们的主体祖先是非洲智人，他们在迁徙过程中曾与多种其他古人类发生小规模杂交，并吸收了少量基因，最终演化成了现代人类。而获得上述认知的关键就在于古 DNA 测序技术的应用。要知道，在古 DNA 序列得到有效解析前，人类起源的问题只能通过遗迹发掘进行推演，缺乏关键性的科学证据。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科学家便开始采用线粒体 DNA 测序的策略来追溯人类起源和迁徙的历史。此后经过20多年的努力，科学家相继实现了对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全基因组测序。古 DNA 测序结果显示，现代人类根据人种不同，体内含有的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基因约占 1% 到 6% 不等，且这种基因交换发生在约7万年前。这说明现代人类祖先在那段时期曾与这两种古人类存在通婚行为。日前，美国研究团队通过一种新技术，在现代人基因组中识别出来自两个此前未知古人种的片段。研究者将其中一个古人种称为幽灵祖先，他们大约在80万年前从现代人类谱系中分离出去，之后在5万年前，也就是智人最近一次大规模走出非洲前，与非洲的现代人类发生通婚。而另一个被称为超级古老祖先的古人种则分化于180万年前的古人类谱系，它并没有直接与现代人类杂交，而是先与丹尼索瓦人混血，丹尼索瓦人后来又与智人通婚，从而将一小部分超古老 DNA 带给了现代人类。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嘉军，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王全文，技术支持大江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 Rhine 莱茵河。持续高温和干旱正在让欧洲多条重要河流陷入低水位危机。据德国媒体报道说，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目前船只的载货量只是其运力的20%左右。如果八月份依然炎热干燥， The Rhine莱茵河部分河段的货运可能会面临临时限制，煤炭、原油等依赖内河航运的工业原材料或将出现供应短缺，天然气受到波及。德国经济研究所专家表示， The Rhine 莱茵河是德国货运的生命线，由于水路运输能力下降，德国企业可能被迫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但现有替代运力难以完全填补缺口。如果莱茵河关键航段水位持续下降，相关成本可能会进一步传导至终端市场。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
1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7: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8月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当天已在意大利罗马开始。当地时间7月30号，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各方仍在就组建一支国际部队进行磋商。黎巴嫩的首要任务是防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撤离后出现真空，确保任何新组建的部队都能支持黎巴嫩军队。当地时间8月4号，希腊货轮米诺阿先锋号在霍尔木兹尔斯海峡阿曼一侧遭到导弹袭击，船上轮机舱被击中起火，一名船员失踪，船长发出了求救信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辞职传闻，称我会继续任职。此前一段时间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此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修正案及相关法律将于10月2号起正式实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等政党对修正案通过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完成检察改革的重要一步。国民力量党等保守阵营在野党则认为此举是一次倒退式改革。韩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干燥天气，首尔市当地时间4号上午11时首次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重大警报，并全面启动停工、降温、关怀三大紧急应对措施。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在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韩国正遭遇史无前例的极端高温天气。自今年5月以来，高温相关疾病患者已接近2000人，死亡人数增至16人，形势十分严峻，应将当前形势视为国家灾。

0: 灾害状态，政府各部门要全力采取各项应对措施。当地时间8月4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今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号，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7: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周二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8: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7: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8: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有哪些主要内容和您分享。台风白海豚减弱为强台风级，周四起将影响我国。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径研判。同时，近期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出现频率越来越高，为什么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短时强降水暗藏着哪些风险？如何科学避险？咱们一起关注。
7: 近日全球极端天气频发，欧洲干旱威胁堤坝安全与航道运输，意大利制造业寻找节水办法，同时高分也加剧了加沙流离失所者的人道主义困境。
8: 我们还将关注到因凡蒂诺被辞职，欧足联为何欲将事态升级到法律层面。美国媒体也表示，因凡蒂诺拟向特朗普求助以保住职务，但未得到回复。
7: 我们还会关注到最近一段时间跑1公里加做一组功能训练的 High Rocks 火爆了。那这个低门槛是否等于零门槛？这种高强度混合训练是否适合普通爱好者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
9: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8: 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早晨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上午8时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20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7: 它的风雨影响将会在本周四开始显现，华东沿海本周末将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在缓和高温酷热的同时，像是浙江、江西等省份要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
8: 中央气象台目前研判台风白海豚主要有两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而另外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 以北沿海地区，并于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公众需要注意防范。
7: 近年来北方极端降雨事件明显的增多，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繁闯入大家的视线中，同时呢，这个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儿出现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甚至有时候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0: 每年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这一时期不仅降雨频繁、雨量充沛，还常常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11: 北方汛期高度集中在七下八上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北方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防汛关键期，加上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10: 不仅是降雨量的大小，在北方山区，雨下的有多急、地有多硬，以及水往哪里跑，都是决定是否成灾的重要因素。就像喝水，慢慢喝能解渴，但如果一桶水瞬间泼在脸上，不仅喝不进去，还会被浇得浑身湿透。所以哪怕累计雨量没达到暴雨级别，只要雨势够急，一样能引发山洪。而决定水往哪里跑的第二道关卡是下垫面，也就是大地的吸水能力。南方森林中的土壤像厚海绵，能吸纳大量雨水，而北方的许多山区土层相对较薄，岩石裸露或经过长时间干旱，地表土壤板结甚至硬化，这种不吸水的特征使得北方山区在面对突发降雨时汇流速度极快，从第一滴雨到洪峰到达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12: 想象一个标准足球场，大约7000多平方米，一场20毫米的降雨过后，水均匀铺在球场上，深度不过刚到脚面。如果把球场对折一下，假设球场上的所有雨水没有下渗，而是顺着山坡沟壑一路汇集，最终全部挤进一条只有10米宽的山谷河道里。同样的雨，同样的水量，刚才在球场上是浅浅一层，一旦全部挤进狭窄的河谷，水位瞬间就能暴涨到大腿深，超过半米。而现实中的流域面积远超一个足球场，当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雨水全部汇入一条狭窄的沟谷时，水量会呈几何级数暴涨。
10: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景色优美的干涸河谷在夏季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13: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因为这个发生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一般一秒能达到数米甚至十几米，人跑不过它的。
8: 其实很多人会低估流水的力量，应急管理部曾经多次提醒，仅15厘米高的水流就能冲倒一个成年人，人被这样的洪流击中，不仅溺水的风险极大，还有撞到岩壁巨石上的可能，而当水流达到60多厘米时，其力量足以 冲走汽车。
7: 没错，另外山区河道中的山洪流速可以达到每秒3到8米，水中还夹杂着像是泥沙呀，还有石块啊等等，因此山洪来袭时车内也不是安全屋。在急速的洪流的裹挟之下，车辆就像滚筒洗衣机一样，人在车厢内几乎是没有办法保持平衡的，同时车体也极有可能被洪流中的巨石撞击等等，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里，生存概率非常低。那么山洪来临的时候如何科学避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当山洪逼近

0: 近，请记住一听一看。听就是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就是要看溪流的水位是否骤涨，流速是否加快，以及水质是否由清变浑，水面出现泡沫，落叶急速漂流等异常情况。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强调，一旦察觉异常，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向下跑，也不要试图过河，更不要贪恋财物。正确的逃生方向只有一个，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拨打110、119、120，并清晰报告位置。
1: 山区旅游，我们要关注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的情况。如果目的地发布极端暴雨，或者暴雨红色或橙色预警，或者发布相关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的预警信息，建议要改变或者取消行程，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往不明危险区域、不明安全的一个沟谷、山谷里面去进入。大家要学会识别一些危险的信号，如果出现异常的信号，立即采取一个避险措施。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你的行李、财物等都可以放弃。还有一点是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不要冒险涉水通过，哪怕你的朋友行李在河流的另一侧，这时候也不要跑过去和他们汇合，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等险情过去之后再联络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正在欧洲蔓延的极端高温干旱天气，在法国和西班牙引发了毁灭性的山林大火，也给荷兰、德国等国带来了不少隐患。在荷兰，干旱导致防洪堤坝裸露，面临渗透风险；而在德国，莱茵河水位的下降使内河航运的运力大打折扣。从防洪安全、货物运输到民众日常生活，持续的干旱给欧洲国家带来多重危机。我们来听报道。
3: 在荷兰东部城市奈梅亨，瓦尔河水位的持续下降让河床逐渐干涸陆地。荷兰约有三分之一的国土低于海平面，干旱对防洪堤坝构成的安全隐患让水务部门高度警惕。在荷兰，有大量防洪堤坝是由泥炭土筑成，这种由有机植物残骸形成的泥炭在湿润时紧密吸水，是极好的防洪屏障。但一遇高温干旱，泥炭就会因湿水而变轻变脆，产生裂缝，极易被水流冲破。当地一家水务公司的负责人彼得·范杜伊文代克正带队沿线巡查，查看堤坝的泥炭墙体是否因为缺水而发生皲裂。
4: 当前气候极度干旱，泥炭土层流失水分，土质随之变松软。一旦泥炭土层强度下降，河水就有可能渗透堤坝，顺着水道涌入围田。近些年干旱现象愈发频繁，过去十年干旱夏季大约出现过五次，因此我们需要提高干旱专项巡查频次。
3: 干旱的影响同样延伸到了欧洲最繁忙的水道莱茵河。在德国科隆，莱茵河水位不断走低，浅滩大面积裸露。作为欧洲内河货物运输的动脉，水位的下降迫使货船不得不大幅削减载货量以防搁浅。
5: 举个非常直观的例子，一艘正常可运载2000至2500吨货物的船舶受水位制约，如今根据船型不同仅能运载400吨至600吨货物，整条运输链承受巨大压力，各方必须重新调配运力，保障货物能够运抵内陆。
3: 除了防洪与航运，干旱也直接打乱了普通居民的生活。在荷兰，许多常年固定停泊在运河边接入水电管网的船屋是当地居民的正式住所。随着水位快速退去，不少船屋直接陷进了泥沙里，船体严重倾斜，甚至面临管道断裂的风险。看着自家歪斜在干涸河床上的船屋，弗兰斯希尔特迫切希望政府能采取人工疏浚等应对措施。
5: 如果干旱持续并且每年反复出现，问题不断加剧，政府就必须开展疏浚作业。我印象中2012年就已经在这批船屋下方清淤，所以船屋现在大体保持平稳，
6: 开展疏浚之前，船坞经常是一侧进水，一侧干涸。
3: 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少雨，加剧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的水资源压力。这里既是著名的农业区，也聚集着陶瓷、机械、汽车和生物医药等制造业。一些企业正在通过循环用水降低风险，但是把这些做法推广到更多行业，仍然面临成本、技术和企业规模等等的限制。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李耀阳发回的报道。
7: 七月下旬，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旱情进一步恶化，多个监测断面的流量远低于同期平均水平，部分河段达到严重干旱状态。截至七月底，意北部伦巴第大区已有50个市镇出现供水困难。作为波河蓄水池的马焦雷湖也接近最低运行水位。
8: 意大利北部波河的重要支流塞基亚河所在的波河平原，不仅是意大利最主要的农业产区，也是欧洲制造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连日的高温少雨使得河床大片裸露，在水资源吃紧的情况下，如何保障生产已经成为这片工业带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7: 塞基亚河附近的萨索洛是意大利陶瓷工业的核心产区，陶瓷生产在原料研磨、技术清洗等环节需要大量用水。记者走访的这家陶瓷板材工厂年用水量约10万立方米，在生产过程中，除喷雾干燥蒸发的部分水分外，其他环节产生的工艺水都会被回收，重新送回生产线。厂区还收集雨水作为补充水源。
6: 意大利陶瓷生产商首席执行官阿尔贝托·塞尔米，无论如何都必须优化用水，并谨慎使用水资源，这本身也符合企业的经济利益。
7: 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陶瓷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陶瓷行业的工艺水再利用率高达约99%，但从全年总需求看，循环水只满足行业一半左右的用水量，其余仍要依靠地下水和公共供水。当地陶瓷工业的水循环改造始于上世纪70年代，大量企业集中在有限区域内，一方面加重取水和工业排放压力，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共同建设处理设施，在产业区内调配和循环使用水资源创造了条件。
4: 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陶瓷工业协会可持续发展专员毛罗鲁洛，地理上的高度集中，也就是产业集群效应，是陶瓷制造业最重要的特点。90%以上的瓷砖生产集中在20平方公里内，使企业能够在水回收、废弃物回收以及技术研发方面形成协同。
7: 分析人士认为，从技术上看，多数行业都有进一步回收生产用水的可能。不过，这一成功模式难以直接移植到整个制造业。机械、纺织、制药等行业的用水环节和水质要求各不相同，很难照搬同一套方案。此外，在实际改造中，设备成本、厂房条件、管理能力、合规审批等都会形成制约。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则更为突出。
5: 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艾米利亚中部地区分会区域环境与安全主管里卡多蒙蒂，水回收系统和污水处理设备在中小企业中并不普及，因为他们需要较大资金投入、基础设施投入和足够的建设空间。
2: 受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影响，近日欧洲多国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法国、罗马尼亚及匈牙利境内的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或水温过高已相继停运多台反应堆。
3: 持续的高温天气近期也席卷了加沙地带，让当地本就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雪上加霜。数十万因战乱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正在简陋的帐篷中承受极端高温与恶劣居住环境的双重考验。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9: 近期盛夏飙升的气温将加沙地带数十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所居住的临时帐篷变成了闷热难耐的蒸笼，因材质关系，简易帐篷密闭性强，通风性差， 白天蓄积的热量在夜间也无法散去，当地民众被迫在窒息的高温环境中艰难度日，日夜饱受酷暑折磨。战乱还摧毁了加沙的基础设施，民众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式降温解暑。来自拉法的流离失所者艾达·阿布·哈迪沙讲述了帐篷内的极端困境。
10: 天气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我们根本没法待在帐篷里。我们的帐篷是尼龙材质的，还破了洞，处境十分艰难。我用纸板扇风，或者用水给孩子们降温。每天我和孩子们都围着一桶水，我泼水帮他们解暑。
9: 艾达·阿布·哈迪沙进一步表示，酷暑之外，他们还要面对物资匮乏、蚊虫肆虐、卫生恶劣等多重难题。
10: 孩子们身边连一台风扇都没有，我们夜里根本睡不着，就这样熬一整晚。除此之外，蚊虫到处都是，我们的处境糟糕透顶。我只希望局势能早日好转，我们能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摆脱这样的生活。
9: 持续的高温进一步放大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当地清洁水源、电力资源极度短缺，难民营地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堪忧。高温天气极易引发脱水、中暑，同时还大幅提升了皮肤病、腹泻等各类疾病的传播风险。多家援助机构发出预警，当前的恶劣生存环境已严重威胁加沙流离失所民众的生命健康。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表示，战争彻底颠覆了他们的生活，最基础的生活物资如今都成了奢侈品。
3: 高温让人难以承受，孩子们只能整天泡在储水容器里降温，我们买不起风扇，全靠一点清水勉强支撑，很多时候甚至连水都找不到。战争爆发前，我们住在自己的家里，有风扇，物资也充足，而如今我们处境艰难。
11: 我们已经在这种环境里熬了近三年，冬天难熬，夏天更是度日如年。我们没有燃气，没有风扇，连照明用的电池都没有。
9: 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表示，以色列几乎每天都在侵扰这片土地，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还在不断恶化。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资讯非常道，稍后回来我们将关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4号到6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8月6号早上之前，台风白海豚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还将有一个台风生成，预计对我国没有影响。7号前，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等地有4到6天日最高气温在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到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4: 暑假以来，赴华旅行在海外逐步成为一种潮流。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相关热词不断更新，从早期走红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近期 China Magazine 再度刷屏。热词迭代的背后，是海外游客对中国不断攀升的探索兴趣。伴随着热度升温，外国游客的出行版图持续扩张，足迹遍布国内近500座城市。与此同时，大家观察中国的视角也悄然转变，旅行不再局限于知名景点，目光延伸至繁华都市、乡村街巷。越来越多海外旅行者自发记录鲜活日常，勾勒出真实立体的中国图景。硬核产业实力、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便捷完善的生活服务相融共生，造就独一无二的中国吸引力。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股热潮。在线支付平台统计，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 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今夏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形成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
13: 感知全球脉动，
15: 从耳边到指尖，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6: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近期辽宁、吉林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辽宁省、吉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14号、15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基础上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4号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本轮谈判旨在确定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的核查机制，以及落实协议所需的保障措施，其中也可能包括引入第三方监督。据了解，参加谈判的黎巴嫩代表团计划在会谈间隙与美国官员举行单独会晤，讨论黎巴嫩的重建工作。当地时间8月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至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此外，丹麦本月晚些时候还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一支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将在当地执行为期1个月的任务。法国加莱海峡省政府4号表示，一艘搭载非法移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小船当天在航行过程中起火，法国和英国救援力量联合展开行动，共救起157名非法移民，目前官方尚未公布事故原因以及是否有人员伤亡。日本丰田汽车公司4号上调本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净利润预期，不过上调后的预期仍低于上一财年，净利润预计将连续第3年下降。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其中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31亿欧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新西兰环保部长塔玛
0: 波塔卡四号宣布，新西兰政府将出资加强保护哈氏华直蝉和霍帕拉特亚石龙子这两种仅见于该国面临灭绝风险的本土物种。根据新西兰环保部的信息，其主要野生种群数量已经减少约80%。霍帕拉特亚石龙子目前在野外仅存不到100只，且仅在新西兰南岛的坎特伯雷地区存在三个极小的野生种群。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非常道。

0: 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 在环球资讯广播，
0: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2: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3: 各位好，我是葛鹏。
2: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其职业生涯最大危机。由于计划将私募股权引入世界杯，多个大洲的足联相继对其领导能力表示不信任，欧足联可能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
2: 陷入孤立无援的因凡蒂诺试图寻求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多次致电特朗普未果后，转而求助美国务卿卢比奥，但美国务院已否认有通话的安排，特朗普本人也否认曾与因凡蒂诺讨论相关提案。
3: 因凡蒂诺已于8月1日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那为何欧足联依旧持续的施压，甚至将事态升级至法律诉讼层面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带来的观察报道。
4: 目前欧足联正在认真考虑就国际足联前进企业，也就是这个 FFE 项目提起诉讼、仲裁或监管投诉。他们已经是分别致函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美国兴盛资本创始人兼执行合伙人约书亚·库什纳这些人或者机构，要求呢他们不得销毁任何和这个计划有关的文件、材料、电子邮件等内容，这些证据以备未来有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那么欧足联呢给了因凡蒂诺两条路，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如果你拒绝辞职，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那么我们看到欧足联发出的这封最新的信函，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那么因凡蒂诺会辞职吗？答案是不会的。遭遇到这次信任危机之后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其实是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日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动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因凡蒂诺他绝不准备辞职，而是他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以渡过难关。那如果因凡蒂诺拒绝辞职，将会发生什么呢？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紧急大会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会议，由国际足联理事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19人赞成，那这个会议就必须在2周之内举行。不过像英国广播公司就分析说，获得19票赞成其实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召开了这个紧急大会，因凡蒂诺依然可以在会上拒绝辞职。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这是211个成员协会全部参加的会议。如果有20%的协会，也就是43个协会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就可以触发召开。那么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特别大会的准备时间需要2到3个月之久，而且不保证成功举办。那么在会议上，如果有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成员协会投出针对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票，他就必须离职。那如果2项大会都不足以使因凡蒂诺离职，那么最后的机会将会出现在2027年3月。那届时呢，第77届国际足联大会将在摩洛哥举行。

0: 那么也会举行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那么之前的两次选举，2019年和2023年，因凡蒂诺都是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那当然是顺利当选。但这一次将肯定会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竞选。
1: 好的，非常感谢高嘉义的观察报道。那尽管因凡蒂诺已经确认有意在明年4月的代表大会上竞选第四个任期，但眼下这位国际足联的掌门人正在失去会研学会的支持。比如我们观察到，威尔士足协已经成为首个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支持的会员协会，塞尔维亚足球协会也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于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而英格兰足总也将正式致函说明不再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
2: 尽管罢免的程序可能有拥有55个会员协会的欧足联触发，但是分析指出，因凡蒂诺可能会争取依赖国际足联资助的小国支持以求自保。有分析指出，尽管全球各足协在财力、发展水平及影响力上差异巨大，但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均拥有一票平等的权利。因此，因凡蒂诺保住权位的最佳机会，或许不是在于安抚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等传统的足球豪强，而是在于争取像不丹和瓦努阿图这类从未跻身世界杯决赛圈，且在足球项目上极度依赖国际足联资助的小国。那么，因凡蒂诺未来究竟何去何从，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关注。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话题。2026年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开幕，目前正处于各代表团最后备战冲刺阶段。8月3号，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闪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
4: 可能36年前是件衣服，是件运动衣服。首先从面料的设计，面料的本身设计，包括它的这种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
3: 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诠释几代体育人坚守梦想、追求突破的传承力量。
1: 近段时间以来，融合长跑与功能力量训练的 High Rocks 健身跑迅速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着低门槛标签吸引着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的健身人打造的舞台。
2: 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组合训练远超预期，力竭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隐患随之凸显。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宣传口中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运动风险？而普通人又该如何理性参与这类网红体能赛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High Rocks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High Rocks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6: High Rocks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排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几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个学校。

0: 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1: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2: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1: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2: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1: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3: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他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1: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4: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1: 周忠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4: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6: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百家讲坛嗨博物馆系列。有一类博物馆，它的主角是一个人，要么在政治军事上有过重大贡献，属于革命领袖或者是革命烈士，要么就是文化艺术的大家，在自己的领域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个人呢，可以是古代的，也可以是近现代的，但是现在他们都已经故去了。为了纪念他们的功绩或者是成就，我们就会给他们专门建立一个博物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物纪念类博物馆。今天呢，我们就带您了解一下孔子博物馆。
7: 那这种人物纪念类的博物馆，它一般都会建在哪儿呢？有的呢，就是在这个名人的故居啊，比如说他出生的家、居住过的房子，或者呢是曾经工作的单位，也有可能呢就是在他的老家单独建一个纪念馆，一个新的建筑。因为是人物类的纪念馆呢，所以我们参观的这个视角和其他文物类的博物馆就不太一样了。人物纪念馆的藏品啊，它可能就没有那么精美了。 甚至啊，

0: 都有可能没有什么文物，因为他主要看的是这个人的故事。所以呢，这就是在我们博物馆展览体系当中经常会提到的两种展览类型，一种叫审美型展览，一种叫叙事型展览。啊，审美型展览呢，就是一个文物放在那儿啊，我们就静静的去欣赏它就好了，去看它的美。叙事型展览呢，就是看故事，听故事。那这个人物类的纪念馆呢，它肯定是属于后者了啊，属于叙事型的展览。在我国的这些人物类的纪念馆当中呢，有哪些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呢？首先啊，我们先说的这一位人物啊，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他，这就是著名的孔子。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孔庙，那这个孔庙啊，它严格意义上来讲啊，其实也应该算是古建筑类的博物馆，他们都是为了纪念孔子的呀。但是如果你问我最大最著名的孔庙在哪儿，那就是在孔子老家山东曲阜。那我们都知道啊，孔子是我国非常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儒学的创始人。就在他去世之后的第二年啊，当时的鲁国的君主叫鲁哀公，他就为了纪念这个孔子的功绩，来传播他的思想，他就把孔子在曲阜居住的三间住房就改成了纪念孔子的一个庙堂。它里边陈列着很多孔子生前用过的物品，每年呢都有固定的时间来举行很多的纪念活动啊，让人们来参观来瞻仰。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啊，他曾经就参观过孔子庙堂。那在他的史记里面啊，就有这么一段记载：士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食席礼其家，余之回流之不能去云。也就是说啊，司马迁到了鲁地，就看到了这个孔子的庙堂啊，就看到了孔子曾经穿过的衣服啊，弹过的琴，看过的书，还有坐过的车。那当时就有很多的学生还按时按点的在孔子故居来演习各种的礼仪，让这司马迁呢真的是流连忘返啊，都不愿意走了。那这个曲阜的孔子庙堂呢，后来是经过历代的不断的维修扩建，一直保留到今天，而且呢在全国各地还都开设了很多个分店。所以呢，我们今天如果去曲阜，除了去看孔府、孔庙、孔林啊这三孔之外呢，还要去一个非常重要的博物馆，这就是孔子博物馆。那我们说啊，这个孔子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啊真的是非常多，大约有70万件文物。但是呢，最有特色的还是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孔府档案，它是国内其他任何一个博物馆都看不到的。那由于这个孔子家族的特殊地位啊，所以从明代到清代再到民国三个历史时期，它流传下来大量的文书、公文、账册等等，一共有9000多卷啊，将近有30万件。那你说这些档案里都记载了一些什么呢？首先啊，就是记载了很多国家大事儿，比如说皇帝登基了、皇帝驾崩了、大型庆典和朝贺这样的大事儿，还有一些小事儿，比如说科举啊、军事啊、司法呀 啊你看这都算小事儿了，他们也都是一些国家的政务。第二呢，就是帝王驾幸，也就是记录了皇帝去孔庙祭祀孔子的事儿。比如说乾隆皇帝，他就去了9次曲阜来拜孔子，他可以说是历代皇帝当中去的次数最多的一位了。那第三呢，就是宗族内务的事儿，比如说孔氏宗族子孙袭爵、当官、修家谱等等。第四呢，就是林庙的管理，因为孔氏宗族呢是要负责管理孔庙和孔林的，所以呢他们设立了一套非常完备的组织机构，系统化的去进行管理。那最后一种呢，就是记录了各种的刑诉案件，还有很多的财务账目。那除了这个孔府档案之外啊，孔子博物馆的明代服饰也是一绝。那我们说这批服饰都有什么呢？其实大致啊也可以分成4类。第一类呢，就是衍圣宫的男装，除了朝服之外呢，宫服啊也是比较正式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常服，常服就比较随意了，它就是平时我们上班穿的衣服。那除了男主人的衣服之外啊，第二类就是女主人的衣服，也就是命妇的官服。那么他们的服装等级呢，也要随着丈夫的这个官级的高低啊有所差别啊，实际上也是一种身份的体现。那第三类呢，就是皇帝赐福。那能得到皇帝的赐福啊，真的是莫大的荣耀啊。当然啊，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穿的便服。便服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居家服一样， 它就不强调等级差别了，它更强调一种功能性，就追求方便，而且呢还会根据不同的季节穿着不同的材质。那孔府旧藏当中的便服的款式啊非常的丰富，男装呢就有道袍、直身，那女装呢有衫、有鼻甲、有裙啊等等，特别的多。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近日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模型失控事件中遭入侵的抱抱脸公司首席执行官克莱门特·德朗格首次就该事件接受美国媒体专访。在专访中，德朗格表示，这次事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帮助其公司成功拦截攻击的一款核心工具是中国的开源大模型，这对整个 AI 行业而言是极具冲击力的重大事件。
2: 那在回答主持人是否认同美国政府拟出台禁令限制从美国境内访问中国 AI 模型的权限时，德朗格明确表示反对，并称这相当于自废武功。
3: No, of course not. That would be terrible because
4: 当然绝对不应该，这会酿成非常严重的后果，相当于直接削弱了网络防御方的核心能力。我们在这次攻击事件里充分意识到，所有涉及敏感私有数据的操作必须完全在我们自己的算力基础设施上运行，而只有开源模型才能满足这一硬性要求。所以不管这些开源权重来自哪里，能自由获取对我们来说都至关重要。有意思的是，我们当时用的还不是中国发布的原生版本，而是英伟达二次分发的衍生版本。这恰恰体现了开源模型的核心优势，所有人都可以对模型做自定义调整、二次融合改造，再自行部署托管。所以哪怕模型的源头来自中国，在美国境内使用也是完全安全的。
1: 以上就是本期资讯非常道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2: 明天见。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he national fruit， fruit 水果，榴莲还是菠萝呢？马来西亚打算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选出最能代表该国的国民水果。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该国尚未正式认定 the national fruit 国果，最终结果将综合考虑不同水果的普及程度、文化价值和经济收益。马来西亚部分民众认为，榴莲是水果之王，猫山王和黑刺榴莲辨识度较高，能够代表本国的高端水果产业。而支持菠萝的民众认为 the national fruit 果果应该更为普及和亲民。马来西亚菠萝产量保持较高增长，也拥有较为成熟的本土产业体系。据了解，这并非是马来西亚首次提出对果果的讨论。在2025年11月，马来西亚就曾讨论是否将榴莲定为果果。
5: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只说情，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心想向天歌。白忙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

0: 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4: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5: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4: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6: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为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4: 15/5期间， 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五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8: 本台消息，七月十七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八月四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六成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十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7: 傍晚五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六成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9: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四五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10: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7: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三成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11: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7: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12: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0: 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1: 叶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那子土壤疏松，我们在顺便用有机肥，
2: 大家一直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0: 在衡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衡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3: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衡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4: 忠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5: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夏。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6: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

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 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 8月3号至9号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 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 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 2026年6至7月 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 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 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 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 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 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 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 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 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 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 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 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 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 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 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 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 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 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 排爆工作正在进行， 相关区域封闭。 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 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 第1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第2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 特朗普同时威胁， 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 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 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 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 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 派出约60艘舰艇 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 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 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 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 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 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至12.5%的关税， 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 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 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
独岛

0: 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三号通报，二号到三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两次全国性停电。二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欣。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6到35度，上海小雨，28到34度，重庆多云，25到34度，广州多云，24到32度，深圳多云，25到31度，香港多云，25到29度，澳门多云，25到28度。未来三天我国降雨逐步减少减弱，但在陕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海南等地仍然降雨频繁，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同时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需要注意防暑。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商务部发布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数据。
1: 环球视点，美国25州联合起诉美政府新关税措施。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中国经济半年报，多项经济数据成绩亮眼。
1: 科技前沿，美国 AI 企业将与白宫官员讨论安全测试事宜。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商务部发布的一组重要数据。2026年1至6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37,79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服务贸易逆差达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六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6,634亿元，增长6.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2%和44.3%。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8,577.3亿元，增长1.4%。
0: 另外，还提到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至六月份旅行服务出口达2290

0: 5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达4981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2: 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3: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1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也认定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最高法院裁决清楚表明，美国政府不能无视法律大范围征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7月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多家企业已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世界在你耳边。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发展态势，海洋经济、生态环境等多领域核心数据表现亮眼，彰显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与活力。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自然资源部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其中，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海洋渔业保供能力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5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

0: 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有力保障。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出口保持正增长。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您指尖。
1: 环球资讯广播。
3: 近日，由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联合新西兰当地华人社团、企业家及高级管理人员共同组织的中新企业双向出海学习交流活动在奥克兰大学成功举办。来自政府、外交、学术、社团及企业界的代表出席活动，共同探讨中新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新机遇与新路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志敏的报道。
4: 此次活动旨在搭建中新企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推动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拓展国际市场，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与会嘉宾围绕企业走出去、国际市场拓展、跨境合作及全球战略布局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通过经验分享与案例探讨，为更多企业了解如何成功出海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启示。新西兰国会议员梅丽莎里在活动中阐述了新西兰开放的必要性。
5: 新西兰虽然是世界边缘的小国，但不能只靠内部贸易变得富裕。我们历来都是向外发展，通过贸易协议实现了成功，我们必须走出去，我们需要携手共事，我们需要合作。
4: 梅丽莎里的论述表明，新西兰清晰认识到，作为太平洋地区的小国，唯有对外开放、积极合作，才能实现共同繁荣。在这一背景下，来自奥克兰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副教授安特耶·菲德勒进一步阐述了中新关系的战略前景，互补而非竞争。
6: 中国能提供的远不只是一个市场，你可以从中国学习，获取新西兰没有的科技知识和专业经验。我们需要思考互补性，每个国家能为对方带来什么，我们如何相互补充。
4: 这一观点意义深远，新西兰企业界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不仅是市场，更是创新技术和知识的重要来源。在此框架下，双向出海不是单向的商业拓展，而是互补共赢的战略合作。来自商界的代表托尼·雪莉也分享了他对中国制造的新认知。
7: 现在人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创新能力和规模化能力，以及产品质量的巨大进步。所以中国制造商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看待，现在这已经成为一个更容易销售的品牌。
4: 托尼·雪莉表示，中国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这见证了中国企业实力的提升。与会者特别强调双向出海的战略价值，不仅推动中国企业更好地进入新西兰及国际市场，也鼓励新西兰企业进一步了解中国市场，拓展亚洲及全球业务。通过政府、学术界、社团与企业界的多方协同，为中新企业创造更加开放、多元和创新的交流环境。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8: 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呢正是暑期，暑期是出行的高峰， China Travel 也是热度高涨。环球资讯广播推出特别策划，当 China Travel 遇上暑期，来分享海外游客的中国夏日之旅。
3: 这个夏天，在九寨沟、都江堰等生态旅游地，清凉舒适的气候与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游客前来避暑游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9: 在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依托原始森林、高山海子、叠瀑溪流构筑的独特生态环境，夏季平均的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清凉的气候与绝美的山水吸引了海内外游客前来避暑。暑期旅游旺季，游客漫步在碧水彩池，穿行在森林栈道当中，感受清风香。

0: 这里度假的，我们都来自德国德累斯顿，感觉这里真的非常漂亮，景色绝美，我们游玩得特别开心。不得不说，这里的自然风光真的令人陶醉。
1: 除了九寨沟，四川都江堰等地的清凉生态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仅今年七月，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累计接待的境外游客就达到了近3万人，同比增长约30%。而在都江堰市的石阳镇，郁郁葱葱的水杉林与清澈的溪流相映成趣。当地依托生态优势，推出了森林露营、制作手工漆扇等非遗特色体验项目。游客可以漫步林间，在溪水当中戏水消暑的同时，感受青山绿水间的夏日清凉。加拿大游客瑞恩，
2: 我们是专程过来的，这里非常适合带家人朋友一起来游玩，这里还有清澈的溪流，真的非常棒。夏天这里天气凉爽，不会觉得太热，可以和朋友家人一起玩上一整天，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1: 随着入境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各个景区的国际服务也不断优化。目前九寨沟景区已经基本实现了入境游客支付无障碍，售票咨询通道还配备了支持多国语言、实时双向语音翻译的设备，方便工作人员与外国游客沟通交流。今年以来，九寨沟景区接待境外游客已经达到近2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6.34%。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新闻。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有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安特罗匹克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以及谷歌公司受邀于当地时间4号与白宫官员会面，共同讨论针对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自愿性安全测试。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据报道，有白宫官员3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敲定自愿性网络安全测试的细节，旨在评估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黑客攻击能力，并计划与人工智能行业展开讨论。不过，白宫方面未提供有关测试的详细信息。此前，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30号表示，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在不久前承认，该公司多个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相关事件引发美国立法者对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可能会被用于发动或协助网络攻击的担忧。
7: 近日，科学杂志发表一项成果称，美国研究团队宣布，在现代人类基因组中定位了来自2个未知远古祖先的 DNA 区域。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科学家对现代人类祖先的探索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8: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我们的主体祖先是非洲智人，他们在迁徙过程中曾与多种其他古人类发生小规模杂交，并吸收了少量基因，最终演化成了现代人类。而获得上述认知的关键就在于古 DNA 测序技术的应用。要知道，在古 DNA 序列得到有效解析前，人类起源的问题只能通过遗迹发掘进行推演，缺乏关键性的科学证据。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科学家便开始采用线粒体 DNA 测序的策略来追溯人类起源和迁徙的历史。此后经过20多年的努力，科学家相继实现了对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全基因组测序。古 DNA 测序结果显示，现代人类根据人种不同，体内含有的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基因约占1%到6%不等，且这种基因交换发生在约7万年前。这说明现代人类祖先在那段时期曾与这2种古人类存在通婚行为。 日前，美国研究团队通过一种新技术，在现代人基因组中识别出来自

0: 自两个此前未知古人种的片段。研究者将其中一个古人种称为幽灵祖先，他们大约在80万年前从现代人类谱系中分离出去，之后在5万年前，也就是智人最近一次大规模走出非洲前，与非洲的现代人类发生通婚。而另一个被称为超级古老祖先的古人种则分化于180万年前的古人类谱系，它并没有直接与现代人类杂交，而是先与丹尼索瓦人混血，丹尼索瓦人后来又与智人通婚，从而将一小部分超古老 DNA 带给了现代人类。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得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今年夏季是持续高温少雨，加剧了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的水资源压力。这里呢，既是著名的农业区，也聚集着陶瓷、机械、汽车和生物医药等制造业。一些企业正通过循环用水来降低风险，但要把这些做法推广到更多行业，仍然面临着成本、技术和企业规模等限制。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耀阳发回的报道。
3: 七月下旬，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旱情进一步恶化，多个监测断面的流量远低于同期平均水平，部分河段达到严重干旱状态。截至七月底，意北部伦巴第大区已有50个市镇出现供水困难。作为波河蓄水池的马焦雷湖也接近最低运行水位。
4: 意大利北部波河的重要支流塞基亚河所在的波河平原，不仅是意大利最主要的农业产区，也是欧洲制造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连日的高温少雨使得河床大片裸露，在水资源吃紧的情况下，如何保障生产已经成为这片工业带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3: 塞基亚河附近的萨索洛是意大利陶瓷工业的核心产区，陶瓷生产在原料研磨、技术清洗等环节需要大量用水。记者走访的这家陶瓷板材工厂年用水量约10万立方米，在生产过程中，除喷雾干燥蒸发的部分水分外，其他环节产生的工艺水都会被回收，重新送回生产线。厂区还收集雨水作为补充水源。
5: 意大利陶瓷生产商首席执行官阿尔贝托·塞尔米，无论如何都必须优化用水，并谨慎使用水资源，这本身也符合企业的经济利益。
3: 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陶瓷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陶瓷行业的工艺水再利用率高达约99%，但从全年总需求看，循环水只满足行业一半左右的用水量，其余仍要依靠地下水和公共供水。当地陶瓷工业的水循环改造始于上世纪70年代，大量企业集中在有限区域内，一方面加重取水和工业排放压力，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共同建设处理设施，在产业区内调配和循环使用水资源创造了条件。
6: 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陶瓷工业协会可持续发展专员毛罗鲁洛，地理上的高度集中，也就是产业集群效应，是陶瓷制造业最重要的特点。90%以上的瓷砖生产集中在20平方公里内，使企业能够在水回收、废弃物回收以及技术研发方面形成协同。
3: 分析人士认为，从技术上看，多数行业都有进一步回收生产用水的可能。不过，这一成功模式难以直接移植到整个制造业。机械、纺织、制药等行业的用水环节和水质要求各不相同，很难照搬同一套方案。 此外，在实际改造中，设备成本、厂房条件、管理能力、合规审批等都会形成制约。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则更为突出。
7: 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艾米利亚中部地区分会区域环境与安全主管里卡多蒙蒂，水回收系统和污水处理设备在中小企业中并不普及，因为他们需要较大资金投入、基础设施投入和足够的建设空间。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的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2: 再会。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 Rhine 莱茵河。持续高温和干旱正在让欧洲多条重要河流陷入低水位危机。据德国媒体报道说，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目前船只的载货量只是其运力的20%左右。如果八月份依然炎热干燥， The Rhine莱茵河部分河段的货运可能会面临临时限制，煤炭、原油等依赖内河航运的工业原材料或将出现供应短缺，天然气已受到波及。德国经济研究所专家表示， The Rhine 莱茵河是德国货运的生命线，由于水路运输能力下降，德国企业可能被迫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但现有替代运力难以完全填补缺口。如果莱茵河关键航段水位持续下降，相关成本可能会进一步传导至终端市场。
9: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9: 好啦，
20: 好香啊，
2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6: 欢迎使用交
25: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5: 文明旅游
24: 也是美的风景。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现在
8: 是北京时间2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9: 每一个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4号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菲律宾国防部发表声明，并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一事，答记者问表示，非一小撮反华势力为谋取政治私利，掩盖非海上侵权行径，以非政府部门名义发表所谓声明，肆意绑架破坏中非关系，也违背非方在近期外交对话中的承诺。中方再次奉劝这些人停止挑衅滋事，否则必将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付出代价。据外媒4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可能于5号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与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在加沙的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进行了会晤。和平委员会随后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同乙方就共同目标达成共识，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后，加沙地带的乙军将撤至黄线以外。有媒体解读称，这意味着和平委员会在以色列从加沙撤军方案上改变了说法。按此前说法，乙方撤军和哈马斯解除武装应同步进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表示，真主党不反对在合适时机与叙利亚过渡政府领导人举行公开会晤，并强调黎巴嫩与叙利亚加强合作对维护两国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在过去18天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另据乌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当天上午，乌克兰无人机还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州和特维尔州的仓库。埃塞俄比亚北部阿姆哈拉州北谢瓦区政府3号发布声明说，3号上午，当地因遭遇强降雨发生山体滑坡，导致14人遇难，7人受伤。乌干达警方4号说，该国中部卡隆古区3号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14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同一天，伊朗方面表示， 目前并没有与美谈判的计划，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美伊为何各说各话？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希望。

0: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一下头条哈，当地时间8月3号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的表态，说跟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然后说呢，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而且他还说啊，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次日重开，他说不会让伊朗去收取费用。首先吧，我们先说这个谈判分两个阶段怎么解读，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3: 那特朗普所说的把谈判呢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这本身就是在向伊朗一贯坚持的政治叙事进行妥协。我们知道伊朗方面呢非常明确的表示，一方不会在军事威胁之下来讨论核问题，避免呢给外界营造一种自身是在逼迫下被迫就核问题做出妥协让步的印象。包括之前美伊所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其实质内核呢也反映了这样一条原则，那必须要先满足一系列的先期条件，特别是完全实现停火止暴之后，伊朗才会就核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当下的情形也是如此，目前海峡通行问题和停火止战其实是一体两面，只有当这个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被撤销之后，双方才有可能就核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而对美国来说呢，也很清楚目前的优先事项其实是恢复海峡通行，但核问题又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轮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呢，只要开启政治进程，解决核问题必须是相关谈判中的既定议题，否则就会显得美方在做妥协退让。但是考虑到伊朗方面的强烈拒绝，美国只能接受这种分阶段的方式。在第一阶段呢，按照此前的惯例，大概率只会象征性的就未来的核问题谈判框架进行先期的商讨，但大概率不会涉及到具体的实质性技术议题，这样也是给双方各自留出一定的政治诠释空间。所以仅凭此次谈判就想达成全面协议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这一次的政治接触只是给目前岌岌可危的地区局势进行降温，争取能够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达成某种临时性的安排。
1: 然后我们继续分析一下他们双方的表态，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不一样啊。特朗普呢是说，本来美国要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说力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攻击，结果伊朗方面来电话了，然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也都来电话了，说伊朗不想挨打，于是说要谈判，然后特朗普还说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感觉非常占优势啊。但伊朗方面3号有一个表态，说伊朗目前并未与美国开展谈判，这完全不一样。所以到底他们谈没谈，您觉得？
3: 美国和伊朗各说各话，主要还是为了争取对于当前地区形势的政治叙事主导权。美国呢，希望来营造自己所谓负责任的形象，展现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而伊朗呢，是很明显要拒绝把自己放在签订城下之盟的不利地位，避免外界认为自己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来求和。其实如果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这种美国宣布将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美伊之间直接谈判，这种情况在过去几个月并不鲜见。最终很有可能的是美伊之间会进行某种间接的政治沟通，但双方或许在一时间会避免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呢，美伊双方都在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再度开放来进行相关的政治行动。如果我们从最终想要达成的这个目标反向来推断，那美国与伊朗之间至少是间接的政治接触，这是必然存在的。因为海峡的开放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呢是新的通行秩序的确认，其二呢是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解除。因为很显然，伊朗绝不会在美国仍然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的情况下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其他国家的商船通行。那么就目前来看，海上通行秩序的确认依靠的是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而美国对伊朗封锁的解除则必须要由美方的亲自确认才能实现。所以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完全没有进行任何政治沟通，这是不现实的，但沟通的形式呢，也未必会如美国所宣称的这样正式。
1: 有沟通，但是肯定没有那么顺畅，里面的挑战肯定是很多的哈。然后3号的时候，伊朗的表态是说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说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

0: 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那其实还蛮强硬的。结合这样的表态，特朗普还说啊，就是在8月3号他不是有一个表态吗，说最迟次日重开海峡，所以这个时间表还可信吗？
1: 这种强调某一时间点的做法呢，其实还是美国对伊朗进行施压的一种表现。美国给出关键的时间点，一方面是要给外界，特别是给市场喊话，释放积极乐观情绪，同时呢，也表明似乎形势就在美国的掌控之中。而另外一方面，这样的时间点也是在给伊朗下最后通牒，意味着如果伊朗不在美国所公布的时间点内妥协，那么美方有可能会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但事实上，美国这种政治信号所能够发挥的影响呢，正越来越弱。一方面，与此次表态类似的情况在过去半年间是多次的出现，比如美国宣布美伊将在某一时间点举行谈判，或者是要达成协议，但最终呢，并不像美国所说的那样，往往在时间上都会有所延迟，而美国最终也没有祭出所谓的惩戒手段，所以美方这种政治信誉呢，其实是在被不断的透支的。那另外一方面，如果仅把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看作威胁，美方后续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观意愿和能力其实也都是不足的。此前呢，美国宣称要发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关键因素还是在于白宫无法承受全面战争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代价。那么这一牵制因素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如果伊朗仅仅是拒绝在美国规定的日期进行妥协，美方是否会就因此而决心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这种可能性显然是比较低的。因此呢，对伊朗的震慑效果也会比较有限。
0: 鉴于这样哈，我们其实看到美国在内部也在想一些方式，而且消息人士披露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好像还不常见，就是现在不是对伊朗的战事在僵局当中吗？美军中央司令部干嘛呢？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来打开局面。然后CNN 就说啊，说这种做法并不常见，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选项所剩不多。所以这是一战争啊，就是特别严重严肃的一件事儿。但是就这个在征集创意点子这个做法，您怎么评价？
1: 如果确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那么这已经足以证明美方在传统军事领域已经基本穷尽可用的手段，但是取得的效果呢，却远不及预期。其实美方现在也已经意识到，在伊朗这种非对称反击的方式下，美国呢是很难把军事上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即便在升级军事行动也很难达成其预期目标，反而会消耗更多的资源来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伊朗对于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的利益存在所带来的这种威胁，并不是美国现有地区军事部署所能够有效防御的，这就构成了一个死结，也就是军事投入越大，损失越严重，距离最终的目标越遥远。那么当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征集所谓有创意的作战思路，其核心呢，正是希望同样以非对称的方式来对伊朗实施反击，目标还是能够通过有限的投入和较低的风险来实现对伊朗的标志性胜利，进而呢，给美军创造出脱身中东泥潭的窗口。但这样的想法想要完全成为现实其实非常困难，因为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恰恰是基于军事威慑，但增加军事投入又势必造成更大的自我损害。同时呢，由于美国贸然的发动这一次战争，给地区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危机，美国同地区盟友之间的关系正面临着严重考验，各国对美国协防的能力也是普遍的质疑。所有这些限制因素都在缩限美国所能够采取其他对伊朗行动的能力和空间。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已经错过了从中东体面退出的机会窗口，那这种长期的战略消耗不仅会给美军带来资源上的损耗，同样呢，也会在不断的加大白宫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压力。
0: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些相关的情况，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31日至8月2日这个单日的船舶通行量是连续下降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数据显示，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 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克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
0: 好，这个通航的情况其实也是跟油价有关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
3: BP 财报显示，2026年4至6月，公司税后净利润达39.1亿美元，远高于2025年同期的16.2亿美元。其首席执行官梅格·奥尼尔在声明中表示，刚过去的二季度是全球能源市场受冲击最严重的周期之一。地缘冲突带来的价格波动既抬升了企业营收，也对供应链风控提出更高要求。沙特阿美同期业绩增幅同样亮眼，其二季度净收入高达327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226.7亿美元同比涨幅44%。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指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史无前例的供应扰动，企业依旧依靠成熟调度体系维持了业务连续稳定运营。本轮中东冲突持续搅动原油市场，国际油价震荡上行。2026年二季度，油气均价显著高于去年同期。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关键石油航运要道，运输受阻，加剧供给紧张，进一步支撑油价高位运行。主营油气开采出口的两家龙头企业直接受益于大宗商品涨价红利。从企业差异来看，沙特阿美依托本土海量油气储备与国家控股优势，产能与出口底盘稳固，盈利体量规模遥遥领先。BP 作为欧洲老牌能源企业，上游业务同步受益油价上涨，同时需额外应对欧洲区域能源政策、消费波动等多重经营变量。业内分析指出，两家企业短期业绩暴涨高度依赖地缘冲突带来的油价红利，后续仍存多重不确定性。一旦中东局势缓和，油价大概率回落，盈利增速将随之放缓。长期高位油价还会加速全球新能源替代节奏，压缩传统油气行业远期增长空间。此外，全球宏观经济走势、下游原油消费需求变化、欧佩克加产能调控策略也会持续影响两大能源巨头后续经营表现。
2: 美国25个州提起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新关税为何再遭起诉？从司法流程来看，该诉讼后续存在哪些走向，可能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国这个关税的问题哈。在当地时间8月3号的时候，根据文件显示，美国有25个州提起了诉讼，要干嘛呢？他们起诉美国政府，反对美国政府最新的关税措施，主张总统针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最新一轮关税的举措超出了他对进口商品征税的一个法定权限。为什么这个新关税一落地很快就遭到了联合起诉？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4: 这次的起诉呢，我觉得还是与以往有一些差别。我们都知道，其实特朗普此前推动的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他马上就启动了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第122条款。122条款被否定之后呢，特朗普又准备了301条款，实际上是覆盖了多个贸易伙伴的这种普遍的关税，所以现在又再次被美国的20国州起诉。我觉得现在与前两轮被否定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集中在301条款是不是能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基础性关税，而且是否有充分调查的这样一个事实的依据。现在25个州迅速起诉，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呢，相关的起诉方包括原告，希望能够在关税政策固化之前，能够通过司法的程序限制美国总统他的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或者是对原告造成的这样一种伤害和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现在这关税实际上是直接损害了相关州的这种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这种权益，而且也会带 带来物价的这种上涨，包括供应链的这种中断，所以这实际上是对企业和百姓的实实在在的一种伤害。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现在25个州都是由民主党领导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关税的议题也可能会成为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两党之间制造舆论争端，或者是给美国共和党制造政治压力的这样一个选题。
0: 那我们再详细的

0: 看一下各州的诉状强调的问题，说这个新关税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实际上是在重新包装已经被否决的非法关税政策，说其实这个呢对于解决全球真正存在的强迫劳动问题就毫无实际帮助。那您怎么看这样一个理由？
1: 我觉得现在重新包装一定是更大范围内的去扩大政治这种标签，但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去行使美国关税的这种目标。但是问题在于美国前期呢实际上也采取了一些比如说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而且也确实开展了一些有关三料的调查，所以强迫劳动 这样一个借口或者是这样一种包装呢，实际上在美国并非是没有政策基础的。但是目前来看，从美国整体的程序上来看，如果以强迫劳动为由来对全球相关的国家征收关税的话， 那么它的理由更多是依据1930年的关税法当中的第307条款。 如果经过调查认证或者是经过取证这样一种做法呢，我觉得是针对重点国家或者针对重点企业发动的， 而并非是一刀切的对全球60多个国家全面的征税 或者说基础性征税本身其实就是违反现在美国贸易法当中具体条款的要求的。而且如果现在各州想进一步的证明白宫是在利用强迫劳动来进一步包装已经被否决的关税这样一种做法的话，那实际上也会被司法认定它是逃避司法的新的这样一种行为。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司法裁判上依然会被裁定相关的违宪或者是违反相应的这种条款。
0: 那如果我们就目前的这个事儿来说，25个州已经提起了这起关税诉讼，如果我们观察司法流程的话，后续走向会是什么样子，还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影响？
1: 我觉得后续的这样一个流程呢，首先可能是要在美国国际的这个贸易法院展开，那么相应的这种起诉方包括像原告可能会申请一些初步的禁令，包括延缓或者延迟实施的相关的这种关税。但是总体来讲呢，就是无论国际法院是否判定或支持哪一方败诉方，都会向进一步的起诉，包括刚才谈到的原告如果败诉的话，他也会进一步上诉到联邦巡回上诉的法院，而且最后呢一定会进入到最高法院的裁判。 如果是双方都在升级的话，那么我觉得从大的范围内或者从连锁影响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法院颁布禁令裁定违宪的话，那么实际上又再次实质性的将关税冻结。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更多的州或者相关的原告包括企业来跟进行起诉的话，那么实际上将会使得这样一种法律诉讼进一步扩大化，那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更大的政治压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判决如果确立或者是 进一步的限定总统在国际贸易领域当中的行政权力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会影响未来美国总统行使权力以及他和立法之间这种关系，它会形成一定的这种判例或者是一定的这种案例的示范效应。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如果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被判定相应的关税违宪或者是出现败诉的话，那么实际上相应的国际贸易伙伴它是可以通过美国国内司法这样一个数组的为由来重新调整与美国谈判的 策略，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会进一步削弱美国贸易谈判的筹码，所以实际上还会产生更进一步的连锁性的和外溢性的效应。
0: 肯定会带来更多的影响哈。然后如果我们集中在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我们也知道美国这个中期选举一天一天临近了，因为今年之内有这个中期选举哈，我们想知道反复的关税争议引发了各州的诉讼，有没有可能成为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会不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红蓝阵营之间的分化？
1: 我认为现在关税的诉讼它不仅仅是经济议题，它也是政治议题，特别是现在25个州明显是由民主党来主导起诉的话，那实际上也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红蓝两个阵营的分化。 而且从近两年的整个党派的这样一个议题来看，那么其实关税议题也深度嵌入到党派身份的认同。我们都知道，其实共和党更多的是强调所谓的美国优先，保护美国制造业，实现这种制造业回流；而民主党呢，其实更担忧通胀以及包括全球成本上升和全球产业链断裂给美国带来的影响。那么现在25个州呢，其实我们总体来看，基本上都是蓝州或者是摇摆州，所以我觉得诉讼本身其实就是带有明显的 政治站位或者政治身份认同的这样一种色彩。所以如果诉讼被共和党进一步进行反驳的话，那么他可以宣称因为民主党的党派的阻挠。所以我觉得在进一步的美国中期选举来看，关税议题可能会成为美国民主两党之间在争取民众啊或者争取选票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议题之一，但是它可能不是一个唯一的议题。

0: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移民啊、边境管控啊，或者是现在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阶层分化，那么这些议题呢也会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当中的核心议题。但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种关税的诉讼可能会转化为一些具体的具象化的经济痛点，比如说关税和直接影响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因为它会带来物价的上涨。从共和党的角度来看呢，他也认为如果不征收关税的话，那么可能就会造成岗位的流失、就业的流失，那么这也会成为所谓美国民众当中的一个经济痛点。所以无论是哪个方面，双方都会围绕相关的议题会进行攻防战，也会形成美国中期选举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看点和核心的议题。
1: 好，我们会继续观察，感谢您的分析。下半段呢，我们还会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话题。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八月四号到六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八月六号早上之前，台风白海豚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还将有一个台风生成，预计对我国没有影响。七号前，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等地有四到六天日最高气温在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到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工业自动化产线对设备之间的默契配合要求极高，当多条机械臂协同工作时，任何一个动作的微小延迟都可能导致产品报废。要提高作业效率，就必须让每一台设备在同一套语言体系下精准对话，速度快，同步准，不掉线，这正是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要解决的核心命题。近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绘制同步网络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这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对加速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通俗地说，它就像给工业设备装上了一套超低延迟、超高精度的神经系统。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至10倍，可有效满足高速机械、精密加工的实时操控需求，保障企业7×24小时连续稳定生产，稳定产品工艺品质。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
2: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Sophie.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14: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5: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近期辽宁、吉林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辽宁省、吉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14号、15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基础上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4号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本轮谈判旨在确定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的核查机制，以及落实协议所需的保障措施，其中也可能包括引入第三方监督。据了解，参加谈判的黎巴嫩代表团计划在会谈间隙与美国官员举行单独会晤，讨论黎巴嫩的重建工作。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一座机场。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沙姆萨巴德工业区发生爆炸，已造成18人受伤，其中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当地时间8月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至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此外，丹麦本月晚些时候还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一支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将在当地执行为期1个月的任务。乌克兰能源部4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早上，由于电力设施遭俄罗斯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尼古拉耶夫等地区发生临时停电。法国加莱海峡省政府4号表示，一艘搭载非法移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小船，当天在航行过程中起火。法国和英国救援力量联合展开行动，共救起157名非法移民。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其中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31亿欧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体育方面，中国球员韩旭在3号进行的女子美职篮 WNBA 常规赛中得到6分 ，WNBA 生涯总得分达到518分，成为该联赛中总得分最多的亚洲球员。本赛季效力于达拉斯飞翼队的中国球员李月汝目前以483分排名第3。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盘点。
6: 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英国右翼政党改革党公布一份名为堡垒行动的计划，宣布若上台执政将在英吉利海峡部署军舰， 拦截非法移民并送返出发地。英国执政党工党刚刚完成新老领导人交接，西班牙移民事件风波未平，改革党选择此时公布计划有何用意？该计划有可执行性吗？又将在英国本

0: 国及欧洲产生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哈、说一下英国的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公布的一个计划，叫做堡垒行动。什么意思？说如果他们上台执政，就会在英吉利海峡部署军舰去拦截非法移民，并且把船上的人送返到出发地。那我们也看到英国内政部有最新的统计，说今年以来呢，乘坐小船穿越这个英吉利海峡偷渡抵达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其实是比2025年同期下降了大概43%，不过偷渡的活动还是依旧在持续。那改革党我们说发这个计划的时间窗口，正好是英国的执政党工党刚刚完成新老领导人交接。哎，那他们的用意是什么？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4: 改革党呢选在这个时候提出所谓的这个堡垒计划啊，应该说目的性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一个呢，就是趁着现在工党伯纳姆政府刚上台啊，立足未稳。毕竟呢，这个伯纳姆上台，他是因为工党内部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而且是5月份呢，这个地方选举，刚刚面临一个党的惨败，正是乱的时候。改革党呢，趁机公布这个计划呢。在当前最为关注的啊，大家都比较敏感的这个移民问题上啊，进行政治施压，那不但可以表明呢，自己才是真在英国民意的真正代表，而不是工党，同时呢，也让工党呢作为呢，在这个移民政策上呢，被迫啊，一定程度上屈从于改革党的主张，那么就会削弱现在工党政府的一个信誉啊，那么改革党就可以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为下次这种大选呢做这个更好的准备。当然呢，改革党也是在转移视线啊，这个掩盖自身卷入的最近的一些财务丑闻，比如说最近这个，法拉奇就是因为丑闻辞去了议员职务。那么这个时候呢，抛出这样的一个计划呢，肯定是可以以一定程度呢转移公众的注意力的。所以这也为什么工党在批评啊改革党这是炒冷饭，其实没有太多的新意。
3: 那我们想跟外部的条件连起来说一下，近日西班牙休达不是发生了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吗？然后改革党他们内部有人的说法是说，英国正在遭受非法移民的入侵，而工党政府和此前的保守党政府的做法是在为非法移民提供免费的渡轮和酒店服务。所以改革党发布这个计划跟西班牙的事儿，您觉得有什么关联吗？
4: 这个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啊，因为就在这个计划颁布的前一天啊，也就是西班牙的这个黑地休达刚刚爆发了这个约5万人的这个移民涌入的危机啊，虽然这个危机最后得到了一定解决，但是呢它这个反映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啊。那么改革党呢就想借此呢描绘一种非常可怕的一个前景，也就是非法移民席卷欧洲啊，它是一种普遍威胁啊，如果任由发展，可以说呢，后果最后是不堪设想的，啊，所以呢，每个国家啊都要这个采取手段啊，应去应对。所以英国呢，你要采取这种相对极端的自保的措施，那当然是理所应当、合法合理的。这个呢，不光是为了改革党自己这种这个民粹主义啊，所谓他的一个政治诉求，披上一个合法性的外衣，啊，把这种排外、这种极端的主张啊，包装成所有英国民众的共同意志，那而且还凸显了，你看，像工党现在执政就是不利啊。那么之前你们这些传统政党应对危机，你这些措施啊就是不够有效，颇有点这个渲染狼来了的意思在里边。那么这个休达事件呢，恰恰呢就可以，为改革党呢证明啊这种紧迫性啊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这么一个说辞在里边。
3: 不过我们看看就是英国国内怎么看这个堡垒计划哈，执政党工党。说改革党其实只是在重新炒作过时的噱头，说不光难以落实，还会耗费大量的外交资源。然后保守党批评改革党的政策不可信，说只是写在香烟盒背面的方案。然后也有分析说，这个计划可能会导致边境和海峡暴力事件和人员伤亡进一步增加。那您觉得技术角度上，这个计划有可行性吗？
4: 我觉得这个落地的可能性还是非常低的啊。那么首先呢，就是所谓的这种强硬手段啊，其实不一定有什么很好的效果啊。其实我们知道，2022年的时候，保守党执政的时候呢，其实英国海军呢就曾经主导过啊这种打击偷渡，但实际上取得的效果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大炮打蚊子的作用啊。即使说你短期能够起到一些抑制的作用啊，但是呢，这些偷渡的人呢，还是会另外寻找路线，甚至这些路线呢，可能更危险啊，更不好去防范，没有办法去根本解决问题。所以呢，移民的问题从来它就不是靠光堵就行的，而是更像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你一方面这个合法的移民呢，它要进得来啊，落得下，但是呢，另一方面你要让非法的移民要进不来，落不下。啊，你任一个方面呢处理不好有偏差啊，都会出现问题。而且呢，说到底呢，其实现在的这个非法移民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复杂，很多都是与这个西方国家的殖民历史啊，包括现在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啊，啊，已经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啊等等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发达国家呢，应该说呢，在其边是有历史责任，是有现实责任的。啊，你现在说你靠这个军舰啊，强行把这个门口给挡住啊，就能解决问题？这种其实计划的既不现实啊，也不可能，那也是不应该的。
3: 那我们想说一下外部的一些反应哈，就是比如说法国那边说了，如果英国单方面将非法移民送回法国的港口，这将构成对法国主权的侵犯。那英国改革党这边确实立场挺强硬的，说就算法国拒绝合作，英国的海军陆战队也会把非法移民送回到法国海岸。那这个计划确实真的有可能让英国政府有更强硬的移民的政策吗？
4: 我觉得会的啊，因为作为这个执政的工党政府呢，它本来就是属于中左翼啊，它在这个移民问题上呢，应该立场相对宽松，而且新上台的这个伯纳姆本人呢，他的政治立场呢，左翼色彩还更浓一些。但是呢，无论是现在这种移民问题的严峻形势，还是说改革党现在咄咄逼人的这种逼宫啊，都极大的限制了现在这个伯纳姆政府在移民问题上调整的一个政策空间。啊，所以呢，为了这个迎合选民，伯纳姆政府呢很有可能进一步去收紧。但是你英国这样做的话呢，要想取得理想的效果，你是需要其他国家协调配合的。啊，尤其是我们都知道英国脱欧以后呢，你跟欧盟之间的在移民问题上协调呢会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困难。比如说你一旦强化边境管控，那最有可能的障碍就是法国的一个直接的反对。因为呢，这等于是把移民的压力丢给了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法国，所以呢，这次法国呢对这个所谓的改革党提出的堡垒计划是强烈反对的啊，他认为是侵犯法国的主权啊，违反这个海洋法和国际法。所以呢，如果英国这方面单方面收紧了移民政策，那肯定会损害他跟法国的一个现在的一个关系啊，也会直接削弱呢工党改善与欧盟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努力。啊，甚至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强行遣返的这种极端的事件呢，英国还可能被打上这种所谓的国际法破坏者的标签啊，遭到这个欧盟的普遍的这种批评和抵制。而且呢，你这样做的，它自身的这个管控效果呢，也会因为与欧盟关系的不利呢，啊，大打折扣。
0: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选民近十年来首次在经济问题上更倾向于民主党的政策立场。导致美国民意罕见转向的原因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我们看到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呢，它是开展了一个最新的民调，美国的登记选民在经济治理问题上近十年来是首次偏向了民主党。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特朗普整体施政的支持率下降了。那我们详细情况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综合报道。
5: 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应对经济的举措，包括受伊朗战争影响走高的能源价格，或将拖累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本次中期选举结果将决定未来两年国会控制权归属。特朗普总统支持率从上月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联合民调的37%回落至35%，认可其执政表现的受访者占比距离其任期最低水平仅相差1个百分点。 民调登记选民中 30%

0: 优势归零。今年二月，美国与以色列打击伊朗，此后冲突持续发酵，汽油价格飙升，美国家庭财务承压。自战事爆发以来，汽油价格涨幅超25%，美国民众在加油站每加仑燃油平均多支付$1以上。这份全美线上民调显示，如果国会选举即刻举行，42%登记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37%选择共和党候选人。独立选民当中，倾向民主党的比例较共和党高出12%。共和党需要在11月3日选举中守住微弱的国会多数席位。
1: 好，接下来就这里的几个点我们来展开分析一下。首先哈，导致美国民意这种罕见的转向原因到底是什么？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女士。
2: 那如果总体来讲呢，其实2016年以来，共和党一直是在经济议题上获得了这个长期的这种竞争或者是竞选的优势，所以无论是特朗普的首任任期，还是后来这个拜登政府执政，包括现在这个特朗普，其实选民啊常态化的这个情况，其实更相信共和党能够管理好美国的经济。但是现在这样一种优势呢，我觉得现在是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影响或者是冲击。那现在37%的选民是认为民主党能够管理更好的去管理经济啊，经济路线更好，而36%呢是选择共和党。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虽然是微小之间的差距呢，但实际上也意味着共和党最核心的啊，就是管好经济的这样一种竞争资产可能正在流失。我觉得这背后呢确实有多重原因。一方面呢，就是去年以来这个特朗普不断的实施这个关税大棒啊，特别是对等关税，后来又启动这个301条款。那么这些关税政策，我觉得现在已经对美国的这种经济啊，包括民意，形成了这样一种反噬。而且对这个60多个贸易伙伴现在加征这种普遍关税呢，其实也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那直接就影响到老百姓的这个收入，特别是这个提高消费的这种成本。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影响，而且中东战事呢现在还在延续，那么现在战争的这种成本啊，包括美国通过军事打击耗费了大量的这样一个军事开支，而且也是通过这种油价的这种这个飙升呢，其实是推动了美国的这个核心通胀的这样一种抬升。我觉得这些原因其实都是近期对经济的影响。那还有呢，就是像一些民生的原因，比如说现在美国就业市场还是比较疲软的，而且这直接会影响到民生的压力，包括就业市场的这样一种乏力，包括失业率的上升等等。那么这样的话直接会影响对现任政府经济管理预期的这样一种民意。所以我觉得一直强调美国优先啊，经济优先，在这样一种政策议题，在共和党的这种选民和民意上，其实他的这种天平啊，或者说民意已经发生了倾斜。
1: 如果我们回顾2024年举行的上届美国大选，就是当时选民觉得经济状况没有改善，所以这也是民主党当时败选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然后路透社就说，新的民调就说，特朗普开启第二届任期到现在，共和党在经济方面的民意领先优势正在稳步下降。而且我们一直也说啊，就是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确实受到了能源价格飙升的冲击，所以现在的民调是不是有点类似于2024年，像是一种选民的愤怒惩罚？
2: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啊，因为一直以来，其实美国的民众啊，包括选民，其实对经济议题都是高度关注的。而现在呢，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这种选情啊，包括民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觉得确实有在这个情绪上啊，或者说您谈到的这个愤怒惩罚上，它有这样一种心理或者有这样一种情绪存在。而且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刚才已经这个做了一些解释，就是关税实际上确实提高了美国民众的这样一个消费的成本，而且也影响了这个企业的这样一种盈利。而战争呢，也消耗了美国的财政资源，包括推升了美国的这个能源价格。那么所以说这一系列这种压力，再叠加着现在美国经济数据不如预期，所以从心理上，从这个未来这种民意的选情上，其实也可能造成这个选民对共和党经济的这样一个治理能力的重新评估。而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其实无论是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在整体的这样一个选情的这个背景之下，当任的政府他如果没有很好的去履行他竞选的承诺的话，那么实际上他就会在这个新的这种选情面前啊，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负向的影响。比如说2024年民主党也因

0: 为经济政策这种不利出现了败选，但现在不到两年，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这一系列政策，包括全面的关税，包括现在发动中东战争，以及你现在相对于美国国内的这种福利的削减，所以也让选民积累了对政府的这种情绪的不满。而经济的议题呢，又成为最直观的能够衡量啊现在当任政府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这种成果。所以我觉得民主党在共和党面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向的变成了一个加分项。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确实这个在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个之下，那么经济议题啊，或者说美国政府现在当任政府对经济议题的这种失分，会影响未来的这种选情，也会损害共和党长期积累的经济信誉。
1: 既然这个经济问题对于美国的国内政治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也想具体说一下美国经济当前您觉得面临的压力来自哪些方面呢？
0: 我觉得最直接的压力呢，就是跟经济和民生相关的压力啊，特别是现在关税政策的这种反噬。因为去年以来，这个美国对全球的主要贸易伙伴普遍加征高额关税，这样一种做法呢，实际上是扰乱了全球的这样一个分工体系，包括产业链和供应链，而且使得美国进口的商品成本呢出现了大幅的上升。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呢也被迫的将一部分的进口的压力转嫁给消费者。而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关税的这种通胀效应和美联储现在的这种政策效应形成了一种对冲。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央行就是美联储，它要试图压低通胀，但是关税本身又在制造通胀，所以政策预期并没有达到效果。而第二个方面就跟着谈到地缘政治的方面，因为战争的这种外溢效应，特别是这个油价啊，直接传导到这个经济体，霍尔木斯海峡的这样一种封锁呢，其实推高了整体全球的油价。虽然美国是石油的净出口国，但实际上能源价格也传导到美国的这个比如说生产啊或者消费端，那么带来了这样一个整体美国通胀的压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整个就业形势还是不如预期，因为新增就业包括在 AI 的冲击啊，包括现在美国整体经济预期的这样一种这个下行，实际上都使得现在就业市场出现了一个乏力的这种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如果你就业市场出现了乏力，那实际上直接跟民生相关的百姓的收入，实际上它对未来的这种消费预期的这样一个影响，就会出现一个负面的这样一种作用。那第四点呢，就是美国现在战争的开支，包括减税的政策，叠加着现在这个债务利息的增加，那么就使得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财政空间急剧被压缩，所以也使得这个美国很多财政政策它没有办法实现它的可持续性。比如说针对企业这个大规模这个投资的这种支持，包括现在对民生的一些支持，其实财政都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以上的这些压力呢，实际上对美国当前的这样一种经济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效果，一个是直接效果，另外一个就是在很多层面上是带来了预期的这种不确定性。
1: 然后我们再说一个关于通胀的不确定性哈，就是怎么去应对呢？美联储的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我们看到美联储的内部其实关于后续货币政策的走向分歧现在好像还是在加剧的样子，所以您觉得九月份以及年后后续货币政策会是个什么走向？
0: 其实总体来讲，我觉得现在美联储内部政策的分歧，在这个去年就是特朗普这个第二任期以来，包括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所体现。比如说这个鲍威尔，他在今年四月份的议息会议上，那么现在美联储的这个投票有8-4，那么一派呢是我们知道就是主张鸽派啊，就是那么鸽派呢是更多希望能够通过降息来应对美国现在当前经济放缓的这种压力，而鹰派呢更多是要彻底这个抵制通胀啊，特别是也要删除现在这个美联储政策声明当中的宽松的这样一个措辞。所以我觉得从美联储内部现在这种分化也能够体现他们之间在这个未来货币政策这个走向方面的这种分歧。而现在呢，就是自从这个沃什当选美联储主席之后呢，他也是大刀阔斧的要推动这个美联储政策框架的一种重构啊，比如说现在沃什要主张就是终结原来的这种前瞻性的指引，而更多强调呢是现场的决策。那么这样一种做法呢，我觉得也意味着这个美联储要告别鲍威尔时代那种可预期的、可预判的这样一种 这个政策管理模式，可能进入一种非常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个政策周期。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呢，其实它可能会给市场带来更大的困扰，就一方面它可能要加剧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让市场来承担更大的这种风险溢价。但更重要的影响呢，我觉得就是如果白宫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继续对美联储进行施压的话，那么将可能造成美联储独立性与美国行政之间权力之间的冲突，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会侵蚀美联储作为全球的主要的中央银行的这种信誉。所以这样一种做法呢，我觉得可能会对未来的美联储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走向带来更大的困扰。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he national fruit 水果，榴莲还是菠萝呢？马来西亚打算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选出最能代表该国的国民水果。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该国尚未正式认定 the national fruit 国果，最终结果将综合考虑不同水果的普及程度、文化价值和经济收益。马来西亚部分民众认为，榴莲是水果之王，猫山王和黑刺榴莲辨识度较高，能够代表本国的高端水果产业。而支持菠萝的民众认为 the national fruit 国果应该更为普及和亲民。马来西亚菠萝产量保持较高增长，也拥有较为成熟的本土产业体系。据了解，这并非是马来西亚首次提出对国果的讨论。在2025年11月，马来西亚就曾讨论是否将榴莲定为国果。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现在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4号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菲律宾国防部发表声明，并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一事，答记者问表示，非一小撮反华势力为谋取政治私利掩盖非海上侵权行为，以非政府部门名义发表所谓声明，肆意绑架破坏中非关系，也违背菲方在近期外交对话中的承诺。中方再次奉劝这些人停止挑衅滋事，否则必将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付出代价。据外媒4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主席巴尔扎尼3号到访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见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消息人士说，巴尔扎尼此访意在推动叙库尔德武装加速整合进叙国家机构。巴尔扎尼在另一份声明中强调，他支持叙利亚保持统一和稳定。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4号发布财报显示，该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同比增长44%。据日本共同社4号报道，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当天公布外国人永久居留许可申请的新指南方案。新方案将提高外国人在日永久居留的申请门槛。报道还说，新指南方案在征求公众意见后将于明年4月实施。据日本共同社报道，4号清晨在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有2架飞机飞行航线出现交叉，在空中发生危险接近，其中一架飞机的防撞系统发出警报。报道援引国土交通省等方面的消息说，这2架飞机均按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检查飞机横穿的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上述全日空客机于当地时间6时过后降落，机上19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4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当中，中国 U17 男足1-0击败西班牙的毕尔巴鄂竞技 U17 队，收获小组赛2连胜，提前晋级半决赛。在小组赛首轮，中国 U17 男足以3-2绝杀阿森纳 U17 队后，此役过后他们以2连胜的战绩提前锁定半决赛的席位。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大话体坛。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4: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5: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一同关注乒乓球赛场。世乒联 WTT 横滨冠军赛在今天开赛，国乒女单陈幸彤率先晋级，男单方面温瑞博、周启豪遗憾止步首轮。而在网球赛场 WTA 多伦多站，张帅成功

王晋级，王新宇遗憾遭遇逆转。 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在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商俊成将会在次轮对阵名将鲁布列夫。另外，在足球赛场，大家非常关心的明日之星冠军杯， 中国U17男足在昨天晚间绝杀了阿森纳U17男足之后，在今天下午的比赛当中又迎来了胜利， 他们1比0战胜了来自于西班牙的毕尔巴鄂U17男足， 取得2连胜。 当然，各位足球迷朋友们，在今天晚间的节目当中，也会和我们一起来回顾美加墨世界杯名场面系列，有很多大家值得回味的瞬间。当然，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 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也是和各位乒乓球迷们一同来关注啊，2026年世乒联， 也就是WTT 横滨冠军赛。那么在今天也是开始了首个比赛日的较量，那么这一次的国乒的参赛阵容分为了男单和女单，在男单方面，四位球员分别是周启豪、向鹏、陈芋汐和温瑞博，而女单方面的选手分别是陈幸桐、王艺迪、蒯曼和陈毅。那相信很多乒乓球迷们也都知道了，这一次国乒的主力是集体休战，而卫冕冠军陈幸桐啊也是成为了目前这支国乒的领军人物。 那么在首个比赛日当中呢，国乒一共是有三位选手出战，分别是女单的陈幸桐和男单的温瑞博、周启豪。在上午场的比赛当中，女单方面陈幸桐是以3比0战胜了韩国的金娜英啊，成功晋级到了16强当中。而在男单的比赛当中，温瑞博是1比3不敌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止步首轮。首先来说说陈幸桐，那也说到了他是 本次横滨世冠军赛国乒率先亮相的选手，也是赛会女单的冠军。那么作为赛会的三号种子，首轮对手呢是来自韩国的选手金娜英。那么这场比赛可以说陈幸桐是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最终是以11比6、11比5、11比7连下3局，大比分3比0战胜对手， 成功晋级女单16强， 在为国乒打响头炮的同时，也开启了自己的卫冕之旅。 那么说到国乒男队啊，在今天率先出战的是小将温瑞博，他的对手是来自于葡萄牙的球手格拉尔多。那么说到了这场比赛首局，温瑞博是在8比6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拿5分，最终是8比11先丢一局。虽然温瑞博此后是11比7拿下了第二局，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局比赛当中，他是以2个8比11连丢2局，最终大比分1比3不敌对手， 止步首轮。那随着温瑞博在首轮出局，也意味着这一次在横滨的冠军赛上，在男单的下半区就已经没有咱们国乒的选手了。而在今天晚场的一场比赛当中，也是国乒今天最后亮相的一位选手，就是男单的周启豪对阵的是东道主日本的松岛辉空，结果周启豪是1比3不敌对手，同样也遭遇了一轮游。 那么4局比分分别是12比14、9比11、11比9以及9比11。 那么在首个比赛日过后，国乒出战的三位选手，女单陈幸桐是唯一晋级的一位选手，而在男单方面，我们已经折损了2员大将了，那就分别是晚间的周启豪以及上午场的温瑞博。那么紧接着在明天将会出战的是另外 国乒的三位女单选手分别是蒯曼、陈毅和王艺迪。那么其中蒯曼和陈毅将会在上午场的比赛来出战，蒯曼的对手呢是印度的巴特拉，陈毅的对手是韩国的连慧。而王艺迪将会在明天晚间出战，也是一场焦点战，他将会面对的是日本本土的伊藤美诚。而另外剩余的两位国乒男单选手 向鹏和陈芋汐不会在明天出战，他们会在8月6号，也就是后天的比赛出战，他们都将会在上午场的比赛出战，其中向鹏的对手是来自于俄罗斯的选手希德仁科，而另外陈芋汐的对手将会是法国名将西蒙高茨。
那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一次的横滨冠军赛，国乒主力是大规模轮休，这也是很多球迷早就已经知道的事情，但是呢也必须要给各位球迷们说明，这也不是国乒临时的一个战术选择，而是近期呢确实国乒主力连续伤病，已经有了比较严重的预警，那么不得已包括这一次在横滨冠军赛之后 接着WTT视频联欧洲大满贯赛就会接踵而来。那实际上早在7月份的时候，赛事公布首批名单的时候，细心的球迷们也就看到，当时王楚钦就已经是确定缺席比赛了，而且在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表示受到了疲劳以及伤病的影响，尤其是在连续打完了之前的美国大满贯，还有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还有乒超联赛之后，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休整期。而另外在孙颖莎这边也是因伤退出了接下来欧洲大满贯的瑞典站等等。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是要期待着两位选手在后续的赛事当中复出。而之前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呢，王楚钦也透露了自己的一个计划，那么按照现有赛程的一个规划，王楚钦预计将会在9月的世乒联 WTT 澳门冠军赛重返国际赛场，同样也会参加在9月将会开始的这一次的爱知名古屋的亚运会。 那么有关国乒，特别是这次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的消息，我们就先和大家一起聊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聊聊各位足球迷们非常关心的，昨天晚间我们也是和大家同步关注了我们年轻的小伙子们完成了独秒绝杀， 在2026年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 A 组首轮的揭幕战当中，最终是以3-2击败了阿森纳优势7队，可以说用一场胜利拉开了本届赛事的精彩序幕。当然在昨天晚间也是为大家回顾了这场非常精彩的比赛。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高中锋赵松元一人打入2球，可以说表现非常惊艳。 那实际上目前仍旧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在读学生的赵松元，最近一段时间通过各个赛场也展现出了自己的天赋和才华，包括很多球迷印象深刻，在优势期亚洲杯的预选赛阶段，他在4场比赛里就一共打入了11粒进球，而在亚洲杯的正赛阶段6场比赛里他也打入了3粒进球。 大家都在说他的进球效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就在今天下午，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 A 组又迎来了第二轮的较量。那么中国男足优势7队的第二个对手呢，是来自于西班牙的毕尔巴鄂优势7队。最终这场比赛呢，凭借着程胜涵在上半场的进球，国足是1-0战胜了对手。 那当然说到了程胜涵，这大家印象就更为深刻了，因为就在昨天晚间独秒阶段打入绝杀球的就是程胜涵，而且说起来也巧，昨天晚间的绝杀球角球主罚的就是徐正鹏，而今天比赛的第14分钟依旧是徐正鹏来主罚角球，而同样完成头球攻门的 也是程胜涵，两位球员相互之间的默契是相当了得，那凭借着这场比赛唯一的1粒进球，在今天的这场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 A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中国优势7男足又取得了一场比赛的胜利，看一看这一次这个中国优势7男足到底最终在 本届赛事能够取得怎样的一个战绩。那么根据赛程，小组赛第3轮 将会在8月6号晚间 19:35 在上海的原生体育中心来进行，又换了一个场地，如果有球迷们有条件想去到现场观战的话， 一定要注意了，是8月6号的晚间。 那么中国优势7男足在 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依旧是来自于欧洲足坛劲旅的一支梯队，是德甲勒沃库森优势7。当然对于目前的中国优势7男足而言，好消息就是在2轮过后，国少队实际上已经占据了出线的主动权，而且更加准确的说，末轮无论最终的结果怎么样，目前中国优势7男足已经确保将会以 A 小组前2名的身份进入到接下来的排位赛。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了，这一次呢一共是有8支球队参加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较量，
分为了 A 组和 B 组。那么中国 U17 男足是身处 A 组，而上海 U17 男足是排在了 B 小组。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他们和托特纳姆热刺 U17 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稍后我们也会和各位来同步关注。当然在今天

0: 今天的比赛啊，也是提到了我们还要和各位球迷们一同来回顾美加墨世界杯的名场面啊，这也是咱们总台央视体育为大家一共盘点了50大名场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段音响一起来回顾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其中的10大名场面，看一看是不是您所记忆犹新的时刻的。
1: 在著名的阿兹台克球场，世界杯迎来揭幕战，全新的球员出场方式令人眼前一亮， 不再是传统的首发11人登场， 而是26名球员全员踏上草皮，参与赛前登场和唱国歌仪式。这样的出场方式能让所有球员都有一种更强烈的参与感和自豪感。面对国旗，唱响国歌，世界杯的梦想在这一刻对全体球员开启。 这是源于意大利传奇球星皮耶罗的建议，在世界杯舞台上，所有参赛球员都是球队不可分割的一份子。在这样更加宏大的开场仪式中，世界杯所展现出的团队力量更加闪亮。此外，补水暂停、各项球场新规、美加墨世界杯所展现的每一项全新安排都让人记忆犹新。世界杯就在这样推陈出新的变革中拉开了大幕。 揭幕战进入节奏很快，开场仅9分钟，基尼奥内斯就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墨西哥的传统文化也在揭幕战中实时上演。在比赛开场和进球时，全场的草帽雨令人震撼。宽边草帽是墨西哥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象征之一。在拥有3次世界杯记忆的阿兹台克球场，墨西哥人将经典再现。 这场揭幕战最令人感动的时刻出现在第67分钟，墨西哥队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这位35岁的老将终于打进了自己在4届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进球后的他眼含热泪，双手指向天空，他将这粒进球献给自己，也献给在不久前去世的父亲。西门尼斯的父亲是他在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领路人。 可惜今年3月，父亲不幸离世，没能见证儿子在世界杯上进球的梦想时刻。西门尼斯将这粒进球献给父亲，也用精彩的表现告诉世人：付出终有回报，热爱终有回响。这场揭幕战进行到第49分钟，墨西哥队古铁雷斯单骑闯关，南非队西索尔背后犯规， 破坏明显得分机会，他吃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1张红牌。第84分钟，南非队球员兹瓦内在进攻中用手击打对方球员头部，因暴力行为也吃到红牌。南非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在场上只剩9人作战。伤停补时第2分钟，南非队右路突进，墨西哥队蒙特斯战术犯规放倒对手， 他也因破坏明显得分机会而吃到红牌离场，双方一共被罚下3人。这场揭幕战节奏很快，同时又火药味十足，并以3张红牌打破了1990年世界杯揭幕战2张红牌的记录。在首轮小组赛库拉索与德国的比赛中，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的表现引人注目。 他们的老帅埃德沃卡特以78岁260天的高龄，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主帅，打破了雷哈格尔曾经创造的这项纪录。从库拉索队终于登上世界杯赛场的那一刻开始，埃德沃卡特就激动不已，他的眼中始终含着泪水。比赛哨声即将吹响时，埃德沃卡特还在教练席上不断擦拭着泪水。第21分钟， 库拉索队迎来历史性时刻，科梅嫩西亚打进了他们在世界杯上的第1粒进球，暂时将比分扳为1-1平。库拉索的球迷们掀起了蓝色浪潮，小国足球梦想在世界杯舞台上升腾。埃德沃卡特在短暂的庆祝后默默坐回教练席，他眼中的泪水依然清晰。尽管最终大比分输给德国， 但正像埃德沃卡特赛后所说的那样，我不遗憾，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在瑞典与突尼斯队的第1轮小组赛中， 瑞典队在第84分钟换上19号斯万贝里， 这是他首次登上世界杯赛场。仅仅17秒过后， 斯万贝里在场上的第1次触球就用右脚把球打入对方球网，他忘情庆祝，激动不已， 然而，最初这个进球被判越位无效，斯万贝里满脸遗憾。在经过了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后，进球失而复得，主裁判宣布进球有效，真正的庆祝开始了。斯万贝里替补17秒闪电进球，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的替补骑兵，在世界杯历史上也仅次于2002年乌拉圭球员莫拉莱斯创造的替补上场16秒进球的纪录。瑞典队将比分扩大为4-1，并乘胜追击再下一城，最终以5-1取得了本届世界杯开门红。西班牙与佛得角队的首轮小组赛同样诞生名场面，佛得角队40岁的门将沃西尼亚一战成名，他高接低挡，全场7次扑出对方射门，帮助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守住了一场0-0的平局，也拉开了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惊艳表现的序幕。赛前名不见经传的沃西尼亚用封神表现创造了世界杯赛场的最大惊喜之一，40岁零12天的他是世界杯最年长的首秀球员。他在本场比赛前社交媒体的粉丝数量仅仅5万，赛后粉丝数量飞速增长，这是又一个通过世界杯实现梦想、上演草根逆袭励志故事的传奇。这是西班牙队在夺冠历程中唯一一场未能攻破对方球门的比赛，佛得角和沃西尼亚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赛后的沃西尼亚眼含泪水，他将零封献给祖国，也献给暂时无缘现场目睹的母亲。在新西兰与伊朗队的首轮小组赛中，新西兰队第92分钟换上4号泰勒·宾登，21岁的宾登登场的那一刻便创下了一项世界杯历史纪录，他和自己的母亲珍妮·宾登成为首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登场的母子球员。母亲珍妮·宾登在现场见证了这一幕，她曾参加过2007和2011年2届女足世界杯，并在对阵中国队的比赛中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退役后的珍妮·宾登在儿子泰勒·宾登的足球道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既是教练又是母亲，一步步伴随着泰勒登上世界杯舞台。赛后当泰勒·宾登在人群中找到母亲，他骄傲地对母亲说：“妈妈，我们做到了。”在法国队首战之前，姆巴佩对主持人詹姆斯·科登做出了吹笛子庆祝的承诺。他小时候曾经接受过长笛训练。首战塞内加尔，法国队在第66分钟终于打破僵局，奥利塞助攻，姆巴佩进球。进球后的他说到做到，第一时间兑现了承诺，用吹笛子的动作庆祝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兑现诺言，全新起点，姆巴佩也就此拉开了他在本届世界杯上实力进球的序幕。在挪威队首战伊拉克的小组赛中，他们创下了世界杯崭新的纪录，首发出场的哈兰德和瑟洛特以及替补出场的托斯特维特，使挪威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在同一场比赛中派出3位前世界杯国脚之子的球队，父子传承的故事在这一刻愈发清晰。他们的父亲曾是挪威国脚，携手参加过1994年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后卫阿尔夫·哈兰德、门将埃里克·托斯特维特和前锋约兰·瑟洛特。32年过去了，父子连心将世界杯的故事延续，儿子们同样是在美国世界杯的赛场上作战，并最终取得了比当年父辈们更出色的战绩。在第二轮小组赛巴拉圭对土耳其的比赛中，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巴拉圭队10号阿尔米隆捂嘴对对方18号米尔迪尔说话，主裁判在视频助理裁判的提醒下观看视频，镜头清晰显示了一切，主裁判毫不犹豫地出示红牌，罚下巴拉圭队10号球员阿尔米隆。在世界杯新规中，凡是在对抗中捂嘴说话并被裁判认定为非友好交流后，将被直接罚下，阿尔米隆成为了这项新规的第一个触发者。本届世界杯最终诞生了2张捂嘴红牌，第二张是厄瓜多尔球员因卡皮耶在对墨西哥的比赛中得到的。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刚刚我们也是和大家一同回顾了由总台央视体育为大家盘点的

0: 世界杯名场面啊，确实大家会觉得虽然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幕了，但是这些场面啊还是让大家久久回味。而说到足球的话题，尽管这个夏天啊中国男足缺席了， 但是我相信 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的冬天， 中国足球迷们不会寂寞，大家一定会关注国际足联U17的世界杯啊，届时将会在卡塔尔举行。 而我们年轻的中国男足U17队 时隔21年将重返这个比赛的舞台， 我们也期待着届时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希望。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回来之后，将会和各位网球迷们重点聊一聊网球赛场金花们的表现。我们马上回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8月4号到6号，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此外，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9号前后， 台风白海豚将给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带来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之后强降水落区主要受台风路径影响。 未来11到14天， 华北、东北地区、江南、华南及云南等地 累计降雨量有15到50毫米。 7号前， 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等地 有4到6天 日最高气温在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工业自动化产线对设备之间的默契配合要求极高，当多条机械臂协同工作时，任何一个动作的微小延迟都可能导致产品报废。要提高作业效率，就必须让每一台设备在同一套语言体系下精准对话，速度快，同步准，不掉线，这正是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要解决的核心命题。 近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绘制同步网络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这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对加速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通俗地说，它就像给工业设备装上了一套超低延迟、超高精度的神经系统，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至10倍，可有效满足高速机械精密加工的实时操控需求，保障企业7成24小时连续稳定生产、稳定产品工艺品质。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
5: 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走出校园，
1: 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5: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4: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7: 绿茵场上，

0: 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是和各位乒乓球迷们共同回顾了今天世乒联 WTT 横滨冠军赛首个比赛日，国乒一共是有三位选手出战，陈幸彤作为女单的卫冕冠军是成功晋级，而今天出战的两位国乒男单选手温瑞波和周启豪都遗憾止步了。另外在节目的上半时段也聊到了目前正在上海进行的明日之星冠军杯，中国 U17 男足在昨天晚间是3-2独秒绝杀，战胜了阿森纳 U17 男足，而在今天下午的小组赛第二轮的较量当中，他们又是以1-0战胜了西班牙的毕尔巴鄂 U17 男足，从而以小组赛目前2胜的战绩率先获得了出线权。另外呢，我们也和各位足球迷们一同回顾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名场面啊，也有听友留言这个系列还有没有，明确告诉大家还会有，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不定期的再次和各位球迷们一同来回顾世界杯的更多名场面，也欢迎大家每天晚间锁定我们都会直播的大话体坛。当然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啊，今天要和各位网球迷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在各个赛场那么中网协选手的表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网球评论员王伟。您好王伟老师。
2: 翟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确实这段时间啊，北美硬地赛事我们也都是在一直关注着中网协选手的一个表现呢。其实在昨天晚间和王伟老师连线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期待两位金花在多伦多女单首轮的表现，但是最终的结果啊是一喜一忧。我们先来说说喜，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啊，就是老将张帅给我们带来的，他最终是以6-4、6-1啊战胜了自己的苦主普丁塞娃，终于啊面对这样一位选手结束了自己的连败，同时也斩获了个人本赛季在硬地赛场的首场胜利，晋级下一轮。首先也想听听王伟老师怎么来点评啊张帅拿到的这场胜利。
2: 那这场比赛呢，对于两位选手来讲，可以说彼此是知根知底。就像昨天我们聊到的这样，您像观众朋友们，其实昨天我们也介绍到了，您像这个听众朋友们也是提到了，从2019年、2020年开始，其实普丁塞娃和张帅之间呢，可以说张帅是难取一胜。但是呢，两个人的排名其实相近的，所以呢说呢，无论是在巡回赛层面呢，或者说是在大满贯当中呢，两位选手经常会碰到。那知根知底上来呢，这场比赛呢彼此也没有任何的这么相互的这个试探，直接就是这对上线了。那应该说第一盘当中的前几局球双方是各自保住自己的发球局，但是呢两个人打法是截然不同。昨天向观众朋友们也介绍到了，张帅呢是一个球是比较扎实的，发球也好，正手也好，反手也好，包括整个进攻的节奏是比较快的，球过网的这种高度是比较平的，它不像我们传统现在年轻的选手可能会有正反手更多的上旋球，张帅还是正反手的平击球比较多一点。但是呢隔网相对这个普丁塞娃呢也是老对手了，也知道张帅一定上来是猛攻的，所以呢普丁塞娃基本上就埋着头做一件事情，在自己底线两个底角间反复的做折返跑，然后两边起上旋球。因为他知道张帅在这个底线中路向两边平击球的分点是很准的，3拍4拍不失误。那昨天晚上呢，这当地时间的比赛呢是在昨天晚上，又是在多伦多的晚上呢，其实是比较凉爽的。那这个凉爽的天气其实对于老将张帅来讲，在比赛当中体能的消耗相对来讲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盘当中，虽然普丁塞娃的防守非常的顽强，而且他几乎在第一盘的前几局球当中，前八局球当中，双方各自的发球局里面，普丁塞娃的防守是可以形成一些，比如说张帅等到张帅3到4拍之后的分数分失误，或者说甚至是普丁塞娃在自己的发球局或者是张帅的发球局当中抢张帅的第二发球，这是一点。另一方面，普丁塞娃的接发球抢攻，或者说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有机会的强势的情况下，他甚至还会上网。那这一点对于第一盘当中，第一盘前八局球对于张帅来讲，我觉得是有点危险的，因为这种对他太了解了。但是以往我们说巡回赛或者大满贯当中，两个人打到中后段，张帅的体能出现瓶颈，因为年纪比较大了嘛，连续进攻之后体能出现瓶颈之后，自己的分数失误上升，给到普丁塞娃更多的机会，这是以前的版本，以前的剧本。 这场比赛没有上演，因为就我们刚才提到了，比赛是在晚上，而且当地的气温是比较凉爽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张帅的体能连续进攻当中，第一盘的末尾他扛住了压力，反而是普丁塞娃在第一盘的最后，我觉得是自己几个机会球打没有打中，包括张帅的机会分当中，第一盘的末尾的时候，两边正反手不走斜线了，我走直线，包括接发球抢攻，就利用在第一盘最后阶段，普丁塞娃体能出现一个小小的瓶颈，在这个体能低谷当中，接发球抢攻给到普丁塞娃更多的压力。那这样的话，连保带破6-4拿下第一盘，第二盘一上来，普丁塞娃明显加强了进攻。但是我们说，普丁塞娃前面能够连续赢张帅，靠的什么？不是他的进攻能力，是他防守反击的能力，他放小球啊，拉上旋呀。他就是不断的给张帅连续进攻的节奏添麻烦，张帅只要把进攻节奏一提快，普丁塞娃两边拉上旋，就迫使张帅慢下来。这种其快和慢之间，张帅今天我们说了不失误，体能消耗控制的比较好的情况下，第一盘打的也比较顺风顺水，第二盘一上来张帅又有比较好的体能的这么一个补充，所以另一方面第一盘就反攻，但是他的反攻主要的得分手段又不够明确，他的整个的得分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张帅反而是越打越轻松。包括在第一盘的当中，我们看到不断看到什么，普丁塞娃开始摔拍子了，他的情绪产生了很大的波动，开始不自信了。张帅反而一看，哎，你急了吧？张帅比赛经验是有的，反而是张帅自己心里面比较沉稳，包括整个第二盘打的是顺风顺水，一下就拿下来了，2-0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1: 嗯。恭喜张帅啊，终于战胜了自己的苦主，结束了此前啊非常这个糟糕的7连败啊。当然在张帅晋级的同时，紧接着接下来第二轮又会是对他的一个考验，接下来他将会面对的是拉脱维亚名将，也是前法网冠军得主奥斯塔彭科啊。这场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打响了，怎么看张帅即将和奥斯塔彭科的这场较量？
2: 赢普丁塞娃和这个赢这个奥斯塔彭科，打奥斯塔彭科这两种对这个两个对手的这个风格是完全截然相反的。奥斯塔彭科的打法呢，就是进攻为主，进攻进攻再进攻。奥斯塔彭科的对手如果能扛住奥斯塔彭科1-1.5小时的正反手的平击球，那这场比赛我觉得奥斯塔彭科体能会有波动，他的双发失误会出现，他的整个的比如说他会越打越着急等等都会出现。包括像张帅，如果说张帅在这场比赛中，我觉得他的弱点是他年纪比较大，这是一个奥斯塔彭科，而且绝对的上限，咱们要坦率讲是超过了张帅的，无论是发球无论是底线正反手，而且底线正反手张帅打的是平击球，奥斯塔彭科正好能对上，这一点就是以快打快当中呢，张帅年纪体能这方面是吃亏的，奥斯塔彭科比赛经验又有，而且又有比较丰富的这种大赛的经验，在调整自己的情况下面呢，他又会放小球，那对于张帅来讲，我觉得这场比赛也不是不能打。一点就是奥斯塔彭科的这个打法是特别吃状态的，他如果今天一上来他的一发命中率低，他的这个发球局啊磕磕绊绊的话，张帅是单双打兼顾的选手，张帅把接发球站位，尤其在奥斯塔彭科发球分的第二发球当中，张帅如果站位比较靠前，接发球抢攻就压着奥斯塔彭科，不让他的发球局轻轻松松拿下，那这样的话对于张帅来讲也许会有在第一盘当中会有一些好的情况出现，那保住自己的发球局，看看先拿下一盘，随后奥斯塔彭科第二盘一定会不断的反攻，他的节奏会加快，他的飞球并失误就会上升。另一方面，对张帅来讲，其实接下来这场比赛可以适当的放一放小球，前后调动一下奥斯塔彭科。那奥斯塔彭科站在底线，尤其他在底线中路这个位置上，他上升点向两边两个底角分点是很准的。那这时候张帅其实可以先上手，先在底线我向边两边分点，让奥斯塔彭科跑起来。无论是两个底角横向跑，还是前后放小球，让奥斯塔彭科前后跑，目的就一个。让奥斯塔彭科跑起来，他一跑起来他的失误就增多，他对球的控制力在下降，那张帅的机会就来了，就看这场比赛谁能占据先手。
1: 那相信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又有很多网球迷们要熬夜来关注这场较量了。那刚刚也是提到这一次在多伦多站女单首轮啊，这个我们的金花是一喜一忧，刚刚说到了张帅的喜，我们再来看看王新宇的忧。其实这场比赛呢在今天上午也是有非常多的球迷朋友们来关注的，大家都认为王新宇拿下比赛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结果他在6-1先胜一盘，而且第二盘一度4-1领先的情况下，接连啊出现了很多的失误，最终是6-1、6-7、5-7，被对手卡萨金娜逆转，很遗憾止步首轮。也想听听王伟老师怎么点评王新宇的表现。
2: 张亮老师刚才在第二提到的第二盘当中，王欣瑜曾经4-1领先卡萨金娜。我再提一句啊，决胜盘当中，哪怕在第三盘当中，其实也是。

0: 1-3 领先吧，对吧？当时我们在昨天连线，咱们俩在连线，我向观众朋友们做这场比赛的前瞻的时候，我提了一句，卡萨金娜的绝对状态的上限其实没有王星宇高。如果大家看一下过去一个多月，包括在法网、温网，这卡萨金娜的表现，你会发现他打这种，比如说像莱巴金娜或者是萨巴伦卡这个级别前十，或者说前二十那种前二十多，但是有这个向前十的这么一个这个实力，绝对实力的情况下面，绝对能够进攻的节奏能够持续连续进攻的节奏，发球也好，正手也好，反手也好，平击球这种压迫性的打法，卡萨金娜在这些对手的面前，绝对实力面前，如果说这些对手，这些强实力比较强的高排名的对手能够有半小时到一小时，我们原话昨天这么说的，半小时到一小时的体能和连续的这种发挥的话，其实就足够了。那大家看一看这场比赛，这个王星宇跟卡萨金娜这场比赛，第一盘6-1轻车熟路拿下，第二盘打到您刚才提到4-1的时候，其实差不多就是一个多小时。这个中间，这个前面，王星宇就是主导了比赛，发球也好，底线正反手平击球也好，卡萨金娜就做一件事情，两个底角埋着头，两边起上圈球，把球尽可能回身，不让王星宇对吧轻易的得分。但是王星宇的上升点也好，包括他，你哪怕起上圈，卡萨金娜起上圈球，这个球不深的话，底线中路王星宇接力的往加快节奏向两边分点，其实到最后是王星宇的球要比卡萨金娜的腿要快，所以说王星宇不失误，所以王星宇不断累积这个胜利。另一方面，卡萨金娜打着打着呢，他也着急，他发现什么呢？今天这个这场比赛，王星宇呢来到网前得分呢，其实也打得非常聪明，那也比较沉稳。那相对来讲，整个第二盘应该说王星宇还是占据领先优势。但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时间因素刚才提到前面，就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在第二盘当中，我们虽然看到刚才您也说了4-1是王星宇领先吧，但我提出一点啊，在第一盘6-1拿下之后，第二盘上来王星宇连保带破，局分2-0领先的时候，第三局王星宇是被破发的。其实从这一点上来看，王星宇的体能的第一个瓶颈就出现在第二盘的，就是一个好的开局，但是王星宇没有能够，这个体能的瓶颈就暗示了王星宇在第二盘当中这个体能的瓶颈没有办法让他迅速的如愿的像第一盘那样在第二盘当中把比分的迅速的拉开。虽然后面是4-1，但是王星宇体能其实在整个第二盘当中是有一个瓶颈的，这个瓶颈期就迫使他，像刚刚您提到了吧，王星宇在第二盘第三盘当中非出兵失误越来越多，那他的应对是什么？他其实知道自己体能有个瓶颈的，所以他有意识的在这种非出兵失误比较多的情况下，王星宇把自己进攻的节奏放慢了，这种放慢的节奏是让他在比赛的第一盘第二盘和第三盘当中一度是能看到提前结束比赛的这个希望，因为对手卡萨金娜哪怕在王星宇的整个进攻节奏放慢的情况下，其实卡萨金娜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他也没有什么很好办法，他顶多放一拍小球让王星宇被动上来，但是他放小球啊，王星宇其实已经跑不动了。咱们转回一个思路来说，如果在第一盘4-1或者第二盘5-3的情况下，王星宇在自己的发球局或者对手的发球局有波动的情况下，王星宇如果主动放一拍小球，会不会是更好的选择呢？但是我们说这个都是马后炮，回过头来，王星宇其实他以往的比赛当中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当他在一个自己最喜欢的节奏里面，他不会变的。当他比如说意识到自己体能下降了，对手有战术变化了，王星宇也要战术变化的时候，他会变一变。包括他也有时候是会看他看台上的这个教练对他的一些指导，他会看听的。但是他变一下，或者改一拍，放一拍小球，或者变一拍直线，做一些改变之后，如果失败了，王星宇就会退回去，继续按照他喜欢的那个节奏来打。这是他以往的一个老毛病。但是呢，对王星宇来讲，我觉得瑕不掩瑜。虽然决胜盘5-3领先，最后还输掉了。但是比赛当中，王星宇展现出了这种斗志和耐心，我觉得接下来美网，我们包括接下来美网也好，我们都可以对王星宇能够继续能够保持一个关注。
1: 虽然这边多伦多站才刚刚开始首轮的较量，大家也在期待第二轮的比赛，但是紧接着啊，同样是1000级别的辛辛那提站，大家也意外的发现郑钦文啊退出了资格赛的争夺名单里，不再有他的名字了。那现在大家也在看郑钦文接下来是不是将会去直接参加美网的资格赛。王老师怎么看郑钦文最新的这个退赛的选择？
0: 我觉得这个并不出我的意料。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法网这个成绩不理想之后，郑钦文的排名大幅下降之后，他和他的团队选择赛事的整个脉络其实很聪明的，其实是可以看出到他和郑钦文和他的团队的一些大致的思维。第一点，他为什么选

0: 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实 无论是排名包括商业代言来讲都会得到一个价值的体现，一切一切是为了美网的这个正赛。既然已经雅典站没有到最后把分凑够美网的正赛，注定了要打资格赛的话，那接下来这一段时间
1: 郑钦文和他的团队的目标就是怎么保证自己在资格赛当中能够赢这几场，然后能够跻身到今年美网的正赛。那多伦多这场比赛第一场输掉之后呢，我觉得对郑钦包括华盛顿站也好，其实都是这种热身，但是应该说郑钦文先输了这个伊埃拉，后输给这个坦纳鲁迪。那这两场球对郑钦文来讲其实是有影响的。为什么？这两个对手我们在连线当中向观众朋友提到了， 他的绝对上限没有郑钦文高，郑钦文在这场比赛中所展现出的输掉这个结果的问题，其实在自己的身上。那耐心呢，包括一些细节啊，怎么去处理啊，我觉得这个对郑钦文来讲其实是有一个需要去总结的地方。那既然这样，一个一方面是需要总结，另一方面又是要为了美网的这个资格赛要打好。那既然这样，那就把辛辛那提这场比赛放弃，因为美网接下来马上资格赛就开始了，利用这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把自己的身心调整一下，打好美网资格赛，
2: 争取能打进正赛是郑钦文和他团队现在最重要的目标。嗯，那刚刚其实王伟老师在聊到郑钦文的时候也提到了伊埃拉的名字啊，我们也来看看在华盛顿站首轮送给郑钦文一轮游的伊埃拉，结果在华盛顿站最终的决赛当中啊，在比赛因为天气原因进行了两天 才决出最终冠军的情况下，伊埃拉是2-1逆转了赛事的头号种子佩古拉，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首个巡回赛的冠军，而且眼下伊埃拉的世界排名也是进入到了女单的前20，而且在这站赛事当中，大家也在说伊埃拉的这个
0: 夺冠含金量还是很高的，首轮战胜了郑钦文。那么此后呢，又战胜了费尔南德斯，大半之美，包括决赛里击败了佩古拉。也想听听王伟老师怎么来点评啊，这位亚洲选手伊埃拉的表现。那分成两个部分吧，一个咱们先说伊埃拉的这段时间的成功，过去的一两年的时间里面，他的成功，过去三年的时间里面，其实伊埃拉逐渐逐渐从我们说杭州亚运会，他23年的冒尖。 包括在24年，其实他的成绩已经不错了。到25年的时候，他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停顿，因为伤势的原因，那右腿的这个大腿的里面应该是有个老伤，那影响了他在25年的状态的发挥，整个的排名的往上走。26年他解决了伤病的问题之后呢，大家看到他的整个的移动能力，包括多拍相持当中，他两边起上旋球的能力是以移动为基础的，包括他整个西班牙的打法，其实也是以移动作为一个关键的一个基础。 那他腿的问题解决之后，他的整个的比赛的参赛的程度，包括整个比赛的整个流畅打法也更加趋于成熟。那开始不断的得分，包括像你也提到了，在这一站华盛顿站拿到女单冠军之后，他已经排名近前20了。我想说的是，不仅是这个那个我们说菲律宾的这个伊埃拉，包括在这个随后再给郑钦赢郑钦文的那个泰国的坦纳鲁迪，包括像这一次华盛顿站也好，包括是这个多伦多站好，这个印尼的曾丽美， 这三个人其实都是南宁段差不多的，都是来自东南亚的国家。他们有个特点，就是以往我们说东南亚的国家，包括像韩国也好，中国台北也好，包括像东南亚，包括泰国呀，包括甚至印度啊，包括缅甸啊，包括中东南亚这些国家吧，这种亚太的地区的国家，其实他们的女子选手有以往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以往的这种青训更多的是跟亚洲网球联合会、亚网联的青训体系所衔接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东南亚的选手，他们打的小快灵， 什么个小小的、瘦瘦的，特别能跑，底线正反手特别扎实，发球这种上旋球啊，包括怎么样，就特别能跑、特别不失误的这种打法比较多。但是我们说这种打法和欧美选手，尤其欧洲、美国这种强力的上旋球和强力的平击球对抗的时候，发球接发球的弱势，包括我们说你在一个大比赛当中，你框靠跑，你赢一场两场，如果只靠跑， 只靠上旋球，只靠防守顽强，你没有更多的变化，没有更多的攻击性的手段的话，其实在当今女子网坛是很难立足的。那伊埃拉也好，包括曾丽梅也好，包括坦纳鲁迪也好，他们在这一代的东南亚的选手，他们衔接的是欧洲，尤其美国、欧洲，尤其西班牙的这个技战术的打法，非常的强调攻击性，不仅有 跑不死的这个能力，同时还有智

0: 这一衔接包括他们又衔接了整个欧美的竞训体系，那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成绩打得很大的提升。这里我们再提一下郑钦文，其实这些人的成功的路径当中也能看到郑钦文的成功，因为郑钦文长期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训练的，其实郑钦文的网球里面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就是说你哪怕不是欧美选手，但是如果说你能进入到这个体系里面找到自己的特点，那接下来在 女子网球当中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部分。回到这场比赛，就决赛当中，他拿他那个反败为胜，其实这场雨就中间这场雨比赛从延到星期一之后，这场雨是可以说是这个伊埃拉的，我觉得是及时雨，因为第一盘4-6输掉了，而且这场比赛说实话佩古拉一上来准备比他充分的多，尤其是我打到4-4的时候，佩古拉连保带破6-4拿下第一盘，下了雨第二盘一上来大家所有人都说了一句话，伊埃拉改变战术了。 因为他的两边起上旋球对于佩古拉今天准备非常充分来讲，佩古拉不怕这个左撇子的，他高你两边拉上旋，这个佩古拉两边的平击球上升点上旋球放小球也好，其实节奏比伊埃拉更快，而且成功率更高。另一方面，伊埃拉爆出老问题，我们像观众朋友提到过的，他的第二发球，当他伊埃拉在体能瓶颈的时候，他的一发命中率下降，二发就容易出失误，包括佩古拉接发球抢攻，其实非常奏效。 那打到第二盘，我觉得就照中间因为下雨的原因，比赛延期了，两根重新安排的战术之后一上来明显感到伊埃拉状态又好了，他两边起走平击球了，我不拉上旋球了，包括伊埃拉也开始上网了，就解决了第一盘他输掉的时候那个问题，他没有主动得分手段。那第二盘拿下之后，第三盘明显佩古拉的体能状态有一个大的方向走，然后伊埃拉的整个的精神头又上来了，所以呢最后拿上这个冠军，我觉得伊埃拉来讲呢，
1: 这周就要您提到的，赢了好几个种子，应该说这个冠军是名至实归的。确实，尤其在决胜盘，甚至是6-0啊，横扫佩古拉，这个确实让大家没有想到啊。当然，刚刚何文伟老师聊到了很多啊，这个女单选手的表现，接下来有一场男单的比赛备受关注啊。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能够给到王伟老师啊，也给我们来前瞻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在昨天我们聊到了获得了这个复出首胜的商俊成，将会在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第二轮对战
0: 俄罗斯名将卢布列夫，这样球很难打的，因为对于这个卢布列夫来讲，他最近这段时间对上来是非常好。那个另一方面小伤来讲呢，这就是他时隔半年之后5个月之后呢，是康复的第一站的复出之战。那相对来讲，上一场比赛第一轮男单第一轮他的2-0获胜，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对手的打法跟他是对路的。那两盘球呢轻松拿下。 那遇到卢布列夫呢，我觉得卢布列夫的上升点正反手，尤其对手的正手的连续平击球进攻，其实对于小伤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是考验小伤两点，一个是什么呢？对手的发球局你先不要着急的去破，先保住自己的发球局；一个是小伤的一发的命中率，第一轮的时候呢，小伤一发命中率不错的，如果能保持，那利用自己的发球先把自己发球局保住，然后再和对手去慢慢的去做对攻。另一方面，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
2: 卢布列夫的这个底线正反手是打上升点的，那他也是打上升点的，就看谁的动作的更快，谁的节奏更快。同时，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卢布列夫的节奏是比较单一的。对商俊成来讲，一旦能够顶住卢布列夫前三四拍的连续进攻之后，其实可以放点小球或者正反，尤其反拍做一些切球的变化。自己是左撇子，旋转又是跟右手持拍的卢布列夫是反的，就今这场比赛当中谁的变化最多，或者谁的 把自己的节奏能够更好的维持的一个均衡的长的时间，对于两个位年轻选手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我觉得对于商俊成来讲，这场比赛是有机会去找到一些突破口，关键是第一盘的开头。如果说第一盘的开头小伤的自己发球局打得自信一点，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包括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有一发的时候，小伤可以直接上网，就不要留在底线和对手去死打这种回合球。另一方面，小伤的左撇子的正手其实这个特点 在北美的包括印地这个打法当中，因为小伤长期在北美训练嘛，美国训练嘛，他的这个打法节奏其实在北美的 NCAA 的校园网球，包括北美的印地网球当中，其实有普遍性的，有好几个这个年龄段的都是这个打法。那对于卢布列夫来讲是不陌生的，所以我觉得刚才也提到了，商俊成来讲一定要想办法多上网或者放小球或者挑高球等等，做一些节奏上的变化，看看有没有机会。
1: 好，非常感谢王伟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分析，包括商俊成如何去迎战卢布列夫。那么按照赛程呢，这场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不早于2点打响。那么在随后的凌晨3点半啊，不早于这个时间，张帅将会对阵的是奥斯塔彭科啊，网球迷们一同来关注吧。

0: 今天也是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下次大话体坛我们不见不散。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 Rhine， The Rhine， 莱茵河。持续高温和干旱正在让欧洲多条重要河流陷入低水位危机。据德国媒体报道说，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目前船只的载货量只是其运力的20%左右。如果八月份依然炎热干燥， The Rhine莱茵河部分河段的货运可能会面临临时限制，煤炭、原油等依赖内河航运的工业原材料或将出现供应短缺，天然气受到波及。德国经济研究所专家表示， The Rhine 莱茵河是德国货运的生命线，由于水路运输能力下降，德国企业可能被迫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但现有替代运力难以完全填补缺口。如果莱茵河关键航段水位持续下降，相关成本可能会进一步传导至终端市场。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8月4号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陈希表示，日本政府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央视记者4号获悉，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已耗尽了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 PRSM 精确打击导弹。据其中2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沙姆萨巴德工业区发生爆炸，已造成18人受伤，其中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疗中心。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4号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本轮谈判旨在确定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的核查机制以及落实协议所需的保障措施，其中也可能包括引入第3方监督。据了解，参加谈判的黎巴嫩代表团计划在会谈间隙与美国官员举行单独会晤，讨论黎巴嫩的重建工作。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一座机场。8月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至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此外，丹麦本月晚些时候还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一支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将在当地执行为期1个月的任务。乌克兰能源部4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早上，由于电力设施遭俄罗斯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尼古拉耶夫等地区发生临时停电。法国加莱海峡省政府4号表示，一艘搭载非法移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小船当天在航行过程中起火，法国和英国救援力量联合展开行动，共救起157名非法移民。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其中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31亿欧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继承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飘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一个个景飘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和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

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漂们的故事。书中全方位记录了20多位中外景漂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漂的拼搏与奋斗，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看见美丽的瓷器文化，可以看见景德镇令人流连忘返的魅力，还可以看见由此一物和一地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即一种充满热情的生活态度，一种充满诗性的生活方式，一种充满启示的生活哲学。景德镇包容所有怀着梦想而来的人，包容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愿意踏踏实实生活和创造的人。有国外艺术家就曾记录景德镇给他留下的印象，全球很少有一个像景德镇这样的地方，能够给年轻人提供这么多的可能性。现在的年轻人来景德镇，不一定都做陶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景德镇创业成本低，包容度高，又有陶瓷的文化底蕴。已经谈了千百年陶瓷的景德镇，不再关着小作坊的门，而是流淌着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新鲜血液，迸发着强劲的动力。他正用一种全新的样貌和世界继续谈着陶瓷。景德镇的胸襟是开阔的，他的门始终向人们打开着。有那么多的青年人和艺术家长期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让他们觉得惬意的地方，是一个让他们有家的感觉的地方。景德镇通过微妙的陶瓷艺术，把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生活哲学的真谛彰显给那些来到此地生活和创作的中外艺术家。法国艺术家开米就在景德镇体悟到了一种深刻的生活哲学，这是一种节奏舒缓而从容的生活。慢是这种生活的一个本质性的特点，他从陶艺里找到了答案。他说，陶瓷是一种很神奇的材料，做陶瓷的时候不能快，而是要慢，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出错。如果没有耐心，很着急地把坯放进窑里去烧，对不起，它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惩罚你，不是裂了破了，就是歪了倒了，你前面的所有功夫都白白浪费了。这个时候你绝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那么着急，为什么不能慢慢来。慢意味着安宁和放松，意味着精微和优雅，它既是一种审美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也就是说，陶艺既是一种比耐心的艺术，也意味着一种比慢的生活哲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试图全方位地呈现景飘们在景德镇的生活和创作，试图多角度地记录他们对艺术和未来生活的思考和探索。它既是一部具有世界视野的城市书写，也是关于未来和诗性生活的启示录。它既是一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书，也是一部记录世界如何走向中国的书。接下来就为你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新一幕的景德气象。景德镇对学陶瓷的人来说，相当于纽约的布鲁克林。说这句话的是杨景飘，他们主要是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土耳其等国家的艺术家。最多的时候，30,000多景飘里，含短期与常住的，有几千杨景飘。他们被景德镇深深吸引，原乡的底色，生生的烟火气，抓一把泥土变成神话人物，再抓一把泥土变成飞禽走兽，更能激发灵感。每年五一国庆期间，镇上举办的盛大的春秋大集上，世界各地30多个国家600余名艺术家，与国内含9大美院在内的40多所艺术院校的师生齐聚文创园练摊儿。对陶瓷的共同热爱，对陶瓷艺术的追逐探索，让不同国籍肤色的人们集集一堂，展示出另一种全球化。这是与艺术和美并驾齐驱的全球化。已有10多年从业经历的法国雕塑家开迷，闲时戴上墨镜，骑上摩托，穿梭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郊外的平畴旷野，感受这片土地的野性和蓬勃。当栗色卷发被发夹挽起，他面对自己作品的神情专注又变幻，释放出一股坚定而强大的气场。在景德镇，杰米发现，无论地球上哪一种文明，都有类似汤匙一样的工具。就算在没有任何工具的远古，先民用手去河边舀水喝，手也拢作一个勺子的形状。汤匙像是一种宇宙图腾，一门世界语言。他和太太舒月做各种各样的勺子，大部分灵感来自树枝、鹅卵石、岩石、水流等大自然中的美好事物。景德镇食材新鲜，俩人老琢磨做各种好吃的，每天忙忙碌碌，开心快乐。还有一只猫和大黄狗的陪伴。对于杰米来说，景德镇已然是他的家了，只是有时候还会梦到明尼苏达州的粗犷山水。实践照亮艺术，城市上最美的活色生香。热爱邂逅珍重，定是人间绝配。在当下烽烟不断的地球，杨景飘们快乐一隅，想象力爆棚，率性创作与生活，恍若飒飒秋风里的满地静叶，又为此城添一道风景。景飘活水不绝一样的到来，艺术家、设计师、商人、各式手作人、自媒体主播、乐手、摄影师等等，翻新着此城的历史，由一座陶瓷之城、工艺美术之城，转型为创意之都、艺术之都。景德镇在本已存在的2种社会形态之上叠加第3种形态，星星点点散布于昌江流域的以自然野趣与自由精神的流苏丝丝拂面的后工业化形态，即所谓的后现代化形态。此种形态在表层一感知的是景德镇在静水深流地进行一场慢生活运动，在对山川日月的敬意里，在清水的滋润、瓷泥的玄武、焰火的婆娑下，谙熟手工，认识和创造艺术，感悟创造生命与世界的关系，让生命融合自然，像春夜蚕宝宝静卧桑叶般的安详。一座城市，一个国家，要想风调雨顺、百兽率舞，就要善养安详之气。在景德镇，传统与现代、阳春与白雪、乡土与国际、传承与创新、守城与突围，各种思想、思潮交织碰撞，涌现许多有意思的人物。已然成百工之城的此城，从生活美学向城市美学全面提升。此外，这堪称新一幕的景德气象，
当下，无论涉世论事，还是立人做人，都有某种程度的样本意义。景飘更是一部朴素却动人的时代励志剧，剧里满是星河白露，侠有云鹏，桑田沧海，也不乏风花雪月。自2013年深秋第一次来景德镇，此后数不清的来往，少则住几天，多的待十几天，最后在三宝山谷中段马鞍岭的一个小院里客居了三年。2014年5月出版《词上中国》，2017年4月出版该书的修订版，2019年该书入选《新中国70年百种异界图书推荐目录》，2021年9月出版《景德气象：中国文化的一个面相》，2023年9月出版《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十年里，三本书，几缕情思，总萦怀。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样的文化形态才是真的、活的、生动的中国文化？如何以中国文化的原精神、审美追求与生活方式，在全球说好令人理解、让人温暖的中国故事？

法国艺术家开谜，是在景德镇待了好多年的资深景漂。那几年，朋友走进他的工作室，一下便弹眼落睛的是几尊高约80公分的雕塑，从脸到脚覆盖着面条状的金色漩涡，漩涡中有若干只纤纤素手，旁逸斜出。或者相反，漩涡是素色的，纤手为金色。在观者琢磨他到底是谁的时候，他也在观察你到底是谁，来自何方。我去了一趟开谜的工作室，小客厅的书橱各置两件新雕塑。这第一件雕塑身上纹有9条青龙，让人想起《水浒传》中的史进，江湖上称九纹龙，一身古代好汉的打扮，头上却戴着现代的棒球帽，帽子上是景德镇的拼音首字母 JDZ。 另一件是中国百姓耳熟能详的哪吒，除脚踏风火轮未变，开谜依然给了极大的变形。海蓝色头发，童子之身穿了件荷叶裙，手持的不是常见的金刚棒、剑、杵，而是莲花和小金圈。民俗里的战神、军神形象不在，活脱脱一个面善目暖、爱逗乐打趣的美少年。开谜在镇上遇到过很多年轻人，他们都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不屈从于社会成见和家庭压力。他所创作的哪吒像是在说，我不在乎你们怎么说，只在乎我自己怎么想，我知道我要走到哪里。闲时，开谜戴上墨镜，骑上摩托，穿梭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郊外的平畴旷野，感受这片土地的野性和蓬勃。在工作时，他将栗色卷发用发夹挽起，面对自己的作品时，眼神专注又变幻，释放出一股坚定而强大的气场。这些雕塑到底是谁，或者说不是谁？他们的造型古代而又现代，东方而又西方，其纹饰丰富而又突兀，高雅

又剑走偏锋，亦或是某一时间某一景致拨动了他的心弦后特予的灵思妙构。见者更想问的是，到底是他创作了这些作品，还是这些作品打造了他？看得懂的自心领神会，看不明白你就当看个热闹，开谜极少诠释。看起来开谜是一个热情的法国女郎，其实由大处观，她是一个传统且格外依恋传统的女子。说格外依恋，是因为她有别于那些也热爱古代艺术、喜欢中国陶瓷的一般游客玩家。后者即使多次来景德镇，也大都抱着旅游的心态，或者一到巴黎放下行囊直奔卢浮宫、圣母院。而开谜已在景德镇安营扎寨深耕多年。开谜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读了一年，在此前后他因游学、工作或其他原因而到过的都市有巴黎、纽约、罗马、日内瓦、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和丹吉尔。来中国后，他在北京、上海、深圳生活过一段时间，飘来景德镇，还多次应邀去深圳国际学校开展陶艺讲学活动，每次一两个月。他没有在这些城市留下来，是因为赚不到钱吗？显然不是。是因为生活不适应吗？不，在巴塞罗那和丹吉尔生活更符合他的习惯。且风光绮丽的地中海近在咫尺，建筑物色彩与海鲜一样丰富。而像深圳这样的城市，气候宜人，商业设施齐全，有法式餐厅，国内外的文化艺术圈朋友实在是太多了，还可以去海边晒太阳发呆，奔海里划船冲浪。凯米说，我来中国除去陶艺互鉴，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认识中国，接触了解中国。凯米眼中的景德镇独一无二。已经有十多年从业经历的开谜，大件的陶瓷作品在其他地方他也见过，但景德镇的一种街景十分具有冲击力。路边的陶瓷柱子最少高两米，更高的有五到七米。国贸广场、中国陶瓷城、原雕塑瓷厂、曙光瓷厂旧址上，门面内外林立一个个陶瓷花瓶，一般体量都在万件以上。街上还有人用板车推着陶瓷花瓶行走，不是推一个两个，而是六个八个。外表云淡风轻，内心却有磅礴之势。哇，厉害！没到中国之前，他被熏陶认为中国人是有功夫的。他曾立下誓言，我要好好学习这些功夫。第一次来到雕塑瓷厂，满目皆是雕塑，街上的每家商店都与雕塑相关，历史人物、现代人物、神话人物、动画人物、动漫人物，有的微笑，有的大笑，有的眉目传情，有的陷入沉思，无不生动有致。摆件及小玩具一类，精巧玲珑，莹润清雅，具有浓厚的装饰趣味和东方特色。来到景德镇，他才知道什么是满坑满谷。倘若这镇上的雕塑有朝一日能通通被施了魔法活了过来，那开谜就该惊骇什么是大江澎湃了。至今，这座城市的绝大多数人还和他们的师承者一样，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儿。人群中你永远不会发现他们有多么特别，一旦进入泥作火烧的世界，他们就变成执掌一物的国王。深谙于心的动作和经年累月的经验，让看起来稀松平常的活计成为一种常看常新的美学。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八月四号到六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此外，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九号前后，台风白海豚将给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带来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之后强降水落区主要受台风路径影响。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北地区、江南、华南及云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50毫米。七号前，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等地有4到6天日最高气温在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工业自动化产线对设备之间的默契配合要求极高，当多条机械臂协同工作时，任何一个动作的微小延迟都可能导致产品报废。要提高作业效率，就必须让每一台设备在同一套语言体系下精准对话，速度快，同步准，不掉线，这正是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要解决的核心命题。近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绘制同步网络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这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对加速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通俗地说，它就像给工业设备装上了一套超低延迟、超高精度的神经系统。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至10倍，可有效满足高速机械精密加工的实时操控需求，保障企业7×24小时连续稳定生产，稳定产品工艺品质。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四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四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卡方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 据外媒四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主席巴尔扎尼三号到访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见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消息人士说，巴尔扎尼此访意在推动叙库尔德武装加速整合进叙国家机构。巴尔扎尼在另一份声明中强调，他支持叙利亚保持统一和稳定。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稍早前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援助，包括紧急财政援助，以帮助加强休达外部边境管控。罗马尼亚军方三号炸开多瑙河中一处水下掩体，以引导河水流向该国唯一仍在运行的核反应堆，缓解多日干旱导致核反应堆冷却水不足的困境。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四号发布财报显示，该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同比增长44%。财报显示，沙特阿美二季度原油平均销售价格为每桶108.1美元，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62%。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其中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受山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31亿欧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据美国方面四号消息，纽约一地铁列车当天起火，造成至少12人受伤。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三号晚在泰国曼谷举行首映礼，中泰两国政商文化等各界人士出席观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号起在全泰公映。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继承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飘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起无限可能的未来。一个个景飘者的故事， 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合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飘们的故事。 书中全方位记录了20多位中外景飘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

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漂的拼搏与奋斗，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谈及景飘这一选题的缘起，胡平说，十几年前因为友人的约稿，他闯入景德镇进行探访观察，始料未及的从一位外来的寻访者成为寄居者。十载寒暑来往不绝，以至于在三宝祠谷常住三年。从暂居的意义来说，他本人也算得上是一位景飘。他说，近年来我愈发感觉景德镇日益涌动出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各类文化活动中的景飘青年异常活跃。这一发现让我意识到，当下的景德镇已发生一系列新变。但景德镇并非一二线大城市，年轻人为何逆向扎堆于此？这一疑问对我来说是一种提示，更是一种激活。我意识到，景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尤为独特的群体，他们的故事是本色原味的中国故事，也是说给世界听的最好的中国故事。于是就有了这本以景飘为题材的书。多元文化，丰富业态的恣意绽放，年轻人的大量涌入，正是彰显景德镇地方社会发展前景与活力的重要指标。二十多位景飘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步步漂泊史、创业史，而且也是个体的生活史、情感史，由此交融成了景德镇城市的心灵史。景飘故事中更多的是以日常性的细节和情绪来展示景飘们烟火气十足的生活，挖掘他们的艺术与梦想、情怀与追求，捕捉他们沉稳静心的生活形态、精神形态。在景飘的身上，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生活美学和当代生活方式的有机融合，他们对景德镇城市的闯入方式、介入程度等或有不同，但其共同点是，在历经漂泊之后，他们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与居所，也找到一处心灵的归宿，从而使他们萌生出我的城，我的镇，心安处是故乡的认同感。他们以其热情和创意赋予城市有趣的灵魂，城市则让他们看到前途和希望。从作者胡平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传神的记录中，读者可以看出景飘们对景德镇这座城市由衷的热爱。千年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景飘以不竭的活力创造出了世界瓷都的辉煌。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19年景德镇获批成立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之后，景德镇更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陶瓷艺术家及爱好者纷至沓来，推动着这方土地从一个一度衰落的手工业城市华丽转身演变成一座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艺术之城。这座城市在开启百年复兴新征程，也不经意间酝酿着中国新民间艺术复兴的大潮。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书中二十余位景飘的故事，绝不仅仅事关个体，事关时尚，而是景德镇城市与区域发展，当代文化艺术形态，当代生活方式发生新变的一种反应。景飘这一新潮涌动的文化社会现象，见证着千古瓷都的春意萌动与新生，深刻地折射出一方水土的宜居宜业以及多元、开放、包容和创新的城市气质。一个个满怀热情和憧憬的景飘，以其各具特色的传统活态传承与文化嫁接创意方式，合力助推着古老的景德镇焕发青春。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把东方和西方雕塑在一起。法国艺术家开谜在景德镇。20世纪末至今，景德镇像是全球化时代下文化与艺术重新组合、深度开拓的一块独特之地。满怀热情和憧憬到此的，不仅仅有中国国内以及全球大量陶瓷艺术的参与者，还有众多陶瓷文化的评论推介者、陶瓷经济的营销者以及其他手工业的从业者。他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着这座城市的今天与未来。正是传统的活态传承、文化嫁接，让景德镇不但没有老去，而且在中国乃至在全球类似城市里呈现的风姿皎皎、青春繁茂。而它又是低调的、谦和的。长江之滨，珠山脚下，你可以慢下来、静下来，隐逸于陶，创作于瓷，开谜，欣赏并享受着这样的生活。在景德镇，开谜有太多机会接近老百姓。说起来，他也算是近几年出镜率最多的洋景漂，城里人人都认识他。刚来的时候不会中文，只会木木地说你好、谢谢。身体不舒服，不知道医院在哪儿，进去了怎样办手续，需要找人陪同才敢去看病。买东西也不知道怎么讲价，于是摊主可能给他6人量的豆腐，一星期都吃不完的肉，他也不会表达，只好拎回来。现在他单枪匹马，意气清晨，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结识了很多朋友，发现自己居然有学习多语种的天赋，这让他感到惊讶。从前在学校时，有老师告诉他，除了法语，他不可能学会其他语言。他早餐去楼下附近的小吃摊，爱吃油条、冷粉，尤其喜欢油条裹麻糍。他能吃辣，晚上还会出门买辣条之类的小吃。以前不食甲鱼，有一次朋友给他点了一盘，吃完之后，觉得因连续工作而紧绷的身体，如一下放松的罗圈。他热爱游泳、跑步、骑摩托，踩几脚油门便到三宝或是浮梁，早就无需他人带路，由公路入小径，一头钻进山林。湘湖那边有个瀑布，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那是他常去的私人花园。他在那儿看瀑布、游泳，用泉水泡茶、喝茶、听音乐。之前他还跟朋友开车去了烟波浩渺的鄱阳湖。现在他也越来越多地深入熟悉这座城市，也有了一些观察心得。他说，你知道景德镇的生活为什么慢吗？我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跟景德镇这座城市做陶瓷有关系。陶瓷是一种很神奇的材料，做陶瓷的时候不能快，而是要

所有功夫都白白浪费了。这个时候，你绝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那么着急？为什么不能慢慢来？有些他实践后的感悟，充分体现一位国际友好人士对中国的洞察之深。他说，我工作室里画右上彩的阿姨，始终用传统颜料，采用粉骨彩雕塑装饰技法，这是属于景德镇的传统工艺。有一些人希望能更多更快，不断地把原来的东西丢掉，找出所谓的新方法，这个没有必要。开迷工作室的两名师傅，一个做雕塑拼接，一个做右上彩画，两人都是从小吃陶瓷这碗饭的，从不涉猎别的手艺，但对于本业的技术可谓手到擒来。他们没少跟开迷提各种建议，有的建议他认真听取，比如他做了一尊大力去爱的雕塑，人物造型取自武松打虎，圆眉毛是倒立起来的。做右上彩画的师傅说了，真是一个大力献出爱心的男人，怎么可能怒目圆睁，眉毛倒竖，他应该是眉开眼笑，眉毛往下的。开迷觉得说得很对，马上就改。有的建议他无论采纳还是弃置，从未影响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看似矛盾的理念碰撞，往往迸发出创意，更符合当下潮流的新作品也随之诞生。开迷与景德镇融入得非常彻底，在国内一些城市，上海、广州、西安、深圳，总有人问起他来自哪里。开迷的回答是两句话，我是法国人，我在中国的时候待在景德镇。他多出来的一句话，总让对方脑中多出一堆问号。固然，多数国人知道景德镇是中国瓷都，为什么要长期待在景德镇呢？在景德镇，收入肯定不如在国外，开迷不太会做生意，卖作品大多靠运气。有时是朋友介绍来工作室直接购买作品，有时和画廊合作，有时是老顾客定制作品。这里可塑性极强的泥土能迸发我的灵感，诞生于灵感的作品拿到全球各个国家，无需多言，自然有人会懂。在景德镇，开迷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能保持自己喜欢的生活状态。他也会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他对现在的生活非常知足。近些年，很多媒体前来采访开迷，他心里想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今日之景德镇，了解这里的小镇生活。

雨落天青入宋韵，韩语仿宋。从维也纳留学归国后，年轻的韩语背起行囊，融入江西的山川，先在井冈山种茶品茗，后在景德镇画瓷马窑。宁作我是艺术创作的根骨，也是他的审美边界。这根骨是一个人对艺术的感受力，也是面对艺术时怦然心动的最敏感的情绪。韩语把他们注入笔锋，就像老农荷锄刨地一般，把自我的种子撒进韩语仿宋的青花村染的江山里。没想到他会成为景漂，从维也纳回来，还未及小事年轻气盛的各种抱负，便把人生最珍贵的少年的热情注入千年窑火不息的景德镇。这是命运抛来的橄榄枝。历史上有多少能工巧匠的智慧沉湎于这片土地，滋养生于此、驻足于此、流连于此的人。这些人皆富灵性，在创造自己的幸福。

腐蚀，也使人类文明的进程薪火相传。只有在景德镇，我们才能彻底的肯定泥土是人类审美追求的始基。在泥土中创造对生活的审美想象，唤醒并重启人与生俱来的创造性的回归。时为2008年，韩宇海归，他父亲说，回国做事首先要向农民学习。于是一家人从北京出发，重游祖籍江西的山川。井冈山地区海拔800米的茶山美景攫住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的脚步停了下来。初生牛犊看到一位茶农的门厅里摆着茶叶，便决定住下来。傍晚钻进去，第二天一早便告知父母，他已经租了百亩茶园，租期10年，租价十分便宜。后来才知道，那是这片茶村里最高的去处，是春天采茶时茶农最不愿攀爬的一块。但是他喜欢，此处云雾缭绕，竹松环抱，而无车马喧嚣，茶芽应春雷而发，全无尘染。就像是大山里的富裕山谷。如果说春天里采茶制茶最风雅，从此刻起，他便开始收获春天的风雅的青年茶农生涯。学茶种茶3年，经历不可谓不丰。他是在大山里泡过茶的，四时曾为他插花，山川亦为他挂画。在一切生灭不息中，他把创造之火投向了泥土。正如他所说，数年前刚刚留学归国的我，怀揣着梦想与激情，尝试着各种可能性，懵懂莽撞，却没有什么结果。当我背起行囊走进山里时，一切都改变了，因为我也有了一片小茶园。现在的我淡定从容，快乐充实，踏着自己的节奏，朝着自己的目标，行走在实现梦想的路途中。这一切源于茶。茶之于韩语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关于春茶之风雅的问题。就像玻璃杯会让茶汤失了背景的依赖，而瓷碗却给茶汤一个清白的底色。3年后下山，他说要到景德镇马窑去，要烧出风雅的茶具，才能说喝茶是件风雅之事。当他在这片滚烫的大地落脚时，才知生活艺术化并非高大上的概念或者口号，而是深植于日常生活之中，日用而不知。当然，必须是在景德镇，才能看到艺术创造的花火无处不在，隐于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烟火气里。第一次踏进他的工作室，我的脑波迅速切换到石器时代。工作室后现代的如此彻底，满是瓷土素坯，以各自特有的形式感排着如波如涛的曲线，有势有力挺起震撼的场，是那种泥土本色的冲击。还有什么能比它更有力量？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再会。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 national fruit. Fruit 水果，榴莲还是菠萝呢？马来西亚打算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选出最能代表该国的国民水果。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该国尚未正式认定 The national fruit 国果，最终结果将综合考虑不同水果的普及程度、文化价值和经济收益。马来西亚部分民众认为，榴莲是水果之王，猫山王和黑刺榴莲辨识度较高，能够代表本国的高端水果产业。而支持菠萝的民众认为 The national fruit 国果应该更为普及和亲民。马来西亚菠萝产量保持较高增长，也拥有较为成熟的本土产业体系。据了解，这并非是马来西亚首次提出对国果的讨论。在2025年11月，马来西亚就曾讨论是否将榴莲定为国果。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分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8月4号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陈希表示，日本政府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央视记者四号获悉，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五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已耗尽了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 PRSM 精确打击导弹。据其中两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据伊朗方面四号消息，伊朗沙姆萨巴德工业区发生爆炸，已造成18人受伤，其中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疗中心。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四号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本轮谈判旨在确定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的核查机制以及落实协议所需的保障措施，其中也可能包括引入第三方监督。据了解，参加谈判的黎巴嫩代表团计划在会谈间隙与美国官员举行单独会晤，讨论黎巴嫩的重建工作。也门胡塞武装四号称，该组织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一座机场。8月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至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此外，丹麦本月晚些时候还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一支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将在当地执行为期1个月的任务。乌克兰能源部四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早上，由于电力设施遭俄罗斯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尼古拉耶夫等地区发生临时停电。法国加莱海峡省政府四号表示，一艘搭载非法移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小船当天在航行过程中起火，法国和英国救援力量联合展开行动，共救起157名非法移民。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其中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31亿欧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同一天，伊朗方面表示，目前并没有与美谈判的计划，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美伊为何各说各话？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希望几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一下头条哈。当地时间8月3号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的表态，说跟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然后说呢，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而且他还说啊，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次日重开。他说不会让伊朗去收取费用。首先吧，我们先说这个谈判分两个阶段怎么解读，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18: 那特朗普所说的把谈判呢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这本身就是在向伊朗一贯坚持的政治叙事进行妥协。我们知道伊朗方面呢非常明确的表示，伊方不会在军事威胁之下来讨论核问题，避免呢给外界营造一种自身是在逼迫下被迫就核问题做出妥协让步的印象。包括之前美伊所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其实质内核呢也反映了这样一条原则，那必须要先满足一系列的先期条件，特别是完全实现停火止暴之后，伊朗才会就核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当下的情形也是如此，目前海峡通行问题和停火止战其实是一体两面，只有当这个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被撤销之后，双方才有可能就核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而对美国来说呢，也很清楚目前的优先事项其实是恢复海峡通行，但核问题又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轮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呢，只要开启政治进程，解决核问题必须是相关谈判中的既定议题，否则就会显得美方在做妥协退让。但是考虑到伊朗方面的强烈拒绝，美国只能接受这种分阶段的方式。在第一阶段呢，按照此前的惯例，大概率只会象征性的就未来的核问题谈判框架进行先期的商讨，但大概率不会涉及到具体的实质性技术议题，这样也是给双方各自留出一定的政治诠释空间。所以仅凭此次谈判就想达成全面协议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这一次的政治接触只是给目前岌岌可危的地区局势进行降温，争取能够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达成某种临时性的安排。
17: 然后我们继续分析一下他们双方的表态，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不一样啊。特朗普呢是说，本来美国要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说力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攻击，结果伊朗方面来电话了，然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也都来电话了，说伊朗不想挨打，于是说要谈判，然后特朗普还说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感觉非常占优势啊。但伊朗方面三号有一个表态，说伊朗目前并未与美国开展谈判，这完全不一样。所以到底他们谈没谈，您觉得？
18: 美国和伊朗各说各话，主要还是为了争取对于当前地区形势的政治叙事主导权。美国呢，希望来营造自己所谓负责任的形象，展现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而伊朗呢，是很明显要拒绝把自己放在签订城下之盟的不利地位，避免外界认为自己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来求和。其实如果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这种美国宣布将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美伊之间直接谈判，这种情况在过去几个月并不鲜见。最终很有可能的是美伊之间会进行某种间接的政治沟通，但双方或许在一时间会避免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呢，美伊双方都在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再度开放来进行相关的政治行动。如果我们从最终想要达成的这个目标反向来推断，那美国与伊朗之间至少是间接的政治接触，这是必然存在的。因为海峡的开放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呢是新的通行秩序的确认，其二呢是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解除。因为很显然，伊朗绝不会在美国仍然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的情况下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其他国家的商船通行。那么就目前来看，海上通行秩序的确认依靠的是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而美国对伊朗封锁的解除则必须要由美方的亲自确认才能实现。所以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完全没有进行任何政治沟通，这是不现实的，但沟通的形式呢，也未必会如美国所宣称的这样正式。
17: 有沟通，但是肯定没有那么顺畅，里面的挑战肯定是很多的哈。然后三号的时候，伊朗的表态是说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说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那其实还蛮强硬的。结合这样的表态，特朗普还说啊，就是在八月三号他不是有个表态吗，说最迟次日重开海峡，所以这个时间表还可信吗？
18: 这种强调某一时间点的做法呢，其实还是美国对伊朗进行施压的一种表现。美国给出关键的时间点，一方面是要给外界，特别是给市场喊话，释放积极乐观情绪，同时呢，也表明似乎形势就在美国的掌控之中。而另外一方面，这样的时间点也是在给伊朗下最后通牒，意味着如果伊朗不在美国所公布的时间点内妥协，那么美方有可能会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但事实上，美国这种政治信号所能够发挥的影响呢，正越来越弱。 弱。一方面，与此次表态类似的情况在过去半年间是多次的出现，比如美国宣布美伊将在某一时间点举行谈判或者是要达成协议，但最终呢，并不像美国所说的那样，往往在时间上都会有所延迟，而美国最终也没有祭出所谓的惩戒手段。所以美方这种政治信誉呢，其实是在被不断的透支的。那另外一方面，如果仅把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看作威胁，美方后续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观意愿和能力其实也都是不足的。此前呢，美国宣称要发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关键因素还是在于白宫无法承受全面战争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代价。那么这一牵制因素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如果伊朗仅仅是拒绝在美国规定的日期进行妥协，美方是否会就因此而决心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这种可能性显然是比较低的，因此呢，对伊朗的震慑效果也会比较有限。
17: 鉴于这样哈，我们其实看到美国在内部也在想一些方式，而且消息人士披露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好像还不常见，就是现在不是对伊朗的战事在僵局当中吗？美军中央司令部干嘛呢？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来打开局面。然后CNN 就说啊，说这种做法并不常见，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选项所剩不多。所以这是一战争啊，就是特别严重严肃的一件事儿，但是就这个在征集创意点子这个做法您怎么评价？
18: 如果确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那么这已经足以证明美方在传统军事领域已经基本穷尽可用的手段，但是取得的效果呢，却远不及预期。其实美方现在也已经意识到，在伊朗这种非对称反击的方式下，美国呢是很难把军事上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即便在升级军事行动也很难达成其预期目标，反而会消耗更多的资源来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伊朗对于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的利益存在所带来的这种威胁，并不是美国现有地区军事部署所能够有效防御的，这就构成了一个死结，也就是军事投入越大，损失越严重，距离最终的目标越遥远。那么当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征集所谓有创意的作战思路，其核心呢，正是希望同样以非对称的方式来对伊朗实施反击，目标还是能够通过有限的投入和较低的风险来实现对伊朗的标志性胜利，进而呢，给美军创造出脱身中东泥潭的窗口。但这样的想法想要完全成为现实其实非常困难，因为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恰恰是基于军事威慑，但增加军事投入又势必造成更大的自我损害。同时呢，由于美国贸然的发动这一次战争，给地区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危机，美国同地区盟友之间的关系正面临着严重考验，各国对美国协防的能力也是普遍的质疑。所有这些限制因素都在缩限美国所能够采取其他对伊朗行动的能力和空间。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已经错过了从中东体面退出的机会窗口，那这种长期的战略消耗不仅会给美军带来资源上的损耗，同样呢，也会在不断的加大白宫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压力。
17: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些相关的情况，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31日至8月2日这个单日的船舶通行量是连续下降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19: 数据显示，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克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
17: 好，这个通航的情况其实也是跟油价有关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
20: BP 财报显示，2026年4至6月， 公司税后净利润达39.1亿美元，远高于2025年同期的16.2亿美元。其首席执行官梅格·奥尼尔在声明中表示，刚过去的二季度是全球能源市场受冲击最严重的周期之一。地缘冲突带来的价格波动既抬升了企业营收，也对供应链风控提出更高要求。沙特阿美同期业绩增幅同样亮眼，其二季度净收入高达327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226.7亿美元，同比涨幅44%。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指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史无前例的供应扰动，企业依旧依靠成熟调度体系，维持了业务连续稳定运营。本轮中东冲突持续搅动原油市场，国际油价震荡上行。2026年二季度，油气均价显著高于去年同期。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关键石油航运要道，运输受阻，加剧供给紧张，进一步支撑油价高位运行。主营油气开采出口的两家龙头企业直接受益于大宗商品涨价红利。从企业差异来看，沙特阿美依托本土海量油气储备与国家控股优势，产能与出口底盘稳固，盈利体量规模遥遥领先。BP 作为欧洲老牌能源企业，上游业务同步受益油价上涨，同时需额外应对欧洲区域能源政策、消费波动等多重经营变量。业内分析指出，两家企业短期业绩暴涨高度依赖地缘冲突带来的油价红利，后续仍存多重不确定性。一旦中东局势缓和，油价大概率回落，盈利增速将随之放缓。长期高位油价还会加速全球新能源替代节奏，压缩传统油气行业远期增长空间。此外，全球宏观经济走势、下游原油消费需求变化、欧佩克加产能调控策略也会持续影响两大能源巨头后续经营表现。
16: 美国25个州提起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新关税为何再遭起诉？从司法流程来看，该诉讼后续存在哪些走向，可能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7: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国这个关税的问题哈。在当地时间8月3号的时候，根据文件显示，美国有25个州提起了诉讼，要干嘛呢？他们起诉美国政府，反对美国政府最新的关税措施，主张总统针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最新一轮关税的举措超出了他对进口商品征税的一个法定权限。为什么这个新关税一落地很快就遭到了联合起诉？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21: 这次的起诉呢，我觉得还是与以往有一些差别。我们都知道，其实特朗普此前推动的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他马上就启动了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第122条款。122条款被否定之后呢，特朗普又准备了301条款，实际上是覆盖了多个贸易伙伴的这种普遍的关税，所以现在又再次被美国的20个州起诉。我觉得现在与前两轮被否定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集中在301条款是不是能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基础性关税，而且是否有充分调查的这样一个事实的依据。现在25个州迅速起诉，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呢，相关的起诉方包括原告，希望能够在关税政策固化之前，能够通过司法的程序限制美国总统他的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或者是对原告造成的这样一种伤害和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现在这关税实际上是直接损害了相关州的这种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这种权益，而且也会带来物价的这种上涨，包括供应链的这种中断，所以这实际上是对企业和百姓的实实在在的一种�伤害。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现在25个州都是由民主党领导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关税的议题也可能会成为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两党之间制造舆论争端，或者是给美国共和党制造政治压力的这样一个选题。
17: 那我们再详细的看一下各州的诉状强调的问题，说这个新关税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实际上是在重新包装已经被否决的非法关税政策。说其实这个呢，对于解决全球真正存在的强迫劳动问题就毫无实际帮助。那您怎么看这样一个理由？
21: 我觉得现在重新包装一定是更大范围内的去扩大政治这种标签，但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去行使美国关税的这种目标。但是问题在于美国前期呢，实际上也采取了一些比如说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而且也确实开展了一些有关三料的调查。所以强迫劳动这样一个借口或者是这样一种包装呢，实际上在美国并非是没有政策基础的。但是目前来看，从美国整体的程序上来看，如果以强迫劳动为由来对全球相关的国家征收关税的话，那么它的理由更多是依据1930年的关税法当中的第307条款。如果经过调查认证或者是经过取证这样一种做法呢，我觉得是针对重点国家或者针对重点企业发动的，而并非是一刀切的对全球60多个国家全面的征税，或者说基础性征税，本身其实就是违反现在美国贸易法当中具体条款的要求的。而且如果现在各州想进一步的证明白宫是在利用强迫劳动来进一步包装已经被否决的关税这样一种做法的话，那实际上也会被司法认定它是逃避司法的新的这样一种行为。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司法裁判上依然会被裁定相关的违宪或者是违反相应的这种条款。
17: 那如果我们就目前的这个事儿来说，25个州已经提起了这起关税诉讼，如果我们观察司法流程的话，后续走向会是什么样子，还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影响？
21: 我觉得后续的这样一个流程呢，首先可能是要在美国国际的这个贸易法院展开。那么相应的这种起诉方，包括像原告，可能会申请一些初步的禁令，包括延缓或者延迟实施的相关的这种关税。但是总体来讲呢，就是无论国际法院是否判定或支持哪一方，败诉方都会向进一步的起诉。包括刚才谈到的，原告如果败诉的话，他也会进一步上诉到联邦巡回上诉的法院，而且最后呢，一定会进入到最高法院的裁判。如果是双方都在升级的话，那么我觉得从大的范围内或者说从连锁影响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法院颁布禁令裁定违宪的话，那么实际上又再次实质性的将关税冻结。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更多的州或者相关的原告包括企业来跟进行起诉的话，那么实际上将会使得这样一种法律诉讼进一步扩大化，那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更大的政治压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判决如果确立或者是进一步的限定总统在国际贸易领域当中的行政权力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会影响未来美国总统行使权力以及他和立法之间这种关系，它会形成一定的这种判例或者是一定的这种案例的示范效应。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如果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被判定相应的关税违宪或者是出现败诉的话，那么实际上相应的国际贸易伙伴它是可以通过美国国内司法这样一个诉阻的为由来重新调整与美国谈判的策略。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会进一步削弱美国贸易谈判的筹码，确实上还会产生更进一步的连锁性的和外溢性的效应。
17: 肯定会带来更多的影响哈。然后如果我们集中在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我们也知道美国这个中期选举一天一天临近了，因为今年之内有这个中期选举哈。我们想知道反复的关税争议引发了各州的诉讼，有没有可能成为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会不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红蓝阵营之间的分化？
21: 我认为现在关税的诉讼它不仅仅是经济议题，它也是政治议题。特别是现在25个州明显是由民主党来主导起诉的话，那实际上也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红蓝两个阵营的分化。而且从近两年的整个党派的这样一个议题来看，那么其实关税议题也深度嵌入到党派身份的认同。我们都知道，其实共和党更多的是强调所谓的美国优先，保护美国制造业，实现这种制造业回流。而民主党呢，其实更担忧通胀以及包括全球成本上升和全球产业链断裂给美国带来的影响。那么现在25个州呢，其实我们总体来看基本上都是蓝州或者是摇摆州。所以我觉得诉讼本身其实就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站位或者政治身份认同的这样一种色彩。所以如果诉讼被共和党进一步进行反驳的话，那么他可以宣称因为民主党的党派的阻挠。所以我觉得在进一步的美国中期选举来看，关税议题可能会成为美国民主两党之间在争取民众啊或者争取选票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议题之一。但是它可能不是一个唯一的议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移民啊、边境管控啊，或者是现在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阶层分化，那么这些议题呢也会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当中的核心议题。但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种关税的诉讼 可能会转化为一些具体的具象化的经济痛点，比如说关税会直接影响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因为它会带来物价的上涨。从共和党的角度来看呢，他也认为如果不征收关税的话，那么可能就会造成岗位的流失、就业的流失，那么这也会成为所谓美国民众当中的一个经济痛点。所以无论是哪个方面，双方都会围绕相关的议题会进行攻防战，也会形成美国中期选举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看点和核心的议题。
17: 好，我们会继续观察，感谢您的分析。下半段呢，我们还会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话题。
0: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八月四号到六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此外，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九号前后，台风白海豚。

0: 将给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带来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之后强降水落区主要受台风路径影响。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北地区、江南、华南及云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50毫米。7号前，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等地有4到6天日最高气温在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工业自动化产线对设备之间的默契配合要求极高，当多条机械臂协同工作时，任何一个动作的微小延迟都可能导致产品报废。要提高作业效率，就必须让每一台设备在同一套语言体系下精准对话，速度快，同步准，不掉线，这正是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要解决的核心命题。近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绘制同步网络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这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对加速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通俗地说，它就像给工业设备装上了一套超低延迟、超高精度的神经系统。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至10倍，可有效满足高速机械精密加工的实时操控需求，保障企业7×24小时连续稳定生产，稳定产品工艺品质。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4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卡方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据外媒4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主席巴尔扎尼三号到访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见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消息人士说，巴尔扎尼此访意在推动叙库尔德武装加速整合进叙国家机构。巴尔扎尼在另一份声明中强调，他支持叙利亚保持统一和稳定。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稍早前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援助，包括紧急财政援助，以帮助加强休达外部边境管控。罗马尼亚军方三号炸开多瑙河中一处水下掩体，以引导河水流向该国唯一仍在运行的核反应堆，缓解多日干旱导致核反应堆冷却水不足的困境。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四号发布财报显示，该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同比增长44%。财报显示，沙特阿美二季度原油平均销售价格为每桶108.1美元，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62%。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其中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受山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31亿欧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据美国方面四号消息，纽约一地铁列车当天起火，造成至少12人受伤。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三号晚在泰国曼谷举行首映礼，中泰两国政商、文化等各界人士出席观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号起在全泰公映。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9: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英国右翼政党改革党公布一份名为堡垒行动的计划，宣布若上台执政，将在英吉利海峡部署军舰，拦截非法移民并送返出发地。英国执政党工党刚刚完成新老领导人交接，西班牙移民事件风波未平，改革党选择此时公布计划有何用意？该计划有可执行性吗？又将在英国本国及欧洲产生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9: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1: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哈、说一下英国的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公布的一个计划，叫做堡垒行动。什么意思？说如果他们上台执政，就会在英吉利海峡部署军舰去拦截非法移民，并且把船上的人送返到出发地。那我们也看到英国内政部有最新的统计，说今年以来呢，乘坐小船穿越这个英吉利海峡偷渡抵达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其实是比2025年同期下降了大概43%，不过偷渡的活动还是依旧在持续。那改革党我们说发这个计划的时间窗口，正好是英国的执政党工党刚刚完成新老领导人交接。哎，那他们的用意是什么？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12: 改革党呢选在这个时候提出所谓的这个堡垒计划啊，应该说目的性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一个呢，就是趁着现在工党伯纳姆政府刚上台啊，立足未稳。毕竟呢，这个伯纳姆上台，他是因为工党内部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而且是5月份呢，这个地方选举，刚刚面临一个大的惨败。 正是乱的时候，改革党呢趁机

0: 一公布这个计划呢，在当前最为关注的啊，大家都比较敏感的这个移民问题上啊，进行政治施压。那不但可以表明呢，自己才是真在英国民意的真正代表，而不是工党。同时呢，也让工党呢作为呢，在这个移民政策上呢，被迫啊，一定程度上屈从于改革党的主张。那么就会削弱现在工党政府的一个信誉啊，那么改革党就可以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为下次这种大选呢做这个更好的准备。当然呢，改革党也是在转移视线啊，这个掩盖自身卷入的最近的一些财务丑闻，比如说最近这个法拉奇就是因为丑闻辞去了议员职务。那么这个时候呢，抛出这样的一个计划呢，肯定是可以以一定程度呢转移公众的注意力的。所以这也为什么工党在批评啊改革党这是炒冷饭，其实没有太多的新意。
1: 嗯，那我们想跟外部的条件连起来说一下，近日西班牙休达不是发生了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吗？然后改革党他们内部有人的说法是说，英国正在遭受非法移民的入侵，而工党政府和此前的保守党政府的做法是在为非法移民提供免费的渡轮和酒店服务。所以改革党发布这个计划跟西班牙的事儿，您觉得有什么关联吗？
0: 这个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啊，因为就在这个计划颁布的前一天啊，也就是西班牙的这个飞地休达刚刚爆发了这个约50,000人的这个移民涌入的危机啊。虽然这个危机最后得到了一定解决，但是呢它这个反映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啊。那么改革党呢就想借此呢描绘一种非常可怕的一个前景，也就是非法移民席卷欧洲啊，它是一种普遍威胁啊，如果任由发展，那可以说呢后果最后是不堪设想的啊。所以呢每个国家啊都要这个采取手段啊，应取应对。所以英国呢，你要采取这种相对极端的自保的措施，那当然是理所应当、合法合理的。这个呢不光是为了改革党自己这种这个民粹主义啊，所谓他的一个政治诉求披上一个合法性的外衣啊，把这种排外这种极端的主张啊包装成所有英国民众的共同意志，那而且还凸显了，你看，像工党现在执政就是不利啊。那么之前你们这些传统政党应对危机，你这些措施啊就是不够有效，颇有点这个渲染狼来了的意思在里边。那么这个休达事件呢，恰恰呢就可以为改革党呢证明啊这种紧迫性啊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这么一个说辞在里边。
1: 嗯，不过我们看看就是英国国内怎么看这个堡垒计划哈，执政党工党说改革党其实只是在重新炒作过时的噱头，说不光难以落实，还会耗费大量的外交资源。然后保守党批评改革党的政策不可信，说只是写在香烟盒背面的方案。然后也有分析说这个计划可能会导致边境和海峡暴力事件和人员伤亡进一步增加。那您觉得技术角度上这个计划有可行性吗？
0: 我觉得这个落地的可能性还是非常低的啊。那么首先呢，就是所谓的这种强硬手段啊，其实不一定有什么很好的效果啊。其实我们知道，2022年的时候，保守党执政的时候呢，其实英国海军呢就曾经主导过啊这种打击偷渡，但实际上取得的效果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大炮打蚊子的作用啊。即使说你短期能够起到一些抑制的作用啊，但是呢这些偷渡的人呢还是会另外寻找路线，甚至这些路线呢可能更危险啊，更不好去防范，没有办法去根本解决问题。所以呢移民的问题从来它就不是靠光堵就行的，而是更像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你一方面这个合法的移民呢它要进得来啊落得下，但是呢另一方面你要让非法的移民要进不来落不下啊，你任意一个方面呢处理不好有偏差啊，都会出现问题。而且呢说到底呢，其实现在的这个非法移民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复杂，很多都是与这个西方国家的殖民历史啊，包括现在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啊啊，以及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啊等等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发达国家呢应该说呢在其边是有历史责任，是有现实责任的啊。你现在说你靠这个军舰啊强行把这个门口给挡住啊就能解决问题，这种其实计划呢既不现实啊也不可能，那也是不应该的。
1: 那我们想说一下外部的一些反应哈，就是比如说法国那边说了，如果英国单方面将非法移民送回法国的港口，这将构成对法国主权的侵犯。那英国改革党这边确实立场挺强硬的，说就算法国拒绝合作，英国的海军陆战队也会把非法移民送回到法国海岸。那这个计划
0: 确实真的有可能让英国政府有更强硬的移民的政策吗？我觉得会的啊，因为作为这个执政的工党政府呢，它本来就是属于中左翼啊，它在这个移民问题上呢应该立场相对宽松，而且新上台的这个伯纳姆本人呢，他的政治立场呢左翼色彩还更浓一些。但是呢，无论是现在这种移民问题的严禁形势，还是说改革党现在咄咄逼人的这种逼宫啊， 都极大的限制了现在这个伯纳姆政府在移民问题上调整的一个政策空间啊。所以呢，为了这个迎合选民，伯纳姆政府呢很有可能进一步去收紧。但是你英国这样做的话呢，要想取得理想的效果，你是需要其他国家协调配合的啊。尤其是我们都知道英国脱欧以后呢，你跟欧盟之间的在移民问题上协调呢会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困难。比如说你一旦强化边境管控， 那最有可能的障碍就是法国的一个直接的反对，因为呢这等于是把移民的压力丢给了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法国。所以呢这次法国呢对这个所谓的改革党提出的堡垒计划是强烈反对的啊，他认为是侵犯法国的主权啊，违反这个海洋法和国际法。所以呢如果英国这方面单方面收紧了移民政策，那肯定会损害他跟法国的一个现在的一个关系啊，也会直接削弱呢工党改善 与欧盟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努力啊，甚至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强行遣返的这种极端的事件呢，英国还可能被打上这种所谓的国际法破坏者的标签啊，遭到这个欧盟的普遍的这种批评和抵制。而且呢你这样做的，它自身的这个管控效果呢也会因为与欧盟关系的不利呢啊大打折扣。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美国选民近十年来首次在经济问题上更倾向于民主党的政策立场，导致美国民意罕见转向的原因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好，我们看到路透社和易普所集团呢，它是开展了一个最新的民调，美国的登记选民在经济治理问题上近十年来是首次偏向了民主党。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特朗普整体
2: 施政的支持率下降了。那我们详细情况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综合报道。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应对经济的举措包括受伊朗战争影响走高的能源价格，或将拖累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本次中期选举结果将决定未来两年国会控制权归属。 特朗普总统支持率从上月路透社与易普所集团联合民调的 37% 回落至 35%， 认可其执政表现的受访者占比距离其任期最低水平仅相差一个百分点。民调登记选民中 37% 受访者认为民主党应对美国经济的方案更佳， 36% 倾向共和党，另有 27% 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或是认为其他政党能做得更好。 从2017年至2021年， 特朗普首个任期的大部分时段到民主党总统拜登完整四年任期，再延续至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初期，共和党在经济议题、民意层面一直保有优势。而在特朗普本届任期内，共和党在经济议题上的优势不断缩水，近几个月优势归零。 今年2月，美国与以色列打击伊朗，此后冲突持续发酵，汽油价格飙升，美国家庭财务承压。自战事爆发以来，汽油价格涨幅超 25%， 美国民众在加油站每加仑燃油平均多支付1美元以上。这份全美线上民调显示，如果国会选举即刻举行， 42% 登记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 37% 选择共和党候选人。独立选民当中倾向民主党的比例较共和党高出12个百分点， 共和党需要在11月3日选举中 守住微弱的国会多数席位。
1: 好，接下来就这里的几个点我们来展开分析一下。首先哈，导致美国民意这种罕见的转向原因到底是什么？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女士。
3: 那如果总体来讲呢，其实2016年以来，共和党一直是在经济议题上，获得了这个长期的这种竞争或者是竞选的优势。所以无论是特朗普的首任任期，还是后来这个拜登政府执政，包括现在这个特朗普，其实选民啊常态化的这个情况，其实更相信共和党能够管理好美国的经济。但是现在

0: 因，一方面呢，就是去年以来，这个特朗普不断的实施这个关税大棒啊，特别是对等关税，后来又启动这个301条款。那么这些关税政策，我觉得现在已经对美国的这种经济啊，包括民意，形成了这样一种反噬。而且对这个60多个贸易伙伴现在加征这种普遍关税呢，其实也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那直接就影响到老百姓的这个收入，特别是这个提高消费的这种成本。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影响，而且中东战事呢现在还在延续，那么现在战争的这种成本啊，包括美国通过军事打击耗费了大量的这样一个军事开支，而且也是通过这种油价的这种这个飙升呢，其实是推动了美国的这个核心通胀的这样一种抬升。我觉得这些原因其实都是近期对经济的影响。那还有呢，就是像一些民生的原因，比如说现在美国就业市场还是比较疲软的，而且这直接会影响到民生的压力，包括就业市场的这样一种乏力，包括失业率的上升等等。那么这样的话，直接会影响对现任政府经济管理预期的这样一种民意。所以我觉得一直强调美国优先啊，经济优先，在这个这样一种政策议题，在共和党的这种选民和民意上，其实他的这种天平啊，或者说民意已经发生了倾斜。
1: 如果我们回顾2024年举行的上届美国大选，就是当时选民觉得经济状况没有改善，所以这也是民主党当时败选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然后路透社就说，新的民调就说，特朗普开启第二届任期到现在，共和党在经济方面的民意领先优势正在稳步下降。而且我们一直也说啊，就是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确实受到了能源价格飙升的冲击，所以现在的民调是不是有点类似于2024年，像是一种选民的愤怒惩罚？
0: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啊，因为一直以来，其实美国的民众啊，包括选民，其实对经济议题都是高度关注的。而现在呢，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这种选情啊，包括民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觉得确实有在这个情绪上啊，或者说您谈到的这个愤怒惩罚上，它有这样一种心理或者有这样一种情绪存在。而且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刚才已经这个做了一些解释，就是关税实际上确实提高了美国民众的这样一个消费的成本，而且也影响了这个企业的这样一种盈利。而战争呢，也消耗了美国的财政资源，包括推升了美国的这个能源价格。那么所以说，这一系列这种压力再叠加着现在美国经济数据不如预期，所以从心理上，从这个未来这种民意的选情上，其实也可能造成这个选民对共和党经济的这样一个治理能力的重新评估。而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其实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整体的这样一个选情的这个背景之下，当任的政府他如果没有很好的去履行他竞选的承诺的话，那么实际上他就会在这个新的这种选情面前啊，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负向的影响。比如说2024年民主党也因为经济政策的这种不利出现了败选，但现在不到2年，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这一系列政策，包括全面的关税，包括现在发动中东战争，以及你现在相对于美国国内的这种福利的削减，所以也让选民积累了对政府的这种情绪的不满。而经济的议题呢，又成为最直观的能够衡量啊现在当任政府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这种成果。所以我觉得民主党在共和党面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向的变成了一个加分项。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确实这个在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个之下，那么经济议题啊，或者说美国政府现在当任政府对经济议题的这种失分，会影响未来的这种选情，也会损害共和党长期积累的经济信誉。
1: 既然这个经济问题对于美国的国内政治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也想具体说一下美国经济当前您觉得面临的压力来自哪些方面呢？
0: 我觉得最直接的压力呢，就是跟经济和民生相关的压力啊，特别是现在关税政策的这种反噬。因为去年以来，这个美国对全球的主要的贸易伙伴普遍加征高额关税，这样一种做法呢，实际上是扰乱了全球的这样一个分工体系，包括产业链和供应链，而且使得美国进口的商品成本呢出现了大幅的上升。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呢也被迫的将一部分的进口的压力转嫁给消费者。而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关税的这种通胀效应和美联储现在的这种政策效应形成了一种对冲。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央行就是美联储，它要试图压低通胀，但是关税本身又在制造通胀，所以政策预期并没有达到效果。而第二个方面，就跟人谈到地缘政治的方面。

0: 面，因为战争的这种外溢效应，特别是这个油价啊，直接传导到这个经济体。霍尔木斯海峡的这样一种封锁呢，其实推高了整体全球的油价。虽然美国是石油的净出口国，但实际上能源价格也传导到美国的这个，比如说生产啊或者消费端，那么带来了这样一个整体美国通胀的压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整个就业形势还是不如预期，因为新增就业包括在 AI 的冲击啊，包括现在美国整体经济预期的这样一种这个下行，实际上都使得现在就业市场出现了一个乏力的这种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如果你就业市场出现了乏力，那实际上直接跟民生相关的百姓的收入，实际上它对未来的这种消费预期的这样一个影响，就会出现一个负面的这样一种作用。那第四点呢，就是美国现在战争的开支，包括减税的政策，叠加着现在这个债务利息的增加，那么就使得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财政空间急剧被压缩，所以也使得这个美国很多财政政策它没有办法实现它的可持续性，比如说针对企业这个大规模这个投资的这种支持，包括现在对民生的一些支持，其实财政都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以上的这些压力呢，实际上对美国当前的这样一种经济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效果，一个是直接效果，另外一个就是在很多层面上是带来了预期的这种不确定性。
1: 然后我们再说一个关于通胀的不确定性哈，就是怎么去应对呢？美联储的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我们看到美联储的内部其实关于后续货币政策的走向分歧现在好像还是在加剧的样子，所以您觉得九月份以及年后后续货币政策会是个什么走向？
0: 其实总体来讲，我觉得现在美联储内部政策的分歧，在这个去年就是特朗普这个第二任期以来，包括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所体现。比如说这个鲍威尔，他在今年四月份的议息会议上，那么现在美联储的这个投票有8-4，那么一派呢是我们知道就是主张鸽派啊，就是那么鸽派呢是更多希望能够通过降息来应对美国现在当前经济放缓的这种压力，而鹰派呢更多是要彻底这个抵制通胀啊，特别是也要删除现在这个美联储政策声明当中的宽松的这样一个措辞。所以我觉得从美联储内部现在这种分化也能够体现他们之间在这个未来货币政策这个走向方面的这种分歧。而现在呢，就是自从这个沃什当选美联储主席之后呢，他也是大刀阔斧的要推动这个美联储政策框架的一种重构啊，比如说现在沃什要主张就是终结原来的这种前瞻性的指引，而更多强调呢是现场的决策。那么这样一种做法呢，我觉得也意味着这个美联储要告别鲍威尔时代那种可预期的、可预判的这样一种这个政策管理模式，可能进入一种非常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个政策周期。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呢，其实它可能会给市场带来更大的困扰，就一方面它可能要加剧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让市场来承担更大的这种风险溢价，但更重要的影响呢，我觉得就是如果白宫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继续对美联储进行施压的话，那么将可能造成美联储独立性与美国行政之间权力之间的冲突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会侵蚀美联储作为全球的主要的中央银行的这种信誉。所以这样一种做法呢，我觉得可能会对未来的美联储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走向带来更大的困扰。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he Rhine， 莱茵河。持续高温和干旱正在让欧洲多条重要河流陷入低水位危机。据德国媒体报道说，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目前船只的载货量只是其运力的20%左右。如果八月份依然炎热干燥 ，The Rhine， 莱茵河部分河段的货运可能会面临临时限制。煤炭、原油等依赖内河航运的工业原材料或将出现供应短缺，天然气已受到波及。德国经济研究所专家表示 ，The Rhine。莱茵河是德国货运的生命线，由于水路运输能力下降，德国企业可能被迫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但现有替代运力难以完全填补缺口。如果莱茵河关键航段水位持续下降，相关成本可能会进一步传导至终端市场。
5: 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8月4号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陈曦表示，日本政府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央视记者4号获悉，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已耗尽了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 PRSM 精确打击导弹。据其中2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沙姆萨巴德工业区发生爆炸，已造成18人受伤，其中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疗中心。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4号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本轮谈判旨在确定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的核查机制，以及落实协议所需的保障措施，其中也可能包括引入第三方监督。 据了解，参加谈判的黎巴嫩代表团计划在会谈间隙与美国官员举行单独会晤，讨论黎巴嫩的重建工作。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一座机场。8月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至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此外，丹麦本月晚些时候还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一支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将在当地执行为期1个月的任务。乌克兰能源部4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早上，由于电力设施遭俄罗斯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尼古拉耶夫等地区发生临时停电。法国加莱海峡省政府4号表示，一艘搭载非法移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小船当天在航行过程中起火，法国和英国救援力量联合展开行动，共救起157名非法移民。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其中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31亿欧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17: 近日，乌克兰突然出动无人机袭击里海水域的伊朗船只，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发生联系。那么，乌克兰为何加入美国伊朗战局？战火会不会蔓延？
18: 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
19: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20: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17: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战火串线，乌克兰袭击伊朗船只的背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提出过心脏地带的论点，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麦金德眼中的心脏地带前沿大致位于中亚的里海一带，然而近期心脏地带却突然发生颤抖，眼下全球规模最大的两场热战，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在该地带发生交汇，有被串联成一线的趋势。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在华盛顿举行。葬礼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致悼词时说了一句话，被外界视为是对格雷厄姆的某种盖棺定论。
21: 他极度鹰派，我告诉你们，就没有他不喜欢的战争。
17: 此时台下坐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人此次赴美的表面原因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但二人罕见同框的象征意义可能远超葬礼本身。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指出，泽连斯基正进行一场将伊朗战事与俄乌冲突合流的危险赌局，外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7月25号凌晨，乌军出动远程无人机对里海水域的一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当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

0: 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但伊朗方面称，遭打击的是悬挂伊朗国旗的安娜号商船，袭击造成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一人重伤。当时该船正装载着冷轧钢材从俄罗斯阿斯特拉汉港驶往伊朗安扎利港。第二天7月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反击，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说，在与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及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我已明确表示，对基辅这个投机者的所作所为，伊朗绝不可能不予以回应。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考沙尔透露，伊朗一些弹道导弹如沙哈布三型和霍拉姆沙赫尔四型都能覆盖乌克兰部分地区。7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获得伯纳姆100%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承诺后，对外宣称乌克兰与伊朗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1: 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你觉得这算什么？他们在第一年就提供了数千架见证者无人机，还授予了生产许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袭击我们了吗？我认为是的。
0: 不过第二天，乌克兰外长西比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却表示希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格奇称，西比哈向他保证，最近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无意的，基辅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也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必须明确任何针对我国公民和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当地时间8月3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指出，
2: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0: 媒体注意到，就在此次袭击发起前的7月23号，欧盟刚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其中提到了所谓绕过石油禁运与俄罗斯保持贸易的影子船队问题。据报道，谈判过程中，希腊一度动用否决权，要求修改此前已获通过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禁令。最终，各方同意新增例外条款，允许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签订合同的欧盟企业继续向非欧盟客户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商船队，希腊船王普罗科皮乌旗下的希腊液化天然气运输公司经常往返于贴近俄罗斯的北极航线，并且拥有欧盟急需的战略级液化天然气破冰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3月，至少有10艘悬挂希腊国旗的超级邮轮在夜色中悄悄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硬闯霍尔木兹海峡。至于闯关能否成功，又取决于伊朗的微妙态度。尽管欧盟绞尽脑汁要制裁俄罗斯，但波斯湾航线的液化天然气却是刚需。据统计，欧盟约40%的家庭使用天然气取暖。然而6月底，金融时报却报道称，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量进入供暖季，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才能进入印度洋并运往欧洲。然而，伊朗战事的持续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相继受阻，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限。正是在相互卡脖子的僵局下，航运安全成了多方博弈的俄罗斯轮盘赌。 欧洲新兴市场商业新闻。

0: 网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盟友正准备在基辅面临严酷寒冬前发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的最后冲刺。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却指出，此前西方各轮制裁间接打击了欧盟经济，而新一轮制裁也同样将对欧盟经济造成直接打击。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娜号商船的遇袭地点距离伏尔加河入海口仅5公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表明无人机已渗透进伊朗与俄罗斯之间最敏感的物流通道。伏尔加格勒作为交通枢纽，是俄罗斯南部的工业心脏。二战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52年，苏联以伏尔加格勒为起点，修建了101公里的伏尔加河到顿河运河，实现从黑海到里海的航运连通。俄乌冲突爆发后，这条通道成为远程无人机躲避雷达追踪的战略走廊。从去年起，俄罗斯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多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偷袭。目前该炼油厂的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 5.6%。 英国独立报注意到，早在2024年8月，乌克兰就在里海袭击了一艘货船，乌方称里面装载了伊朗产的沙赫德136无人机部件。这篇报道并未提及遇袭船只的具体国籍，伊朗则否认对俄出口无人机。今年1月，伊朗两艘货船曾在里海遭到未说明国籍的无人机袭击，外界猜测这和美以乌联合打击伊朗有关。可以说，此次袭船事件前，伊朗和乌克兰为避免直接冲突，双方或多或少都采取了模糊策略。而此次里海袭船事件发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这是乌克兰和伊朗两年多来处于对立面的国家之间异常的直接交锋。7月31号，泽连斯基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再次表示，他有证据证明俄罗斯参与了。
1: 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无人机，伊朗利用这些无人机打击其他中东国家和以色列，这是事实吗？是事实。
0: 值得注意的是，8月12号，第七届里海峰会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峰会前夕，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在分析人士看来，此举有着精准的地缘算计。此前的7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未亲自出席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按照原计划，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而此时乌克兰无人机的出现，似乎是警告莫斯科到德黑兰之路并不平坦。回到8年前，2018年8月12号，里海五国首脑峰会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当时签署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规定，里海既不是海也不是湖，而是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水体，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里海地区也不允许外来武装力量存在。英国卫报把里海公约称为地区宪法。而此次乌克兰作为域外军事力量的出现，无疑是对里海公约的破坏。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指出，试图通过扩大冲突的范围来解决某一战略问题，往往会使两个问题都变得更加难解。2026年7月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强调，
2: So having mor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fighting,
3: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0: 美国兰德公司俄罗斯问题专家塞缪尔·查拉普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以伊冲突由于消耗了美国的注意力和政治资本，导致俄乌和谈进程被直接冻结了。但随着近期两场热战之间的防火墙出现裂痕，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战火背后相关各方的多重博弈和深层次对抗也变得越来越复杂。7月28号，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泽连斯基与内塔尼亚胡虽然进行了短暂交流，但并没有就各自

0: 子的战事进行深入讨论。七年前的2019年8月，内塔尼亚胡曾到访乌克兰，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内塔尼亚胡再没有去过基辅。有分析认为，原因之一是以色列不愿向乌克兰提供铁穹防御系统的相关技术。如果说里海袭击是两场战争在地理上的首次碰撞，与之相关联的弹药争夺战则是一场更为持久的竞争。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可第二天他又发帖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有分析称，特朗普态度反转背后或许还有美军所面临的弹药困局。7月21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高于此前的估算。事实上，近期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作为防长的赫格塞斯在此问题上的表态则一直含糊不清。美伊战争初期，赫格塞斯宣称不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储备十分充足。
1: 我们绝不缺乏弹药，现有的攻防武器储备足以支持我们根据需要长期维持这场行动。
0: 到了4月，他向国会议员坦言，补齐美国武器库存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时间。
1: 我是说，数月或数年，很快，我们正同时新建厂房，这取决于具体的武器系统。
0: 6月，赫格塞斯又回归乐观论调，称美国弹药库存充足，且规模在持续扩大。而在7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他又抨击拜登政府4年投入不足、管理失当，为1.5万亿美元的2027年国防预算案辩护。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网站指出，美国政府显然想要掩盖一个事实，在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时，美国武器库存就已经不足。根据白宫的说法，截至4月8号脆弱的停火生效时，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超过1.3万个目标，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超过1700架伊朗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而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显示，在美伊冲突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高成本的防空弹药。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库存，美军开始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这种选择性拦截更印证了美国弹药短缺已达到临界点。而此次泽连斯基访美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获准生产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这将使乌克兰在获取西方核心军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帮助美国生产急需的无人机，预计今年将生产600万至700万架小型第一人称视角攻击无人机。相比之下，五角大楼耗资11亿美元的项目，到明年2月累计订购的无人机还不足20万架。然而，美国的表态则始终微妙。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
2: 没有其他国家具备这种能力，这些武器威力惊人，在允许其他国家生产这类武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格外谨慎。
0: 值得一提的是，7月28号当天，特朗普分别与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避免了3人同时在场的尴尬。乌兹别克斯坦媒体扎民网注意到，经过1小时会谈，美乌并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也未签署正式文件。特朗普会谈后保持沉默，而泽连斯基进出白宫并没有走主入口，而是走的侧门。在英国武器专家德布雷顿·戈登看来，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船只的攻击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 表明基辅具备攻击800公里外目标。

0: 标的能力。美国记者马克·艾姆斯也认为，乌克兰的袭击行动是一场公关秀，以此赢得特朗普的支持。而现在，泽连斯基攥在手里的王牌就是远程无人机。2025年7月，特朗普的特使、退役中将凯洛格在参观基辅无人机工厂时，提出了无人机就是航母的观点。2026年7月10号，美国议员格雷厄姆在去世的前一天，还曾在基辅参观乌克兰的地下无人机工厂，并呼吁美乌签署无人机协议。7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奔萨州。奔萨州州长奥列格·梅尔尼钦科证实，
1: 凌晨4点左右，15架无人机袭击了民用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冶煤公司的仓库。
0: 7月18号到25号，乌军投放大批无人机，远程偷袭了俄罗斯电商巨头冶煤公司的多处物流中心。冶煤被看作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在基辅独立报看来，乌克兰凭借西方的星链系统以及配备了 AI 瞄准系统的重型无人机已经取得了技术优势。据报道，如果俄乌冲突一直延续下去，乌克兰计划到2030年将无人机的产量提高到1800万架。然而，与无人机繁荣相对照的，则是乌克兰国内不断发生的征兵骚乱。7月8号晚上，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当地居民与军事招募官发生冲突，招募车辆被推翻。有网友感慨称，在福克斯和 CNN 上看不到这样的报道。那么，假如俄乌冲突继续扩大化，结果将如何呢？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坦言，美国已经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英国广播公司称，当乌克兰试图通过与美国捆绑进相同的对手网络时，反而强化了乌克兰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乌克兰能源专家尼尔曼则认为，这种短期的深度捆绑对于乌克兰来说并非好事，甚至不切实际。因为从长远看，一旦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中东，乌克兰又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认为，
2: 当前这场战争的性质及2月28日爆发的伊朗、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具有流动性、可扩散性且不可控，正如过去数日乃至数周的事态所证明的那样，这场战争会变得愈发复杂，局势会反复失控，超出参战各方的掌控。
0: 从里海到伦敦，从华盛顿到德黑兰，一场原本局限于两个地理空间的间接博弈正在被一步步推向直接对抗的边缘。一旦战火真正串线，化解冲突的难度系数会指数级上升，国际社会推动和谈的努力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当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不断增加，西方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时，这个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向更加危险的未来。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八月四号到六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此外，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九号前后，台风白海豚将给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带来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之后强降水落区主要受台风路径影响。未来十一到十四天，华北、东北地区、江南、华南及云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十五到五十毫米。七号前，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等地有四到六天日最高气温在三十五到三十七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好的，非常感谢。

0: 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工业自动化产线对设备之间的默契配合要求极高，当多条机械臂协同工作时，任何一个动作的微小延迟都可能导致产品报废。要提高作业效率，就必须让每一台设备在同一套语言体系下精准对话，速度快，同步准，不掉线，这正是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要解决的核心命题。近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绘制同步网络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这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对加速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通俗地说，它就像给工业设备装上了一套超低延迟、超高精度的神经系统。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至10倍，可有效满足高速机械、精密加工的实时操控需求，保障企业7×24小时连续稳定生产，稳定产品工艺品质。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四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四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卡方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据外媒四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主席巴尔扎尼三号到访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见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消息人士说，巴尔扎尼此访意在推动叙库尔德武装加速整合进叙国家机构。巴尔扎尼在另一份声明中强调，他支持叙利亚保持统一和稳定。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稍早前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 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援助，包括紧急财政援助，以帮助加强修达外部边境管控。罗马尼亚军方三号炸开多瑙河中一处水下掩体，以引导河水流向该国唯一仍在运行的核反应堆，缓解多日干旱导致核反应堆冷却水不足的困境。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四号发布财报显示，该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同比增长44%。财报显示，沙特阿美二季度原油平均销售价格为每桶108.1美元，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62%。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其中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受山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31亿欧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据美国方面四号消息，纽约一地铁列车当天起火，造成至少12人受伤。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三号晚在泰国曼谷举行首映礼，中泰两国政商、文化等各界人士出席观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号起在全泰公映。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12: 今年5月底，日本国会通过一项名为《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法案。2个多月后的2026年7月31号，首次国家情报会议举行，日本国家情报局在会上正式宣告成立。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人员设置约为730人，直接对日本首相负责。虽然规模远不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其职能却高度相似。舆论认为，日本由此完成了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国家情报会议的首次举行和国家情报局的设立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资讯有故事，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新版中央情报机构粉墨登场，意欲何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2026年7月31号，日本东京，一台新的日本国家情报机器正式开始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在外界看来，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也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二战时期那个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难道要死灰复燃了吗？7月31号上午10点30分，日本首相官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会上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局。
13: 国家情报局应充分发挥指挥中心职能，稳步推进情报能力提升。
12: 当天，国家情报局作为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正式挂牌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央情报局。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 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

0: 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历克西斯·达顿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原和野的警察系统出身。
1: Since 1952, Japan's 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largely relied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自1952年
2: 以来，日本的情报收集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军方。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情报局局长曾经担任过警察厅官员，他并不是外务省出身，现在却负责收集有关国际事务的情报。
0: 根据日本今年五月通过的相关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是其具体执行机构，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日本政府内的五家主要情报机构各自分工，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两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五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7月31号挂牌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则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原和野，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但如果仅仅把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日本行政机构改革，那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美国最大对外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 在其官方宣传片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2: 我们收集和分析外国情报，开展秘密行动，开发创新技术。
0: 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具有两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美国《华盛顿邮报》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美国《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就曾向高市政府提供非正式建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德鲁·希勒，很荣幸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日本大使。
0: 今年二月，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据知情人士透露，五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时，还专门就这一人事安排感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双方会谈后发布的首脑声明中，情报合作也被纳入优先推进的七个项目之中。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编著的《国家实力研究》一书中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关于设立所谓日版中情局的企图，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50年代的吉田茂内阁。 1952年，吉田茂内阁的官房长官绪方主虎提出仿造美国中情局，把新成立的官房调查室打造为可以收集全球情报的中心，遭到以读卖新闻为首的三大报刊集体反对后，计划最终搁浅。70多年后，2025年10月，高市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日本记者佐佐木一真当时在高市就任首相的直播报道中专门提及了国家情报局。
4: 在发表就职演说之前，高市首相只是要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政府情报搜集活动的中心，并就此展开审议。
0: 今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执行机构的情报机制，由首相高市出任国家情报会议主席。今年5月27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
5: 该法案获得通过。
0: 从3月中旬政府提交法案到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不到70天完成立法程序。按照高市政府的计划，接下来还将推动出台反间谍法、设立对外情报厅、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等。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认为，这一系列举动加剧了很多人的担忧。
4: 不少人担忧未来反间谍法的制定是否意味着日本正在某种意义上回归战前体制。
0: 舆论认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将进一步强化日本情报工作自上而下的单一垂直体系，作为战后改革成果的分权安全阀已被摧残殆尽。一位日本民众表示，国家情报局成立后，日本将变成一个仅凭首相一人决定就能发动战争的国家。
6: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
5: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0: 回顾历史，日本的对外侵略往往与情报能力的强化相伴而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其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二战时期，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曾派出大量间谍前往珍珠港，搜集天气、水文、地形信息和美军基地中飞机、舰艇的部署情况。一段日本媒体关于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专题片就提到了一个名字。
7: 在这次成功偷袭珍珠港背后，鲜为人知的是打探夏威夷舰队战力及动向，并不断向日本发回情报的日本海军少尉吉川猛夫。
0: 历史上活跃的对外间谍活动往往是日本开展军事行动的前奏。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比如1906年成立的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表面上是铁路经营公司，但公然涉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1931年，918事变爆发前，满铁大量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贩、医生、学者等，针对中国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也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派人秘密潜入东北多地实施侦查。日本战败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布拉德·威廉姆斯总结了3个制约战后日本情报能力发展的因素。一是同盟政治，对日美同盟的依赖抑制了日本追求独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意愿。二是部门主义，日本官僚体系的纵向分割结构催生了各部门对情报的垄断倾向。三是反军国主义，二战的历史记忆让日本社会对强化中央情报权力尤为敏感。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也持同样的观点。
8: Let's not forget that the decentralized intelligence system.
9: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

0: 有可能演变成一种与战前的特高课极为相似的机构。
1: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曾亲历特高课镇压行动的池田麻里回忆，
2: 警察穿着鞋就进来了，打开柜子和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只要是有外语的东西就说是间谍用品，然后全部没收走。
1: 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
2: 这里曾建起监狱般的高墙，所有人都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1: 1928年3月15号，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特高课大肆参与了抓捕和刑讯逼供。日本媒体获取的一份特高课文件中这样写道，
3: 非法活动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合法活动也要接受彻底审查。
1: 在侵略战争中，日本特务将魔爪伸向海外。隶属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以及被称为东方女魔的川岛芳子，都曾疯狂刺探情报，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918事变等一系列侵略罪行。分析人士注意到，如今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与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存在高度相似性，一是情报由少数决策者集中管理，二是同时加强对内舆论管控与对外情报搜集。2026年7月20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一批据称是从日本驻俄外交官的工作电脑中窃取的电子文件正在暗网上出售，包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等共170GB 的内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这些文件可能表明日本情报机构正在监视俄罗斯公民。2024年9月，俄罗斯媒体披露，一名日本间谍在白俄罗斯被抓获，涉嫌拍摄军事设施等活动。2022年9月，俄联邦安全局宣布，日本驻俄一名外交官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抓。可以说，近年来日本对外间谍活动屡遭曝光。此次日本情报体系的重构，并非刺探周边国家情报那么简单，而是近期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调整的其中一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年7月17号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4: 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展开讨论的议题，但核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议题之一。如今的形势迫使我们带着危机感，抛开各种禁忌，全面研讨推进所有相关政策。
1: 而这触碰了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禁忌。日本民众认为，日本防卫大臣的这番话表明他完全没有汲取历史教训。
5: 小泉进次郎他什么都不懂，就是这样。核究竟有多么可怕，广岛和长崎的人们一直都在向社会讲述有关经历和教训，但是小泉根本没有听进去。
1: 韩国朝鲜日报认为，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是高市政府推动核松绑的又一次危险试探。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拥有总量约44.4吨分离钼，其中8.6吨存放在国内，35.8吨寄存在英国和法国的核设施中。这是什么概念？据韩国民族日报称，按每枚核弹头需要8公斤钼来计算，日本拥有的核材料足以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而日本也长期蓄意保持着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距离发展核武器只差拧一拧螺丝刀了。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任何企图发展核武器的行为都会让日本变得更不安全。

0: 全。
1: 日本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严格约束，任何试图发展核武器或启动相关讨论的行为都必然会引起地区多国的强烈反应，这非但不会加强，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安全。
0: 材料和技术已不是障碍，政治意图成为潘多拉魔盒上唯一的锁。近六十年来，日本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为国策，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如今，这把锁正被一点点撬动。韩国《朝鲜日报》认为，高市政府已将目光投向了美国计划于2032年实战部署的海基核巡航导弹，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目的是让搭载核武器的潜艇能够进出横须贺和佐世保的美军基地，为日美核共享铺路。从情报体系重构到核禁忌松动，从军力扩张到挑动周边对抗，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再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本赤旗报评述，高市政府种种言行表明，其目的就是让日本成为抛弃宪法和平理念的战争国家。日本绝不能容忍在破坏和平的危险道路上暴走的手下。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那场正义的审判中，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被清算。然而，面对不容辩驳的历史定论，日本右翼势力并无悔改之意，企图一举挣脱战后体制束缚，颠覆战后国际秩序。2026年8月15号，就是日本二战战败81周年纪念日。历史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如果把自身战略价值建立在制造对立冲突、强化阵营对抗之上，最终受损的只会是自身的外交空间和国运前途。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3: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4: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5: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6: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7: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6: 张。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he national fruit， 水果，榴莲还是菠萝呢？马来西亚打算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选出最能代表该国的国民水果。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该国尚未正式认定 The National Fruit 国果，最终结果将综合考虑不同水果的普及程度、文化价值和经济收益。马来西亚部分民众认为榴莲是水果之王，猫山王和黑刺榴莲辨识度较高，能够代表本国的高端水果产业。而支持菠萝的民众认为 The National Fruit 国果应该更为普及和亲民。马来西亚菠萝产量保持较高增长，也拥有较为成熟的本土产业体系。据了解，这并非是马来西亚首次提出对国果的讨论。在2025年11月，马来西亚就曾讨论是否将榴莲定为国果。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思想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2: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0: 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9: 下载关注，
8: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8月4号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陈曦表示，日本政府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央视记者4号获悉，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已耗尽了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 PRSM 精确打击导弹。据其中两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沙姆萨巴德工业区发生爆炸，已造成18人受伤，其中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疗中心。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4号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本轮谈判旨在确定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的核查机制，以及落实协议所需的保障措施，其中也可能包括引入第三方监督。据了解，参加谈判的黎巴嫩代表团计划在会谈间隙与美国官员举行单独会晤，讨论黎巴嫩的重建工作。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一座机场。8月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 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至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此外，丹麦本月晚些时候还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一支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将在当地执行为期1个月的任务。乌克兰能源部4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早上，由于电力设施遭俄罗斯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尼古拉耶夫等地区发生临时停电。法国加莱海峡省政府4号表示，一艘搭载非法移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小船当天在航行过程中起火，法国和英国救援力量联合展开行动，共救起157名非法移民。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其中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31亿欧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继承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漂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一个个景漂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和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漂们的故事。 书中全方位记录了20多位中外景漂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漂的拼搏与奋斗， 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看见美丽的瓷器文化，可以看见景德镇令人流连忘返的魅力，还可以看见由此一物和一地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即一种充满热情的生活态度，一种充满诗性的生活方式，一种充满启示的生活哲学。景德镇包容所有怀着梦想而来的人，包容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愿意踏踏实实生活和创造的人。有国外艺术家就曾记录景德镇给他留下的印象，全球很少有一个像景德镇这样的地方能够给年轻人提供这么多的可能性。现在的年轻人来景德镇不一定都做陶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景德镇创业成本低，包容度高，又有陶瓷的文化底蕴，已经谈了千百年陶瓷的景德镇不再关着小作坊的门，而是流淌着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新鲜血液，迸发着强劲的动力。他正用一种全新的样貌和世界继续谈着陶瓷。景德镇的胸襟是开阔的，他的门始终向人们打开着，有那么多的青年人和艺术家长期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让他们觉得惬意的地方，是一个让他们有家的感觉的地方。景德镇通过微妙的陶瓷艺术，把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生活哲学的真谛彰显给那些来到此地生活和创作的中外艺术家。法国艺术家开米就在景德镇体悟到了一种深刻的生活哲学，这是一种节奏舒缓而从容的生活，慢是这种生活的一个本质性的特点。他从陶艺里找到了答案。他说，陶瓷是一种很神奇的材料，做陶瓷的时候不能快，而是要慢，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出错。如果没有耐心，很着急地把坯放进窑里去烧，对不起，它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惩罚你，不是裂了破了，就是歪了倒了，你前面的所有功夫都白白浪费了。这个时候你绝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那么着急，为什么不能慢慢来。慢意味着安宁和放松，意味着精微和优雅，它既是一种审美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也就是说，陶艺既是一种比耐心的艺术，也意味着一种比慢的生活哲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试图全方位地呈现景飘们在景德镇的生活和创作，试图多角度地记录他们对艺术和未来生活的思考和探索。它既是一部具有世界视野的城市书写，也是关于未来和诗性生活的启示录。它既是一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书，也是一部记录世界如何走向中国的书。接下来就为你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新一幕的景德气象。景德镇对学陶瓷的人来说，相当于纽约的布鲁克林。说这句话的是杨景飘，他们主要是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土耳其等国家的艺术家。最多的时候，30000多景飘里，含短期与常住的，有几千杨景飘。他们被景德镇深深吸引，原乡的底色，生生的烟火气，抓一把泥土变成神话人物，再抓一把泥土变成飞禽走兽，更能激发灵感。每年五一国庆期间，镇上举办的盛大的春秋大集上，世界各地30多个国家、600余名艺术家，与国内含9大美院在内的40多所艺术院校的师生齐聚文创园练摊儿，对陶瓷的共同热爱，对陶瓷艺术的追逐探索，让不同国籍肤色的人们集集一堂，展示出另一种全球化。这是与艺术和美并驾齐驱的全球化。已有10多年从业经历的法国雕塑家开迷，闲时戴上墨镜，骑上摩托，穿梭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郊外的平畴旷野，感受这片土地的野性和蓬勃。当栗色卷发被发夹挽起，他面对自己作品的神情专注又变幻，释放出一股坚定而强大的气场。在景德镇，杰米发现，无论地球上哪一种文明，都有类似汤匙一样的工具。就算在没有任何工具的远古，先民用手去河边舀水喝，手也拢作一个勺子的形状。汤匙像是一种宇宙图腾，一门世界语言。他和太太舒月做各种各样的勺子，大部分灵感来自树枝、鹅卵石、岩石、水流等大自然中的美好事物。景德镇食材新鲜，俩人老琢磨做各种好吃的，每天忙忙碌碌，开心快乐。还有一只猫和大黄狗的陪伴。对于杰米来说，景德镇已然是他的家了，只是有时候还会梦到明尼苏达州的粗犷山水。实践照亮艺术，城市上最美的活色生香。热爱邂逅珍重，定是人间绝配。在当下烽烟不断的地球，杨景飘们快乐一隅，想象力爆棚，率性创作与生活，恍若飒飒秋风里的满地静叶，又为此城添一道风景。景飘活水不绝一样的到来，艺术家、设计师、商人、各式手作人、自媒体主播、乐手、摄影师等等，翻新着此城的历史，由一座陶瓷之城、工艺美术之城，转型为创意之都、艺术之都。景德镇在本已存在的2种社会形态之上叠加第3种形态，星星点点散布于昌江流域的，以自然野趣与自由精神的流苏丝丝拂面的后工业化形态，即所谓的后现代化形态。此种形态在表层一感知的是，景德镇在静水深流地进行一场慢生活运动。在对山川日月的敬意里，在清水的滋润、瓷泥的玄武、焰火的婆娑下，谙熟手工，认识和创造艺术，感悟创造生命与世界的关系，让生命融合自然，像春夜蚕宝宝静卧桑叶般的安详。一座城市，一个国家，要想风调雨顺、百兽帅舞，就要善养安详之气。在景德镇，传统与现代、阳春与白雪、乡土与国际、传承与创新、守城与突围，各种思想、思潮交织碰撞，涌现许多有意思的人物。已然成百工之城的此城，从生活美学向城市美学全面提升。此外，这堪称新一幕的景德气象，
当下，无论涉世论事，还是立人做人，都有某种程度的样本意义。《景飘》更是一部朴素却动人的时代励志剧。剧里满是星河白露，侠有云鹏，桑田沧海，也不乏风花雪月。自2013年深秋第一次来景德镇，此后数不清的来往，少则住几天，多的待十几天，最后在三宝山谷中段马鞍岭的一个小院里客居了三年。2014年5月出版《词上中国》，2017年4月出版该书的修订版，2019年该书入选新中国70年百种译介图书推荐目录，2021年9月出版《景德气象：中国文化的一个面向》，2023年9月出版《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十年里，三本书，几缕情思，总萦怀。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样的文化形态才是真的、活的、生动的中国文化？如何以中国文化的原精神、审美追求与生活方式，在全球说好令人理解、让人温暖的中国故事？

法国艺术家开米是在景德镇待了好多年的资深景漂。那几年，朋友走进他的工作室，一下便弹眼落睛的是几尊高约80公分的雕塑，从脸到脚覆盖着面条状的金色漩涡，漩涡中有若干只纤纤素手，旁逸斜出。或者相反，漩涡是素色的，纤手为金色。在观者琢磨他到底是谁的时候，他也在观察你到底是谁，来自何方。我去了一趟开迷的工作室，小客厅的书橱各置两件新雕塑。这第一件雕塑身上纹有9条青龙，让人想起水浒传中的史进，江湖上称九纹龙，一身古代好汉的打扮，头上却戴着现代的棒球帽，帽子上是景德镇的拼音首字母 JDZ。 另一件是中国百姓耳熟能详的哪吒，除脚踏风火轮未变，开迷依然给了极大的变形，海蓝色头发，童子之身穿了件荷叶裙，手持的不是常见的金刚棒、剑、杵，而是莲花和小金圈。民俗里的战神、军神形象不在，活脱脱一个面善目暖、爱逗乐打趣的美少年。开迷在镇上遇到过很多年轻人，他们都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不屈从于社会成见和家庭压力。他所创作的哪吒像是在说，我不在乎你们怎么说，只在乎我自己怎么想，我知道我要走到哪里。闲时，开迷戴上墨镜，骑上摩托，穿梭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郊外的平畴旷野，感受这片土地的野性和蓬勃。在工作时，他将栗色卷发用发夹挽起，面对自己的作品时，眼神专注又变幻，释放出一股坚定而强大的气场。这些雕塑到底是谁，或者说不是谁？他们的造型古代而又现代，东方而又西方，其纹饰丰富而又突兀，高雅又剑走偏锋，亦或是某一时间某一景致拨动了他的心弦后特予的灵思妙构。见者更想问的是，到底是他创作了这些作品，还是这些作品打造了他？看得懂的自心领神会，看不明白你就当看个热闹，开迷极少诠释。看起来开迷是一个热情的法国女郎，其实由大处观，她是一个传统且格外依恋传统的女子。说格外依恋，是因为她有别于那些也热爱古代艺术、喜欢中国陶瓷的一般游客玩家。后者即使多次来景德镇，也大都抱着旅游的心态，或者一到巴黎放下行囊直奔卢浮宫、圣母院。而开迷已在景德镇安营扎寨深耕多年。开迷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读了一年，在此前后他因游学、工作或其他原因而到过的都市有巴黎、纽约、罗马、日内瓦、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和丹吉尔。来中国后，他在北京、上海、深圳生活过一段时间，飘来景德镇，还多次应邀去深圳国际学校开展陶艺讲学活动，每次以2个月。他没有在这些城市留下来，是因为赚不到钱吗？显然不是。是因为生活不适应吗？不，在巴塞罗那和丹吉尔生活

更符合他的习惯。且风光绮丽的地中海近在咫尺，建筑物色彩与海鲜一样丰富，而像深圳这样的城市，气候宜人，商业设施齐全，有法式餐厅，国内外的文化艺术圈朋友实在是太多了，还可以去海边晒太阳发呆，奔海里划船冲浪。凯米说，我来中国除去逃逸互鉴，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认识中国，接触了解中国。凯米眼中的景德镇独一无二。已经有十多年从业经历的凯米，大件的陶瓷作品在其他地方他也见过，但景德镇的一种街景十分具有冲击力。路边的陶瓷柱子最少高2米，更高的有5到7米。国贸广场、中国陶瓷城、原雕塑瓷厂、曙光瓷厂旧址上，门面内外林立一个个陶瓷花瓶，一般体量都在万件以上。街上还有人用板车推着陶瓷花瓶行走，不是推一个两个，而是6个8个。外表云淡风轻，内心却有磅礴之势。哇，厉害！没到中国之前，他被熏陶认为中国人是有功夫的，他曾立下誓言，我要好好学习这些功夫。第一次来到雕塑瓷厂，满目皆是雕塑，街上的每家商店都与雕塑相关，历史人物、现代人物、神话人物、动画人物、动漫人物，有的微笑，有的大笑，有的眉目传情，有的陷入沉思，无不生动有致。摆件及小玩具一类，精巧玲珑，莹润清雅，具有浓厚的装饰趣味和东方特色。来到景德镇，他才知道什么是满坑满谷。倘若这镇上的雕塑有朝一日能通通被施了魔法活了过来，那凯米就该惊骇什么是大江澎湃了。至今，这座城市的绝大多数人还和他们的师承者一样，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儿。人群中，你永远不会发现他们有多么特别。一旦进入泥作火烧的世界，他们就变成执掌一物的国王。深谙于心的动作和经年累月的经验，让看起来稀松平常的活计成为一种常看常新的美学。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一会儿见。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八月四号到六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此外，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九号前后，台风白海豚将给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带来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之后强降水落区主要受台风路径影响。未来十一到十四天，华北、东北地区、江南、华南及云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50毫米。七号前，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等地有4到6天日最高气温在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工业自动化产线对设备之间的默契配合要求极高，当多条机械臂协同工作时，任何一个动作的微小延迟都可能导致产品报废。要提高作业效率，就必须让每一台设备在同一套语言体系下精准对话，速度快，同步准，不掉线，这正是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要解决的核心命题。近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绘制同步网络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这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对加速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通俗地说，它就像给工业设备装上了一套超低延迟、超高精度的神经系统。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至10倍，可有效满足高速机械、精密加工的实时操控需求，保障企业7×24小时连续稳定生产，稳定产品工艺品质。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8: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四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四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卡方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 据外媒四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主席巴尔扎尼三号到访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见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消息人士说，巴尔扎尼此访意在推动叙库尔德武装加速整合进叙国家机构。巴尔扎尼在另一份声明中强调，他支持叙利亚保持统一和稳定。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稍早前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援助，包括紧急财政援助，以帮助加强休达外部边境管控。罗马尼亚军方三号炸开多瑙河中一处水下掩体，以引导河水流向该国唯一仍在运行的核反应堆，缓解多日干旱导致核反应堆冷却水不足的困境。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四号发布财报显示，该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同比增长44%。财报显示，沙特阿美二季度原油平均销售价格为每桶108.1美元，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62%。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其中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受山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31亿欧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据美国方面四号消息，纽约一地铁列车当天起火，造成至少12人受伤。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三号晚在泰国曼谷举行首映礼，中泰两国政商文化等各界人士出席观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号起在全泰公映。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飘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一个个景飘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和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飘们的故事。书中全方位记录了20多位中外景飘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飘的拼搏与奋斗，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谈及景飘这一选题的缘起，胡平说，十几年前因为友人的约稿，他闯入景德镇进行探访观察，始料未及的从一位外来的寻访者成为寄居者，十载寒暑来往不绝，以至于在三宝祠谷常住三年。从暂居的意义来说，他本人也算得上是一位景飘。他说，近年来我愈发感觉景德镇日益涌动出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各类文化活动中的景飘青年异常活跃。这一发现让我意识到，当下的景德镇已发生一系列新变。但景德镇并非一二线大城市，年轻人为何逆向扎堆于此？这一疑问对我来说是一种提示，更是一种激活。我意识到，景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尤为独特的群体，他们的故事是本色原味的中国故事，也是说给世界听的最好的中国故事。于是就有了这本以景飘为题材的书。多元文化，丰富业态的恣意绽放，年轻人的大量涌入，正是彰显景德镇地方社会发展前景与活力的重要指标。二十多位景飘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步步漂泊史、创业史，而且也是个体的生活史、情感史，由此交融成了景德镇城市的心灵史。景飘故事中更多的是以日常性的细节和情绪来展示景飘们烟火气十足的生活，挖掘他们的艺术与梦想、情怀与追求，捕捉他们沉稳静心的生活形态、精神形态。在景飘的身上，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生活美学和当代生活方式的有机融合，他们对景德镇城市的闯入方式、介入程度等或有不同，但其共同点是，在历经漂泊之后，他们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与居所，也找到一处心灵的归宿，从而使他们萌生出我的城，我的镇，心安处是故乡的认同感。他们以其热情和创意赋予城市有趣的灵魂，城市则让他们看到前途和希望。从作者胡平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传神的记录中，读者可以看出景飘们对景德镇这座城市由衷的热爱。千年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景飘以不竭的活力创造出了世界瓷都的辉煌。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19年景德镇获批成立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之后，景德镇更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陶瓷艺术家及爱好者纷至沓来，推动着这方土地从一个一度衰落的手工业城市华丽转身演变成一座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艺术之城。这座城市在开启百年复兴新征程，也不经意间酝酿着中国新民间艺术复兴的大潮。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书中二十余位景飘的故事，绝不仅仅事关个体，事关时尚，而是景德镇城市与区域发展、当代文化艺术形态、当代生活方式发生新变的一种反应。景飘这一新潮涌动的文化社会现象，见证着千古瓷都的春意萌动与新生，深刻地折射出一方水土的宜居宜业以及多元、开放、包容和创新的城市气质。一个个满怀热情和憧憬的景飘，以其各具特色的传统活态传承与文化嫁接创意方式，合力助推着古老的景德镇焕发青春。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把东方和西方雕塑在一起，法国艺术家开谜在景德镇。二十世纪末至今，景德镇像是全球化时代下文化与艺术重新组合、深度开拓的一块独特之地。满怀热情和憧憬到此的，不仅仅有中国国内，

以及全球大量陶瓷艺术的参与者，还有众多陶瓷文化的评论推介者、陶瓷经济的营销者以及其他手工业的从业者，他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着这座城市的今天与未来。正是传统的活态传承、文化嫁接，让景德镇不但没有老去，而且在中国乃至在全球类似城市里呈现的风姿皎皎、青春繁茂。而它又是低调的、谦和的。长江之滨，珠山脚下，你可以慢下来，静下来，隐逸于陶，创作于瓷，开迷，欣赏并享受着这样的生活。在景德镇，开迷有太多机会接近老百姓。说起来，他也算是近几年出镜率最多的洋景漂，城里人人都认识他。刚来的时候不会中文，只会木木地说你好谢谢，身体不舒服，不知道医院在哪儿，进去了怎样办手续，需要找人陪同才敢去看病。买东西也不知道怎么讲价，于是摊主可能给他六人量的豆腐，一星期都吃不完的肉，他也不会表达，只好拎回来。现在他单枪匹马，意气清晨，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结识了很多朋友，发现自己居然有学习多语种的天赋，这让他感到惊讶。从前在学校时，有老师告诉他，除了法语，他不可能学会其他语言。他早餐去楼下附近的小吃摊，爱吃油条、冷粉，尤其喜欢油条裹麻糍。他能吃辣，晚上还会出门买辣条之类的小吃。以前不食甲鱼，有一次朋友给他点了一盘，吃完之后觉得因连续工作而紧绷的身体如一下放松的罗圈。他热爱游泳、跑步、骑摩托，踩几脚油门便到三宝或是浮梁，早就无需他人带路，由公路入小径，一头钻进山林。湘湖那边有个瀑布，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那是他常去的私人花园。他在那儿看瀑布、游泳、用泉水泡茶喝茶、听音乐。之前他还跟朋友开车去了烟波浩渺的鄱阳湖。现在他也越来越多地深入熟悉这座城市，也有了一些观察心得。他说，你知道景德镇的生活为什么慢吗？我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跟景德镇这座城市做陶瓷有关系。陶瓷是一种很神奇的材料，做陶瓷的时候不能快，而是要慢，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出错。比如我们做印坯雕塑，在拼接各个部分的时候绝对不能快，要慢慢的感觉是否完全粘连了，是否完全干透了。如果没有耐心，很着急地把坯放进窑里去烧，对不起，它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惩罚你，不是裂了破了，就是歪了倒了，你前面的所有功夫都白白浪费了。这个时候你绝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那么着急，为什么不能慢慢来。有些他实践后的感悟，充分体现一位国际友好人士对中国的洞察之深。他说，我工作室里画釉上彩的阿姨始终用传统颜料，采用粉骨彩雕塑装饰技法，这是属于景德镇的传统工艺。有一些人希望能更多更快，不断地把原来的东西丢掉，找出所谓的新方法，这个没有必要。开迷工作室的两名师傅，一个做雕塑拼接，一个做釉上彩画，两人都是从小吃陶瓷这碗饭的，从不涉猎别的手艺，但对于本业的技术可谓手到擒来。他们没少跟开迷提各种建议，有的建议他认真听取，比如他做了一尊

钝的理念碰撞，往往迸发出创意，更符合当下潮流的新作品也随之诞生。开弥与景德镇融入得非常彻底，在国内一些城市，上海、广州、西安、深圳，总有人问起他来自哪里。开弥的回答是两句话：我是法国人，我在中国的时候待在景德镇。他多出来的一句话，总让对方脑中多出一堆问号。固然，多数国人知道景德镇是中国瓷都，为什么要长期待在景德镇呢？在景德镇，收入肯定不如在国外，开弥不太会做生意，卖作品大多靠运气，有时是朋友介绍来工作室直接购买作品，有时和画廊合作，有时是老顾客定制作品。这里可塑性极强的泥土能迸发我的灵感，诞生于灵感的作品拿到全球各个国家，无需多言，自然有人会懂。在景德镇，开弥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能保持自己喜欢的生活状态。他也会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他对现在的生活非常知足。近些年，很多媒体前来采访开弥，他心里想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今日之景德镇，了解这里的小镇生活。

雨落天青入宋韵，韩语仿宋。从维也纳留学归国后，年轻的韩语背起行囊，融入江西的山川，先在井冈山种茶品茗，后在景德镇画瓷马窑。宁作我是艺术创作的根骨，也是他的审美边界。这根骨是一个人对艺术的感受力，也是面对艺术时怦然心动的最敏感的情绪。韩语把他们注入笔锋，就像老农荷锄刨地一般，把自我的种子撒进韩语仿宋的青花寸染的江山里。没想到他会成为景漂，从维也纳回来，还未及小事年轻气盛的各种抱负，便把人生最珍贵的少年的热情注入千年窑火不息的景德镇。这是命运抛来的橄榄枝。历史上有多少能工巧匠的智慧沉湎于这片土地，滋养生于此、驻足于此、流连于此的人。这些人皆富灵性，在创造自己的幸福时，也使人类文明的进程薪火相传。只有在景德镇，我们才能彻底地肯定泥土是人类审美追求的始基。在泥土中创造对生活的审美想象，唤醒并重启人与生俱来的创造性的回归。时为2008年，韩语海归，他父亲说，回国做事首先要向农民学习。于是一家人从北京出发，重游祖籍江西的山川。井冈山地区海拔800米的茶山美景攫住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的脚步停了下来。初生牛犊看到一位茶农的门厅里摆着茶叶，便决定住下来。傍晚钻进去，第二天一早便告知父母，他已经租了百亩茶园，租期10年，租价十分便宜。后来才知道，那是这片茶村里最高的去处，是春天采茶时茶农最不愿攀爬的一块。但是他喜欢，此处云雾缭绕，竹松环抱，而无车马喧嚣，茶芽应春雷而发，全无尘染，就像是大山里的富裕山谷。如果说春天里采茶制茶最风雅，从此刻起，他便开始收获春天的风雅的青年茶农生涯。学茶种茶3年，经历不可谓不丰。他是在大

大山里泡过茶的，四时曾为他插花，山川亦为他挂画。在一切生灭不息中，他把创造之火投向了泥土。正如他所说，数年前刚刚留学归国的我，怀揣着梦想与激情，尝试着各种可能性，懵懂莽撞，却没有什么结果。当我背起行囊走进山里时，一切都改变了，因为我也有了一片小茶园。现在的我淡定从容，快乐充实，踏着自己的节奏，朝着自己的目标，行走在实现梦想的路途中。这一切源于茶。茶之于寒雨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关于春茶之风雅的问题。就像玻璃杯会让茶汤失了背景的依赖，而瓷碗却给茶汤一个清白的底色。三年后下山，他说要到景德镇马窑去，要烧出风雅的茶具，才能说喝茶是件风雅之事。当他在这片滚烫的大地落脚时，才知生活艺术化并非高大上的概念或者口号，而是深植于日常生活之中，日用而不知。当然，必须是在景德镇，才能看到艺术创造的花火无处不在，隐于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烟火气里。第一次踏进他的工作室，我的脑波迅速切换到石器时代。工作室后现代的如此彻底，满是瓷土素坯，以各自特有的形式感排着如波如涛的曲线，有势有力挺起震撼的场，是那种泥土本色的冲击。还有什么能比它更有力量？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再会。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 Rhine 莱茵河。持续高温和干旱正在让欧洲多条重要河流陷入低水位危机。据德国媒体报道说，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目前船只的载货量只是其运力的20%左右。如果八月份依然炎热干燥， The Rhine 莱茵河部分河段的货运可能会面临临时限制。煤炭、原油等依赖内河航运的工业原材料或将出现供应短缺，天然气受到波及。德国经济研究所专家表示， The Rhine莱茵河是德国货运的生命线，由于水路运输能力下降，德国企业可能被迫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但现有替代运力难以完全填补缺口。如果莱茵河关键航段水位持续下降，相关成本可能会进一步传导至终端市场。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1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0: English 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21: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3: 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8月4号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陈曦表示，日本政府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央视记者四号获悉，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五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已耗尽了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 PRSM 精确打击导弹。据其中两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据伊朗方面四号消息，伊朗沙姆萨巴德工业区发生爆炸，已造成18人受伤，其中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疗中心。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四号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本轮谈判旨在确定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的核查机制，以及落实协议所需的保障措施，其中也可能包括引入第三方监督。据了解，参加谈判的黎巴嫩代表团计划在会谈间隙与美国官员举行单独会晤，讨论黎巴嫩的重建工作。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一座机场。8月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至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此外，丹麦本月晚些时候还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一支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将在当地执行为期1个月的任务。乌克兰能源部四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早上，由于电力设施遭俄罗斯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尼古拉耶夫等地区发生临时停电。

0: 验。法国加莱海峡省政府四号表示，一艘搭载非法移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小船当天在航行过程中起火，法国和英国救援力量联合展开行动，共救起157名非法移民。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其中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受山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31亿欧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这里是边走边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和各位共同关注《寻古中国》第三届。2025年，西夏陵跻身世界遗产名录。这座沉寂千年的陵区，终于让那段隐匿于历史缝隙的过往再次走入世人视野。党项一族自青藏高原辗转迁徙，在宋辽的夹缝中扎根西北，历经数代经营，于公元1038年建立西夏，缔造出与宋辽三足鼎立的辉煌。他们选择贺兰山路建陵，背山面河的选址藏着风水智慧，仿中原规制的陵园布局，融游牧豪情与汉地礼制，八角密檐式灵台更镌刻着佛教信仰的印记，每一处细节都是文明交融的见证。李元昊建朝后创制西夏文，经略河西走廊，让西夏成为丝路要道的重要枢纽，农牧业并举，商贸往来繁荣，在西北大地书写了近200年的传奇。如今敦煌研究院的文保智慧数字化的遗产监测平台正为这些黄土遗址筑起守护屏障。从党项工匠的夯土造陵到现代人的接力保护，跨越千年的守护，只为让西夏文明不再尘封。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贺兰山的风走进西夏陵，解锁那段多元交融、波澜壮阔的西北王朝往事，感受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深厚底蕴。
3: 2025年7月，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西夏陵项目通过大会审议，成为中国第60项世界遗产。在宁夏银川，规模庞大的西夏陵宠辱不惊，默然伫立。
4: 贺兰山下古冢愁，高下有如浮水鸥，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这个曾居于中华大地西北边陲、存续近200年的政权，却因为史料匮乏，几乎销声匿迹。公元10至12世纪，在中国北方，宋辽、西夏、金政权并存，而在传世的24史中，有宋史、辽史和金史，唯独不见西夏史。
3: 公元11世纪，中华大地正经历着政权并立、文明跃迁的壮阔时代。此刻的中国版图上，一股雄踞西北地区的势力正在宋辽的夹缝中悄然崛起。1038年以后，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逐渐与宋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唐代史书记载，党项人自称是古代西羌族的后裔，曾游牧于青藏高原。党项先民逐水而居，以畜牧为生，崇尚勇武。
5: 党项人最初啊，他是在青藏高原上跟吐蕃是邻居啊。
3: 公元7世纪，

0: 波崛起，打破了党项人的平静生活。在外部势力的挤压下，党项人生存维艰，只能将求生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大唐。公元629年，党项族酋长细封布赖举步提出归顺臣服请求，唐太宗李世民接纳了他们。九年后，党项族中势力最大的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请求归唐，唐太宗欣然册封其为西戎州都督，并赐礼信。公元881年，黄巢起义军攻陷唐都长安，党项族将领拓跋思恭因率军参与镇压有功，被唐僖宗封为夏国公，授定南军节度使，统辖夏、殷、右、隋、晋等州。公元960年，北宋政权建立后，党项人迎来了又一次命运转折。北宋初立，党项人选择归附宋朝，宋廷决定收回拓跋氏政权控制的五州之地，命令党项贵族迁居内地，以削弱其势力。身为拓跋氏子孙的李继迁不甘族兄进献世居之地，率部出逃。200余年间，党项人先后经历了两次大迁徙。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他们建立起耕牧兼宜的新家园。这跋越千里的辗转跋涉，既是寻求栖身之所、延续族群生息的生存远足，也是一步步融入中原文明怀抱、自我革新的文化归途。公元11世纪初，李继迁之子李德明继承其父开创的基业，将黄河之畔的宁夏平原作为统治重心稳固经营，使这里逐步成为党项政权牢固的根据地，党项人从此不再漂泊。政权既定，兵戈既缓，另一件同样重要的大事也急需落定。在筹备营建都城兴州的同时，李德明将目光投向了贺兰山东麓。
1: 西夏林呢，它选址很讲究的，背靠贺兰山，东临黄河，中间呢一片缓冲地带。
2: 贺兰山东麓这片开阔红旗山区呢，这里干旱少雨，加上它的这个黄土的这种土质结构呢，它也很紧密，就是特别适合建那个陵园。
0: 贺兰山，中国地理上一条重要分界线。西夏陵的选址背靠海拔3500余米的贺兰山主峰，考古学家实地勘测发现，其所在的红旗山平原土层深厚，质地均匀，既避免了积水侵蚀墓穴，又为大规模夯土营建提供了优质材料。
2: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传统的中国的风水堪舆之说，就是背山靠水，藏风聚气。
0: 贺兰山为靠，黄河为脉，平原为基，三位一体的考量构筑了西夏陵平衡稳固的自然格局。或许李德明相信陵园背靠大山，便能借山之伟力，得祖先庇佑，让族群基业如山一般坚不可摧，万事不易。那么究竟要修建怎样一座陵园，才能上彰统治之威严，下奠礼制之根基呢？党项人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中原。皇陵中的每一处规制都意在继承视死如是生的传统，凸显亡命授于天的合法性。陵寝是都城的镜像，祭祀是庙堂的延伸，重视陵寝的礼制秩序也是维系人间的社会纲常。
3: 陵墓的建设本身就是等级制度，
0: 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西夏陵，每天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整个陵区里最受瞩目的当属占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三号陵墓，一般认为是西夏统治者李元昊的陵墓。这座背依巍峨贺兰、面向滔滔黄河的三号陵墓，遵循前唐后秦的格局，从南至北依次铺展着阙台、碑亭、月城、献殿、灵台等建筑，一条中轴线贯穿其中，东西对称设计，主次分明，秩序井然。南端的双阙台遥遥相对，是陵寝的礼仪之门，象征着君王威仪与等级界限。阙台之后，两座碑亭遗址对称分布，据考证，这里曾矗立着的石碑以西夏文与汉文共同镌刻西夏统治者的功绩。越过碑亭，是一座称为越城的小城，越城之内曾排列着石人、石马等石像生，明显是效仿唐宋陵制，形成庄严的礼仪阵列。献殿在北，便是陵寝的核心所在灵台，其高度达20余米，呈现八角形密檐式结构，层层收分，好似高塔矗立。如今人们所见到的西夏陵灵台，仅存外表剥蚀的黄土，这远非它最初的模样。考古发现表明，佛教对西夏政权有着深远影响。一座圆形密檐佛塔曾裹覆着灵台封土，顶部青瓦层叠，肃穆庄严之余，红与绿的碰撞也彰显着游牧民族个性中的浓烈和张扬。在完成了都城与陵园的基本建造后，公元1032年，李德明在兴州病逝，继任者是他的长子李元昊。李元昊与父亲的沉稳持重不同，这位29岁的年轻首领浑身迸射出草原雄鹰般的锋芒与野心，他不甘于只做被册封的王，更是要建立一个能与宋辽三族鼎立的政权，让党项在历史上占据一页华彩篇章。公元1038年，李元昊在新庆府登基，因其政权地处中原王朝西境，史称西夏。
3: 这些西夏陵出土的残碑里藏着一个曾经困扰学界多年的谜题，这些笔画繁复的文字虽然与汉字相仿，但却并非汉字。在同时代北方主要的游牧民族当中，契丹和女真的文字都是在汉字的基础上稍作改动，而西夏却选择仿照汉字创制了一套新的文字。这一决定由李元昊做出，这暗藏着他怎样的政治考量呢？
0: 创立西夏文字的核心原则由李元昊与其心腹重臣野利仁荣共同敲定，即基于汉文风骨而生，成方块字之形，偏旁构字之理，同时融入党项人语言特质，先提炼基础字根，再以合成法拼组繁衍。李元昊下令推行西夏文，宣告其与汉文并行的官方地位。李元昊又命野利仁荣主持创办藩学，广设详序，学子们诵读以西夏文编撰的启蒙读物，研习用西夏文翻译的儒家经典，蔚然成风。在汉字辐射的文明版图上，西夏文为更多党项人打开了与汉文化交流互识的窗口。
4: 他之前是有自己的语言的，但是他没有自己的文字。
0: 文字初定，西夏统治阶层的目光已悄然投向戈壁浩渺的战略要冲河西走廊。 下精锐的铁鹞子骑兵挥师西进，历经数年征战，先后攻克瓜州、沙州、宿州，将整条河西走廊纳入版图。丝路要道成为西夏的经济动脉与战略屏障。在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加持下，西夏以雄健之姿与宋辽成鼎立之势，其疆域东进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一个方圆数千公里的强盛王朝就此崛起于公元十一世纪的中华版图之上。然而西夏的命运并不平坦，就在西夏盛极而衰的同时，北方草原上的蒙古族正悄然勃兴。自公元1205年起，约20年间，西夏先后六次遭强悍骁勇的蒙古铁骑大举攻伐，其版图急剧缩减。公元1227年，蒙古军长久围困西夏都城兴庆府，墨竹李宪宣布献城，存续189年的西夏王朝最终覆灭。若干年后，中华大地迎来了元朝的再一次大一统。然而西夏人梦想中那史书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却并未兑现。元朝建立后，以惯例为前朝修史，西夏仅作为附传中的一篇被载入宋史。自西夏王朝湮灭于历史尘埃之后，仍一直试图探寻这片土地的过往，而那一座座苍凉的古冢，就是西夏王朝留给后世中国最为切实和重要的历史凭证。自李德明建西夏陵开始，近200年间，西夏的王侯将相几乎尽数归葬于此。历经悠悠千载的时光洗磨，西夏陵昔日的黄河早已似天边残月逐渐淡退，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严酷环境更是让西夏陵的夯土遗址长期面临表面裂化、结构失稳、根部掏蚀的威胁。
5: 西夏陵它有土的夯筑性的土，这种材料它本身就是一个脆弱性材料，然后墙体上还存在这种大的这种裂隙，想把它用锚杆把它穿起来，我有些裂隙里面把我们研发的这些浆液灌到里面封住，这样一来雨水就是灌不到里面去了，这样起到一个保护加固的效果。
0: 如果说敦煌研究院是遗址的主治医生，西夏陵遗产监测中心便是守护遗迹的智慧中枢。在监测中心的大屏幕上，庞大墓葬群的健康数据一目了然。梯度土壤监测设备在陵塔不同高度布设探头，捕捉不同位置的温湿度变化，卫星遥感与三维建模技术追踪风化、剥蚀等病害发展。2015年，在一次野外调查中，他们探明了西夏陵在营建过程中的又一个秘密。
2: 无意间发现，有的墓葬它附近还有堆垒的小石块墙，随着地形地势，它忽高忽低，而且它的位置基本上都位于整个这个墓园的西侧或者西北侧，就把这一座墓等于是都包围在内。这应该是西夏时期修的一些防洪的设施。
0: 每年汛期，贺兰山东麓的短时强降雨是夯土遗址最严重的威胁之一，而考古发现的共计30余处古代防洪遗址，在功能和形制上竟与1998年修建的现代防洪工程高度契合。
1: 每个王陵都是会考虑到水流的情况，把水流避开来，也会修一些小的引水设施，把水引走了，让水呢不会影响到陵区或者是一

0: 陵墓，啊，所以他考虑得很周到。
1: 从西夏工匠到今日的考古和文保工作者，跨越千年的接力守护，为的是同一个愿景，让过去拥有未来，让文明永续传承。千年之后，波灰去尘，印痕犹在，清晰可辨。正如那些被历史掩埋的故事，也终将被再次唤醒，向后世之人娓娓道出。
2: 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被蒙元大军征服后，他们的后人成为元朝的百姓，与其他民族融合，共同谱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篇章。矗立千年的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建筑遗址中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陵园当中还埋藏着揭开西夏历史的更多重要线索。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考古学者们抽丝剥茧，逐渐解开关于西夏的历史谜题。
3: 王朝虽灭，文明未绝。贺兰山下的每一座夯土灵台，每一块残碑瓦当，都是西夏历史的实证，让那段因史料匮乏而模糊的过往有了可触可感的模样。而党项族与各民族的融合，更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特质。从古代工匠筑陵时的巧思，到当代文保工作者的坚守，敦煌研究院的夯土加固技术、数字化监测平台的精准守护，还有考古工作者的不断探索，跨越千年的接力，让西夏陵在时光中得以存续。世界遗产的称号，不仅是对这段历史的认可，更是对文明传承的期许。西夏陵的故事是西北大地的传奇，更是中华文明的缩影。那些埋藏于黄土中的记忆，那些跨越时空的守护，终将让古老的西夏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让后人永远铭记每一处文化遗产都是文明的根脉，每一次守护都是对历史的致敬。而中华文明的长河也因这些多元的支流才得以奔腾不息，源远流长。边走边看，我们稍后见。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八月四号到六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此外，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九号前后，台风白海豚将给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带来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之后强降水落区主要受台风路径影响。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北地区、江南、华南及云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50毫米。七号前，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等地有4到6天日最高气温在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工业自动化产线对设备之间的默契配合要求极高，当多条机械臂协同工作时，任何一个动作的微小延迟都可能导致产品报废。要提高作业效率，就必须让每一台设备在同一套语言体系下精准对话，速度快，同步准，不掉线，这正是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要解决的核心命题。近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绘制同步网络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这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对加速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 通俗地说，它就像给工业设备装上了一套超低延迟、超高精度的神经系统。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至10倍，可有效满足高速机械、精密加工的实时操控需求，保障企业7×24小时连续稳定生产，稳定产品工艺品质。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四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四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卡方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据外媒四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主席巴尔扎尼三号到访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见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消息人士说，巴尔扎尼此访意在推动叙库尔德武装加速整合进叙国家机构。巴尔扎尼在另一份声明中强调，他支持叙利亚保持统一和稳定。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稍早前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援助，包括紧急财政援助，以帮助加强休达外部边境管控。罗马尼亚军方三号炸开多瑙河中一处水下掩体，以引导河水流向该国唯一仍在运行的核反应堆，缓解多日干旱导致核反应堆冷却水不足的困境。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四号发布财报显示，该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同比增长44%。财报显示，沙特阿美二季度原油平均销售价格为每桶108.1美元，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62%。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 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其中，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受山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31亿欧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据美国方面4号消息，纽约一地铁列车当天起火，造成至少12人受伤。电影《给阿嬷的情书》3号晚在泰国曼谷举行首映礼，中泰两国政商、文化等各界人士出席观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号起在全泰公映。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这里是边走边看，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寻古中国第三季，探秘西夏陵。西夏陵的夯土建筑中藏着党项族交融中原文明的密码。明代文献曾记载西夏陵仿巩县宋陵而作，这一论断背后是西夏对唐宋陵寝规制的承袭与创新，更是这个西北政权主动融入华夏文明的生动体现。走进西夏陵，中轴线对称的布局，威严的石像生，精巧的建筑构件，处处可见中原王朝的礼制印记，却又在细节中藏着西夏独有的巧思。从建筑布局到构建装饰，从藏俗转变到文化认同，西夏陵的一砖一土都是承唐仿宋、兼容自我的结晶。白瓷板瓦映出的大白高国执念，武德忠史说里的正统追求，轩辕皇帝的先祖溯源，更让这片陵园成为西夏自认华夏一脉的铁证。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西夏陵的建筑脉络，探寻党项族如何在贺兰山路将唐宋风华与自身特色融铸一体，书写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西北篇章。
1: 西望贺兰，雄壮苍茫，长空雁过，悄然鸣响。西夏政权的荣光与遗憾就埋藏在这些古冢深处。今天面对静默无言的西夏陵，侧耳细听，似乎还能听到回荡在历史中的心跳声。西夏陵最初有着怎样的面孔？
2: 贺兰山之东，树冢巍然，传以为西夏建妾时所谓嘉玉陵者，其制度规模仿巩县宋陵而作。名人认为贺兰山下的这片陵园是西夏仿照北宋陵园建造，他们为何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9: 陵园里面具体的这个建筑是东西角就这个对称分布。
1: 夏陵二号陵占地面积约7.73万平方米，考古成果显示其外城墙以石块和黄土堆垒而成。二号陵的格局基本反映出目前发现的9座西夏统治者的陵园具有统一规划。
17: 从它的陵园布局来说呢，它就是因袭了宋陵的中轴左右对称的这种状态去分布，比方说它中轴线从南到北是左右各有一对阙台、碑亭，然后里面的月城还有陵城呢，它都是做成方形的，也是左右对称的这种状态去分布。
1: 西夏陵召建之时， 作为中原正统的北宋王朝正处于繁荣时代，参考宋陵布局并非难事。不过西夏陵陵园形制与北宋帝陵相比也存在一定差异。
9: 阙台的北边呢是有两个碑亭，它是长方形的，但是碑亭上面的这个建筑现在是看不到了。
1: 由碑亭再往北向陵区深入，依次留存着两组高大的土堆，构成了两道门的形态。左右残存的土墙将这两道门之间的区域合围成一座封闭的小城。
9: 现在咱们看到这个就是越城南门的这个门阙，现在只剩下面的夯土了啊。越城里面它主要是放石像生的，
1: 与唐宋时期皇陵的做法相似，西夏陵中也放置有石像生，意在彰显威仪等级，保护墓主安宁。这些石像生被放置在越城之中，分为四列，立于中轴线两侧，而不是唐宋皇陵中分为两列。
17: 他想因袭宋陵，宋陵的它的神道是非常的长的，它左右排列的基本上平均都是在60多个石像生。而西夏陵呢，它的整个建筑规模跟宋陵它是没办法比的。宋陵一座帝陵的占地面积在40万平方米左右，而西夏陵呢它只有10万平方米，所以它的这种实力我觉得它是达不到中原的这种雄伟壮观的这种状态。于是他就采取了一个变相的一种，既让这个陵园显得紧凑，又不失它的庄严。
1: 石像生是中国古代皇帝陵墓前常见的礼仪性建制，党项人自唐代便与中原交往密切。与其说西夏陵是仿照宋陵而建，归根到底还是受到唐陵的深刻影响，并潜移默化地将唐宋之风融入到了自身陵园的规划营建之中。穿过越城，经过两侧的石像生，只见面前有两个距离较近的夯筑土墩，左右连接着又一道墙体遗址，似乎在提醒着到访者即将进入一个更为庄严肃穆的区域——陵城。
9: 现在这个周围的墙都已经塌了，但它那个阙体你看一下，还残存比较高，还能看到它那个突出的那阙台，就三出阙。所以应该说，从咱们汉代开始，这个三出阙都就有了，都是跟咱们中原的这个都是一脉相承的。
1: 这样的门阙在陵城四面城墙上均设有一座。是以绿釉的建筑构建，在各门阙周边大量可见。绿釉海狮，肌肉琼结，四爪跃起，做昂首奔腾状。绿釉摩羯，瘦首于身，引颈展翅，仿佛正舒展翱翔。绿釉套兽，张口龇牙，怒目圆睁，须毛翻翘，狰狞威武，颇像龙首。更引人瞩目的是，三号陵还出土了多件半人半鸟的神兽，被称为嘉陵嫔嘉，又叫妙音鸟。传说其声音清妙，能唱佛经，是佛教造像艺术中常见的神奇形象。嘉陵嫔嘉头顶花冠，宝增下垂，面向丰圆安恬，身披璎珞，双手合十，背部生出一对鸟翅，翅羽高翘，似乎正在一面冥想，一面振翅欲飞。
17: 宋代的营造法式上，一共是9位蹲兽，仙人呀，凤凰呀，但是西夏陵出土的数量没有那么多。
1: 当年的西夏陵不仅建筑顶部装饰威力，连脚下的地砖也刻画着精致旖旎的纹饰。
18: 位于甘肃张掖的文殊山石窟群，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佛教石窟遗存。玉道上遍铺花砖，正与西夏陵考古发现的文物相契合。
2: 螭吻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常见的一种构件，装饰于屋顶正脊两端，寓意着除灾防火，也彰显着使用者的权利和地位。这件灰陶螭吻出土于西夏陵三号陵西门遗址中，通高150厘米，宽95厘米，整体呈龙首鱼身的造型，龙首张口吞脊，鱼尾翻卷上翘，形象夸张威猛，这与宋徽宗赵佶在《瑞鹤图》当中的螭吻形象十分相似。现存辽金时期的建筑上仍然可以见到如孪生兄弟般的螭吻实物。像这样的相似相通之处在西夏陵中俯拾皆是。
18: 在西夏陵以北约26公里处，一对砖砌佛塔矗立于贺兰山山口的缓坡之上。
19: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它是一个八角形的13层的密檐式砖塔，在这个位置出现这种八边形，是包括北宋啊、辽啊、金，包括西夏，是普遍的一种形制。
18: 西夏建筑中对佛教元素的使用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在西夏朱陵园中，最核心的建筑是灵台，即墓主灵魂的安息之所。西夏陵灵台以夯土为基心，外围有立柱、斗拱、檐方等木结构包裹，形成内外一体、土木结合的密檐式塔刹造型。
9: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陵城里面的核心的建筑了。首先从南向北，我们看到长方形的这个，这就是献殿。献殿的北侧，咱们开始看到的这个凸起的这个鱼脊梁了，这就是它的墓道。鱼脊梁的墓道的最前方呢，就是它的墓室。灵塔是位于墓室的后方。
18: 鱼脊梁墓道将献殿和灵塔两座重要建筑串联起来。灵塔是整座陵园中最高大宏伟的标志性建筑，引人注目，自不待言。
17: 这是说明呢，西夏的统治阶级，他们立国之后呢，已经开始实行的是土葬。这就说明，随着他们的西迁的过程中，他们也开始，慢慢的借鉴使用我们中原的这种葬俗，土葬。
18: 灵塔与地宫的组合，似乎是西夏统治者在自身信仰和汉地习俗间找到一个巧妙平衡点，崇信佛教的同时对中原陵寝制度的采纳和转化，是西夏人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缩影。与陵区不同，除建筑构件外，这组北端建筑周边还出土了大量宝相花泥塑残块，纹饰精美舒展，表面饰有贴金彩绘，十分富丽。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圆雕做法的手指残块，圆润饱满，应是泥塑造像的一部分。
20: 实际上这个建筑遗址它也是一个博士啊，天圣律令中有这么一条记载啊，记载说的就是这样的寺院呢，他供奉的有圣容啊呢，他就变成皇家寺院了。蒙古人进来以后，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这个寺院里挺奇怪，他供奉有一排一排的西夏死去的这些皇帝的塑像，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个印象最深刻的这一点，就把它叫做西夏王庙了。
18: 西夏统治者笃信佛教，境内塔寺林立，僧侣众多，故此尽管西夏与宋之间纷争不断，但双方在精神文化层面的交流 堪称频繁深入。
20: 其实他这种做法也是模仿北宋的，唐宋时期很流行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中古时期

0: 宗教世俗化的一种表现。
1: 历经岁月剥蚀，如今的西夏陵已经是一片黄土之色，但最初它

0: 西夏自称大白高国，国名中使用色彩词汇是非常少见的情况。
1: 我们知道这个王朝，就说它的前后的这个更替啊，有一个学说呢去解释它呢，这个呢就叫五德宗史说啊。五德就是金木水火土啊，德育和它的胡色和它的正朔啊呢，都是一一相配的啊。历代的这个王朝啊呢，都要在五德中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啊呢。有一个词叫延宋啊呢。因为宋是火德，所以他也是把这个德运的书信啊放在王朝的名称的前面，所以叫延宋啊。
0: 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曾出土一部西夏文典籍《胜利意海》，这本于1182年由西夏官方刊印的文献中明确提到西夏德运属金，因此对应的服色就应当上白。
1: 唐朝是土德啊，土生金啊，这表明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是继承唐朝而来的啊。这个白高大夏国呢，就是以色上称国啊，是受他的德运的支配啊，他才出现这个国名啊。
0: 上白的背后，首先透露出西夏统治者如秦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奉行着五德理论。其次，西夏人自视为唐王朝土德之续统，即大唐之后治理西北地区，视为金德。西夏陵中，大到选址、规划布局，小到建筑构建、纹样装饰，都依循着中华文明的气韵。像这样的雕龙石栏柱在六号陵出土有4件，柱上云气缭绕，龙形栩栩如生，一颗明珠居于中间，正是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双龙戏珠的经典图案。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图腾，龙不仅盘伏在西夏陵的石栏柱上，陵区出土的残碑边缘也不乏龙形浮雕的翩然身姿。经过对西夏文献的梳理翻译，研究者发现，西夏对于中华人文始祖轩辕皇帝的记载并非孤立。同样出土于黑水城遗址的西夏文献《宫廷诗集》，记录了党项人对元祖的追溯。
1: 皇帝成为中华民族的共主，离不开两个史学家，就是这两个史学家，一个是司马迁，一个就是那个魏书的作者魏收啊。司马迁呢，在写《史记》的时候呢，他在皇帝的这个血脉网络之中呢，他留了一个缺口啊，他就说啊，皇帝有一个小儿子叫昌邑，没有下文了。哎，他留这个缺口很重要啊，所以到了这个魏收时期呢，魏孝文帝改革要改汉姓，对吧啊？正好呢，把这个北方少数民族的这个啊，全部加到那个昌邑的那个名下，皇帝就成为北方各个民族的共主了啊。从那以后呢，实际上对皇帝形象的塑造呢，一直都没有停止啊。比如说辽朝认为他也是皇帝的后裔啊，西夏嘛也认为是皇帝的后裔啊。那这么多民族参与皇帝形象的塑造，一步一步的啊，皇帝呢变成我们今天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啊。
0: 西夏统治者晋依北魏拓跋氏的世袭基础，远追皇帝为其先祖，可见西夏不仅以正统王朝自居，且对于华夏正朔的身份抱有强烈的归属感。
2: 西夏与辽宋都是在唐朝灭亡后五代十国分裂与动荡的背景下建立而来的。西夏对中国西北部的统一与辽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北宋对中国中原及其以南地区的统一，都为后来元朝的大一统打下了基础。中华文明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在此刻彰显，而西夏乃至

0: 辽金从未停止与宋朝中原文化的交融发展，也让多元交融的中华文明越发生机勃勃，熠熠生辉。
1: 贺兰山下西夏陵的夯土遗痕，勾勒出一个西北政权向中原文明靠拢的清晰轨迹。成唐仿宋并非简单的形制照搬，而是西夏在汲取唐宋礼制精髓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力与信仰的创新表达。中轴线对称的布局，三出阙的等级象征，十相生的礼仪建制，承袭的是华夏数千年的陵寝文化。月城的增设，灵塔的形制，佛教元素的融入，彰显的是党项族独有的文化特质。从火葬到土葬的转变，是生活习俗的交融。从大白高国的德运归属，到追溯轩辕皇帝为元祖，是西夏对华夏正统身份的坚定认同。这座陵园里每一处建筑细节，每一件出土文物，都在诉说着党项族并非游离于中华文明之外，而是主动融入深度参与的一员。西夏与辽宋并立，各据一方，却始终未停止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互鉴。这种跨越地域与民族的文明共振，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核心魅力。西夏陵的成唐仿宋，不仅是建筑艺术的融合，更是民族心魄的相融。如今这里依然在向世人昭示，中华文明的长河因各民族的相融共生而奔腾不息，因多元文化的交相辉映而璀璨夺目。而这份包容与凝聚，正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根本所在。感谢收听本期边走边看。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he national fruit， fruit 水果，榴莲还是菠萝呢？马来西亚打算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选出最能代表该国的国民水果。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该国尚未正式认定 the national fruit 国果，最终结果将综合考虑不同水果的普及程度、文化价值和经济收益。马来西亚部分民众认为，榴莲是水果之王，猫山王和黑刺榴莲辨识度较高，能够代表本国的高端水果产业。而支持菠萝的民众认为 the national fruit 国果应该更为普及和亲民。马来西亚菠萝产量保持较高增长，也拥有较为成熟的本土产业体系。据了解，这并非是马来西亚首次提出对国果的讨论。在2025年11月，马来西亚就曾讨论是否将榴莲定为国果。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6: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6: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 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6: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2: What China has done。
7: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6: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7: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8月4号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陈希表示，日本政府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央视记者4号获悉，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已耗尽了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 PRSM 精确打击导弹。据其中两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沙姆萨巴德工业区发生爆炸，已造成18人受伤，其中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疗中心。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4号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本轮谈判旨在确定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的核查机制以及落实协议所需的保障措施，其中也可能包括引入第3方监督。据了解，参加谈判的黎巴嫩代表团计划在会谈间隙与美国官员举行单独会晤，讨论黎巴嫩的重建工作。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一座机场。8月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至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此外，丹麦本月晚些时候还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一支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将在当地执行为期1个月的任务。乌克兰能源部4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早上，由于电力设施遭俄罗斯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尼古拉耶夫等地区发生临时停电。法国加莱海峡省政府4号表示，一艘搭载非法移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小船当天在航行过程中起火，法国和英国救援力量联合展开行动，共救起157名非法移民。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其中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

0: 损失合计就达31亿欧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凭借参与全民阅读提案、推广、深化工作的经历，凭着对书籍和文化事业的热爱，聂振宁从宏观起笔，放眼中华民族阅读史，形象诠释了全民阅读的静水流深。聂振宁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工作者，他与书结缘，互相成就，对于书籍和读者一直持有热切的眷念之心。因此，他关注书籍，更关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出的众多推广人、阅读者和因书而改变命运的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以北京、深圳、江阴三座城市为起点，引领读者逶迤前行，探访各地书香特色。从城市书房到农家书屋，从偏远地区阅读到青少年阅读，从出版业务到媒体联盟阅读推广，跟随作者行走的脚步，读者将与众多阅读推广者、阅读爱好者陆续相遇，逐渐熟稔。有书香的地方也从一个略觉遥远的概念，渐渐显现为山东济南、西藏林芝等地的生动实践，显现为众多形象鲜活的爱书之人。另外，书中对乡村阅读、残障阅读等也格外留心，深入考察，悉心记录，将全民阅读的普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有书香的地方，中国

全民阅读记事中所说，有人阅读是为了工作技能的学习，有人阅读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充实，有人阅读是为了生命意义的开掘。虽然阅读浅深各异，目的有别，但图书始终是人类精神的浓缩，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更好的自己。书香弥漫的全民阅读更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明传承不息，文化蒸蒸日上，全民阅读的推广也将持续深化，向云草更香处漫溯，于书香馥郁里放歌。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城市书房是新时代全民阅读的新景象。中宣部表彰的2021年、2022至2023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共有30个，其中5个是城市书房项目。城市书房建设基本上产生于城市图书馆总分管制建设。根据国际图书馆联盟在20世纪70年代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标准，要求每5万人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数量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于是产生了城市图书馆总分管制模式。城市图书馆总分管制从2000年起开始逐步探索，到2006年被确立为国家文化发展政策。2016年，在经过10多个年头全国各地实践的经验基础上，在行业协会的普及推广下，在学术界围绕总分管可持续发展各项学术研究的支持下，文化部等5部委正式发布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管制建设的指导意见。在国家文化发展方针政策指引下，城市图书馆总分管制在全国迅速兴起并得到全面推广，意味着在很多城市图书馆以高大上的宏伟建筑令许多上班族因忙于工作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之后，终于迎来了建在居民小区的图书馆分管。许多城市为了让读者的阅读更为便利，让他们因心生亲切感而更加爱上阅读，将分管建设成了城市书房。中宣部先后于2022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和2023年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上表彰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2022至2023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各15个。受到表彰的项目里有5个是城市书房项目，分别是山东济南市的构建新时代全民阅读新体系、安徽合肥市的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建设、江苏江阴市的让一座城变成一间书房香山书屋阅读推广项目、上海嘉定区的我家书房、江苏扬州市的扬州市城市书房建设。其中江苏江阴市的香山书房项目在本书第一章里已经做了介绍，其他几个项目是2023年我急于前往造访的全民阅读的人间天堂。山东济南，山色泉水书香。我早就对山东济南市的城市书房有着浓烈兴趣，泉城济南为自己的城市书房起了一个亲切的名字，泉城书房。据说这个名字传递着济南市在书香城市建设中的诗情画意，看得见一城山色。

0: 客，听得见泉水叮咚，闻得见满城书香。我对济南的泉城书房产生浓烈兴趣，首先是因为构建新时代全民阅读新体系入选了中宣部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济南除了建设泉城书房，还推出了书香地铁、爱阅巴士，市民们乘坐公交车或者是地铁，扫描二维码就可免费畅读济南市图书馆海量优质阅读资源，离开车厢后也能通借通还。再就是我对申报材料里的一个情况尤为感兴趣，材料介绍到济南市图书馆在国际上获得大奖，即泉城书房快递小哥阅读驿站荣获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授予的国际营销奖，是迄今为止全国城市书房项目唯一一个获得国际大奖的。该奖于2002年颁布第一届。2012年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爱上图书馆视频及排架游戏项目获得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国际营销奖的第一名，进而鼓励了更多的中国图书馆关注并申请该奖项。2020年佛山市图书馆、宁波图书馆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同时成功入围了该奖项的前十名。2021年有来自国际图书馆联盟140余个成员国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共几百个项目报名参评。中国入围前十名的有济南市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三家。最后，济南市图书馆泉城书房快递小哥阅读驿站项目脱颖而出，成功获得第二名。看材料时，我就有一个夙愿，去泉城、山东济南看城市书房，尤其重要的是参观泉城书房快递小哥阅读驿站。2023年7月，在济南举办的第31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给了我机会。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距离会展中心不远，开幕后的第二天下午，我驱车匆匆赶过去。济南市图书馆新馆真值得鉴赏一番，崭新而富丽的建筑外观像一本翻开的书，整体色调是海蓝色。我猜想，如果把外观形象比作大海，有翻滚的浪花和翱翔的海鸥，象征着读者们在知识的海洋里一往无前。跟这些年时不时观赏到许多新落成的大中型图书馆新馆的感觉一样，我最直接的感受，首先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总有心向往之的冲动。进到图书馆，信步游览几个阅览室，阅览室里的读者似乎没有午饭时间的意识，都在伏案看书或安静地走动。我是一个不速之客，午饭时间实在不宜去打扰管理的负责人，我只好退回到图书馆大厅，就便找到一位工作人员，是一位身材高挑的年轻姑娘。我向姑娘说明自己的身份，姑娘马上友善地问我跟图书馆的办公室是不是有过预约。我说临时过来的，没有预约，只想了解一下快递小哥阅读驿站。我问她知不知道快递小哥阅读驿站，姑娘友善地微笑说，老师，我当然知道快递小哥阅读驿站，泉城书房里都有快递小哥阅读驿站。在图书馆工作的姑娘当然晓得在大厅里也不好大声说话，她示意我跟她走到图书馆门外。我再次问她，你知不知道快递小哥阅读驿站？她说，当然知道，这是我们图书馆在国际上获得大奖的项目。接着她简略地告诉我，那是2019年，有一间泉城书房的工作人员偶然看见一个快递小哥拿着一本图书坐在自己的电瓶车上阅览，就邀请小哥进到书房来，坐在舒适的座椅上慢慢看，小哥很高兴。后来就有一些快递小哥一起来书房看书，快递小哥们随时接单，就随时放下书籍出发去送快递。 送完快递又回到书房看书。管领导听了汇报很重视，就要求各全城书房要关注快递小哥的阅读需求，为快递小哥提供集阅读、学习、休息为一体的驿站，因而推出了全城书房快递小哥阅读驿站。我对姑娘很具专业水准的介绍连声称谢，姑娘受到鼓舞，又接着告诉我，图书馆联合市里的顺丰、邮政、美团这些相关企业又成立了小哥读书会，定期对快递、外卖从业人员及其子女开展特色阅读推广活动，包括读书会、读书沙龙、亲子讲堂、技能培训等。快递、外卖从业人员的子女也会优先被安排到图书馆和全城书房参加社会实践。后来，图书馆在全城书房为快递小哥设置绿色借还通道，推荐图书专架和专属阅览坐席，定期为快递小哥赠送数字资源阅读卡和畅销纸质图书。我在下午的论坛上发言后，忽然我发现坐在身旁的是济南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我侧身问他，济南的城市书房整体情况还好吗？他立刻纠正道，全城书房。他接着告诉我，全城书房2023年达到52家，市委书记特批从2024年到2025年再建18家，总数要达到70家。他说他们还想要再继续建。全城书房已经入选了中宣部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我说是的，就因为评上优秀项目，我特别想去看看。可是中午有一点空闲，只看了一下市图书馆，全城书房还没来得及去，明天又要去青岛，怕是来不及了。他当即就回应我，等一下散了会，他陪我去。我抱憾地告诉他，接下来还有一个活动，要40-50分钟时间。他说，咱们加个微信，您几时有空通知我，我陪您去看。我当然连声称谢。说山东人豪迈，山东人好客也行，说这里的干部作风务实高效也好。总之，论坛结束，过了半个多小时，我还在另一个活动上，这位领导的微信就发过来了。约我4:30左右到济南市高新区全城书房参观指导，表示届时在那里恭候。济南7月的天气阵雨比较频繁，说来就来，说停就停。我们刚离开会展中心，暴雨立刻铺天盖地而来。汽车在天昏地暗的暴雨中行驶近半个小时，到济南高新区全城书房时，恰好骤雨初歇。这家全城书房临街而设，雨后天色晴朗，书房映射出来的灯光愈发通明。我对市委宣传部领导说，书房建在大街边上，灯光明晃晃的，不仅吸引眼球，还让过路的行人看得见书房里那么多书，尤其是书房就在一楼，方便读者出入，实在是为全民阅读服务了。全城书房属于济南市图书馆总分管制建设的主要项目，在书房门前迎候的市文旅局吴处长迎上来告诉我，全城书房建设的基本要求，首先是一楼，其次是要朝向行人密集的地方。他说，为什么要放在沿街的一楼呢？就是方便过路的行人一眼就能看到，抬腿就能进。虽然书房放到2楼、3楼、4楼、5楼也可以，也许还显得安静些，可是不方便，效果就差很远。我们都晓得一楼的位置比较贵，可书房毕竟是便民阅读的书房，还是要把便民放在第一位。走进高新区这家全城书房，吴处长给我讲解，我们结合济南全城特色，进门顶部就设计了泉眼的造型，结合大屏幕播放的济南72名泉，将济南全城的特点充分展示给读者。正门里设计了一个圆形拱顶，象征着知识的殿堂，行人从马路上望进来，神秘又吸引人。 这里还将高新区 logo 的形状做成了展台，突出高新区的特色，强化记忆，使得书房具有专属性。书房正面悬挂着几幅国画作品和书法作品，画的是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和辛弃疾，书法作品则是两位词人的诗词名篇。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两人都是济南人，因字号中都有安字，故被济南人合称为济南二安。我说，一个是婉约派的代表，一个是豪放派的代表。山东人的性格既有豪放，也有婉约，后人合称为济南二安，再妙不过了。吴处长说，全城书房都会展示济南二安的诗词作品。我说，这个好，每个城市都应该展示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特色元素，这对城市文化建设，尤其是阅读引导，有很大好处。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4号到6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此外，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9号前后，台风白海豚将给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带来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之后强降水落区主要受台风路径影响。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北地区、江南、华南及云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50毫米。7号前，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等地有4到6天日最高气温在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工业自动化产线对设备之间的默契配合要求极高，当多条机械臂协同工作时，任何一个动作的微小延迟都可能导致产品报废。要提高作业效率，就必须让每一台设备在同一套语言体系下精准对话，速度快，同步准，不掉线，这正是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要解决的核心命题。近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绘制同步网络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这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对加速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通俗地说，它就像给工业设备装上了一套超低延迟、超高精度的神经系统。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至10倍，可有效满足高速机械、精密加工的实时操控需求，保障企业7×24小时连续稳定生产，稳定产品工艺品质。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四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四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卡方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据外媒四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主席巴尔扎尼三号到访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见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消息人士说，巴尔扎尼此访意在推动叙库尔德武装加速整合进叙国家机构。巴尔扎尼在另一份声明中强调，他支持叙利亚保持统一和稳定。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稍早前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援助，包括紧急财政援助，以帮助加强休达外部边境管控。罗马尼亚军方三号炸开多瑙河中一处水下掩体，以引导河水流向该国唯一仍在运行的核反应堆，缓解多日干旱导致核反应堆冷却水不足的困境。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四号发布财报显示，该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同比增长44%。财报显示，沙特阿美二季度原油平均销售价格为每桶108.1美元，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62%。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其中，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受山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31亿欧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据美国方面四号消息，纽约一地铁列车当天起火，造成至少12人受伤。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三号晚在泰国曼谷举行首映礼，中泰两国政商、文化等各界人士出席观影。 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号起在全泰公映。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并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中华民族是热爱读书的民族，在朗朗读书声中，文明更续传承。中国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度。翻阅中国浩瀚如海的典籍，可发现围绕阅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诸如诗况劝学、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给儿子开列必读书目，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诗指诗经，礼指礼记。自幼博览群书的苏轼，以腹有诗书气自华等千古名句点燃一代代中国人的阅读热情。黄庭坚提出的读书种子论至今还警示着我们，读书这颗种子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来说都不可断绝。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已从古代读书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不分职业、性别和年龄。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阅读资源和服务，确保每个人都有书可读。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为喜欢阅读的人提供充电储能的地方，让每个人都有条件共享书香。以技术为艺，电子书、有声读物、视频说书等新阅读形式和传播形式，推动了更多优质数字化阅读内容产出，给读者带来更多元的选择。如今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犹如点亮一座灯塔，撒播一捧种子，开凿一眼清泉。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再到爱读书，氤氲书香飘满中国。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当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文明的星空下诗意的栖居，是读书人的幸福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安徽合肥，书房之名尽显诗情画意。合肥市的城市书房统称为城市阅读空间，初看这个名称让人觉得公文味道略微重了一点儿。合肥市接待我的看先生承认，城市阅读空间主要是在文件里使用，一开始也以此命名过一些书房，后来觉得书房名称形式多样更好，于是后来的每个城市阅读空间都设计了自己的名称，譬如启明书院、杏花书院、杏林书香阁、万卷书、半亩万堂、桃溪书院等等。一个爱书人看到如此富有诗情画意和文化意蕴的书房名称，怎么会不想迈步进入呢？看资料，2017年初，合肥市就做出决定，到2020年建设100个左右城市阅读空间。实际上，到2021年，合肥建成的城市阅读空间已达到110个，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位居首位。2021年，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共接待读者1076.4万人次，外借图书192.9万册次，举办各类活动12156场，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2019年4月16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全国城市阅读指数排行榜，合肥市在该排行榜当中位居第8位，在省会城市中位居第3位。2021年12月，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建设入选中宣部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建设有自己的特点，这里是管店一体，即图书馆加书店合作。合肥市图书馆与合肥市新华书店合作共建，这一模式让我有点意外。我问合肥市新华书店前来接待我的看先生，为什么图书馆主办的公益性城市书房要把负责市场运营的新华书店邀约进来呢？看先生是合肥市新华书店城市阅读空间建设项目负责人，中年男子，言谈举止是我比较熟悉的新华书店人的风格。我叫他看先生，他让我叫他小看，我说那就叫老看。他笑说，合肥人读书热情高，性子还可能有点急，许多读者急于读到新书，图书馆增添图书资源有自己的节奏，往往跟不上读者阅读的速度，尤其是一些引起轰动的畅销书，图书馆总要慢半拍甚至一拍，而书店就能及时供货。现在街头巷尾的城市书房

时时有新书，读者自然就来得勤快多了。他告诉我，现在要求城市阅读空间的图书结构动态调整优化，图书馆每月更新图书600册左右，书店每月更新图书200册，实现借书、购书、看书三位一体。读者喜欢的新书，除了借阅，还可以买回去作为自己的藏书。老看还告诉我，开办城市阅读空间的目的，既是为读者阅读提供方便，也是倡导全民阅读。所以，合肥市要求城市阅读空间在备足书源的同时，还要具备4+X 功能，也就是阅读、活动、展示、休闲等4个标配功能。加上双创空间、市民小剧场、4:30学校、便民服务点等 X 个特色功能。我说这么多活动，有些希望安静读书的人会不会有意见呢？老看微笑道，等一下您去看一两家城市阅读空间就晓得了。老看把我领到坐落在合肥市长江中路4排楼段的启明书院。合肥市的长江路号称安徽第一路，长江中路的4排楼段是老街区，也是繁华地段。启明书院西临银泰商圈，北临全国示范步行街淮河路步行街，地理位置优越，文化底蕴深厚，城市氛围浓郁。尤其是书院紧靠合肥市的名校42中和9中，这2所中学都是百年名校。9中的办学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年间的横渠书院，至今已逾300年。2所中学都培养出了多名2院院士。老看告诉我，在网上看到信息，42中、9中的中考、高考升学率在全市都排名靠前。我问老看，这么好的升学成绩，是不是跟启明书院有点关系呢？老看不加思索的就回答我，那当然，名校的学生就是爱读书，通常学生在午休时间和放学后最爱来书院看书。启明书院的内外装修都很雅致，院内层深递进，格局分明，整齐整洁，馆藏丰富。书院于2019年3月10日建成开放，目前由合肥新华书店有限公司运营，实行图书馆加书店模式，坚持两业融合，即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书院设有党政、社科、文学、少儿等多个图书主题展台，院内划分了少儿阅读区、休闲活动区、教辅区域和文创区，各区域之间都有隔断，读者可以参与阅读分享、沙龙研讨，也可以安静地看书学习，还可以有一些休闲活动。老看告诉我，启明书院开放近5年，书院累计办证超过1800张，接待读者70余万人次，实现图书借阅8万册次，举办各类分享会、写作和阅读、朗诵、研讨、论坛等特色主题活动600余场次。书院始终坚持高品质的文化服务，连续4年在合肥市公共文化服务考核中名列前茅，被合肥市妇女联合会授牌为妇女儿童之家。来到启明书院，时间是周3午后10分，书院里有3-3、2-2的读者在伏案看书，各个功能区都没有活动。老看告诉我，一般情况是周5晚上和周6、周日全天才有活动，还有就是寒假、暑假期间，针对学生的各类分享会比较多。他说，书院的目标就是要把阅读空间营造得比家里的书房还好，把在家看书的人吸引到阅读空间来看书。即使来的人不是为了看书，单单为感受一下阅读氛围也是好的。书院光靠书还不足以吸引更多人，还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培训、讲座、亲子阅读活动来吸引、带动群众参与其中。尤其是儿童，一个孩子来书院参加活动，家长自然也会来，甚至全家都要来。因此，书院特别注重活动，尤其注重开展跟儿童阅读相关的活动。部分活动

还在网上下载了一些信息。我把手机下载的一则信息打开给他看。信息介绍，合肥市庐阳区在2022年第27个世界读书日期间，区内12家城市阅读空间开展阅读的情况。信息的开头写得很真切，也很煽情。我们实现不了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我们依然可以在沉浸式阅读中为书香以致远，在好书的分享中丰富见闻，增长知识。大家一起相约来读书吧。信息中对每个书房活动的内容及时间地点都有详尽介绍。我问老看是不是庐阳区做得特别好，老看一面看我手机上下载的信息，一面肯定地回答，庐阳区确实做得很好，启明书院就是庐阳区的。接着他又补充说，其实合肥市各区县都做得很好，都特别重视开展跟阅读相关的活动。老看真诚的面庞上露出了微笑。上海嘉定，我家书房，我家的书房。说到上海嘉定的我家书房，网上有网民发文道，有人说如果有天堂，我想应该就是图书馆的模样，如果我家有书房，我想应该就是我家书房的模样。高手在民间，上海嘉定我家书房的名称设计得颇具人文情怀，网民的赞誉也语气亲切。在全民阅读中，许多服务读者的项目的名称都相当出彩，譬如城市书屋、阅读驿站、全城书屋、阅读小站、农家书屋等等。而今上海嘉定又奉献了一个我家书屋，家即嘉定，谐音家，15分钟阅读圈随时可达，而只有自家的书房才能如此近，故而我家书房也就是市民的我家书房。上海嘉定区自南宋以来一直有礼乐嘉定的美誉。公元1218年，嘉定建县，首任嘉定知县高衍孙初上任时百废待兴，他白手起家，上任次年即在嘉定兴建孔庙，成为吴中地区第一座孔庙。嘉定孔庙坐北朝南，左学右庙，时有殿宇屋舍40营，依庙建学，庙学合一。这是嘉定历史上第一所官学，嘉定县学。不久，嘉定第一所书院北府书院创立。明清时期，嘉定出现了一大批书院，先后有练训、明德、南城、青莲、镇川等20余所，其中以当湖书院和镇川书院最为著名。2021年，上海市嘉定区图书馆主办的我家书房入选中宣部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这是继2019年在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评选中成功创建成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后，嘉定拿到的又一块国家级金字招牌，为嘉定增添了新时代书香嘉定的新风采。在评选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时，阅读我家书房的申报材料，我就看到我家书房从一开始就是嘉定区领导直面居民需求所做的实事。2016年，嘉定区有关部门在走访中发现，在不少大型居住社区和居住人口较多的新建社区，原有的百姓书舍、农家书屋已不能满足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于是我家书房的建设应运而生，应时而生，应群众需求而生。此后，嘉定30家我家书房建设始终对准服务空白区域来选址，我家书房就是要成为城市居民的我家书房。15分钟阅读圈是书房选址的基本要求，同时书

0: 房实行24小时开放，通界通环，直面市民阅读需求，提供公益性文化服务，直接对标普遍均等、优质均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求。30家我家书房坐落在社区、园区、景区、商圈，其中社区书房15家，园区书房6家，景区书房4家，商圈书房5家。我家书房达到了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布点的要求。建起30家我家书房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目前嘉定全区30家我家书房已吸收凝聚了上100个社会主体，通过投资建设、参与管理、承接购买、提供志愿等形式，成为嘉定区图书馆公共阅读服务的合作伙伴。在这种合作模式下，越来越专业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区居民阅读组织和志愿者参与到书房的管理与服务之中，既打开了社会力量参与空间，也显著提升了社会主体和社区居民的社会责任感。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佳君，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he Rhine， 莱茵河。持续高温和干旱正在让欧洲多条重要河流陷入低水位危机。据德国媒体报道说，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目前船只的载货量只是其运力的20%左右。如果8月份依然炎热干燥 ，The Rhine。莱茵河部分河段的货运可能会面临临时限制，煤炭、原油等依赖内河航运的工业原材料或将出现供应短缺，天然气受到波及。德国经济研究所专家表示 ，The Rhine， 莱茵河是德国货运的生命线，由于水路运输能力下降，德国企业可能被迫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但现有替代运力难以完全填补缺口。如果莱茵河关键航段水位持续下降，相关成本可能会进一步传导至终端市场。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

0: 我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8月4号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陈希表示，日本政府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央视记者4号获悉，3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已耗尽了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 PRSM 精确打击导弹。据其中2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沙姆萨巴德工业区发生爆炸，已造成18人受伤，其中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疗中心。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4号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本轮谈判旨在确定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的核查机制，以及落实协议所需的保障措施，其中也可能包括引入第3方监督。据了解，参加谈判的黎巴嫩代表团计划在会谈间隙与美国官员举行单独会晤，讨论黎巴嫩的重建工作。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一座机场。8月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至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此外，丹麦本月晚些时候还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一支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将在当地执行为期1个月的任务。乌克兰能源部4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早上，由于电力设施遭俄罗斯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尼古拉耶夫等地区发生临时停电。法国加莱海峡省政府4号表示，一艘搭载非法移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小船当天在航行过程中起火，法国和英国救援力量联合展开行动，共救起157名非法移民。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其中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31亿欧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

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匠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漂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一个个景漂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和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漂们的故事。书中全方位记录了20多位中外景漂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漂的拼搏与奋斗，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看见美丽的瓷器文化，可以看见景德镇令人流连忘返的魅力，还可以看见由此一物和一地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即一种充满热情的生活态度，一种充满诗性的生活方式，一种充满启示的生活哲学。景德镇包容所有怀着梦想而来的人，包容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愿意踏踏实实生活和创造的人。有国外艺术家就曾记录景德镇给他留下的印象，全球很少有一个像景德镇这样的地方能够给年轻人提供这么多的可能性。现在的年轻人来景德镇不一定都做陶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景德镇创业成本低，包容度高，又有陶瓷的文化底蕴，已经谈了千百年陶瓷的景德镇不再关着小作坊的门，而是流淌着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新鲜血液，迸发着强劲的动力。他正用一种全新的样貌和世界继续谈着陶瓷。景德镇的胸襟是开阔的，他的门始终向人们打开着，有那么多的青年人和艺术家长期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让他们觉得惬意的地方，是一个让他们有家的感觉的地方。景德镇通过微妙的陶瓷艺术，把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生活哲学的真谛彰显给那些来到此地生活和创作的中外艺术家。法国艺术家开米就在景德镇体悟到了一种深刻的生活哲学，这是一种节奏

舒缓而从容的生活。慢是这种生活的一个本质性的特点。他从陶艺里找到了答案。他说，陶瓷是一种很神奇的材料，做陶瓷的时候不能快，而是要慢，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出错。如果没有耐心，很着急地把坯放进窑里去烧，对不起，它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惩罚你，不是裂了、破了，就是歪了、倒了，你前面的所有功夫都白白浪费了。这个时候你绝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那么着急，为什么不能慢慢来。慢意味着安宁和放松，意味着精微和优雅，它既是一种审美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也就是说，陶艺既是一种比耐心的艺术，也意味着一种比慢的生活哲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试图全方位地呈现景飘们在景德镇的生活和创作，试图多角度地记录他们对艺术和未来生活的思考和探索。它既是一部具有世界视野的城市书写，也是关于未来和诗性生活的启示录。它既是一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书，也是一部记录世界如何走向中国的书。接下来就为你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新一幕的景德气象。景德镇对学陶瓷的人来说，相当于纽约的布鲁克林。说这句话的是杨景飘，他们主要是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土耳其等国家的艺术家。最多的时候，30000多景飘里，含短期与常住的，有几千杨景飘。他们被景德镇深深吸引，原乡的底色，生生的烟火气，抓一把泥土变成神话人物，再抓一把泥土变成飞禽走兽，更能激发灵感。每年五一国庆期间，镇上举办的盛大的春秋大集上，世界各地30多个国家、600余名艺术家，与国内含9大美院在内的40多所艺术院校的师生，齐聚文创园练摊儿。对陶瓷的共同热爱，对陶瓷艺术的追逐探索，让不同国籍、肤色的人们集集一堂，展示出另一种全球化。这是与艺术和美并驾齐驱的全球化。已有10多年从业经历的法国雕塑家开迷，闲时戴上墨镜，骑上摩托，穿梭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郊外的平畴旷野，感受这片土地的野性和蓬勃。当栗色卷发被发夹挽起，他面对自己作品的神情专注又变幻，释放出一股坚定而强大的气场。在景德镇，杰米发现，无论地球上哪一种文明，都有类似汤匙一样的工具。就算在没有任何工具的远古，先民用手去河边舀水喝，手也拢作一个勺子的形状。汤匙像是一种宇宙图腾，一门世界语言。他和太太舒月做各种各样的勺子，大部分灵感来自树枝、鹅卵石、岩石、水流等大自然中的美好事物。景德镇食材新鲜，俩人老琢磨做各种好吃的，每天忙忙碌碌，开心快乐。还有一只猫和大黄狗的陪伴。对于杰米来说，景德镇已然是他的家了，只是有时候还会梦到明尼苏达州的粗犷山水。实践照亮艺术，城市上最美的活色生香。热爱邂逅珍重，定是人间绝配。

在当下烽烟不断的地球，杨景飘们快乐一隅，想象力爆棚，率性创作与生活，恍若飒飒秋风里的满地静叶，又为此城添一道风景。景飘活水不绝一样的到来，艺术家、设计师、商人、各式手作人、自媒体主播、乐手、摄影师等等，翻新着此城的历史，由一座陶瓷之城、工艺美术之城，转型为创意之都、艺术之都。景德镇在本已存在的两种社会形态之上叠加第三种形态，星星点点散布于昌江流域的以自然野趣与自由精神的流苏丝丝拂面的后工业化形态，即所谓的后现代化形态。此种形态在表层一感知的是景德镇在静水深流地进行一场慢生活运动，在对山川日月的敬意里，在清水的滋润、瓷泥的玄武、焰火的婆娑下，谙熟手工、认识和创造艺术，感悟创造生命与世界的关系，让生命融合自然，像春夜蚕宝宝静卧桑叶般的安详。一座城市、一个国家要想风调雨顺、百兽帅舞，就要善养安详之气。在景德镇，传统与现代、阳春与白雪、乡土与国际、传承与创新、守城与突围，各种思想、思潮交织碰撞，涌现许多有意思的人物。已然成百工之城的此城，从生活美学向城市美学全面提升。此外，这堪称新一幕的景德气象，当下无论涉世论事还是立人做人，都有某种程度的样本意义。景飘更是一部朴素却动人的时代励志剧，剧里满是星河白鹭，侠有云鹏，桑田沧海，也不乏风花雪月。自2013年深秋第一次来景德镇，此后数不清的来往，少则住几天，多的待十几天，最后在三宝山谷中段马鞍岭的一个小院里客居了三年。2014年5月出版《慈上中国》，2017年4月出版该书的修订版，2019年该书入选《新中国70年百种异界图书推荐目录》，2021年9月出版《景德气象：中国文化的一个面向》，2023年9月出版《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十年里三本书，几缕情思总萦怀。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样的文化形态才是真的活的生动的中国文化，如何以中国文化的原精神、审美追求与生活方式，在全球说好令人理解让人温暖的中国故事。

法国艺术家开谜，是在景德镇待了好多年的资深景漂。那几年，朋友走进他的工作室，一下便弹眼落睛的是几尊高约80公分的雕塑，从脸到脚覆盖着面条状的金色漩涡，漩涡中有若干只纤纤素手，旁逸斜出。或者相反，漩涡是素色的，纤手为金色。在观者琢磨他到底是谁的时候，他也在观察你到底是谁，来自何方。我去了一趟开谜的工作室，小客厅的书橱各置两件新雕塑。这第一件雕塑身上纹有9条青龙，让人想起《水浒传》中的史进，江湖上称九纹龙，一身古代好汉的打扮，头上却戴着现代的棒球帽，帽子上是景德镇的拼音首字母 JDZ。 另一件是中国百姓耳熟能详的哪吒，除脚踏风火轮未变，开谜依然给了极大的变形。海蓝色头发，童子之身穿了件荷叶裙，手持的不是常见的金刚棒、剑、杵，而是莲花和小金圈。民俗里的战神、军神形象不在，活脱脱一个面善目暖、爱逗乐打趣的美少年。开谜在镇上遇到过很多年轻人，他们都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不屈从于社会成见和家庭压力。他所创作的哪吒像是在说，我不在乎你们怎么说，只在乎我自己怎么想，我知道我要走到哪里。闲时，开谜戴上墨镜，骑上摩托，穿梭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郊外的平畴旷野，感受这片土地的野性和蓬勃。在工作时，他将栗色卷发用发夹挽起，面对自己的作品时，眼神专注又变幻，释放出一股坚定而强大的气场。这些雕塑到底是谁，或者说不是谁？他们的造型古代而又现代，东方而又西方，其纹饰丰富而又突兀，高雅又剑走偏锋，亦或是某一时间某一景致拨动了他的心弦后特予的灵思妙构。见者更想问的是，到底是他创作了这些作品，还是这些作品打造了他？看得懂的自心领神会，看不明白你就当看个热闹，开谜极少诠释。看起来开谜是一个热情的法国女郎，其实由大处观，她是一个传统且格外依恋传统的女子。说格外依恋，是因为她有别于那些也热爱古代艺术、喜欢中国陶瓷的一般游客玩家。后者即使多次来景德镇，也大都抱着旅游的心态，或者一到巴黎放下行囊直奔卢浮宫、圣母院。而开谜已在景德镇安营扎寨深耕多年。开谜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读了一年，在此前后他因游学、工作或其他原因而到过的都市有巴黎、纽约、罗马、日内瓦、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和丹吉尔。来中国后，他在北京、上海、深圳生活过一段时间，飘来景德镇还多次应邀去深圳国际学校开展陶艺讲学活动，每次以2个月。他没有在这些城市留下来，是因为赚不到钱吗？显然不是。是因为生活不适应吗？不，在巴塞罗那和丹吉尔生活更符合他的习惯，且风光绮丽的地中海近在咫尺，建筑物色彩与海鲜一样丰富，而像深圳这样的城市气候宜人，商业设施齐全，有法式餐厅，国内外的文化艺术圈朋友实在是太多了，还可以去海边晒太阳发呆，奔海里划船冲浪。凯米说，我来中国除去陶艺互鉴，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认识中国，接触了解中国。
开米眼中的景德镇独一无二。已经有十多年从业经历的开米，大件的陶瓷作品在其他地方他也见过，但景德镇的一种街景十分具有冲击力。路边的陶瓷柱子最少高两米，更高的有五到七米。国贸广场、中国陶瓷城、原雕塑瓷厂、曙光瓷厂旧址上，门面内外林立一个个陶瓷花瓶，一般体量都在万件以上。街上还有人用板车推着陶瓷花瓶行走，不是推一个两个，而是六个八个。外表云淡风轻，内心却有磅礴之势。哇，厉害！没到中国之前，他被熏陶认为中国人是有功夫的。他曾立下誓言，我要好好学习这些功夫。第一次来到雕塑瓷厂，满目皆是雕塑，街上的每家商店都与雕塑相关。

史人物、现代人物、神话人物、动画人物、动漫人物，有的微笑，有的大笑，有的眉目传情，有的陷入沉思，无不生动有致。摆件及小玩具一类，精巧玲珑，莹润清雅，具有浓厚的装饰趣味和东方特色。来到景德镇，他才知道什么是满坑满谷。倘若这镇上的雕塑有朝一日能通通被施了魔法活了过来，那开迷就该惊骇什么是大江澎湃了。至今，这座城市的绝大多数人还和他们的师承者一样，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儿。人群中，你永远不会发现他们有多么特别。一旦进入泥作火烧的世界，他们就变成执掌一物的国王。深谙于心的动作和经年累月的经验，让看起来稀松平常的活计成为一种常看常新的美学。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八月四号到六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此外，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九号前后，台风白海豚将给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带来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之后强降水落区主要受台风路径影响。未来十一到十四天，华北、东北地区、江南、华南及云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十五到五十毫米。七号前，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等地有四到六天日最高气温在三十五到三十七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工业自动化产线对设备之间的默契配合要求极高，当多条机械臂协同工作时，任何一个动作的微小延迟都可能导致产品报废。要提高作业效率，就必须让每一台设备在同一套语言体系下精准对话，速度快，同步准，不掉线，这正是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要解决的核心命题。近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绘制同步网络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这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对加速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十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通俗地说，它就像给工业设备装上了一套超低延迟、超高精度的神经系统。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五至十倍，可有效满足高速机械精密加工的实时操控需求，保障企业七乘二十四小时连续稳定生产，稳定产品工艺品质。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

0: 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四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四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卡方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据外媒四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主席巴尔扎尼三号到访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见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消息人士说，巴尔扎尼此访意在推动叙库尔德武装加速整合进叙国家机构。巴尔扎尼在另一份声明中强调，他支持叙利亚保持统一和稳定。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稍早前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援助，包括紧急财政援助，以帮助加强休达外部边境管控。罗马尼亚军方三号炸开多瑙河中一处水下掩体，以引导河水流向该国唯一仍在运行的核反应堆，缓解多日干旱导致核反应堆冷却水不足的困境。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四号发布财报显示，该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同比增长44%。财报显示，沙特阿美二季度原油平均销售价格为每桶108.1美元，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62%。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其中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受山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31亿欧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据美国方面四号消息，纽约一地铁列车当天起火，造成至少12人受伤。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三号晚在泰国曼谷举行首映礼，中泰两国政商文化等各界人士出席观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号起在全泰公映。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

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漂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一个个景漂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和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漂们的故事。书中全方位记录了二十多位中外景漂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漂的拼搏与奋斗，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谈及景飘这一选题的缘起，胡平说，十几年前因为有人的约稿，他闯入景德镇进行探访观察，始料未及的从一位外来的寻访者成为寄居者。十载寒暑来往不绝，以至于在三宝祠谷常住三年。从暂居的意义来说，他本人也算得上是一位景飘。他说，近年来我愈发感觉景德镇日益涌动出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各类文化活动中的景飘青年异常活跃。这一发现让我意识到，当下的景德镇已发生一系列新变。但景德镇并非一二线大城市，年轻人为何逆向扎堆于此？这一疑问对我来说是一种提示，更是一种激活。我意识到，景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尤为独特的群体，他们的故事是本色原味的中国故事，也是说给世界听的最好的中国故事。于是就有了这本以景飘为题材的书。多元文化，丰富业态的恣意绽放，年轻人的大量涌入，正是彰显景德镇地方社会发展前景与活力的重要指标。二十多位景飘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步步漂泊史、创业史，而且也是个体的生活史、情感史，由此交融成了景德镇城市的心灵史。景飘故事中更多的是以日常性的细节和情绪来展示景飘们烟火气十足的生活，挖掘他们的艺术与梦想、情怀与追求，捕捉他们沉稳静心的生活形态、精神形态。在景飘的身上，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生活美学和当代生活方式的有机融合，他们对景德镇城市的闯入方式、介入程度等或有不同，但其共同点是，在历经漂泊之后，他们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与居所，也找到一处心灵的归宿，从而使他们萌生出我的城，我的镇，心安处是故乡的认同感。他们以其热情和创意赋予城市有趣的灵魂，城市则让他们看到前途和希望。从作者胡平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传神的记录中，读者可以看出景飘们对景德镇这座城市由衷的热爱。千年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景飘以不竭的活力创造出了世界瓷都的辉煌。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19年景德镇获批成立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之后，景德镇更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陶瓷艺术家及爱好者纷至沓来，推动着这方土地从一个一度衰落的手工业城市华丽转身演变成一座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艺术之城。这座城市在开启百年复兴新征程，也不经意间酝酿着中国新民间艺术复兴的大潮。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书中二十余位景飘的故事，绝不仅仅事关个体，事关时尚，而是景德镇城市与区域发展、当代文化艺术形态、当代生活方式发生新变的一种反应。景飘这一新潮涌动的文化社会现象，见证着千古瓷都的春意萌动与新生，深刻地折射出一方水土的宜居宜业以及多元、开放、包容和创新的城市气质。一个个满怀热情和憧憬的景飘，以其各具特色的传统活态传承与文化嫁接创意方式，合力助推着古老的景德镇焕发青春。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把东方和西方雕塑在一起。法国艺术家开谜在景德镇。20世纪末至今，景德镇像是全球化时代下文化与艺术重新组合、深度开拓的一块独特之地。满怀热情和憧憬到此的，不仅仅有中国国内以及全球大量陶瓷艺术的参与者，还有众多陶瓷文化的评论、推介者、陶瓷经济的营销者，以及其他手工业的从业者。他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着这座城市的今天与未来。正是传统的活态传承、文化嫁接，让景德镇不但没有老去，而且在中国乃至在全球类似城市里呈现的风姿皎皎、青春繁茂。而它又是低调的、谦和的。长江之滨，珠山脚下，你可以慢下来、静下来，隐逸于陶，创作于瓷，开谜，欣赏并享受着这样的生活。在景德镇，开谜有太多机会接近老百姓。说起来，他也算是近几年出镜率最多的洋景漂，城里人人都认识他。刚来的时候不会中文，只会默默地说你好、谢谢。身体不舒服，不知道医院在哪儿，进去了怎样办手续，需要找人陪同才敢去看病。买东西也不知道怎么讲价，于是摊主可能给他六人量的豆腐、一星期都吃不完的肉，他也不会表达，只好拎回来。现在他单枪匹马，一骑清晨，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结识了很多朋友。

发现自己居然有学习多语种的天赋，这让他感到惊讶。从前在学校时，有老师告诉他，除了法语，他不可能学会其他语言。他早餐去楼下附近的小吃摊，爱吃油条、冷粉，尤其喜欢油条裹麻糍。他能吃辣，晚上还会出门买辣条之类的小吃。以前不食甲鱼，有一次朋友给他点了一盘，吃完之后，觉得因连续工作而紧绷的身体，如一下放松的罗圈。他热爱游泳、跑步、骑摩托，踩几脚油门便到三宝或是浮梁，早就无需他人带路，由公路入小径，一头钻进山林。湘湖那边有个瀑布，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那是他常去的私人花园。他在那儿看瀑布、游泳，用泉水泡茶、喝茶、听音乐。之前他还跟朋友开车去了烟波浩渺的鄱阳湖。现在他也越来越多地深入熟悉这座城市，也有了一些观察心得。他说，你知道景德镇的生活为什么慢吗？我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跟景德镇这座城市做陶瓷有关系。陶瓷是一种很神奇的材料，做陶瓷的时候不能快，而是要慢，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出错。比如我们做印坯雕塑，在拼接各个部分的时候绝对不能快，要慢慢的感觉是否完全粘连了，是否完全干透了。如果没有耐心，很着急地把坯放进窑里去烧，对不起，它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惩罚你，不是裂了破了，就是歪了倒了，你前面的所有功夫都白白浪费了。这个时候你绝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那么着急，为什么不能慢慢来。有些他实践后的感悟，充分体现一位国际友好人士对中国的洞察之深。他说，我工作室里画右上彩的阿姨始终用传统颜料，采用粉骨彩雕塑装饰技法，这是属于景德镇的传统工艺。有一些人希望能更多更快，不断地把原来的东西丢掉，找出所谓的新方法，这个没有必要。开迷工作室的两名师傅，一个做雕塑拼接，一个做釉上彩画，两人都是从小吃陶瓷这碗饭的，从不涉猎别的手艺，但对于本业的技术可谓手到擒来。他们没少跟开迷提各种建议，有的建议他认真听取，比如他做了一尊大力去爱的雕塑，人物造型取自武松打虎，圆眉毛是倒立起来的。做右上彩画的师傅说了，真是一个大力献出爱心的男人，怎么可能怒目圆睁眉毛倒竖，他应该是眉开眼笑眉毛往下的。开迷觉得说得很对，马上就改。有的建议他无论采纳还是弃置，从未影响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看似矛盾的理念碰撞，往往迸发出创意，更符合当下潮流的新作品也随之诞生。开迷与景德镇融入得非常彻底，在国内一些城市，上海、广州、西安、深圳，总有人问起他来自哪里。开迷的回答是两句话，我是法国人，我在中国的时候待在景德镇。他多出来的一句话，总让对方脑中多出一堆问号。固然，多数国人知道景德镇是中国瓷都。为什么要长期待在景德镇呢？在景德镇，收入肯定不如在国外。开迷不太会做生意，卖作品大多靠运气。有时是朋友介绍来工作室直接购买作品，有时和画廊合作，有时是老顾客定制作品。这里可塑性极强的泥土能迸发我的灵感，诞生于灵感的作品拿到全球各个国家无需多言，自然有人会懂。

雨落天青入宋韵，韩语仿宋。从维也纳留学归国后，年轻的韩语背起行囊，融入江西的山川，先在井冈山种茶品茗，后在景德镇画瓷马窑。宁作我是艺术创作的根骨，也是他的审美边界。这根骨是一个人对艺术的感受力，也是面对艺术时怦然心动的最敏感的情绪。韩语把他们注入笔锋，就像老农荷锄刨地一般，把自我的种子撒进韩语仿宋的青花寸染的江山里。没想到他会成为景漂，从维也纳回来，还未及小事年轻气盛的各种抱负，便把人生最珍贵的少年的热情注入千年窑火不息的景德镇。这是命运抛来的橄榄枝。历史上有多少能工巧匠的智慧沉湎于这片土地，滋养生于此、驻足于此、流连于此的人。这些人皆富灵性，在创造自己的幸福时，也使人类文明的进程薪火相传。只有在景德镇，我们才能彻底地肯定泥土是人类审美追求的始基。在泥土中创造对生活的审美想象，唤醒并重启人与生俱来的创造性的回归。时为2008年，韩语海归，他父亲说，回国做事首先要向农民学习。于是一家人从北京出发，重游祖籍江西的山川。井冈山地区海拔800米的茶山美景攫住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的脚步停了下来。初生牛犊看到一位茶农的门厅里摆着茶叶，便决定住下来。傍晚钻进去，第二天一早便告知父母，他已经租了百亩茶园，租期10年，租价十分便宜。后来才知道，那是这片茶村里最高的去处，是春天采茶时茶农最不愿攀爬的一块。但是他喜欢，此处云雾缭绕，竹松环抱，而无车马喧嚣，茶芽应春雷而发，全无尘染。就像是大山里的富裕山谷。如果说春天里采茶制茶最风雅，从此刻起，他便开始收获春天的风雅的青年茶农生涯。学茶种茶3年，经历不可谓不丰。他是在大山里泡过茶的，四时曾为他插花，山川亦为他挂画。在一切生灭不息中，他把创造之火投向了泥土。正如他所说，数年前刚刚留学归国的我，怀揣着梦想与激情，尝试着各种可能性，懵懂莽撞，却没有什么结果。当我背起行囊走进山里时，一切都改变了，因为我也有了一片小茶园。现在的我淡定从容，快乐充实，踏着自己的节奏，朝着自己的目标，行走在实现梦想的路途中。这一切源于茶。茶之于韩语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关于春茶之风雅的问题。就像玻璃杯会让茶汤失了背景的依赖，而瓷碗却给茶汤一个清白的底色。3年后下山，他说要到景德镇马窑去，要烧出风雅的茶具，才能说喝茶是件风雅之事。当他在这片滚烫的大地落脚时，才知生活艺术化并非高大上的概念或者口号，而是深植于日常生活之中，日用而不知。当然必须是在景德镇，才能看到艺术创造的花火无处不在，隐于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烟火气里。第一次踏进

他的工作室，我的脑波迅速切换到石器时代。工作室后现代的如此彻底，满是瓷土素坯，以各自特有的形式感排着如波如涛的曲线，有势有力挺起震撼的场，是那种泥土本色的冲击。还有什么能比它更有力量？

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he national fruit， fruit 水果，榴莲还是菠萝呢？马来西亚打算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选出最能代表该国的国民水果。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该国尚未正式认定 The national fruit 国果，最终结果将综合考虑不同水果的普及程度、文化价值和经济收益。马来西亚部分民众认为，榴莲是水果之王，猫山王和黑刺榴莲辨识度较高，能够代表本国的高端水果产业。而支持菠萝的民众认为， The national fruit 果果应该更为普及和亲民。马来西亚菠萝产量保持较高增长，也拥有较为成熟的本土产业体系。据了解，这并非是马来西亚首次提出对果果的讨论。在2025年11月，马来西亚就曾讨论是否将榴莲定为果果。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嘘，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8月4号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陈希表示，日本政府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央视记者四号获悉，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五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已耗尽了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 PRSM 精确打击导弹。据其中两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据伊朗方面四号消息，伊朗沙姆萨巴德工业区发生爆炸，已造成18人受伤，其中4名伤者已被送往医疗中心。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四号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本轮谈判旨在确定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的核查机制以及落实协议所需的保障措施，其中也可能包括引入第三方监督。据了解，参加谈判的黎巴嫩代表团计划在会谈间隙与美国官员举行单独会晤，讨论黎巴嫩的重建工作。也门胡塞武装四号称，该组织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一座机场。8月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至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此外，丹麦本月晚些时候还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一支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将在当地执行为期1个月的任务。乌克兰能源部4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早上，由于电力设施遭俄罗斯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尼古拉耶夫等地区发生临时停电。法国加莱海峡省政府4号表示，一艘搭载非法移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小船当天在航行过程中起火，法国和英国救援力量联合展开行动，共救起157名非法移民。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其中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31亿欧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同一天，伊朗方面表示，目前并没有与美谈判的计划，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美伊为何各说各话？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希望几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一下头条哈，当地时间8月3号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的表态，说跟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然后说呢，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而且他还说啊，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次日重开，他说不会让伊朗去收取费用。首先吧，我们先说这个谈判分两个阶段怎么解读，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2: 那特朗普所说的把谈判呢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这本身就是在向伊朗一贯坚持的政治叙事进行妥协。我们知道伊朗方面呢非常明确的表示，一方不会在军事威胁之下来讨论核问题，避免呢给外界营造一种自身是在逼迫下被迫就核问题做出妥协让步的印象。包括之前美伊所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其实质内核呢也反映了这样一条原则，那必须要先满足一系列的先期条件，特别是完全实现停火止暴之后，伊朗才会就核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当下的情形也是如此，目前海峡通行问题和停火止战其实是一体两面，只有当这个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被撤销之后，双方才有可能就核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而对美国来说呢，也很清楚目前的优先事项其实是恢复海峡通行，但核问题又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轮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呢，只要开启政治进程，解决核问题必须是相关谈判中的既定议题，否则就会显得美方在做妥协退让。但是考虑到伊朗方面的强烈拒绝，美国只能接受这种分阶段的方式。在第一阶段呢，按照此前的惯例，大概率只会象征性的就未来的核问题谈判框架进行先期的商讨，但大概率不会涉及到具体的实质性技术议题，这样也是给双方各自留出一定的政治诠释空间。所以仅凭此次谈判就想达成全面协议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这一次的政治接触只是给目前岌岌可危的地区局势进行降温，争取能够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达成某种临时性的安排。
1: 然后我们继续分析一下他们双方的表态，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不一样啊。特朗普呢是说本来美国要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说力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攻击，结果伊朗方面来电话了，然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也都来电话了，说伊朗不想挨打，于是说要谈判，然后特朗普还说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感觉非常占优势啊。但伊朗方面3号有一个表态，说伊朗目前并未与美国开展谈判，这完全不一样。所以到底他们谈没谈，您觉得？
2: 美国和伊朗各说各话，主要还是为了争取对于当前地区形势的政治叙事主导权。美国呢，希望来营造自己所谓负责任的形象，展现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而伊朗呢，是很明显要拒绝把自己放在签订城下之盟的不利地位，避免外界认为自己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来求和。其实如果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这种美国宣布将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美伊之间直接谈判，这种情况在过去几个月并不鲜见。最终很有可能的是美伊之间会进行某种间接的政治沟通，但双方或许在一时间会避免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呢，美伊双方都在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再度开放来进行相关的政治行动。如果我们从最终想要达成的这个目标反向来推断，那美国与伊朗之间至少是间接的政治接触，这是必然存在的。因为海峡的开放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呢是新的通行秩序的确认，其二呢是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解除。因为很显然，伊朗绝不会在美国仍然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的情况下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其他国家的商船通行。那么就目前来看，海上通行秩序的确认依靠的是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而美国对伊朗封锁的解除则必须要由美方的亲自确认才能实现。所以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完全没有进行任何政治沟通，这是不现实的，但沟通的形式呢，也未必会如美国所宣称的这样正式。
1: 有沟通，但是肯定没有那么顺畅，里面的挑战肯定是很多的哈。然后三号的时候，伊朗的表态是说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说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那其实还蛮强硬的。结合这样的表态，特朗普还说啊，就是在八月三号他不是有个表态吗，说最迟次日重开海峡，所以这个时间表还可信吗？
2: 这种强调某一时间点的做法呢，其实还是美国对伊朗进行施压的一种表现。美国给出关键的时间点，一方面是要给外界，特别是给市场喊话，释放积极乐观情绪，同时呢，也表明似乎形势就在美国的掌控之中。而另外一方面，这样的时间点也是在给伊朗下最后通牒，意味着如果伊朗不在美国所公布的时间点内妥协，那么美方有可能会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但事实上，美国这种政治信号所能够发挥的影响呢，正越来越弱。 一方面与此次表态类似的情况在过去半年间是多次的出现，比如美国宣布美伊将在某一时间点举行谈判或者是要达成协议，但最终呢并不像美国所说的那样，往往在时间上都会有所延迟，而美国最终也没有祭出所谓的惩戒手段，所以美方这种政治信誉呢其实是在被不断的透支的。那另外一方面，如果仅把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看作威胁，美方后续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观意愿和能力其实 也都是不足的。此前呢，美国宣称要发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关键因素还是在于白宫无法承受全面战争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代价。那么这一牵制因素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如果伊朗仅仅是拒绝在美国规定的日期进行妥协，美方是否会就因此而决心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这种可能性显然是比较低的。因此呢，对伊朗的
1: 震慑效果也会比较有限。鉴于这样哈，我们其实看到美国在内部也在想一些方式，而且消息人士披露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好像 还不常见，就是现在不是对伊朗的战事在僵局当中吗？美军中央司令部干嘛呢？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来打开局面。然后CNN就说啊，说这种做法并不常见，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选项所剩不多，所以这是一战争啊，就是特别 严重严肃的一件事。但是就这个在征集创意点子这个做法您怎么评价？
2: 如果确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那么这已经足以证明美方在传统军事领域已经基本穷尽可用的手段。但是取得的效果呢，却远不及预期。其实美方现在也已经意识到，在伊朗这种非对称反击的方式下，美国呢是很难把军事上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即便再升级军事行动，也很难达成其预期目标，反而会消耗更多的资源来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伊朗对于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的利益存在所带来的这种威胁， 并不是美国现有地区军事部署所能够有效防御的，这就构成了一个死结，也就是军事投入越大，损失越严重，距离最终的目标越遥远。那么当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征集所谓有创意的作战思路，其核心呢正是希望同样以非对称的方式来对伊朗实施反击，目标还是能够通过有限的投入和较低的风险来实现对伊朗的标志性胜利，进而呢给美军创造出脱身中东泥潭的窗口。但这样的想法想要完全 成为现实其实非常困难，因为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恰恰是基于军事威慑，但增加军事投入又势必造成更大的自我损害。同时呢，由于美国贸然地发动这一次战争，给地区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危机，美国同地区盟友之间的关系正面临着严重考验，各国对美国协防的能力也是普遍的质疑。所有这些限制因素都在缩限美国所能够采取其他对伊朗行动的能力和空间。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讲， 美国已经错过了从中东体面退出的机会窗口，那这种长期的战略消耗不仅会给美军带来资源上的损耗，同样呢也会在不断的加大白宫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压力。
1: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些相关的情况，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31日至8月2日这个单日的船舶通行量是连续下降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数据显示，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 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二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克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
1: 好，这个通航的情况其实也是跟油价有关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
4: BP 财报显示，2026年4至6月，公司税后净利润达39.1亿美元，远高于2025年同期的16.2亿美元。其首席执行官梅格·奥尼尔在声明中表示，刚过去的2季度是全球能源市场受冲击最严重的周期之一。地缘冲突带来的价格波动既抬升了企业营收，也对供应链风控提出更高要求。沙特阿美同期业绩增幅同样亮眼，其2季度净收入高达327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226.7亿美元，同比涨幅44%。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指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史无前例的供应扰动，企业依旧依靠成熟调度体系，维持了业务连续稳定运营。本轮中东冲突持续搅动原油市场，国际油价震荡上行。2026年2季度，油气均价显著高于去年同期。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关键石油航运要道，运输受阻加剧供给紧张，进一步支撑油价高位运行。主营油气开采出口的2家龙头企业直接受益于大宗商品涨价红利。从企业差异来看，沙特阿美依托本土海量油气储备与国家控股优势，产能与出口底盘稳固，盈利体量规模遥遥领先。BP 作为欧洲老牌能源企业，上游业务同步受益油价上涨，同时需额外应对欧洲区域能源政策、消费波动等多重经营变量。业内分析指出，2家企业短期业绩暴涨高度依赖地缘冲突带来的油价红利，后续仍存多重不确定性。一旦中东局势缓和，油价大概率回落，盈利增速将随之放缓。长期高位油价还会加速全球新能源替代节奏，压缩传统油气行业远期增长空间。此外，全球宏观经济走势、下游原油消费需求变化、欧佩克加产能调控策略也会持续影响2大能源巨头后续经营表现。
5: 美国25个州提起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新关税为何再遭起诉？从司法流程来看，该诉讼后续存在哪些走向？可能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国这个关税的问题哈。在当地时间8月3号的时候，根据文件显示，美国有25个州提起了诉讼，要干嘛呢？他们起诉美国政府，反对美国政府最新的关税措施，主张总统针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最新一轮关税的举措超出了他对进口商品征税的一个法定权限。为什么这个新关税一落地很快就遭到了联合起诉？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6: 这次的起诉呢，我觉得还是与以往有一些差别。我们都知道，其实特朗普此前推动的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他马上就启动了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第122条款。122条款被否定之后呢，特朗普又准备了301条款，实际上是覆盖了多个贸易伙伴的这种普遍的关税，所以现在又再次被美国的20个州起诉。我觉得现在与前两轮被否定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集中在301条款是不是能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基础性关税，而且是否有充分调查的这样一个事实的依据。现在25个州迅速起诉，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呢，相关的起诉方包括原告，希望能够在关税政策固化之前，能够通过司法的程序限制美国总统他的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或者是对原告造成的这样一种伤害和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现在这关税实际上是直接损害了相关州的这种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这种权益，而且也会带来物价的这种上涨，包括供应链的这种中断。 所以这实际上是对企业和百姓的实实在在的一种伤害。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现在25个州都是由民主党领导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关税的议题也可能会成为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两党之间制造舆论争端或者是给美国共和党制造政治压力的这样一个选题。
1: 那我们再详细的看一下各州的诉状强调的问题，说这个新关税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实际上是在重新包装已经被否决的非法关税政策，说其实这个呢，对于解决全球真正存在的强迫劳动问题就毫无实际帮助。那您怎么看这样一个理由？
6: 我觉得现在重新包装一定是更大范围内的去扩大政治这种标签，但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去行使美国关税的这种目标。但是问题在于美国前期呢，实际上也采取了一些比如说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而且也确实开展了一些有关三料的调查。所以强迫劳动这样一个借口或者是这样一种包装呢，实际上在美国并非是没有政策基础的。但是目前来看，从美国整体的程序上来看，如果以强迫劳动为由来对全球相关的国家征收关税的话，那么它的理由更多是依据1930年的关税法当中的第307条款。如果经过调查认证或者是经过取证这样一种做法呢，我觉得是针对重点国家或者针对重点企业发动的，而并非是一刀切的对全球60多个国家全面的征税，或者说基础性征税，本身其实就是违反现在美国贸易法当中具体条款的要求的。而且如果现在各州想进一步的证明白宫是在利用强迫劳动来进一步包装已经被否决的关税这样一种做法的话，那实际上也会被司法认定它是逃避司法的新的这样一种行为。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司法裁判上依然会被裁定相关的违宪或者是违反相应的这种条款。
1: 那如果我们就目前的这个事儿来说，25个州已经提起了这起关税诉讼，如果我们观察司法流程的话，后续走向会是什么样子，还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影响？
6: 我觉得后续的这样一个流程呢，首先可能是要在美国国际的这个贸易法院展开。那么相应的这种起诉方，包括像原告，可能会申请一些初步的禁令，包括延缓或者延迟实施的相关的这种关税。但是总体来讲呢，就是无论国际法院是否判定或支持哪一方，败诉方都会向进一步的起诉。包括刚才谈到的，原告如果败诉的话，他也会进一步上诉到联邦巡回上诉的法院，而且最后呢，一定会进入到最高法院的裁判。如果是双方都在升级的话，那么我觉得从大的范围内或者说从连锁影响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法院颁布禁令裁定违宪的话，那么实际上又再次实质性的将关税冻结。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更多的州或者相关的原告包括企业来跟进行起诉的话，那么实际上将会使得这样一种法律诉讼进一步扩大化，那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更大的政治压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判决如果确立或者是进一步的限定总统在国际贸易领域当中的行政权力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会影响未来美国总统行使权力以及他和立法之间这种关系，它会形成一定的这种判例或者是一定的这种案例的示范效应。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如果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被判定相应的关税违宪或者是出现败诉的话，那么实际上相应的国际贸易伙伴它是可以通过美国国内司法这样一个诉讼的为由来重新调整与美国谈判的策略，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会进一步削弱美国贸易谈判的筹码，这实际上还会产生更进一步的连锁性的和外溢性的效应。
1: 肯定会带来更多的影响哈。然后如果我们集中在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我们也知道美国这个中期选举一天一天临近了，因为今年之内有这个中期选举哈。我们想知道反复的关税争议引发了各州的诉讼，有没有可能成为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会不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红蓝阵营之间的分化？
6: 我认为现在关税的诉讼它不仅仅是经济议题，它也是政治议题，特别是现在25个州明显是由民主党来主导起诉的话，那实际上也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红蓝两个阵营的分化。而且从近两年的整个党派的这样一个议题来看，那么其实关税议题也深度嵌入到 党派身份的认同。我们都知道，其实共和党更多的是强调所谓的美国优先，保护美国制造业，实现这种制造业回流，而民主党呢，其实更担忧通胀以及包括全球成本上升和全球产业链断裂给美国带来的影响。那么现在20多个州呢，其实我们总体来看基本上都是蓝州或者是摇摆州，所以我觉得诉讼本身其实就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站位或者政治身份认同的这样一种色彩。所以如果诉讼被共和党进一步进行反驳的话，那么他可以宣称因为民主党的党派的阻挠。所以我觉得在进一步的美国中期选举来看，关税议题可能会成为美国民主两党之间在争取民众啊或者争取选票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议题之一，但是它可能不是一个唯一的议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移民啊、边境管控啊，或者是现在美国国内的这样一个阶层分化，那么这些议题呢也会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当中的核心议题。但我觉得现在最

0: 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种关税的诉讼可能会转化为一些具体的具象化的经济痛点，比如说关税会直接影响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因为它会带来物价的上涨。从共和党的角度来看呢，他也认为如果不征收关税的话，那么可能就会造成岗位的流失、就业的流失，那么这也会成为所谓美国民众当中的一个经济痛点。所以无论是哪个方面，双方都会围绕相关的议题会进行攻防战，也会形成美国中期选举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看点和核心的议题。
1: 好，我们会继续观察，感谢您的分析。下半段呢，我们还会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话题。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八月四号到六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北部多阵雨或雷阵雨。此外，华南及西南地区东部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九号前后，台风白海豚将给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带来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之后强降水落区主要受台风路径影响。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北地区、江南、华南及云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50毫米。七号前，内蒙古中西部、甘肃西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等地有4到6天日最高气温在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工业自动化产线对设备之间的默契配合要求极高，当多条机械臂协同工作时，任何一个动作的微小延迟都可能导致产品报废。要提高作业效率，就必须让每一台设备在同一套语言体系下精准对话，速度快，同步准，不掉线，这正是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要解决的核心命题。近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绘制同步网络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这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对加速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通俗地说，它就像给工业设备装上了一套超低延迟、超高精度的神经系统。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至10倍，可有效满足高速机械、精密加工的实时操控需求，保障企业7×24小时连续稳定生产，稳定产品工艺品质。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

0: 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四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四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卡方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据外媒四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主席巴尔扎尼三号到访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见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消息人士说，巴尔扎尼此访意在推动叙库尔德武装加速整合进叙国家机构。巴尔扎尼在另一份声明中强调，他支持叙利亚保持统一和稳定。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稍早前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援助，包括紧急财政援助，以帮助加强休达外部边境管控。罗马尼亚军方三号炸开多瑙河中一处水下掩体，以引导河水流向该国唯一仍在运行的核反应堆，缓解多日干旱导致核反应堆冷却水不足的困境。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四号发布财报显示，该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同比增长44%。财报显示，沙特阿美二季度原油平均销售价格为每桶108.1美元，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62%。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其中，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受山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31亿欧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据美国方面四号消息，纽约一地铁列车当天起火，造成至少12人受伤。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三号晚在泰国曼谷举行首映礼，中泰两国政商文化等各界人士出席观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号起在全泰公映。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英国右翼政党改革党公布一份名为“堡垒行动”的计划，宣布若上台执政，将在英吉利海峡部署军舰，拦截非法移民并送返出发地。英国执政党工党刚刚完成新老领导人交接，西班牙移民事件风波未平，改革党选择此时公布计划有何用意？该计划有可执行性吗？又将在英国本国及欧洲产生什么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啊，说一下英国的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公布的一个计划，叫做堡垒行动。什么意思？说如果他们上台执政，就会在英吉利海峡部署军舰去拦截非法移民，并且把船上的人送返到出发地。那我们也看到英国内政部有最新的统计，说今年以来呢，乘坐小船穿越这个英吉利海峡偷渡抵达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其实是比2025年同期下降了大概43%，不过偷渡的活动还是依旧在持续。那改革党，我们说发这个计划的时间窗口，正好是英国的执政党工党刚刚完成新老领导人交接。哎，那他们的用意是什么？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2: 改革党呢，选在这个时候提出所谓的这个堡垒计划啊，应该说目的性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一个呢，就是趁着现在工党伯纳姆政府刚上台啊，立足未稳。毕竟呢，这个伯纳姆上台，他是因为工党内部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而且是5月份呢，这个地方选举，刚刚面临一个大的惨败，正是乱的时候。改革党呢，趁机公布这个计划呢。在当前最为关注的啊，大家都比较敏感的这个移民问题上啊，进行政治施压，那不但可以表明呢，自己才是真的英国民意的真正代表，而不是工党，同时呢，也让工党呢，作为呢，在这个移民政策上呢，被迫啊，一定程度上屈从于改革党的主张，那么就会削弱现在工党政府的一个信誉啊，那么改革党就可以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为下次这种大选呢，做这个更好的准备。当然呢，改革党也是在转移视线啊，这个掩盖自身卷入的最近的一些财务丑闻，比如说最近这个，法拉奇就是因为丑闻辞去了议员职务。那么这个时候呢，抛出这样的一个计划呢，肯定是可以以一定程度呢转移公众的注意力的。所以这也为什么工党在批评啊改革党这是炒冷饭，其实没有太多的新意。
1: 那我们想跟外部的条件连起来说一下，近日西班牙休达不是发生了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吗？然后改革党他们内部有人的说法是说，英国正在遭受非法移民的入侵，而工党政府和此前的保守党政府的做法是在为非法移民提供免费的渡轮和酒店服务。所以改革党发布这个计划跟西班牙的事儿，您觉得有什么关联吗？
2: 这个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啊，因为就在这个计划颁布的前一天啊，也就是西班牙的这个飞地休达刚刚爆发了这个约50000人的这个移民涌入的危机啊，虽然这个危机最后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但是呢它这个反映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啊。那么改革党呢就想借此呢描绘一种非常可怕的一个前景，也就是非法移民席卷欧洲啊，它是一种普遍威胁啊，如果任由发展，可以说呢，后果最后是不堪设想的，啊，所以呢，每个国家啊都要这个采取手段啊，应去应对。所以英国呢，你要采取这种相对极端的自保的措施，那当然是理所应当、合法合理的。这个呢，不光是为了改革党自己这种这个民粹主义啊，所谓他的一个政治诉求披上一个合法性的外衣，啊，把这种排外、这种极端的主张啊，包装成所有英国民众的共同意志，那而且还凸显了，你看，像工党现在执政就是不利啊。那么之前你们这些传统政党应对危机，你这些措施啊就是不够有效，颇有点这个渲染狼来了的意思在里边。那么这个休达事件呢，恰恰呢就可以，为改革党呢证明啊这种紧迫性啊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这么一个说辞在里边。
1: 不过我们看看就是英国国内怎么看这个堡垒计划哈，执政党工党。说改革党其实只是在重新炒作过时的噱头，说不光难以落实，还会耗费大量的外交资源。然后保守党批评改革党的政策不可信，说只是写在香烟盒背面的方案。然后也有分析说，这个计划可能会导致边境和海峡暴力事件和人员伤亡进一步增加。那您觉得技术角度上，这个计划有可行性吗？
2: 我觉得这个落地的可能性还是非常低的啊。那么首先呢，就是所谓的这种强硬手段啊，其实不一定有什么很好的效果啊。其实我们知道，2022年的时候，保守党执政的时候，

0: 其实英国海军呢就曾经主导过啊这种打击偷渡，但实际上取得的效果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大炮打蚊子的作用啊。即使说你短期能够起到一些抑制的作用啊，但是呢这些偷渡的人呢还是会另外寻找路线，甚至这些路线呢可能更危险啊，更不好去防范，没有办法去根本解决问题。所以呢移民的问题从来它就不是靠光堵就行的，而是更像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你一方面这个合法的移民呢它要进得来啊落得下，但是呢另一方面你要让非法的移民要进不来落不下啊，你任一个方面呢处理不好有偏差啊都会出现问题。而且呢说到底呢其实现在的这个非法移民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复杂，很多都是与这个西方国家的殖民历史啊，包括现在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啊啊，以及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啊等等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发达国家呢应该说呢在其边是有历史责任是有现实责任的啊，你现在说你靠这个军舰啊强行把这个门口给挡住啊就能解决问题，这种其实计划的既不现实啊也不可能，那也是不应该的。
1: 那我们想说一下外部的一些反应哈，就是比如说法国那边说了，如果英国单方面将非法移民送回法国的港口，这将构成对法国主权的侵犯。那英国改革党这边确实立场挺强硬的，说就算法国拒绝合作，英国的海军陆战队也会把非法移民送回到法国海岸。那这个计划确实真的有可能让英国政府有更强硬的移民的政策吗？
0: 我觉得会的啊，因为作为这个执政的工党政府呢，它本来就是属于中左翼啊，它在这个移民问题上呢，应该立场相对宽松，而且新上台的这个伯纳姆本人呢，他的政治立场呢，左翼色彩还更浓一些。但是呢，无论是现在这种移民问题的严峻形势，还是说改革党现在咄咄逼人的这种逼宫啊，都极大的限制了现在这个伯纳姆政府在移民问题上调整的一个政策空间。啊，所以呢，为了这个迎合选民，伯纳姆政府呢很有可能进一步去收紧。但是你英国这样做的话呢，要想取得理想的效果，你是需要其他国家协调配合的。啊，尤其是我们都知道，英国脱欧以后呢，你跟欧盟之间的在移民问题上协调呢，会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困难。比如说，你一旦强化边境管控，那最有可能的障碍就是法国的一个直接的反对，因为呢，这等于是把移民的压力丢给了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法国。所以呢这次法国呢对这个所谓的改革党提出的堡垒计划是强烈反对的啊，他认为是侵犯法国的主权啊，违反这个海洋法和国际法。所以呢如果英国这方面单方面收紧了移民政策，那肯定会损害他跟法国的一个现在的一个关系啊，也会直接削弱呢工党改善与欧盟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努力啊，甚至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强行遣返的这种极端的事件呢，英国还可能被打上这种所谓的国际法破坏者的标签啊，遭到这个欧盟的普遍的这种批评和抵制。而且呢，你这样做的，它自身的这个管控效果呢，也会因为与欧盟关系的不利呢，啊，大打折扣。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选民近十年来首次在经济问题上更倾向于民主党的政策立场。导致美国民意罕见转向的原因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呢，它是开展了一个最新的民调，美国的登记选民在经济治理问题上近十年来是首次偏向了民主党。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特朗普整体施政的支持率下降了。那我们详细情况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综合报道。
3: 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应对经济的举措，包括受伊朗战争影响走高的能源价格，或将拖累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本次中期选举结果将决定未来两年国会控制权归属。特朗普总统支持率从上月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联合民调的37%回落至35%，认可其执政表现的受访者占比距离其任期最低水平仅相差1个百分点。民调登记选民中，37%受访者认为民主党应对美国经济的方案更佳，36%倾向共和党，另有27%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或是认为其他政党能做得更好。 从2017年至2021年，特朗普首个任期的大部分时段到民主党总统拜登完整四年任期，再延续至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初期。共和党在经济议题、民意层面一直保有优势，而在特朗普本届任期内，共和党在经济议题上的优势不断缩水，近几个月优势归零。今年二月，美国与以色列打击伊朗，此后冲突持续发酵，汽油价格飙升，美国家庭财务承压。自战事爆发以来，汽油价格涨幅超25%，美国民众在加油站每加仑燃油平均多支付$1以上。这份全美线上民调显示，如果国会选举即刻举行，42%登记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37%选择共和党候选人。独立选民当中，倾向民主党的比例较共和党高出12%。共和党需要在11月3日选举中守住微弱的国会多数席位。
1: 好，接下来就这里的几个点我们来展开分析一下。首先哈，导致美国民意这种罕见的转向原因到底是什么？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女士。
4: 那如果总体来讲呢，其实2016年以来，共和党一直是在经济议题上获得了这个长期的这种竞争或者是竞选的优势，所以无论是特朗普的首任任期，还是后来这个拜登政府执政，包括现在这个特朗普，其实选民常态化的这个情况，其实更相信共和党能够管理好美国的经济。但是现在这样一种优势呢，我觉得现在是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影响或者是冲击。那现在37%的选民是认为民主党能够管理更好的去管理经济经济路线更好，而36%呢是选择共和党。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虽然是微小之间的差距呢，但实际上也意味着共和党最核心的就是管好经济的这样一种竞争资产可能正在流失。我觉得这背后呢确实有多重原因。一方面呢，就是七年以来这个特朗普不断的实施这个关税大棒特别是对等关税，后来又启动这个301条款。那么这些关税政策我觉得现在已经对美国的这种经济包括民意形成了这样一种反噬，而且对这个60多个贸易伙伴现在加征这种普遍关税呢，其实也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那直接就影响到老百姓的这个收入，特别是这个提高消费的这种成本。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影响，而且中东战事呢现在还在延续，那么现在战争的这种成本包括美国通过军事打击耗费了大量的这样一个军事开支，而且也是通过这种油价的这个飙升呢，其实是推动了美国的这个核心通胀的这样一种抬升。我觉得这些原因其实都是近期对经济的影响。那还有呢，就是像一些民生的原因，比如说现在美国就业市场还是比较疲软的，而且这直接会影响到民生的压力，包括就业市场的这样一种乏力，包括失业率的上升等等。那么这样的话直接会影响对现任政府经济管理预期的这样一种民意。所以我觉得一直强调美国优先经济优先，在这个这样一种政策议题，在共和党的这种选民和民意上，其实他的这种天平或者说民意已经发生了倾斜。
1: 如果我们回顾2024年举行的上届美国大选，就是当时选民觉得经济状况没有改善，所以这也是民主党当时败选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然后路透社就说，新的民调就说，特朗普开启第二届任期到现在，共和党在经济方面的民意领先优势正在稳步下降。而且我们一直也说就是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确实受到了能源价格飙升的冲击，所以现在的民调是不是有点类似于2024年，像是一种选民的愤怒惩罚？
4: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因为一直以来，其实美国的民众包括选民，其实对经济议题都是高度关注的。而现在呢，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这种选情包括民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觉得确实有在这个情绪上或者说您谈到的这个愤怒惩罚上，它有这样一种心理或者有这样一种情绪存在。而且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刚才已经这个做了一些解释，就是关税实际上确实提高了美国民众的这样一个消费的成本，而且也影响了这个企业的这样一种盈利。而战争呢也消耗了美国的财政资源，包括推升了美国的这个能源价格。那么所以说这一系列这种压力再叠加着现在美国经济数据不如预期，所以从心理上，从这个未来这种民意的选情上， 其实也可能造成这个选民对共和党经济的这样一个治理能力。

0: 业的这种福利的削减，所以也让选民积累了对政府的这种情绪的不满。而经济的议题呢，又成为最直观的能够衡量啊现在当任政府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这种成果。所以我觉得民主党在共和党面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向的变成了一个加分项。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确实这个在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个之下，那么经济议题啊，或者说美国政府现在当任政府对经济议题的这种失分，会影响未来的这种选情，也会损害共和党长期积累的经济信誉。
1: 既然这个经济问题对于美国的国内政治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也想具体说一下美国经济当前您觉得面临的压力来自哪些方面呢？
0: 我觉得最直接的压力呢，就是跟经济和民生相关的压力啊，特别是现在关税政策的这种反噬。因为去年以来，这个美国对全球的主要贸易伙伴普遍加征高额关税，这样一种做法呢，实际上是扰乱了全球的这样一个分工体系，包括产业链和供应链，而且使得美国进口的商品成本呢出现了大幅的上升。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呢也被迫的将一部分的进口的压力转嫁给消费者。而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关税的这种通胀效应和美联储现在的这种政策效应形成了一种对冲。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央行就是美联储，它要试图压低通胀，但是关税本身又在制造通胀，所以政策预期并没有达到效果。而第二个方面就跟着谈到地缘政治的方面，因为战争的这种外溢效应，特别是这个油价啊，直接传导到这个经济体，霍尔木斯海峡的这样一种封锁呢，其实推高了整体全球的油价。虽然美国是石油的净出口国，但实际上能源价格也传导到美国的这个比如说生产啊或者消费端，那么带来了这样一个整体美国通胀的压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整个就业形势还是不如预期，因为新增就业包括在 AI 的冲击啊，包括现在美国整体经济预期的这样一种这个下行，实际上都使得现在就业市场出现了一个乏力的这种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如果你就业市场出现了乏力，那实际上直接跟民生相关的百姓的收入，实际上它对未来的这种消费预期的这样一个影响，就会出现一个负面的这样一种作用。那第四点呢，就是美国现在战争的开支，包括减税的政策，叠加着现在这个债务利息的增加，那么就使得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财政空间急剧被压缩，所以也使得这个美国很多财政政策它没有办法实现它的可持续性，比如说针对企业这个大规模这个投资的这种支持，包括现在对民生的一些支持，其实财政都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以上的这些压力呢，实际上对美国当前的这样一种经济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效果，一个是直接效果，另外一个就是在很多层面上是带来了预期的这种不确定性。
1: 然后我们再说一个关于通胀的不确定性哈，就是怎么去应对呢？美联储的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我们看到美联储的内部其实关于后续货币政策的走向分歧现在好像还是在加剧的样子，所以您觉得九月份以及年后后续货币政策会是个什么走向？
0: 其实总体来讲，我觉得现在美联储内部政策的分歧，在这个去年就是特朗普这个第二任期以来，包括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所体现。比如说这个鲍威尔，他在今年四月份的议息会议上，那么现在美联储的这个投票有8-4，那么一派呢是我们知道就是主张鸽派啊，就是那么鸽派呢是更多希望能够通过降息来应对美国现在当前经济放缓的这种压力，而鹰派呢更多是要彻底这个抵制通胀啊，特别是也要删除现在这个美联储政策声明当中的宽松的这样一个措辞。所以我觉得从美联储内部现在这种分化也能够体现他们之间在这个未来货币政策这个走向方面的这种分歧。而现在呢，就是自从这个沃什当选美联储主席之后呢，他也是大刀阔斧的要推动这个美联储政策框架的一种重构啊，比如说现在沃什要主张就是终结原来的这种前瞻性的指引，而更多强调呢是现场决策。 那么这样一种做法呢，我觉得也意味着这个美联储要告别鲍威尔时代那种可预期的、可预判的这样一种这个政策管理模式，可能进入一种非常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个政策周期。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呢，其实它可能会给市场带来更大的困扰。就一方面，它可能要加剧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让市场来承担更大的这种风险溢价。但更重要的影响呢，我觉得就是如果白宫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继续对美联储进行施压。

0: 的话，那么将可能造成美联储独立性与美国行政之间权力之间的冲突，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会侵蚀美联储作为全球的主要的中央银行的一种信誉。所以这样一种做法呢，我觉得可能会对未来的美联储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走向带来更大的困扰。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he Rhine， 莱茵河。持续高温和干旱正在让欧洲多条重要河流陷入低水位危机。据德国媒体报道说，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目前船只的载货量只是其运力的20%左右。如果八月份依然炎热干燥 ，The Rhine， 莱茵河部分河段的货运可能会面临临时限制。煤炭、原油等依赖内河航运的工业原材料或将出现供应短缺，天然气受到波及。德国经济研究所专家表示 ，The Rhine。莱茵河是德国货运的生命线，由于水路运输能力下降，德国企业可能被迫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但现有替代运力难以完全填补缺口。如果莱茵河关键航段水位持续下降，相关成本可能会进一步传导至终端市场。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1: 你好吗？
2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2: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2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5: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伊朗媒体四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号在美国国务院对媒体说，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能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四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四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总台记者四号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内塔尼亚胡表示，他正指示以军士兵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自身及以色列的安全。美国商务部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下降影响，美国六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733亿美元，环比减少44亿美元，降幅为5.6%。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美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3712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893亿美元，降幅为33.8%。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四号发布财报显示，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327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27亿美元，同比增长44%。财报说，尽管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局势不确定性持续，沙特阿美二季度原油供应仍维持在高位。欧盟各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援助，包括紧急财政援助，以帮助加强休达外部边境管控。布鲁纳称，此次会议确认，上周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后，没有人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四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

在中国新疆有一条公路，被很多自驾爱好者叫做一生必走一次的天路。它从北疆的独山子出发，一路向南，翻越终年积雪的天山，穿过草原、峡谷、冰川和戈壁，最终抵达南疆的库车，全长561公里。但这条路最动人的地方其实不在风景，你看到的每一道弯、每一座桥、每一条隧道几乎都能讲出一段故事。因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上万名年轻军人曾在这里干了整整9年，168个人把命永远留在了天山深处。那么当年国家为什么要修这条路？究竟是谁在修这条路？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艰险？ 而一个退伍回家的老兵又为什么会因为一个馒头的约定回到天山为战友守墓近40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独库公路天山深处的168个名字。要理解独库公路为什么诞生，得先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中国的周边环境很不乐观， 北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边境摩擦不断。 西南边1962年 又爆发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南边美国正在增兵越南，战火一度烧到老挝。可以说当时的国防压力是多个方向同时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备战成了国家最高层面的紧迫任务。 1964年4月9日， 毛泽东主席作出指示，要搞活天山。这一年，新疆天山地区的战备交通工程被提上日程。工程分两段，一段从独山子南巴音沟经蒙嘎特达坂沙尔布拉克到伊宁敦玛扎，代号0603工程；另一段从新源泽克台经武营江布达坂到小木里兹达坂，再到库车，代号 0702工程。这两段线在通过联络支线连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独库公路。不过这时候工程还只是在规划和测设阶段，真正大规模动工要等到1974年，这中间有将近10年时间。国家在等什么？答案还是那句话，备战形势。 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针对边疆地区的命令， 从此全国战备工作进入了高潮。 1970年3月1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疆要集中力量建设好天山及周围附近平原地区，使之成为独立作战长期作战的红色根据地。 所以到1974年4月21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关于加快建设天山公路的命令。 同年8月， 独库公路全线开工。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公路，而是一条被赋予了特殊使命的国防公路。开工之后，上来的第一支主力部队是军委工程兵第四工区， 率131团、 161团、 168团， 从内地分批开进新疆。工区司令部最初设在乌苏县。 1976年 第四工区又改制为基建工程兵第12支队。此外，新疆军区第七工区、第八工区以及公路局桥梁工程队也参加了施工。 1976年 施工达到高峰，全线施工人员达到约 1.8万人， 在工地一线的就有 1.4万人。 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很多战士19岁，第一次见到雪山，第一在海拔3-4千米的地方干活。独库公路的施工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自然条件。独库公路561公里，有一半以上是在崇山峻岭深山峡谷里穿过，要翻越4个海拔3000米以上、常年积雪的打板，跨越5条河流， 打通3条高山隧道，修建2座防雪走廊，其中100多公里是悬崖峭壁，还有5公里多被称为非线的绝壁路段，直上直下，黄洋看了都发愁。除了地形，还有气候，高寒、缺氧、冻土、大风、雪崩、泥石流、塌方、碎落石，样样都来。
冬天积雪两三米深，夏天开工第一件事有时候不是修路，而是找路，把被雪埋掉的便道挖出来。机械在低温下发动困难，战士们就用火烤，用热水浇，甚至人推着走。设备零件也坏得快，所以有些路段干脆是用镐和铁锹一锤一锤刨出来的。1979年全线毛路通车，1983年9月工程正式竣工验收，验收委员会由交通部、国家纪委、总参、总后、基建工程兵、自治区政府、乌鲁木齐军区等22个单位组成，鉴定书的评价是工程质量优良。到1985年，除了二号隧道和拉尔敦打板防雪走廊等少量遗留工程，独库公路的建设基本结束。独库公路后来又进行过多次改建，比如2008年到2012年投资近30亿元把全线升级为二级公路，但不管怎么修，这条路最核心的基础还是上世纪70年代那群人用血肉铺出来的。在独库公路建设的九年里，168名解放军指战员献出了生命，他们中有人被雪崩埋住，有人被塌方砸中，有人从高崖上摔下去，有人在冰河里被卷走，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戛然而止的故事。姚虎城是这些人里后来被更多人知道的一个名字，他1971年参军，同年入党，后来担任基建工程兵某部副营长。他文化不高，但干活拼命，当班长时曾被荣记二等功。1975年他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7年他又当选为党的十一大代表。后来姚虎城带领的区队一直在海拔3400多米的哈希勒根冰大板上作业，这里的隧道能不能早日打通关系到整个工程的进度。他组织大家提前上山，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施工，终于提前39天完成了任务。1978年4月，为保证筑路部队生活物资和施工材料供应，必须先打通一条被冰雪土石埋没的之字形便道。9日是个星期天，姚虎城放弃休息，带两名推土机手清理最后几堆积雪。中午12点40分左右，忽然传来沙沙的声音，有经验的战士一听就知道雪崩了。姚虎城大喊：“不要怕，冲过去！”话音未落，1万多立方米的冰雪已经从山上倾泻下来，十几吨重的推土机被冲下便道50多米，两名推土机手受伤脱险，姚虎城却壮烈牺牲。他牺牲后，基建工程兵领导机关为他追记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好干部称号。他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天山行》，在银幕上流传开来。但姚虎城不是唯一一个，在那段飞线上还有一位叫李善国的指导员。李善国是湖北武昌人，1965年入伍，牺牲时是基建工程兵第12支队112团三营七连的政治指导员。1974年他随第一批部队进军天山，之后一直在工地上。1976年6月底，他的妻子曾昭英从湖北老家赶到新疆。曾昭英是一名村医，她在信里得知丈夫长期在高寒冰雪中作业，得了严重的胃病和风湿，腰椎都弯了，双手伸不直，于是带了一大包中药来探望。李善国两年没回家探亲了，按条例本可以休假，但工期紧任务重，他一步都没离开工地，只是委托战友下山把妻子接到了山上。他们结婚3年，见面时间加起来还不到3个月，这次重逢是他们婚后相聚最长的一次。7月15日，两人相见第三天，李善国接到一个电话，对妻子说：“我到工地去看看，很快回来。”曾昭英为他戴上了一块手表，叮嘱他注意安全。当天下午4点，曾昭英正在营房里煎中药，突然听到地动山摇的一声巨响，他冲出去，看见对面山上升起漫天尘土，
前方很快传来噩耗，施工点发生大塌方，六人被埋。战士们把李善国的遗体从碎石中挖出来时，曾昭英扑过去，摸着丈夫青紫的脸哭喊，山谷里回荡着她的声音，却唤不回丈夫的英魂，只有那块手表还在手腕上滴答滴答地走着。李善国牺牲时只有29岁，他和另外四位战友一起被永远留在了天山。姚虎城、李善国这些名字对于1979年9月才入伍的陈俊贵来说并不陌生，他刚到天山时新兵教育里学的就是这些身边英雄的故事，但他没想到自己后来会成为另一个故事的主角。陈俊贵是辽宁人，1979年9月参军，随部队到新疆新源县那拉提参加独库公路大会战。1980年4月，天山深处突降暴风雪，1500多名官兵被围困在-30多度的雪山上，断粮断联系，唯一与外界相通的电话线也被大风刮断了。指挥部必须派人下山送信求救，这个任务落在了4个人身上：班长郑林书、副班长罗强、战友陈卫星，还有新兵陈俊贵。他们只带了一支手枪和20多个馒头就出发了。出发时，他们以为40公里的路，咬咬牙一天就能走完。可谁知道，他们走的是海拔3000多米的高寒雪山，寒风呼啸，积雪太深，根本分不清哪里是路面，哪里是悬崖。他们走了一天一夜，已经筋疲力尽。走到第二天，20多个馒头只剩下最后一个。4个人望着那个馒头，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吃。陈俊贵说：“分成4份，每人吃一口。”班长郑林书否定了。馒头太小，分成4份根本起不到冲击作用。最后郑林书做了一个庄严的决定，我和罗强是共产党员，陈卫星是老兵，只有陈俊贵是新兵，年龄又小，馒头让他吃。陈俊贵说什么也不肯吃，郑林书用不容商量的口气命令他吃下去。陈俊贵含着眼泪把那个馒头吞了下去，而一直在前面开路的郑林书因体力透支最严重，最终倒在了雪地里。临终前，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对陈俊贵说，希望死后葬在附近的山上，永远看护着战友和这条路。另外，作为儿子，生前没能孝敬父母，托陈俊贵到老家看望一下他的父母。陈俊贵和陈卫星含泪用冰雪掩埋班长，继续赶路。但没走多远，副班长罗强也无声无息地倒下了。最后，陈俊贵和陈卫星掉下山崖，被哈萨克牧民救起，才把消息送到了指挥部。1500多名战友得救了，可22岁的郑林书和21岁的罗强却永远留在了天山。1983年，尼勒克县修建了乔尔玛烈士陵园，陵园占地近500亩，由烈士纪念碑、烈士墓冢和展厅组成。纪念碑高20米，正面刻着原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的题词：“为独库公路工程献出生命的同志，永垂不朽。”碑座正面镌刻着128位烈士的英名。为什么是128人？因为1984年立碑时，能够确切考证身份的只有这128位，剩下的40人因为年代久远、档案不全，当时没能具名，但他们同样属于这168人，同样被安葬、被纪念。后来，陈俊贵把郑林书和罗强的遗骨也迁到了这里。陈俊贵因为严重冻伤，在医院接受了4年治疗，被评为甲级2等残废军人。1984年，他复员回到辽宁老家，当地给他安排了一份电影放映员的工作。不久，他娶妻生子，日子平淡安稳。
但那段天山往事他从来没有忘记。1985年10月，他放映电影《天山行》，银幕上的雪山隧道推土机让他想起自己的班长，想起那个馒头，想起郑林书临终前的嘱托，他夜不能寐。那几天他反复想一件事，自己这条命是班长和战友们换来的，他曾答应过班长要替他尽孝，还要守着他。1985年冬天，陈俊贵做出决定，辞去放映员工作，带着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儿子回到天山脚下，回到班长身边。他们在离郑林书坟墓最近的一个山坡上安了家。陈俊贵的腿受过伤，干不了重活，一家人的生计只能靠妻子打零工维持。那些年他们经常喝粥吃咸菜，也曾为孩子凑不齐学费而发愁，但陈俊贵从来没有后悔过。他本来只想待上3-5年，找到班长父母，完成遗愿就回去，可没想到一待就是近40年。寻找班长父母的过程非常艰难，陈俊贵和郑林书只相处了38天，只知道班长是湖北人，其他一概不知。后来通过老战友陈卫星和烈士罗强的父亲，他终于和老部队取得联系。部队领导不仅告诉了他郑林书家的地址，还派人陪他去湖北罗田拜访烈士家人。2005年，陈俊贵来到湖北省罗田县白庙河乡郑家院村。郑林书的父亲早在他牺牲前就已经去世了，家人怕影响他的工作，没敢写信告诉他父亲去世的噩耗，而他的母亲于2003年离开人世。陈俊贵站在两位老人的坟前，悔恨自己没有早点来，但他知道班长的嘱托他终于完成了。他趴在坟前跪着磕了一个响头，流着泪喊了一声爹娘。再后来，陈俊贵成为乔尔玛烈士陵园的守护人，他每天看护陵墓，给前来瞻仰的人义务讲解。有人问他守了这么多年苦不苦，他说，班长们在这守了一辈子，我守这几十年算什么。2009年，陈俊贵被评为全国优秀复员退伍军人，2013年被评为第4届全国道德模范，2014年被评为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2019年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这些年，乔尔玛烈士陵园早已不只是一处墓地。每年独库公路通车后，总有游客顺路拐进来，在陈俊贵的讲解中听一听那段往事。他讲的最多的是那个馒头的故事，是班长临终的嘱托，是168个名字里每一个人的牺牲。有时候讲到动情处，他会停下来望着雪山发呆。陵园门口的一面墙上刻着那句人们熟悉的话，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竖起的路。陈俊贵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更多走过这条路的人知道，这些名字不是传说，而是真真实实的人。如今他的儿子陈小红也已经接过了守墓的工作，成为第二代守墓人。今天的独库公路早已经是一条网红公路，每年6月开放，10月封路，通车期间车流不断，人们在路边拍照，在草原上露营，在打板上感受四季变换，但这条路的价值从来不只是风景。在168个名字中，有人像姚虎城一样在雪崩中推开了队友，有人像李尚国一样在塌方的碎石中长眠，也有人像郑林书一样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新兵，用生命换回了1500多名战友的生机。而陈俊贵用一个馒头换来的第二次生命，兑现了一个跨越近40年的承诺。他守望的不只是一个班长的墓，也不只是一段战友情，更是这条路上168个名字共同的重量。
独库公路把天山南北连为一体，缩短了北疆到南疆的运输距离，加强了国防机动，也带动了沿线旅游、牧业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当年被赋予战备使命的一条路，如今成了一条连接着历史、风景和人心的大通道。所以，当你下一次驾车行驶在独库公路上，看到的也许是无边风景，但耳边其实还能听见风里的声音，那是车轮碾过的声音，也是那些年年轻生命留在天山深处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

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 35到26度， 上海小雨， 34到28度， 天津晴， 37到28度， 重庆多云， 34到26度， 合肥小雨转多云， 34到25度， 广州多云转晴， 33到25度， 深圳多云， 33到26度， 香港多云转晴， 31到26度， 澳门多云转晴， 29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工业自动化产线对设备之间的默契配合要求极高，当多条机械臂协同工作时，任何一个动作的微小延迟都可能导致产品报废。 要提高作业效率，就必须让每一台设备在同一套语言体系下精准对话，速度快、同步准、不掉线，这正是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要解决的核心命题。近日，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绘制同步网络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 这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对加速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通俗地说，它就像给工业设备装上了一套超低延迟、超高精度的神经系统。 多设备同步精度相较现有主流方案性能提升5至10倍，可有效满足高速机械精密加工的实时操控需求，保障企业7×24小时连续稳定生产，稳定产品工艺品质。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3: After arriving China,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The number of patents that are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5: Chinese infrastructure，
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1: 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美国总统再称美伊谈判正在进行，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专家认为，美国强调与伊朗谈判意图施加舆论压力，伊朗意图达成地区共识向美国施压。
1: 西班牙称约70,000名非法入境休达的移民已返回摩洛哥，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
0: 美国25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新关税政策，专家称诉讼将产生连锁反应，并加剧两党阵营分化。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英国媒体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发布的新模型，运行成本优势明显。
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任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国防部新发言人陈曦4号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陈曦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陈曦说，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曦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0: 韩国外交部4号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提出无理的领土主权主张，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声明说，日方主张丝毫不影响韩国对独岛的主权，韩方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
1: 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辞职传闻，称会继续任职。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访谈节目中表示，有人称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立场不一致，他们的目的是以此来制造分歧，政府与军方力量完全协调一致，伊朗不会把职位交给无能之人。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麦赫迪·塔巴塔巴伊4号在社交媒体上也驳斥了有关佩泽西奇扬辞职的报道，称这些说法完全是谎言，并指责散布谣言者企图破坏国家和民族团结。
0: 意大利媒体4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举行，为期3天。据欧洲新闻网报道，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
1: 央视记者4号获悉，美国国防部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至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至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2025年8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首都华盛顿进入治安紧急状态，并将首都警察局置于联邦直接管控之下，同时宣布向华盛顿派遣国民警卫队。相关部署受到当地官员和民主党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此举侵犯华盛顿特区自治权，并使首都街头军事化。
0: 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斯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4号23:58，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美伊局势。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正在进行中，并威胁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号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他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0: 那么，美国强调还在与伊朗谈判，但伊朗否认转而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而以色列又对美方突然取消打击，伊朗刻意保持着低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问题一：伊朗否认会谈，美方为何强调还在谈？
3: 美国强调还在谈呢，一是要彰显自己所谓的负责人态度以及政治解决分歧的诚意，二是呢要强调事态的发展还在美国的掌控中，那第三呢则是要明确的证明美国没有被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以外，四呢则是要反向衬托，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说，就是伊朗政府的言行不一致，暗示伊朗当局当前是在求和，但表面又不承认，以此呢来发起新一轮对伊朗的舆论上的攻势。
2: 问题二，一边晾着美国，一边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有何计划？
3: 对伊朗来说呢，与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新的共识是后续一系列政治博弈的根本基础。首先呢，与阿曼的谈判其实不仅代表着伊朗和阿曼两方，也有地区斡旋方的参与，那伊朗希望借此形成一个地区性共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确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秩序。再者呢，以此为起点，可以作为后续与美国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基础，迫使美方接受地区国家所达成的共识性意见。美伊后续还有巨大的立场差距要弥合，那如果不能够在此前通过与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共同意见，不能够压实既有的谈判成果，那么伊朗在后续面对美国的单方面压力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也缺少发力的基础和可用的抓手。说到底呢，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还是寄希望以地区的既有共识来形成合力，对美国进行施压并约束美国的行为。
2: 问题三，七月底以总理刚访美回来却遭美国忽视，以色列为何保持低调？
3: 当下美国最优先的考虑还是要限制冲突的无限扩大，避免自己陷入到一场全面的战争泥潭当中。因此呢，在避险作为美国的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时，以色列的诉求恐怕就要被美国往后放。但我们同样也知道，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那此前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在加沙问题上提出了新方案，而以色列是明确的予以回绝，相应的在伊朗的问题上，以色列就需要对美国的关切予以回应，以此来寻求一种平衡。而以色列也知道呢，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短期之内难以完全解决，因此未来美伊再起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届时以色列仍然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以色列线下的这样的一种低调恐怕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1: 继续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根据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上周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的人数约为 7.2 万人，其中已有7万人从休达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75人死亡。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西班牙红十字会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发放食物和水等生活物资。尽管有些人已经饿了四五天了，他们仍表示愿意继续待在这里，等待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的机会。
4: 我想在西班牙找一份工作，卡车司机、公交车司机、理发师、油漆工、机修工，这些活我都能干，干什么都行，我完全没问题。我有相关证书， 所有材料我都带在身上，我什么都能做。
2: 其中有些非法移民来自饱受战乱和饥荒的非洲国家，他们表示他们来到这里历尽千辛万苦，不愿返回。
5: 我们来到这里所走的路线，我觉得换做其他人根本扛不住。我们辗转多个国家，历经重重磨难，我们可不是坐飞机过来的，完全不是，而是穿过一个又一个国家，跨过一道又一道边境。
6: 我们来到这里就几乎没有力气了，但我们不会放弃，就算最后要死在这里，我们宁可死在这里，也不愿回到原来的地方。
0: 自2015年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近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是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移民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十分复杂，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欧盟七月发布的报告称，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国际移民人数从1990年的 1.54 亿增至2024年的 3.04 亿。与这一趋势一致，移居欧盟的移民人数也在增加。欧洲周边地区局势时有动荡，相关国家的难民和非法移民首选前往欧洲。根据欧盟发布的数据，2022年至今，每年都有超过46万名非欧盟成员国公民被要求离开。移民潮之下，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在难民安置、打击非法移民、强化外部边境管控等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与利益分化。在此次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中，欧盟成员国对移民问题的政策分歧再度浮现。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意大利、法国、芬兰、德国等多国加强边境管控措施。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责任分担等方面的矛盾，也暴露了所谓欧洲团结的脆弱性。与此同时，此次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起因又有其特殊性。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地利亚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西班牙政府官员认为，人口走私团伙曲解夸大西班牙最高法院这项裁定，刻意煽动民众组团闯关。此外，近期的偷渡潮中，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报道指出，如果休达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得到他国怂恿，即一直对西班牙政府心怀不满的美国和以色列。美国多次指责西班牙没有按照北约标准将国内生产总值更高比例投入国防开支。在大量移民涌入休达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在社交平台称，西班牙总说教以色列，如今却因移民危机在休达宣布紧急状态。对此，西班牙交通大臣回应称，一切线索都清晰起来，暗指以色列插手休达事件。 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

0: 达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十个经济体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
1: 美国政府的新关税措施一落地就遭遇多州联合起诉，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2: 25个州迅速起诉，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呢，相关的起诉方包括原告，希望能够在关税政策固化之前，能够通过司法的程序限制美国总统他的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或者是对原告造成的这样一种伤害和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现在20个州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所以关税实际上是直接损害了相关州的这种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这种权益，而且也会带来物价的这种上涨，包括供应链的这种中断，所以这实际上是对企业和百姓的实实在在的一种伤害。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现在25个州都是由民主党领导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关税的议题也可能会成为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两党之间制造舆论争端，或者是给美国共和党制造政治压力的这样一个选题。
0: 张默南认为，案件首先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审理，原告或将申请初步禁令，要求暂缓实施关税，但无论初审结果如何，败诉一方都会继续上诉至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争端最终有很大概率会递交至最高法院裁决，诉讼将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2: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法院颁布禁令裁定违宪的话，那么实际上又再次实质性的将关税冻结。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更多的州或者相关的原告包括企业来跟进行起诉的话，那么实际上将会使得这样一种法律诉讼进一步扩大化，那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更大的政治压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判决如果确立或者是进一步的限定总统在国际贸易领域当中的行政权力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会影响未来美国总统行使权力以及他和立法之间这种关系，它会形成一定的这种判例或者是一定的这种案例的示范效应。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如果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被判定相应的关税违宪或者是出现败诉的话，那么实际上相应的国际贸易伙伴它是可以通过美国国内司法这样一个诉阻的为由来重新调整与美国谈判的策略，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会进一步削弱美国贸易谈判的筹码，这实际上还会产生更进一步的连锁性的和外溢性的效应。
1: 张默南进一步分析认为，关税诉讼兼具经济与政治双重属性，发起诉讼的州由民主党主政，争端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红蓝阵营分化，而双方围绕相关内容持续攻防也会成为美国中期选举的重要看点之一。
0: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日前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政府试图抢夺全球供应链中的更多价值，其行为最终会损害美国自身经济。这种扭曲的税收是以牺牲美国消费者利益和削弱美国竞争力为代价。
1: 另有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美国试图通过单边关税强化自身利益，但这一做法正在推动其他经济体寻求更加多元的贸易伙伴、更加稳定的供应链体系以及更加平衡的国际经贸规则。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遭受3场山火炙烤，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该县治安官3号晚宣布已逮捕一名关联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斯波坎县治安官约翰·诺维尔斯通报，嫌疑人名为阿伦·法里纳奇，现年37岁，是斯波坎县居民，3号因1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保释金定为100万美元。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引发该县1号起爆发的3起山火之一，另2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因目击者举报，法里纳奇最初在1号被拘留，当天受讯问后获释。在调查人员获取更多证据后，法里纳奇于2号下午再度被羁押，检察部门已对其提起诉讼。档案显示，法

0: 州长鲍勃·福格森已于1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统计，截至3号，全美各地投入山火扑灭行动的消防员数量超过2.92万名，主要集中在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爱达荷州。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英国路透社日前报道，在对全球多款主流人工智能模型的最新基准测试中，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深度求索最新发布的 DeepSeek V4 Flash 模型运行成本最低。报道说，深度求索于7月31号正式发布该模型，再次展现了其能够以超低成本提供人工智能替代方案。 该公司此前推出的 DeepSeek R1模型在2025年初发布时受到全球瞩目，引发了市场对美国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巨额投资的质疑。美国研究机构人工智能分析网的评估显示，以衡量人工智能使用量的数据单位词源计算， DeepSeek V4 Flash 模型每百万输入词源收费 0.14美元， 每百万输出词源收费 0.28美元， 完成每项测试的平均成本约为 0.03美元。 而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的 GPT-5.6 模型的运行成本为 1.86美元， 安特罗匹克的克劳德预言5模型为 3.15美元， 比 DeepSeek V4 Flash 模型的运行成本高出甚多。 人工智能分析网所采取的比较方式不仅考虑模型定价，还纳入完成任务所需处理和生成的数据量，因此更能反映实际使用成本。在综合编程、推理和模拟职场任务等9项测试结果的智能指数中， DeepSeek V4 Flash 模型的得分与谷歌双子座 3.6 闪电模型相当， 但低于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的 Kimi K3 以及 OpenAI 和安特罗匹克的部分模型。继续来看，欧足联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逼宫仍在发酵。当地时间8月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0: 该计划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国际足联核心赛事的商业权益交由该公司运营，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尽管因凡蒂诺 8月1号 公开宣布放弃相关计划，但这一事件已经危及到他能否继续担任国际足联主席这一职务。
2: 威尔士足总3号成为首个公开表态反对因凡蒂诺连任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塞尔维亚和瑞典也加入了公开表态反对其连任的行列。欧足联则更进一步，以公开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并且正在积极寻找替代人选。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近日接受美国媒体专访，剖析了欧足联此次硬刚并逼宫因凡蒂诺的深层原因。
1: 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足联等相关方， 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 对此感到被欺骗与背叛， 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因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3: 我在担任欧足联媒体总监期间，欧足联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会有协商程序，以确保做出重大决定时各方立场都被考虑。国际足联的计划不可接受，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是因凡蒂诺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做出的决定，且该计划一直被保密，直到被英国一名记者曝光。即使这项计划获得了零星支持，但绝大多数的会员不仅反对推进这一计划，
0: 同时认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管理能力缺失，下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时，因凡蒂诺面临的辞职压力正越来越大，他需要承认犯下了重大错误。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 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法国西南部大火给当地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受灾最为严重的吉伦特省初步估计有数万家企业遭受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从企业生产、员工就业，再到旅游、酒店行业的收入都遭受严重打击。现在大量度假村的夏季入住预定因为大火归零。吉伦特省的一位露营地经理表示，他手上已经有80个住宿预定被取消，每天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达6000欧元。另一个受到此次大火影响的当地产业是牡蛎养殖，当下正值牡蛎消费的黄金时段，占到其全年营业额的30%到40%。然而大火对当地一半的贝类养殖场造成了冲击。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5: English 妈妈。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9: 伊朗高官表示，美国试图阻挠伊朗阿曼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谈判。美国国务卿称，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敲定。
15: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实为高市政权扩军路线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9: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会议，讨论修达移民危机，寻求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同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有分析认为，欧盟移民政策共识之下，分歧犹存，且共识难以落地。
15: 俄总统普京与巴西总统卢拉通话，讨论俄乌冲突。乌总统泽连斯基批准对俄新行动计划。
9: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美媒发文指出，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成为美伊冲突的活靶子。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任玉。
15: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9: 总台记者4号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内塔尼亚胡表示，他正指示以军士兵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自身及以色列的安全。
15: 也门政府军4号表示，一艘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被载有爆炸物的船只袭击后沉没，船上14名船员均由政府军救援。也门政府下属的国家抵抗力量当天发表声明说，海岸警卫队和海军部队联合开展救援行动，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德达港以南约13海里处成功救起遭袭货船上的全部船员。声明未说明袭击发生的具体时间，声明将此次袭击归咎于也门胡塞武装。截至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9: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联社援引美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说，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美政府曾多次推迟采取措施，给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该措施。
15: 美国商务部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下降影响，美国6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733亿美元，环比减少44亿美元，降幅为5.6%。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美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为3712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893亿美元，降幅为33.8%。
9: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4号上调本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净利润预期，不过上调后的预期仍低于上一财年，净利润预计将连续第3年下降。丰田当天发布财报说，预计本财年净利润为206.44亿美元，同比下降15.5%。丰田在财报中还说，近期熊本地震的影响尚未计入上述业绩预期，受安全、供应商及物流等问题影响，丰田位于福冈县和爱知县的部分工厂目前仍处于停产状态。
15: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4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
9: 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号，韩国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韩国气象厅的数据显示，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达到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釜山等多地当天气温也突破40摄氏度。

0: 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他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号在美国国务院对媒体说，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能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
1: 卢比奥当天还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当天稍早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0: 另据外媒4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斯海峡的进港航运。更多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报道称，伊朗还将掌握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该消息人士说，这是当前正在讨论方案的总体思路，阿曼方面将在通报伊朗方面后放行出港船只。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方不太可能改变其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与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巴加埃称，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否认辞职传闻，称会继续任职。他表示，有人称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立场不一致，他们的目的是以此来制造分歧，政府与军方力量完全协调一致，我们不会把职位交给无能之人。
0: 卡塔尔埃米尔宫4号发表的声明称，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局势通电话，强调应继续坚持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安萨里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
0: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达尔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声明说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
1: 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是美伊谈判的调解方传话人，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而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发文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特朗普还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3号报道指出，美伊冲突正暴露出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脆弱性。报道称，为全球经济未来最关键技术提供算力支撑的数据中心正日益成为攻击目标。美国对伊朗的数据中心发动了攻击，伊朗也对周边多个邻国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长期以来，数据中心一直是网络攻击的重点对象，但2026年爆发的对其物理层面的攻击却前所未有。 文章统计称，伊朗与美国已对海湾地区至少五处数据中心实施了打击，其中包括上月末伊朗对巴林一处亚马逊数据中心的第二次袭击。亚马逊方面拒绝置评，但其亚马逊云服务仪表板显示，自4月30号该数据中心首次遇袭以来，该地区的服务一直处于中断状态。卫星图像亦显示，该云服务设施遭受了严重损毁。文章认为，海湾地区的数据中心不仅对美国军方和人工智能产业至关重要，对该地区自身同样意义重大。这里曾自称为全球第三大人工智能中心。沙特阿拉伯已将其10,000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中的相当一部分投入人工智能领域。阿联酋去年则与美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共同建设星际之门，一个价值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也是美国境

0: 英伟达和斯科均参与其中。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六国共同承诺将与美国进行超过2万亿美元的人工智能相关投资。报道最后指出，尽管战火仍在燃烧，海湾国家依然资金充裕，并坚定致力于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但随着数据中心需求急剧攀升，芯片、建材、劳动力及其他相关成本飙升，企业所承担的风险也极为巨大，尤其是当那些数据中心的屋顶赫然成为一个巨大的靶子。
1: 美国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两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三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根据声明，框架协议将为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建立第二个供应源，并提高导弹点火安全装置的产量，同时还将使萨德反导系统结构部件的产量增加三倍，包含弹体中段外壳、发射筒口盖和导轨组件等关键部件。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萨德反导拦截弹库存已消耗近80%，爱国者防空导弹也消耗了大约一半。其中，萨德反导拦截弹库存严重告急的细节此前从未被披露。美军高级指挥官向五角大楼发出警告，其弹药储备已低至危险水平。
1: 当地时间8月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当天已在意大利罗马开始。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罗马会谈旨在确定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的核查机制以及落实协议所需的保障措施，其中也可能包括引入第三方监督。据了解，参加谈判的黎巴嫩代表团计划在会谈间隙与美国官员举行单独会晤，讨论黎巴嫩的重建工作。消息人士称，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重建问题，同时兼顾黎已在罗马正在进行的谈判。当地时间7月30号，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各方仍在就组建一支国际部队进行磋商。黎巴嫩的首要任务是防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撤离后出现真空，确保任何新组建的部队都能支持黎巴嫩军队。此次会议于8月4号开始，预计将持续至5号。
2: 日本防卫省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在新版白皮书中，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4部分，篇幅较去年白皮书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并声称将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 有分析指出，作为高氏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氏色彩，其内容与高氏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

0: 政策高度契合。比如高市政府今年四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为日本军工产业打开市场。此举正是白皮书所称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的重要一环。
1: 分析人士认为，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继续来听报道。
0: 分析人士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在内容上的调整变化，充分暴露高市政府的战略图谋，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分析指出，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在防卫领域重点推进的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六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比如建议案大肆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

0: 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意图不言而喻。 白皮书同样使用对标他国的叙述方式，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日本国内对上述政策动向多有担忧之声，不少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 朝日新闻日前在一篇社论中质问，日本已从根本上强化防卫立为旗号，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战后防卫政策转向，这将向周边国家释放怎样的信号？日本宪法学者伊藤真表示，从十余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 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他认为日本正寻求建立一套能够动员国家整体力量的战时体制，其实质是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数月来，反对高市政府安保政策的抗议活动在日本国会周边等地频频举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呼吁和平，抵制扩军。
1: 中国国防部新发言人陈曦4号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2: 陈曦说，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曦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据日本方面5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于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期间，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
2: 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历届政权中的最高纪录。与日本扩军备武的图谋一脉相承的是，日本从今年6月以来陆续与美国举行了多场联合军演，而且在军演期间，美军还继去年首次将第一峰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后，于6月再次将该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 这些都引起鹿儿岛县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鹿儿岛的和平团体在军演期间持续举行抗议活动，他们担忧日本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不仅增加当地居民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鹿屋基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重要航空基地，也是近年来日美加紧军事捆绑的重要据点。 今年6月，美军首次在该基地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引发当地和平团体持续抗议。鹿儿岛县大余地区和平运动团体事务局长下柳田和宏：鹿屋基地周边有学校，还有很多居民住宅。如果鹿屋基地遭到攻击，绝不可能只有基地本身受害，首先受到伤害的一定会是普通民众。 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后也会继续坚持反对日美联合军演。此外，海上自卫队还计划在鹿屋基地常驻部署数架无人机、无人侦察机。所谓无人侦察机本身也能够为攻击行动提供情报支持，因此我们也必须反对这样的部署。鹿儿岛户县和平团体事务局长吉村恭弘：
1: 任何军事训练都不可能没有目的。这次既然已经在这里进行了临时部署，就意味着今后仍然存在继续这样做的可能，甚至不仅仅是临时展开，将来还有可能正式部署。对于这种做法，我们坚决反对。如今日本与美国举行联合军演，又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

0: 开展联合训练。日本本来拥有和平宪法，却不断进行这样的军事活动。我认为这会让其他国家产生强烈的危机感，也就是说，日本自己正在成为制造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之一。
1: 鹿儿岛的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建立在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基础之上。近年来，日本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强化军事部署。他们担忧日本正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
2: 如果大家继续保持沉默，日本就会一步一步走向战争。日本的防卫预算在一年一年不断增加，据说几年之后将达到现在的两倍，因此我们必须设法阻止这种趋势。
0: 我认为日本正在进行战争准备，而这绝对不应该发生。日本永远不再发动战争，这是非常坚定的原则。
1: 鹿儿岛当地和平团体呼吁，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通过和平外交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避免日本再次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
0: 日本一方面宣称自己不会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又不断举行联合军演，如此明显地进行战争准备。我认为日本不应该走这条路，而应始终坚持专守防卫的原则。
3: 韩国外交部四号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相关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提出无理的领土主权主张，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声明说，日方主张丝毫不影响韩国对独岛的主权，韩方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据悉，四号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面积约 0.18 平方公里。韩国、朝鲜、日本都宣称对该岛拥有主权。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6: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或个安全性还让人心碎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6: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6: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5: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5: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
6: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20: 乔宇你好。
6: 请先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20: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哈。8月以来呢，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形成了一条西南到东北走向的一个雨带，像从云南、贵州一直到辽宁、黑龙江不少站点的这个累计降水量都已经超过了100毫米，其中像是四川的广元和巴中局地的累计降水量都已经超过了300毫米。不过呢，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随着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继续的靠近，它会截留一部分水汽，或者说它会吸走一部分水汽啊，这样呢，进入我国内陆地区的水汽就会减少了，因此呢，降雨也将会整体的会减少减弱下来，那强降雨会变得更加的分散和减少啊。那么像今天呢，在陕西的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以及海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同时降雨同时也会伴有这种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到明天的时候，四川、云南、海南等地部分地区还会有一些零散的大到暴雨，其余地区的强降雨基本上就都消退了。虽然这个降雨在消退，在收敛啊，但是在四川盆地以及周边的一带呢，因为强降雨的这个冲刷之下，这一带的土壤含水量已经接近饱和，所以近期呢，还是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一些危险地带，注意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潮雨，
6: 最近天气闷热难耐，那今后几天这种闷热还会一直持续吗？
20: 目前来看呢，在未来的3天时间里呢，中东部地区呢，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啊，高温这种高温高湿的一种桑拿天呢，还将会继续。像沈阳呢，在今明两天啊，仍然有高温天气出现啊。北京呢，在今明两天也将会有持续的高温。在天津、石家庄呢，在未来的3天都将会持续的高温啊。像济南呢，高温更是从今天一直会持续到本周六。那么南方的高温更是耐力十足啊，像武汉、南京、南昌，今后的4-5天呢，都将会有频繁的持续高温出现。福州更是今后的7天时间里，高温将会处在一个全晴状态。那在华南呢，像广州、南宁，今后的7天至少有5天左右的高温。不仅如此呢，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的最低气温啊，基本上就是夜间到清晨的这段时间啊，气温也都会是在26度甚至27度以上，所以夜间的闷热也仍然是很突出的。不过目前来看呢，在7号以后，也就是进入立秋节气以后呢，长江中下游多地的火热就有望会开始减退了。多地呢，在9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左右。像南京，在10号的时候，最高气温会降到29度左右，这个闷热感会有所减弱啊。而在东北一带呢，这个凉爽来的会更加的彻底一些哈。那么预计呢，在6号到8号期间呢，会有冷空气从贝加尔湖一带东南下， 那东北多地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呢，闷热天气将会陆续的结束啊。像哈尔滨在七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4度，很清凉。那么在长春还有沈阳呢，最高气温也将会降到27、28度，天气会在这个时候呢变得比较的舒适一些。超宇，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0: 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任玉，
2: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伊朗高官表示，美国试图阻挠伊朗阿曼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谈判。美国国务卿称，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敲定。
2: 番显示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实为高市政权扩军路线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会议，讨论修达移民危机，寻求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同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有分析认为，欧盟移民政策共识之下分歧犹存，且共识难以落地。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巴西总统卢拉通话，讨论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准对俄新行动计划。
1: 继续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根据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上周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的人数约为 7.2 万人，其中已有7万人从休达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西班牙红十字会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发放食物和水等生活物资。尽管有些人已经饿了4-5天了，他们仍表示愿意继续待在这里，等待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的机会。
4: 我想在西班牙找一份工作，卡车司机、公交车司机、理发师、油漆工、机修工，这些活我都能干，干什么都行，我完全没问题。我有相关证书，所有材料我都带在身上，我什么都能做。
3: 其中有些非法移民来自饱受战乱和饥荒的非洲国家，他们表示他们来到这里历尽千辛万苦，不愿返回。
5: 我们来到这里所走的路线，我觉得换做其他人根本扛不住。我们辗转多个国家，历经重重磨难，我们可不是坐飞机过来的，完全不是，而是穿过一个又一个国家，跨过一道又一道边境。
6: 我们来到这里就几乎没有力气了，但我们不会放弃，就算最后要死在这里，我们宁可死在这里，也不愿回到原来的地方。
2: 针对此次休达的移民危机，欧盟4号召开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观察报道。
7: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 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移民问题本来原计划是在今年十月的欧洲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如今已经提前成为了欧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1: 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马格努斯·布鲁纳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援助，包括紧急财政援助，以帮助加强修达外部边境管控。他说，此次会议确认上周非法移民进入修达后，没有人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会上，各国内政部长对西班牙表示声援。
2: 他还表示，欧盟目前正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性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布鲁纳指出，修达移民事件是由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引发的。
1: 近期，数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修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那么，修达此次为何成为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修达位于非洲西北部，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为梅利利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近年来大量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修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前往欧洲其他国家。据多家外媒报道，今年七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修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然而，这一裁定被人口贩运组织故意曲解为，只要游泳进入修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这样的消息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成为诱发移民潮的可能性因素。
8: 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在场所有人都一头雾水，大多数人当时都在干活，突然听说边境开放了，一些年轻人成功越境，于是大家全都赶到了这里。
9: 我是今天得到的消息，所以来到了这里，这里像地狱一般。
3: 也有分析指出，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只是导火索。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修达的边境突破行动。而如果修达移民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是得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怂恿，因为西班牙政府曾公开声援巴勒斯坦，限制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军用飞机使用其领空，美已对此心怀不满。美国旧金山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祖尼斯，
6: 我没有看到美已怂恿摩洛哥的相关证据，但毫无疑问，摩洛哥敢于放开边境，是笃定以色列、美国会借机捞取政治筹码。自从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之后，美国、摩洛哥、以色列在战略层面以及其他领域的关系已经越发紧密。
3: 自2015年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分析人士指出，这背后还隐藏着移民议题被各国政党利益所裹挟的现实因素。近年来，在德国、法国等国，激进的反移民立场成为极右翼政党扩大政治影响、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欧洲政策中心移民问题分析师海伦·哈恩，
1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不仅在国内同时面临极左翼与极右翼的压力，还要接受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审视，这意味着能够用来攻击他的议题范围远大于其他部分国家领导人。反观那些立场偏向保守派的政府首脑，往往能获得半数以上欧盟成员国的支持。
3: 长期关注欧洲政治的媒体人本·帕沃夫斯基指出，除非欧盟和相关国家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否则类似的危机可能反复上演。

0: 英国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8月3号公布了一份名为《堡垒行动》的计划，宣称该党若上台执政，将在英吉利海峡部署军舰，拦截非法移民，并将船上人员送返出发地。
1: 同一天，法国内政部发表声明指出，如果英国单方面将非法移民送回法国港口，这将构成对法国主权的侵犯，同时违反海洋法及国际法。
0: 英国改革党此时推出堡垒行动计划是何用意？与近日西班牙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有何关联？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解读。
2: 改革党呢，选在这个时候提出所谓的这个堡垒计划啊，应该说目的性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一个呢，就是趁着现在工党伯纳姆政府刚上台啊，立足未稳，正是乱的时候，改革党呢趁机公布这个计划呢，在当前最为关注的啊，大家都比较敏感的这个移民问题上啊，进行政治施压，也让工党呢在这个移民政策上呢被迫啊，一定程度上屈从于改革党的主张。那么就会削弱现在工党政府的一个信誉啊，那么改革党就可以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为下次这种大选呢做这个更好的准备。当然呢，改革党也是在转移视线啊，这个掩盖自身卷入的最近的一些财务丑闻。另一个重要背景是近日西班牙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啊，那么改革党呢就想借此呢描绘一种非常可怕的一个前景，也就是非法移民席卷欧洲啊，它是一种普遍威胁啊，如果任由发展，那么可以说呢后果最后是不堪设想的啊，所以呢每个国家啊都要这个采取手段啊，应去应对。所以英国呢，你要采取这种相对极端的自保的措施，那当然是理所应当、合法合理的。
1: 王硕进一步分析指出，英国改革党提出的所谓堡垒行动计划落地的可能性很低。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啊，所谓的这种强硬手段啊，其实不一定有什么很好的效果啊。即使说你短期能够起到一些抑制的作用啊，但是呢，这些偷渡的人呢，还是会另外寻找路线，甚至这些路线呢，可能更危险啊，更不好去防范，没有办法去根本解决问题。所以呢，移民的问题从来它就不是靠光堵就行的，而是更像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说到底呢，其实现在的这个非法移民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复杂，很多都是与这个西方国家的殖民历史啊，包括现在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啊，啊，已经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啊等等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发达国家呢，应该说呢，在其边是有历史责任，是有现实责任的。无论是现在这种移民问题的严峻形势，还是说改革党现在咄咄逼人的这种逼宫啊，都极大的限制了现在这个伯纳姆政府在移民问题上调整的一个政策空间。所以呢，如果英国这方面单方面收紧了移民政策，那肯定会损害他跟法国的一个现在的一个关系啊，也会直接削弱呢工党改善与欧盟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努力啊，甚至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强行遣返的这种极端的事件呢，英国还可能被打上这种所谓的国际法破坏者的标签啊，遭到这个欧盟的普遍的这种批评和抵制。
0: 来关注俄乌局势。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巴西总统卢拉通话讨论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宣布批准乌国家安全局新的对俄行动计划。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据克里姆林宫4号消息，普京与卢拉就俄乌冲突等国际问题以及进一步巩固各领域双边关系交换意见。普京对卢拉推动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的努力表示感谢。两国元首确认，俄罗斯和巴西在全球议程的许多原则性问题上持有一致或相近立场，同意继续在联合国及其他多边合作框架内保持协调。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通报称，当天听取了乌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波克拉德有关针对俄罗斯的行动汇报，批准了新的对俄行动计划，并批准进一步推进该机构内部整顿，清除那些为自身利益而非为乌克兰利益工作的人员。泽连斯基4号在其晚间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当天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与美方的协调工作。他表示，乌方每天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代表保持联系，在此前华盛顿举行的会晤中，乌美双方讨论了如何创造新的条件以实现真正的外交突破，乌方正努力推动相关安排落实。他还表示，乌方将为各种形式的会晤做好准备。
1: 4号，俄罗斯莫斯科州报告工业区遭袭，造成5人遇难。 乌克兰能源部4号通报乌多地因俄方袭击停电，有关详情我们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3: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耶夫4号表示，该州契诃夫市诺沃谢洛克工业区因无人机袭击致多处起火，当地变电站和行政楼受损，袭击造成5人遇难，10人受伤。俄国防部同一天通报，继续打击为乌军补给的乌南部港口和船只。3号夜间至4号白天，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的汽车总成厂、码头和存放无人机及配件的仓库、尼古拉耶夫港和南方港的船只，以及海上的船只和无人艇。乌克兰能源部4号通报，截至当天上午，由于电力设施遭俄方袭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尼古拉耶夫等地区临时停电，修复工作将在安全形势稳定后展开。该部门还呼吁各地民众在夜间用电高峰期间节约用电，以减轻电力系统负荷。
0: 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根据估算，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受林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31亿欧元。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布的数据，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林火烧毁。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利亚纳集团等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首府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不得而知。吉伦特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林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185平方公里有用土地被大火吞噬，其中大部分是牧场。据悉，估计今年火灾及高温

0: 兑付此前口头承诺的所谓赛事遗产资金。报道称，在2025年美国世俱杯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曾公开宣布向该赛事11座美国承办城市各拨发$1,000,000，此后将承办规模更大的2026年世界杯的美国城市询问是否能获同等对待。
1: 国际足联高级管理层在内部会议中多次口头保证，各世界杯承办城市将同样拿到$1,000,000，但国际足联从未发布公开书面声明，款项也至今未到。此事叠加因凡蒂诺此前放弃的世界杯引入私人资本方案所引发的欧足联等多方不满，成为其执政压力的新注脚。
0: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昨夜今晨更多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2: 体坛观察，
3: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国乒。昨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正式开拍，那亮相首日比赛的三名国乒队员当中，只有女单的陈幸桐收获了胜利。作为去年横滨站女单冠军，今年以三号种子身份重返福地的陈幸桐，那此前面对金娜英保持全胜，那对手的强项是反手快速衔接和变线提速，那陈幸桐专门针对这一点，在比赛过程当中用了很多长短球配合打乱他的站位，让他没法舒服地进入快节奏对打，那一旦金娜英的速度提不起来，进攻威胁就大大降低。最终陈幸桐3-0赢下比赛，挺进下一轮。而昨天出战男单比赛的温瑞博和周启豪则纷纷不敌对手。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中国国少。那昨天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二轮开战，那 U17 国少凭借程胜涵的头球破门1-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 U17， 收获小组赛2连胜。那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自从2022年创办以来，今年因为 U17 国少的加入，赛事关注度远超以往，那这也是我们国字号青少年队伍第一次参加这项比赛。那相比较首场3-2击败阿森纳 U17， 国少昨天的首发阵容更换了10名队员，只有后腰周雨诺连场首发。不过在比赛中，国少还是发挥出了我们在高空球上的优势，那继首场比赛替补出场头球绝杀阿森纳 U17 之后，那昨天首发出战的后卫程胜涵再次利用角球头球破门锁定胜局。而首场比赛完成梅开二度的中锋赵松元昨天替补登场并射中门框，那从目前结束的两场比赛来看，程胜涵给了我们巨大的惊喜。那其实这次比赛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以考察国内踢球的队员为主，那此前在欧洲踢球的万象和谢晋这次都没有得到征召，所以也希望这些年轻的面孔能在这次比赛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网球赛场的消息。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多伦多站女单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那26号种子奥斯塔彭科在第二盘0-4落后的情况下因伤退赛，中国金花张帅晋级到第三轮比赛，那他也创造了本站比赛个人的最佳战绩。张帅在首轮击败了普丁塞娃，打破苦主魔咒之后信心大涨，那而且硬地场球速更加适合他的平击打法。那面对奥斯塔彭科，张帅保持了首轮比赛的发球手感和接发球质量，那在两人打过的10局比赛当中，张帅零封对手，下轮比赛张帅极有可能迎战世界第一萨巴伦卡。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任玉朝玉，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arly warning， warn 警告， Early warning 则是早期预警。针对非洲多地面临的气象早期预警挑战，中国气象智能方案妈祖跨越山海，为当地防灾减灾注入新动能。2025年7月，中国气象局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 Early warning 早期预警智能体妈祖吉布提 1.0 版本，现在 2.0 版再次交付。妈祖吉布提 2.0 版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至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能提供更为精准的海洋和陆地天气的 early warning， 早期预

0: 景。提到妈祖，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我国传统的妈祖文化。其实中国的格局不止于此。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5: 你是妈妈。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3: 其他方面，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美国国务卿称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敲定，卡塔尔表示各方正努力推动中东局势降温。
2: 俄总统普京与巴西总统卢拉通话讨论俄乌冲突，乌总统泽连斯基批准对俄新行动计划。
3: 日美加紧军事捆绑，鹿儿岛和平人士持续抗议。